0: 帮忙热线0531-8292-6060 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又到了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不知道该找谁解决了，欢迎大家呢给我们交广打电话，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大家记住了啊，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不要等，也不要客气啊，马上给我们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的老朋友都知道啊，我们的节目呢是8点到9点播出，8点半之前打电话呢基本上不用等太长时间啊，随打随能接。8点半以后呢，大家打电话的朋友比较多啊，容易扎堆儿，你可能等的时间呢也相对来说长一点儿。所以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8点半之前打，就是现在啊，您拿起手机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基本上是不占线的。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占线怎么办？您稍微的耐心等一等啊，大概等个1到2分钟，我们的记者呢需要简单的记录相关的信息，然后呢才能接听您的电话。热线号码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热线。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帮您来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我们来帮您联系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解决问题。这档节目呢，我们是由三个部门来共同负责，包括我们的早间节目部，还有我们的新媒体部，以及我们的新闻部。大家呢如果是想了解之前打来电话的朋友反映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您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在抖音当中您搜索一下交广帮忙，是一个蓝V认证的账号。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啊，也拍了短视频发到了交广帮忙的这个账号上啊，大家呢可以登录去看一看，在这个抖音当中搜索一下交广帮忙，哎，我们的记者呢是发了短视频了。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啊，如果是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恼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马上拨打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3: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3: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济南的张先生打来电话反映说，2024年的1月份买了一辆上汽大众帕萨特，2026年的4月底，在这个 4S 店保养的时候呢，就发现轮胎开裂啊，非常的严重。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就这个事情啊联系到了厂家啊，这个2年帕萨特的轮胎就出现了大量的裂纹，到底正常不正常呢？那么厂家给出的回应呢是，轮胎呢是属于易损件啊，质保呢是180天，建议车主呢实车进行检测。一般的话大家如果是买过车的话都知道，这个正常的这个轮胎的质保呢大概是10000公里或者是180天，就哪个先到按哪个啊。在6月初的时候，有一位烟台市民打来电话反映说，家门口的道路啊是非常的不平分啊，有这个大坑，当地已经回复了，纳入到了维修的计划啊。

0: 再往前，咱们是在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有一个听众打来电话反映说，这个买辆大货车啊是重气的啊，买辆大货车刹车的时候跑偏啊，跑到对向车道去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当时呢也是多次联系了咱们的这个生产厂家，但是客服呢是给出的这个回复是拒绝受理。这个问题呢是贾女士反映的啊，她是这个汽车刹车的时候跑偏的问题，向重汽公开的客服电话咨询求证啊，客服人员是回复是不接受媒体采访为由拒绝受理。而车主呢希望我们呢能够再次去联系相关的单位啊，他的这个诉求呢是希望能换车，多次维修没有找到问题到底在哪儿，这个非常危险啊，就是一刹车的时候这车就跑偏了啊，就跑到对向车道去了。我们通过这个视频呢还有这个截图能看出来，他已经跨了双黄线到了对向的车道去了啊，一刹车的刹车痕能看出来啊，刹车痕也非常的清晰，就是非常的危险。你想啊，这一刹车跑到对向车道去之后，那真的是险象环生啊。而且更让车主无法接受的是，这个车不是说开了几万公里跑了好多年的车，而是刚买了三个多月的新车啊，现在呢已经有心理阴影了，谁能没有阴影啊？你换作你，换作我，咱们开着车一刹车就跑对向车道去了，就跑偏了，那谁还敢开啊？到目前为止，这辆车呢现在厂家呢是也没有任何的回应啊，三个月了，这个新车也不敢再开着上路了。那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来解决？我们继续联系相关的单位。好，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今天的大牌美妆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特别特别好用的圣罗兰的这个粉气垫啊，12克的正装啊，还有这个热卖的 B10 象牙白，还有 B20 自然色都有啊。我们的广播专属价只需要299，没有听错啊，就是299。尤其是什么呢？夏天脱妆啊，这个卡粉发愁的咱们的朋友们啊，专柜同规格要卖到400-500，为什么我们能够卖到299呢？因为我们的广播渠道呢，直接对接的是供应链啊，不像专柜一样去要维护品牌的这个调性啊，给大家都是实打实的这个优惠啊。而且呢，今天下单，明天发货，收到的每件商品都配有专属的溯源码，支付宝或者是微信扫一扫，完整的运输链路一目了然，正品保真，假一赔三。另外呢，618给大家争取了更多的赠品啊，买就送2支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加2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护肤防晒，还有这个底妆一套配齐，7点小样出门放到包里，随时来补涂，超省心。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来抢购了啊。如果是收到货对质地啊、气味不满意，或者是出现了破损过敏，直接退啊，运费我们全包了。圣罗兰的粉气垫12克只需要299，再送海蓝之谜的4件小样，还有运费险7天无理由，错过真的就没有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来抢购了。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优。

0: 惠30元。
1: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2: 30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1: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4: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3: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4: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0: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0: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4: 横山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5: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6: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7: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的说到，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大家记住了啊，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拨打电话。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并且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啊，大概需要等个1到2分钟啊。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或者是这个事儿呢已经找了很多的部门了，但是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呢来帮您联系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解决问题啊，希望您呢不要再那么郁闷啊。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来打电话。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

0: 再过个两三天，到6月25号，今年的高考成绩啊就可以来查询了啊。这个成绩出来之后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填报志愿啊。如果是家里边有高考的学生，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每天的傍晚6点到7点，将会邀请各个高校的招生办的负责人，还有一些特色院校的一些负责人来到直播间啊，给大家介绍相关的情况。那么今天是山东青年政治学院，23号是烟台大学，24号是山师，25号是中国石油大学华东，26号山东交通学院，27号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8号青岛科技大学，29号是中南大学，30号是北京科技大学，将会上线直播。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尤其是要关注一下你这个梦中情校啊，什么时候来上线节目，那一定要收听节目啊，因为非常难得，这段时间呢是各个学校的招办主任都非常忙碌的，一年当中最忙的时候啊，能够让他们邀请到他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跟大家面对面的交流，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啊，因为请他们也不容易啊，他们是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和大家面对面交流。所以大家如果是想了解哪所学校啊，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节目上线过程当中啊，您随时可以把您的问题呢通过热线呢，还有这个视频直播的下方留言呢来告诉我们啊，我们请这个招办的负责人来给你一个权威的解答。好，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啊，不用客气，大家马上打电话就行了。电话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麻烦事儿，您都可以来打电话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呢，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特别好的海参，复购率呢高达80%以上，还有一款是非常多的朋友也非常喜欢的黑蜂雪蜜啊，大家如果是想买好海参的好蜂蜜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大家都知道这海参营养非常丰富啊，富含优质蛋白，全家老少啊都是可以来食用的。但是传统的这海参呢，泡发的工艺呢比较复杂，费时费力，如果是泡不好的话呢，还容易这个泡坏了啊，这个非常的麻烦。那么这款大连的即食海参呢，就解决了所有的这个难题，您开袋就能吃，早上起来您起床以后啊，就从冰箱里把这个海参拿出来自然化冻啊，然后呢当您洗漱完毕之后啊，您就可以吃这个海参了。家里边有什么味极鲜、味达美的，您就蘸点这个蘸料就能吃。如果是熬个粥啊，熬个小米海参粥啊，或者是这个酸辣汤啊，都是可以的。如果是您的厨艺高超的话，什么葱爆海参呢，也是可以来尝试一下的。食材好，怎么做都好吃。这款海参呢是来自大连长海县啊，这个海参身体肥厚饱满，肉质呢非常紧实 Q 弹啊，非常的筋道，口感和营养呢都是双在线的啊，这不管是自己家里边这个到了周末啊犒劳一下自己，还是有朋友来了啊做一道硬菜，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啊。这么好的海参原价呢是499一斤，现在呢有一个特惠价是直降200啊，只需要299一斤，而且呢是买的越多越划算，买5斤的朋友呢我们送一斤，是到手整整6斤，1495。买这个8斤的这个套餐呢是送2斤，到手整整10斤，只需要2380块钱啊，囤的越多也就是越划算了。现在下单的朋友呢，我们还有一个10块钱的一个专属的优惠券啊，大家能省就 能省一点算一点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海参就能下单了。我们全程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全程锁鲜。那么收到海参之后呢，抓紧时间放到冰箱里冷冻保存，锁住它的新鲜和营养。有很多朋友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起床之后呢喝上一杯蜂蜜水。有好多朋友呢一直以来呢都想买一款特别好的蜂蜜啊，没有什么勾兑的，没有乱七八糟添加的，放心的蜂蜜啊，但是找来找去呢不知道该买哪一款啊。如果是您也正在为一款好蜂蜜而发愁的话呢，那么今天的这款黑蜂雪蜜呢你就可以放心买啊。来自饶河的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黑蜂雪蜜啊，不管是老人家还是小朋友孕妈妈都是可以放心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椴树蜜，而且是零添加，无勾兑，无蔗糖，您就完全可以放心吃啊。这个地方呢它是黄金蜜源带，深山原始生态，没有污染，空气啊水啊都非常的纯净啊，由非常珍稀的东北黑蜂来酿造的。一打开之后呢，能够看到这个蜂蜜啊，是那种雪白如脂的，质地细腻的，入口是那种清香的椴树花香啊，清甜温润，一点也不腻。早上起来呢，可以喝上一杯温润的蜂蜜水，或者是大家吃面包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蜂蜜啊直接抹在面包上，也是可以的啊，可以吃可以喝，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一罐天然深山好蜜，你自己吃，送亲人送朋友都是非常合适的，送的是健康啊，也是一份心意，而且呢也是非常好的寓意。大家都知道这个蜂蜜啊，它寓意就是甜甜蜜蜜啊。这么好的一款蜂蜜，500毫升啊，500克一瓶是198块钱。现在呢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也就是说呢198块钱到手整整两大瓶，396块钱买两瓶，我们再送三瓶，到手整整五瓶啊，也就是说买两瓶的朋友更划算，您能收到手的是五大瓶，只需要396块钱，合着一瓶呢也就不到80块钱了啊。想尝一尝黑蜂雪蜜的朋友啊，您抓紧时间下单了，因为这个黑蜂雪蜜它的产量比较低啊，数量有限，大家呢抓紧时间，趁着这段时间呢我们还有货。前段时间为什么没给大家推荐呢，就是因为这货已经供不应求了啊，这段时间又有了，大家如果是想买的话得抓紧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想买好海参的朋友就发两个字海参就能下单了，想买黑蜂雪蜜的朋友就发两个字蜂蜜就可以下单了。不管是买海参还是买蜂蜜，我们现在呢都能领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啊，能省一点是一点。大家如果是想买好海参的好蜂蜜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2: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2: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2: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2: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2: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2: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3: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4: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5: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6: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7: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8: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9: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0: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1: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9: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2: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到说到，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好，有请打进热线的王先生，你好。哎，你好，王先生。
13: 啊。
12: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13: 啊，老师，我遇到的最大的一个实际问题，我家庭吧，在这个口粮田就人口田，
12: 嗯，
13: 这个我分这个土地里边，我那小孩啊，前几年种上树了。种的那个果槐树、绿化树。
12: 您家的孩子种的树？
13: 哎，对，我自己种的树。那是我，他们年轻孩子还做事考虑问题不那么全面。
12: 嗯。
13: 他就云里雾里的盲目的。
12: 嗯。
13: 哎，种上树了。
12: 嗯。
13: 种上树，现在那树呢都长大了。
12: 嗯。
13: 现在的这个树呢，直径。这个 都达到18至20的粗度了。
12: 啊，18到20，种的什么树啊？
13: 国槐。
12: 国槐啊，种的槐树。
13: 啊，槐树。
12: 啊。
13: 树都已经2024年都着绿了，今年的大草都不大长了。我也不在里边种庄稼了，所以说我就面临着我自己的实际问题、生活问题。因为孩子呢，出去打工也是，打你们呢，不正常，找不着这个长期活。
12: 哦，您稍等一下啊，您
13: 都年龄大了，
12: 哦，
13: 也不能出去打工。
12: 您稍等一下，因为您的刚才这个电话信号有点断断续续的，我大概听明白了，
13: 啊，
12: 就是您这个树是孩子种的，是不是？
13: 啊，对，
12: 是您的孩
13: 子
12: 种的。
13: 哎，
12: 种了之后呢，就现在就长的树长挺好的，这个直径18到20公分
13: 了
12: 啊，对对对。然后就是您现在没法种地了也没法种其他东西了。啊，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13: 都没法种了。
12: 您打来电话的诉求是什么啊？
13: 我树卖不了。我这个吃饭问题和生活，
12: 哦，
13: 各方面的问题。
12: 您是想把这树给卖了是吧？您想把这树给卖了，
13: 哎，
12: 对吧？是这个意思吗？
13: 啊，对对对的，完全问题就你们这个力度，这个媒体这个广泛，能挺帮忙吗？我这个忙，解决我这个燃煤资金问题。
12: 哎，您别着急啊，
13: 是个大问题啊。
12: 哎，您别着急，叔叔啊，是这样的，就是您这个树大是在哪个市啊？哪个城市？济南？
13: 济阳区。
12: 济阳
13: 镇。
12: 啊，济阳区是吧？
13: 啊，济阳区。
12: 济阳区太平镇。
13: 成了县城区了吗？
12: 济阳区太平镇，国槐是吧？
13: 对。
12: 大概是种了多少棵呀？
13: 现在还有280棵。
12: 280棵。
13: 哎。
12: 280棵要卖掉是不是？
13: 哎，占用着我这个六口人的12亩地。
12: 12亩地啊，明白。
13: 哎，也占用了12亩。
12: 行。
13: 在开发商我都不能种了，开发商也不能要我这个地，人也没法种。所以说我实际上是面临着当下这个实际问题。
12: 明白。
13: 愁的我也没办法，我这个男孩子呢，找工作，
12: 也不太好找，
13: 也是找不到，光在家呢发脾气啊，就是，我这你这个解决不了问题啊，但是我想来想去想到了，这个媒体，想到了，国家的这个大的力度，我说咱得先去。接着当时这个第一步的这个大问题呢，你那其他事可以后办，你可不
12: 对，
13: 天天要吃饭，这个
12: 对，先把树这个卖掉先解决掉哈。行，这样王叔叔，这样呢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帮您问问这个情况好吧。我们也帮您问问，然后看看。
13: 谢谢了。我也不知道你姓王，
12: 我免贵姓王，咱是一家的，我也姓王啊。
13: 哦，对，
12: 咱是一家的哈，哎，好了，这样王叔叔，这样我们帮您这个事儿，我们帮您问问哈。
13: 您
12: 您这个信号确实我信号听不大清楚了，已经。您这样，您电话留下了是吧？
13: 我帮我
12: 哎呦。您的电话留下了，这样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因为您这个信号现在真的是听不清你说的是什么了，好吧？您这样把手机号留给我们的记者就行了。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咱们济阳的这位王叔叔啊，家里边这孩子当时说的孩子不懂事儿，然后种了十二亩地的国槐，现在都长挺好了。这都在地里边，现在这导致他没法种地了。那没法种地，这一家人的这经济来源就没有了。需要把这个，280多棵国槐卖掉。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需要的可以跟我们节目组联系啊，也可以跟我们交通广播联系，都是可以的啊。我们这个电话再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是您有需要，也可以联系我们0531-8292-60600531-8292-7070，280棵国槐，说多不多，说少它也不少。希望大家有需要的可以来帮忙这位咱们这个济阳的这个王先生啊，王叔叔啊。 好，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也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的说的，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你像这个280颗国槐卖不掉啊，这就是一个烦心事儿，那一家人都为这个事儿发愁呢。咱们如果是能帮助的，有需要的，哎，咱们就帮帮这个王先生啊。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2: 好，又到了今天的大牌美妆的这个环节了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618的一个特惠，如果是您想买圣罗兰的粉气垫，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尤其是什么呢，夏天脱妆的卡粉的啊，正在发愁的你赶紧下单。今天这个圣罗兰粉气垫12颗正装，热卖的 B10 象牙白和 B20 自然色都有，广播的专属价格只要299。很多朋友说，哎，如果是专柜买都买400-500，你们怎么才能299呢？我们广播的渠道直接对接的是供应链，价格就打下来了啊。而且呢，今天下单明天发货，收到的每件商品呢都有溯源码，您完全可以放心啊。收到货之后用支付宝啊或者是微信呢，你扫一扫完整的运输链路一目了然，正品保真，假一赔三，放心买就行了。今天还有买有送，618真的是给大家准备了太多的赠品了，买就送2支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的小样啊，2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的护肤防晒底妆一律啊都能配齐了，气垫小样出门放在包里，随时补涂非常省心。大家怎么买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就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下单了啊。可能有人会担心了，如果是买了之后发现不合适，没关系啊，收到货之后您对质地气味您不满意，或者是出现了破损过敏，您都可以直接退啊，运费呢我们全包了。圣罗兰的粉气垫12克的正装只需要299，再送海蓝之谜的4件小样，还有运费险，还有7天无理由，您还有什么不买的理由哈、啊？真的是太划算了，朋友们啊，299不到300块钱，咱们是圣罗兰的啊粉气垫1个，12克的正装，海蓝之谜的小样4件。运费险7天无理由，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就发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省30块钱。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千万别客气啊，马上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马上来拨打电话。直播间的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1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5: 唉，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6: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1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5: 哎呀，家里这2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1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1: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17: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 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四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一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8: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0: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4: 横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5: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6: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7: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8: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9: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0: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1: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9: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2: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马上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到，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9: 你好，主持人你好。
12: 你好，是赵先生是吧？
19: 对对，我是个出租司机，我有个23年10月30号的订单，到现在乘客不付款，我多次是我2年多了打电话，光打12345打了2年了，到现在也乘客没付款，我要求平台给我垫付。
12: 23年的订单。
19: 对。
12: 多少钱？
19: 51块多钱。
12: 50来块钱，
19: 哎，51块多。
12: 乘客还能联系上吗？
19: 这不是什么，这平台联系不上，他就不接电话，就是。
12: 乘客已经不接电话了。
19: 对，他打电话，他一看平台的电话他不接，就是。
12: 换一个电话打他也不接是吧？
19: 对，他又不给我电话，他不让我，他这个乘客的那个意思，他不给我电话。
12: 我明白，中间有什么误会或者是有什么过节吗？
19: 没有什么误解，这个乘客就想着耍赖坐霸王车，一句话就说，
12: 啊，就是不想给钱。
19: 对，就是这个意思，我就不用这活了，我也不给你钱，就是。
12: 哎呦，这
19: 他说可打这个球就是。
12: 这个太气人了。
19: 我光打一二三四五打两年多了，每次打了就是乘客联系不上，到现在让我等待，我两年多快三年了，还让我等待了。
12: 这已经这马上三年了，2023年的一个订单。
19: 对，
12: 嗯，
19: 我之前呢就两天一个电话，刚到一二三四五打，就让我等着，我打给他，他再打给他，就打他再给我回复，就是让我等待。
12: 这就是一个死循环了，就是你打了平台，打了这个一二三四五，他又给平台了，平台又回复了说联系不上。
19: 对，然后等待两天，哎。
12: 就您打了多少个电话，大概？
19: 两年多的时间，那就没法算了，就光
12: 打了几十个电话了得。
19: 对。
12: 嗯，平台现在是什么意见呢？就是等，联系不上，等。
19: 平台就让我等待，就让你看，耐心等待。
12: 那按照咱们这个在平台的这个入驻合约的话，像这种情况，平台应该怎么处理呢？
19: 应该有这些的，有减负功能，有这个。他那时候可能二三年那时候可能没有吧，现在有了。
12: 您是出租车是吧？
19: 对，
12: 最早出租车是没有垫付的，这个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过，网约车有是吧？
19: 现在有了，
12: 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19: 那我不清楚，反正现在没这种情况了。
12: 出租车现在是可以垫付的，
19: 对，
12: 也是滴滴平台吗？
19: 滴滴平台。
12: 滴滴平台。行，这样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还有车号吧，我们帮您问问这个情况。
19: 行。
12: 我们问问滴滴，像这种情况能不能垫付一下这个事儿呢？说实话，我接您这个电话呀，这51块钱倒是不多，但是哎呀，太气人了这个事儿，关键是，嗯，
19: 对，我的血汗钱我不可能不要了，这下去多少年我得要这个钱。
12: 嗯，行，那这样我们帮您问问啊，张先生。
19: 好嘞，谢谢啊。
12: 好嘞，好，再见啊。好，好，这种问题呢，我们大概在节目刚开播没多久，三年前。我们就曾经接到一位的哥的姐啊打来电话反映，说是有乘客呢，这个下了车之后呢，恶意不支付。一开始呢，我们还以为是因为忙，大家可能都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打完车之后呢，您去忙别的事儿去了，可能真的是没有及时把这个车费给人家支付了。后来呢，我们了解他不是这么个回事儿啊，他是故意的啊，就是你找到他以后，电话他也不接了，平台找到他也不接了。后来呢，我们又经过这个了解啊，这个网上啊，有人就是，卖那种虚拟号码，就是一毛钱甚至一分钱就能买一个虚拟号码。虚拟号码呢，也能够在平台注册一个用户，然后呢，他就好多人呢，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动了这样的一个歪心思了，他就用这种虚拟号码，我注册一个滴滴平台的一个客户的一个账号。打完车之后，我不管打了多少车，我就不用了，大不了这个号我就再也不用了，你也找不着我了，这就是一个漏洞啊！希望咱们这个平台啊，咱们在这个客户注册呀，以及咱们这个电信管理部门呢，咱们还是把这个什么虚拟号码呀，咱不知道怎么弄的啊，就是一分钱一毛钱就能买一个虚拟号码的这种情况，一定要严格的管理一下，否则的话就乱套了。那你说好多人他就花几块钱几毛钱买一些虚拟号码，打完车就注销，打完车就不用了，那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呢？那你让这个的哥的姐白跑一趟，那几十块钱不多，但是你确实很气人啊，而且人家也付出劳动了，你这个钱不付的话谁也接受不了啊。所以说呢，咱们希望这一些职能单位啊，包括这个咱们的这个管理电信啊，这个电信移动联通管理这个虚拟号码的这个部门啊，工信部等等等等，咱们都负起责任来管理好，避免这样的漏洞再次出现。好，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还有几个电话暂时没法接听了，那明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优先来接听没有打进来电话的几位朋友啊。那么在节目最后呢，再把我们交通广播的几条旅游线路给大家抓紧时间来说一下啊，因为最近这个旅游线路太多了啊，我们就给大家抓紧说欧洲四国。大家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一块去德法意瑞的朋友，咱们是12日游啊，非常快乐，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啊，这一路欢歌。大家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一块去的话，咱抓紧时间报名，名额不多了，你看这个8月12号的行程已经团都报满了啊，8月8号的还有极个别的名额了，现在办理护照，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北京直飞，国航往返，不是普通的旅行团，而是 VIP 的高端定制。 每个团都是20席位啊，就是小团，这样的话您玩得更好啊，让您的欧洲体验不留任何的遗憾啊。每位价格是26,999啊，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不用担心西藏的高反，也不用担心这个珠穆朗玛峰的大本营的路线，哎呀，是不是太难走？你只需要飞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就行了啊！天气晴的时候，你往北一看，呀，8000多米的珠穆朗玛峰，它就在你的面前啊！这种世界最高天际线带来的震撼，是用语言没法形容的。用照片也是无法表达的，只有你自己用心去感受一下啊！想跟着我们一块去尼泊尔的朋友，7月28号一个团，8月6号一个团，高标准特色餐饮，吃得放心，住得更舒心。尼泊尔全程5星酒店，福利价格每位不到6000啊，5999。想去尼泊尔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名额有限，咱们是先到先得。我们在暑假呢还有一个去新疆北疆的团，咱们是双飞8日游，一次呢把新疆最美的风景都给你打包了啊。这一次呢咱们是喀纳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禾木、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等等等啊，北疆的各大打卡点一个都不能少。入住的都是当地的精选的4钻酒店，吃的都是新疆当地的特色美食。团期呢是7月12号一个团，7月19号一个团。大家如果是想去的话得抓紧啊，咱们这个名额呢也不多了，很多朋友想这个暑假呢去一下北疆，名额非常有限啊，很紧张了，可以说想去新疆的朋友抓紧时间行动起来。还有一个团呢是比较适合带着老爸呀，带着老妈呀，带着家里小朋友啊，哎，有一个亲子之旅啊，主打一个省心，是高铁往返，不用抢票，你也不用担心啊，他要中转折腾，济南直发，真正的是一站式服务，全程呢都是纯玩零购物，那就是安徽和江西山水之旅。从高铁站直接到黄山北站，大巴呢接你去齐云山，这个地方呢是江南第一仙山啊、哦。哎呀，这到了晚上更漂亮，然后还能做竹筏子呀什么的，小朋友会非常喜欢。去景德镇呢，你也可以亲自动手做个瓷器，我觉得也能感受千年瓷都的魅力哈。另外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好玩的地方啊，有一些古村落什么的啊，也是让你换换环境啊，换换空气，大氧吧哈，让你去感受一下。每位的价格，成年人是4999，14岁以下的小朋友是4599啊，它是有优惠的，价格不一样。最关键的是主持人带队啊，一路欢声笑语，既是旅游，同时呢也是车友的一个聚会啊。咱们想去江西的朋友也要抓紧了。4条旅游线路，欧洲4国，尼泊尔、北疆，还有江西、安徽啊，咱们是4条旅游线路。想去玩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旅游两个字啊，就发旅游两个字，查看一下各条线路的行程。已经想好了去哪儿了，还没报名的咱们得抓紧，各条线路呢都非常紧张了，因为现在想暑假期间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朋友非常多啊。想报名的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啊。这个夏天就跟山东交通广播一块奔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7点钟准时收听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3: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2: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3: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

0: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0: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

0: 早上的9点05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周一我们又见面啦，周一，而且呢是经过了一个端午的小假期啊，3天的时间，休息的怎么样？当然这个假期可能更多的时候呢是跟家人们相聚，或者是出去玩一玩哈，毕竟这个时间刚刚初夏，很多的景色还是非常美的。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新疆的我们山东的听友们跟着我们主持人英荣呢也在伊犁的这个行程过程当中啊，一大早就看到他们要开始出发了，昨天还看到他们独库公路了。那今天在第二节15分左右的时候呢，我们会连线我们的主持人英荣，我们的带队主持人，看一看新疆现在的情况。当然今天我们的方言大挑战也是期待着您的加入。今天挑战的内容呢是请用您的家乡话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饭吃的是，哎，吃的是什么您就自己补充吧。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啊，直接呢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地方点开之后呢会有3个小点哈，然后呢是添加好友，直接呢是4个字母再加4个数字 SDTV1011 SDTV1011 就有我们的小管家把您拉到专属的城市群里面。今天早上就蛮热闹的哈，看到我们这个鲁 B 大家庭啊，还有鲁沟大家庭啊，都非常的热闹哈，也就是我们青岛和泰安的小伙伴们都活跃起来了，也期待呢你为你的家乡代言。最近我们快暑假了嘛，安排的行程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你比如说如果预算充足的话，8月8号8月12号跟着我们去欧洲4国29,999元，那7月24号8月4号还可以去皖赣山水亲子游，双高6天的行程。
1: 天南地北的山东人集合了，快来参加畅游天下方言大挑战。
2: 别唱错山东，
3: 我就是这么狂拽酷炫。
4: 包住车，走着啊！
5: 东硬东硬
6: 东硬东硬，
7: 眼开眼开，
8: 潍坊潍坊，
9: 山东精英，
10: 山东菜，
11: 这个震动的为何花？
12: 一道一道，
13: 利益利益，
14: 各州
15: 料成料巧，
16: 山东品种，
1: 喝贼。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搜索 SDTV1011， 你就是家乡的声音代言人，声音代言人。
0: 我们来听一听鲁 B 大家庭声音代言人吉星高照和少年杨奇两旁两位今天早上吃的什么。
17: 不论是云都下子要鸡蛋，前天是瓜鸡头，这就腌的那时候。
0: 有没有听得懂？我让他翻译翻译呢，待会儿告诉你是什么。我们先来听少年杨奇脸庞。
18: 早上好，今早上吃鸡蛋，鸡蛋，还是鸡蛋。
0: 你看有一个就吃的特别丰富，是不是？我来给你翻译翻译他都吃的什么哈。有面条，卤子是芸豆虾酱鸡蛋，咸菜是挂几头自己腌的那种，还专门发了图。我还问少年杨脸庞，这是早上吃了3个鸡蛋吗？他说不对，还有一个鸡蛋。可以哈，早上的这个优质蛋白是已经补足了。再来听一听我们卤 G 大家庭吃的是什么。
19: 早上好，今儿早晨吃的饭是油瓜达子。
0: 油瓜的，这是泰安的特产吗？再来听一听泰山行者，他说吃的什么。
7: 早上好，今儿早晨吃的是煎饼卷蛋酥。

0: 去到了新疆的伊犁，大家呢已经走了好几个地儿了，包括还用自己的时间呢去博物馆转了转。我还有幸因此看见了我们听友拍的这个五星出东方丽中国的这个国宝，还有好多的文创产品哈，还包括看到我们刚刚下飞机，哎，就歌舞表演的一些镜头，甚至呢是下飞机之后我们发了那个新疆小帽啊，就有我们山东的一些大哥哈，就已经 开始带在自己的头上了，感觉一下就变新疆老汉儿了。那如果想跟我们去新疆玩呢，六月份肯定是赶不及了哈，新疆每次都是八天的行程，七月十二号、七月十九号呢有新疆双飞、新疆三湖的行程，我们会去到赛里木湖，还会去到喀纳斯，喀纳斯呢就会去到禾木，还会去到乌伦古湖。
1: 六位小伙伴来挑战我们的方言大挑战，今天早上吃的什么？我们来听一听阿布今天早上吃了啥。
2: 早上好，今天早饭吃的是胡辣汤和芋条。胡辣汤，
0: 胡辣汤，哎，胡辣汤是不是河南的？ 来自我们鲁H大家庭的挑战哈，鲁F畅游时光，他说我今天早上吃的蛋黄南瓜麻花大杂烩，是不是？听一听鲁N大家庭，我们的这位叫张立山的听友，他今天早上吃的什么？今天早晨吃的是猪玉米。
3: 啊，吃玉米，这是健康减肥餐，我能这么说吗？鲁B大家庭大家开始讨论开了哈，就是针对刚才哎我们说的这个呱唧头是啥，已经上图有真相了。还有听友说西边叫拉疙瘩，咸菜疙瘩，呱唧头都是这个咸菜的说法，你看一下长知识了。 你别说，去到新疆啊，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有很多很多不认识的东西哈，忽然间就长知识了。之前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什么叫酸奶疙瘩，去了之后才知道什么叫酸奶疙瘩。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要去哈，一定去问一问当地人。就是之前我最早的时候去新疆，你到了那地儿，你很远很远，你已经闻到了这个酸奶疙瘩的这个味儿了。<笑> 如果是第一次吃，可能还真有点吃不惯。那上一次我去的时候，我就带了一小块回来哈。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奶酪，但是呢，它又特别的有一些味道。那我们都知道，那个欧洲吃早饭的时候也会吃奶酪哈。咱们其实新疆这边的一些饮食习惯跟它是相对有点像的。比如说，我们觉得馕就只有一种圆圆的，然后中间薄薄的，扎了很多眼儿的那个哈。 去到那儿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很多种馕，甚至有纳豆馕，而且那个馕从它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咱叫馒头房，它应该叫什么房啊，烤出来的时候太香了，但是一旦拿到咱们内地这边来的时候呢，它就没有那个香味了。为什么呢？原因也很简单哈，就是它会有这个湿度上的变化，湿度一变它的香味就没有那么浓了，这点也非常好理解哈，就是像我们刚刚做出来的馒头呀，刚刚做出来的米饭呀，刚刚做出来的这个煎饼， 都是特别香的，所以呢，想要七月份跟着我们去新疆的话，7月12号、7月19号两个团都可以，赛里木、阿勒泰双飞八天的全景之旅。想要详细的了解，您就直接打电话15606401101，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流量个字了解详细的行程。当然呢，15左右那节的时候，我们就会连线英荣，听一听他现场给我们做详细的介绍。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心，
4: 传承匠心， 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
0: 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2: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开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3: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4: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3: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4: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3: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4: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5: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5: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5: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5: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5: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5: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5: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 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6: 9:20，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潮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看到很多的好朋友哈，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来了旅游两个字，那您发过来就可以看到我们最近安排的行程，不只有欧洲，不只有皖赣山水亲子之游，还会有尼泊尔的行程。当然呢，我们最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去新疆，7月12号、7月19号呢都是有行程可以去到新疆的三湖。那现在呢，我们首先要连线到的是正在新疆伊犁带队的我们的主持人英荣，我们先请英荣上线。英荣
7: Hello 露露你好，唱天下的车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6: 6月20号就带着我们听友们一块儿出去了，我看已经到独库公路那个地方打过卡了。我们这次独库之旅怎么样？跟我们听友们介绍介绍。
7: 好的好的，没问题啊。其实我真的现在还在意犹未尽当中。昨天呢，我们是刚刚走完了独库公路的北段，但该说不说啊，咱们20号的这些团友们简直是太幸运了。因为独库呢，在之前的时间封路封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那昨天早上呢是刚刚开放，那么恰好昨天也是我们行程正式开始的第一天，也是我们要走独库的这一天，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超幸运的一团。那昨天的话呢，我们是从独山子一路啊狂奔到了那拉提，就现在回想起来脑子里还有那种感觉，就是魂儿被留在了路上，那种惊险刺激的感觉，超级超级的魔幻。早上出发的时候呢，我们还在独山子吃着西瓜，哎，穿着短袖，大家说哎呀稍稍有那么点热。结果当我们把车开到那个哈希勒跟达坂的时候呢，我们竟然在6月天啊穿着这个加棉的冲锋衣下来摸雪了。哇，大家能够想象吗？那种一个小时之内我们经历了春夏秋冬的错乱感啊，我相信大概只有走过独库的人才能懂到底什么叫做一日经四季十里不同天啊。那我们说到路的话呢，真的是有一点险，因为它全都是那种急弯路嘛，但是美也是真的超级超级美。尤其是我们从那个独山子往上盘着走那个公路的时候，那种之字形的那种发卡弯，哎呦，看的人就是心惊胆战的。然后往下看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说哇，刚刚走过的路真的仿佛是挂在半山腰的那种感觉，就那个云好像在你脚下飘，那个感觉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那么当我们站在那个观景台上的时候啊，就感觉说哎呀，那个小风一吹，就仿佛吹走了所有的烦恼，就所有的不开心的情绪，就整个人的感受上来讲呢是特别好的。而且昨天我们的车友呢，大家拍照拍的也是超级超级开心的，拍了很多很美很美的照片。那我其实从这是我今年第一次走独库啊。那其实根据我之前走过很多次独库来看呢，我觉得独库也是在修的越来越好了。其实这一趟的旅行，包括说我之前每次我都说新疆每一年都能够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受，是因为你真的，因为你每一年都来，你每一年都到同样的地方，所以你能够感受到它每一年的变化。所以我也觉得新疆真的非常值得大家为它千里奔赴一下啊。然后我们再讲一讲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去到那个唐布拉百里画廊那一段啊，我真的觉得哇，不想眨眼睛，就是阳光非常非常好，那种绿色大家能够想象到吗？那种饱和度超级高，就好像是假的一样。而且整个的那个草地上全部都是那种刚刚冒头的野花，紫的、蓝的、粉的、白的，各种各样的颜色，还有喀什河，就是水是那种冷冷的非常透亮的那种蓝绿色，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想象。
6: 蒂芙尼蓝，
7: 对，不，还不是那种纯粹的蒂芙尼蓝，就是它要有一点点的绿色夹在里面，就是整个你手放进去的时候，你觉得说哇，好冰凉啊，就瞬间清醒。那当然呢，那也是冰川的这个融化下来的这种雪水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不同的感受啊。那当然呢，其实我觉得很幸运的一点呢，是其实我们昨天在独库的时候没有遇到大堵车，虽然是第一天开放啊，但是呢，我们也算是可能沾了一点点小光，就是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没有反应过来， 所以他们之前是调整过了行程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呢没有遇到堵车，我们就只有从唐布拉出发，就是再到那拉提的路上呢遇到了一点点小堵车啊，但是也没有堵得纹丝不动啊，是那种就是缓慢通行的状态。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呢，其实你会觉得说，哇，它其实就是给我们在看景的机会，因为你看着窗外的那个草原和成群的牛羊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是并不烦躁。然后我们车上那个大哥他就在说，他说，哎，你看那个山上好多小羊，我说这不是奔跑的小羊串儿吗？然后我们全车人都笑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就其实这个瞬间你会觉得说，哦，好像晚到一点也没什么，其实看一看也挺好的。所以如果说你也在独库遇到了堵车的情况，那我其实希望大家能够转换一个心态啊，就有的时候其实晚到一点没什么，因为沿途的风景也是非常美好的。就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我就觉得昨天仿佛是把半个中国的地质地貌都看了一遍啊，但是呢心里特别特别的满足，那种来自大自然的壮阔感，它真的会让人变得非常非常的谦卑。如果说有朋友还没有去，如果说有朋友还在犹豫啊，那我觉得独库只要在它能通行的情况下，它是值得你为它奔赴一下的。那我们今天上午呢，其实就正式的进入到了那拉提景区啊。其实我说真的，就那种感觉吧，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就是我上一团的时候，我看到的那拉提是阳光明媚，我今天看到的那拉提是云雾缭绕的。
6: 哇，
7: 就是它不像是那种，就是我们看到的那种阳光洒下来的那种明信片的那种感觉，就是整个草原有一点点的小薄雾，雪山呢露了个尖尖角，就是这种朦胧感，它会非常像中国的水墨画。就我们刚刚坐着那个区间车慢慢往上走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云就在我身边流动，仿佛我拉开窗，对吧，伸出手就能够触摸到一样，那个感觉也是非常棒的。就总你就会觉得说，哦，我好像不是在新疆，我像在仙境一般。那当然你像昨天的独库，它是非常壮阔的，很有冲击力的，那今天的那拉提呢，无疑就是非常温柔的，非常安静的。那我坐在路边，现在就是发呆看着那个云雾缭绕的感觉，一会儿聚拢一会儿散开，就觉得说，哎，我整个人简直太舒服了。
6: 在新疆
7: 你，哦，对你说，
6: 嗯，在新疆好像似乎是有一种我自己的这个自我都变得很大的那种感觉，就大山大水大景，就让自己的这个心都开阔了，对吧？
7: 对，就你会觉得人在天地间好渺小啊，你看到的，你看到这些山山水水的时候，你会觉得哇，一切都不是事儿啊，真的太棒了。就如果说你问我，你觉得说，哎，我这两天值不值得，我会觉得说，哇，太值得了。而且新疆的天气呢，其实和风景一样，它是不可预测的礼物。虽然呢我们可能前面的时候经历了说，哎呀，独库会不会开放的这种小小的担忧，但是走上独库的时候呢，又看到了无比壮阔的这种风景。进入到那拉提，虽然它不是阳光明媚的，但是云海当中的那拉提依旧非常非常的美丽。所以说呢，旅途当中呢，我觉得一切都是大自然的馈赠，也都是不一样的风景，也很值得我们无数次的去打卡和无数次的去解锁，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美好。那我也希望说大家无论是跟我们来到新疆旅行，还是说您自己出发去到其他的地方旅行，我们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受他们，真的你会发现不一样的美好的，好吗？
6: 好的好的，谢谢英荣。当然呢，7月12号7月19号呢，我们还是有新疆双飞8天的行程，而且呢也是在新疆的北疆哈。刚才英荣说到的像那拉提大草原啊，像赛里木湖啊，像独库公路啊，很多的景色啊，都是会带给你不一样的那份震撼。那想要了解详细的情况，你也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旅游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你就包括我们新疆是什么样子的，包括8月8号8月12号我们去到的欧洲4国到底啊，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又是怎样的？还有呢，出国的话，7月28号、8月6号还可以去到尼泊尔。打电话吧，156-0640-1011。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到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6: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5: 在瑞士
6: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5: 在德国
6: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5: 在意大利
6: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5: 还有
6: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5: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6: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5: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6: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7: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8: 七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9: 早上的9点34分，此时此刻您正在停留的位置是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早上9点到10点钟也是我们守护了17年的一份约定哈，就是每天早上的9点到10点我们都在这里一起唱起歌游天下，聊一聊吃喝玩乐的开心事儿。那今天我们的方言大挑战呢，也是请用你的家乡话说早上好，今天早饭吃的是什么，吃的是什么你自己补充哈。然后呢，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在你的微信上右上角的地方呢有三个小点儿，点开之后呢添加好友，搜索一下 SDTV1011 SDTV1011。 我们的小管家把你加上之后呢，就可以哎进行一个分组，分到你的专属城市群里面去，就可以每天参与我们的放映大挑战，吃喝玩乐的一些福利也可以薅到羊毛了。那我们先来听一听鲁 Q 大家庭这位我们的亮剑他是怎么说的。
10: 早上好，今天早上是炸油条满满的临沂特色，欢迎大家来品尝。
9: 欢迎大家来品尝炸油条。
11: 早上好，今天早饭吃的是大包子，喝的是红枣豆浆。
9: 听出来了吗？刚才呢是临沂的特色鲁 Q， 接下来呢是鲁毅木子带给我们的方言大挑战。不管是包子和油条都是满满的烟火气啊。我忽然想说到新疆早饭吃什么呢，我们都是给大家安排四星级的住宿哈，那到新疆吃的还是非常丰富的，但也真的是能够吃到一些很特别的，只有在当地能够吃到的一些特色的好吃的。一说好吃的哎，就比较兴奋，各种各样的好吃的的画面都已经展现在眼前了。你就说哈，今天我们在我们新疆的这个群里面就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小笑话哈，就说如果今天到了那拉提呢，可以抱着小羊拍照，每一只都有不同的装扮，但是你抱着它的时候你就觉得在抱着自己奔走的羊串。到新疆吃羊串还真不叫羊串啊，它就叫烤肉，因为它只吃烤羊肉。那我们电台独家定制的新疆北疆全景双飞八日游，并且呢是在黄金团期出发的两期连发，7月12号、7月19号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全程呢都是直飞的，也省去了中间的一个长途的奔波，并且一次性的走遍北疆所有的王牌地标。你比如说天山天池，你比如说赛里木湖，哎呀赛里木湖我看上一班的听友们拍回来照片太漂亮了，还比如说喀纳斯，还有禾木古村，以及五彩滩、魔鬼城、乌伦古湖，阿勒泰的风光全覆盖，整条线路是真正的北疆精华大环线，不绕路不鸡肋也不赶路。你如果想深度走一走新疆的北疆，剩下的新疆有多美绝对不是照片啊图片啊刷刷手机能够看到的，真的是要亲身去感受一下哈。昨天组读库的时候，我们新疆620这个读库团里面就一直在bling bling bling， 一直在蹦这个消息哈，就是他觉得太漂亮了，就拍照拍得特别好看。刚才也说了哈，那种蓝绿色 Tiffany 蓝都体现不出来哈，只有你自己沉浸式的到了这个地方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到底有多么美。而且呢这次的这个行程真的是一站式的把山水、湖泊、草原、雅丹地貌、星空、古城全部囊括，八天的时间可以说吃透北疆所有的经典。欢迎我们刚刚加入的小伙伴小蜜蜂潘小红，还有这儿帅得过分源头，还有这位湖光秋色，欢迎飞，欢迎芳心，我们的好多好朋友呢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也有问我们问题的，说自己预算还算充足，给我详细介绍介绍德法意瑞。德法意瑞的这个行程啊是8月8号、8月12号，为什么现在六月已经在说八月份的行程啊，原因就是它有一个签证的时间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了。盛夏初秋，气候非常的舒适，绝美的风景，没有寒冬也没有阴冷。我其实呢是在2019年的时候走了这么一个行程哈，四条的这个路线，其实呢还会去到一些周边的小国，像去到澳大利亚像去到奥地利啊，还有去到立陶宛啊，这个氛围感是非常非常欧洲的一个氛围感哈。很多的欧洲路线，你比如说去个11国，那肯定是走马观花呀，咱这个呢是四个精品的国家，那四个国家呢也基本上囊括了这种 比较好的欧洲的行程的经典了。首先来说法国，法国就是那份浪漫了，巴黎的浪漫是刻在骨子里的。我们会打卡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我站在铁塔下的那种感受现在还记得呢，就是那种晚风裹着塞纳河上的香味儿，然后呢两岸的咖啡香也在其中，还有呢就是自己看一看哈，当时那个铁塔上的灯光点点闪亮 起来的时候那个情景现在还记得。塞纳河的游船给大家安排好了，是那种特别大的船，那到了，如果到了我们的水城威尼斯啊，又会变成了我们的贡多拉，非常小的那种人工的那种撑船的小船。 两岸的古建筑是错落排布的，你可以看到当地人悠闲的散步，而且呢衣品还特别的好。左岸的咖啡，还有那种法式的那种浪漫。当然我们这次呢去法国还会去到卢浮宫和凡尔赛宫，那这两个地方呢也都是给大家提前安排好了绿色的通道，也就是不用排队啊，为你节省很多的时间，你就可以亲眼看见蒙娜丽莎，亲眼看见断臂维纳斯，也是沉浸式的感受欧洲艺术极致的一份震撼。 还有啊，就是坐在塞纳河游船上的时候呢，浴火重生的巴黎圣母院，我们也会能够看得到。再来说说我们的意大利吧。 这次去到意大利呢，整个的景点的密度是非常高的。永恒的罗马之城，你会亲临千年的这个斗兽场，屹立千年的一份建筑，也是留存着古罗马的恢宏，让你看到千年之前的一份喧嚣和回响。 那奔赴文艺之都佛罗伦萨，文艺之星复兴的一个发源地哈，整座城市都是红瓦建筑，文艺的氛围就扑面而来了。特别要带大家呢去看好多的教堂，圣母百花大教堂，太美了，非常漂亮的穹顶，很精致很精致的浮雕，彩色的花窗，可以算是建筑美学非常极致很惊艳的一份体现。 还有随处可见的艺术雕塑，很特色的那种小店，都是可以让你沉浸式的感受文艺复兴的一份浪漫。刚才说了，我们会去水城威尼斯，当然呢，还会去看到非常漂亮的一些 小店啊，就是在当地给大家安排了特色餐，比如吃一吃当地的披萨，那你感受肯定是会不太一样的。想了解详细的情况，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56-0601-011也可以给我们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互动哈，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先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然后呢再来决定到底要不要跟着我们一块玩。 你看了之后看了我们亲自拍的一些照片之后，就会感叹那份美好。那除了去欧洲，我们最近的出行还是非常丰富的哈，在国外的话你还可以去尼泊尔。尼泊尔我们安排的是7月28号到8月3号，8月6号到8月12号，7天6晚的行程，而且去到尼泊尔的话呢，全程入住的都是五星的酒店哈。 价格还特别香，5999元。那相比而言呢，欧洲还是贵一点哈。欧洲12天的行程呢，去4个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呢，是26,999元。如果你预算够充足的话，36,800，也可以跟着我们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呢，去英国的英伦三岛，去触摸一下千年王室的浪漫，还有苏格兰的历史底蕴，还有呢，会去到 温莎城堡啊，爱丁堡城堡啊，还会去到哈利波特制片厂。如果带孩子那就更超值了哈，这次我们还会去到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讲述求学故事，也是点燃孩子学习的梦想和动力。 这次呢是非常尊贵的一次行程哈，纯玩完全没有购物，平时呢也是七菜一汤，还会吃到英国特色的炸鱼薯条。 想要了解详细的情况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8560121011，18560121011，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英国两个字了解详情。
6: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3: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2: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3: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13: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2: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14: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3: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4: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1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16: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儿。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9: 畅游天下，跟我走吧。9:49，此时此刻您正在停留的位置呢，是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看到我们来了好多的新朋友哈，欢迎慕强，欢迎喷涂哥，欢迎一叶知秋，欢迎琪琪，当然呢也欢迎刚刚加入我们鲁 M 大家庭的这位勇者无畏。今天早上我们的挑战还是挺有意思的哈，就是早上好，今天早饭吃的是什么，我也真的是了解到了好多家乡话的一些早饭的好吃的。我们连线了我们的主持人英荣哈，他正在带队走在新疆，看到他们拍过来的照片哈，新疆现在还是里三层外三层呢，至少大家好多都穿着这个冲锋衣，可见温度多么的舒服凉爽哈。当然如果想跟我们去新疆玩的话，七月份我们准备了两个团期，7月12号、7月19号是新疆的三湖的行程，会去到赛里木湖，会去到喀纳斯，还会去到乌伦古湖，还有天山天池。整体的行程安排呢也不是特别的匆忙哈，所以呢是有足够的时间去看一看美丽的风景。8月份我们就有去到欧洲四国的行程了，8月8号、8月12号，法国、意大利、瑞士，还有我们的德国哈，都是我们国航直飞的行程，12天只需要26,999元。7月底、8月初，如果呢想在国内玩的话呢，还有一个皖赣山水亲子游，是双高铁的行程哈，6天的出行，并且呢孩子的价格还是可以便宜不少的，成人呢是4,999元，孩子呢只要4,599元，去江西、去安徽去看一看婺源，也去景德镇玩一玩。

说到考完试就想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呢，也要特别给大家说一下哈，我们最近高考进行时，我们的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也已经上线了。今天呢就邀请到了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教务处的副处长杜聪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并且呢今年新开设了中外办学的机构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大西洋欧洲数字文化学院也是首次招生，想要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啊，你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6点到7点的时候我们的招办主任就可以亲自给你回答，号码呢是 0531-8292-6060-8292-7070， 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专业指南针来了解详细的情况。

初夏的这个天气啊是有点干燥的，随着气温的升高蒸发量的增加，很多的朋友都说最近口干舌燥，容易上火，平时喝水少，再吃点油腻的哈，嗓子容易干，身体呢也是发燥，这个时候呢家里备一罐纯正的好蜂蜜，就是最简单最省心的日常养生。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不是那种普通的那种黄色的那种蜂蜜哈， 而是我们来自东北黑风国家自然保护区的椴树雪蜜，那你如果拿到之后呢，就会发现啊，蜂蜜原来还有白色，像冰淇淋质感一样的。是的，它就是雪白如脂，入口呢是非常清雅的椴树花香，清甜温润，一点也不腻。尤其是早上呢，用温水冲一杯，嗓子舒服一整天。 搭配早餐啊，或者抹在面包上呀，配一配酸奶啊，也是口感刚刚好的。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专属福利价格，500克装，现在呢是198元买一送一，囤货就更方便了，399元买两瓶赠3瓶，到手呢是一共有5瓶，所有下单的朋友呢还能再领10元的专属优惠券。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蜂蜜就可以下单喽。我们最近的这个行程啊还真的是蛮丰富的，出国的话可以去欧洲， 可以去尼泊尔，可以去英国。那如果在国内游呢，想要6天回，那就是去江西，去安徽，而且呢是亲子游，非常非常合适的一个行程哈。去到景德镇的时候，我们还专门给大家安排了那种陶瓷制作的那种亲子研学的课程，增进感情的同时呢，还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瓷都的一份魅力哈。都说咱们中国的这个英语 China 就是从陶瓷而来的，那到了景德镇，到了我们的瓷都，你才能够更深切地体会到它的来由。去新疆就更不用说了，特别的漂亮，感受一下祖国的大美河山，不去真的不知道有多大，整个占到我们陆地国土面积的1/6那么大。 这次去到新疆北疆呢，也是给大家去安排到了一些必打卡的地方，像赛里木湖。撒贝宁也说过哈，赛里木湖都没去过，白活了。所以我们好多的听友到赛里木湖之后呢，会喊话撒贝宁哈，说赛里木湖我来过了。当然如果预算够充足的话呢，可以跟着我们的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去到 英伦三岛7月24号出发，价格是36800元， 解锁12天沉浸式的美好旅程，也是一个高端的粉丝定制英伦行。 会走进英国的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好像这些名字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我们一说英伦风，就会提到这些。真正去了，你才知道是怎么样子的。还有呢，去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再有呢，就是带着孩子们走进牛津剑桥，听一听名校学子讲述 沉浸式的故事，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和成长的一份动力。活动的报名尊享热线18560121，当然呢你也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英国2个字了解详细的情况。 节目的时间呢就是这么快，又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那如果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的话呢，你可以在微信打开之后，右上角的地方3个小点点打开之后呢， 添加好友搜索一下 SDTV1011，SDTV1011，那我们呢就会把大家拉到自己的专属城市群，找到我们的好朋友们，同时呢还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1: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0: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0: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0: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0: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0: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我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9: 奥迪 Q 我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12: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3: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4: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5: 领克03的车主，
16: 丰田荣放的车主，
17: 路虎揽运的车主。
18: 我是猫头
19: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6: 我是石川，是一名柯迪亚克 GT 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歌曲是《可爱女人》。喜欢这首歌是因为我的妻子，不管她多少岁，她都是我的可爱女人。

0: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车排行榜。
1: 哎呀，我们看起来都很从容，是吧？挺从容，韩老师也很从容，胡老师也很从容，其实很忙乱啊。北京时间10:09:07:08了，感谢各位在全新一周开始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现在呢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开直播，人人都可以当主播，每个人都可以上节目的这么一个时代，全民主播时代。所以现在再去开一场直播的时候，我觉得比我刚开始做主持人的时候少了更多的这种叫什么，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叫松弛感。更多的时候其实开播了就是要和大家开始聊天的时间正式开始了哈，所以也让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汽车生活。所以在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欢迎大家呢可以光临山东交通广播的广播节目，同时也可以在各大视频平台搜索关注1011排行榜视频号、抖音号，包括我们的新浪微博啊等等等等，各大平台都可以找到我们。今天呢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是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专业试驾教官韩克东老师。我觉得广播现在的优势是什么呢？我说完这个问题之后我就笑了，我原来想广播现在的优势是及时性吗？视频也可以非常的及时。

0: 我们导播是郑拓老师哈。好了，我们人员已经齐备了，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好朋友们都到了嘛，来点名问候一下。王新明上午好，孙伟上午好，孙二哥你好，来永军你好，另外还有王月刚、干煸腊肉丝、张兆军、海同学、新建同学、秋辉、我不够优秀、知足常乐、风小平、浪小静、友谊地久天长等等等等啊。悟空，还有悟空说韩老师上午好，胡老师上午好，另外刚才还有谁说要和我聊一聊，老王说你好胡明，好想和你聊一聊，今天你想和我聊哪一篇，我已经开播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我感觉这都是主播的套话。韩老师平时也开播吗？你看你经常去参加个什么试驾呀，带带选手啊，和一些网红啊、一些博主啊经常会个面啊，所以我觉得你开个直播的话应该流量也还是蛮高的。
1: 这个不带流量圣体，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我好像天生没有什么特别密切的关系。
0: 哦，没有流量圣体，我说今天我们视频直播的这个人数不如平时高。哦，原来是因为你在这儿
1: 啊。这个作为这个古希腊掌管流量的神，对吧？
0: 然后友谊地久天长很好，我一进来就被点名了，是被点名的机会还是挺多的。OK， 今天呢，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另外呢，也欢迎你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一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今天节目一开始想和韩老师来聊一个事儿啊，你说它大吗？它也不大，但是哎呀，说实话最近我做汽车节目做得很没有力量。我不知道这个韩老师
1: 你吃少什么了？
0: 主要是少吃了海参，好少喝了蜂蜜，然后也没有上我们的高考节目，知识储备掌握的不是很牢固，所以就没有力量。是因为今年我感觉一直到了今天是6月22号了，国内的车市属于汽车厂商好像自己玩得很嗨，就是自嗨型的，然后汽车市场相对来说冷漠一点，然后最近在找我买车的更多的朋友其实是在买油车，就是我个人面对的情况是这样的。然后6月18号的时候呢，有一则消息在汽车圈又有了一波小炸锅，说的是宝马 BMW 这个品牌将会在7月份开始，也就是下个月开始全面停产国产的 i3、i5、iX1 三款纯电车型。针对这一消息，宝马官方做出了回应，说这个调整呢是基于产品周期与产能规划的常规安排，并不是要推出国产纯电市场。另外呢，宝马的知情人士也给这个媒体透露了，说这次停产属于正常的 EOP 的一个流程，主要是为了切换产线来迎接它的新世代车型。我记得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之前，我和韩老师还有我们 BMW 的一位经销商伙伴还专门聊过这个问题。宝马一共是有两次新世代，一次是 BMW 这个品牌诞生的时候，一次就是在今年2026年的4月份北京车展前夕。
1: 对的，
0: 每一次的新世代代表着他们要换血式的一个大的改变。那今年的这个大的改变其实意味着 BMW 已经不再是油改电的模式去生产电车了，它叫新世代电车。就这玩意儿能救得了 BMW 吗？
1: 这个如果说放在国内市场的话，目前看短时间应该不会有什么质的变化，但是说也算更正一下，它其实本质上不算油改电，咱们也不算帮他洗啊，咱们就这么说啊。
0: 一会儿回来再接着洗。
2: 聊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3: 32力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

0: 环，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眉致远，笃行天下。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3: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2: 在瑞士
3: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2: 在德国
3: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2: 在意大利
3: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2: 还有
3: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2: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2: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3: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10:19，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有很多新的朋友进我们的直播间了，友谊地久天长说吴总上午好，我们这还有第四个人，吴总又来了，说打错字了啊，胡老师好，别客气。咱们延续刚才那个话题啊，就是关于宝马呢，在7月会把它的 i3、i5、x1 啊，就全部要给它停掉了。停产的决定呢，最直接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卖的不好嘛，对吧？然后零售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年宝马的 i3、x1、i5 的销量分别是23369台、14088台和7461台，一年卖了这些车啊。那进入到2026年的1到5月，这三款车型的销量呢是5000多台、3000多台、1000多台，也就是说3台车一季度合计一共卖了5000多台车。那你这玩意儿，你说占着资源干啥呢？所以更扎心的是呢，一季度 BMW 在中国市场整体交付量接近14.4万台，纯电车型的销量占比连4%都不到。那么在同期，中国车市整体新能源的渗透率大概是54.1%。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宝马在中国新能源的渗透率只有6.6%，这三款车加起来一个月卖了不到2000台，所以被砍掉呢是一个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你说现在这车市上没个电车，没个新能源车，它也确实在中国这个市场上它不好混。咱们就不说别的，说说你吧，你如果现在在买车和换车的时候，你不得考虑考虑新能源，你不得有点动心，你不得最后犹豫一下，连你都犹豫了。所以你说说，如果现在的奔驰、宝马、奥迪还在卖燃油车，他也能卖，但是他总觉得在国内的话少点什么吧。
2: 这个目前看比较合理的这种组合方式是两条腿走路嘛，就是油电双修。我们现在说的是就是自己保留自己的油车的产品线，包括稳定的销量的同时，再把自己的新能源这个，尤其是在国内吧，其实作为一个主力的发展方向，或者是主力的一个处理方式啊，在国内进行一个铺展。但是目前看的话，就是宝马的这个动作呢，其实是属于在意料之中。因为我们不看销量，只看销量单销售单价的话，其实大家也能明白，就是普遍在国内正常来讲的话，自己的我们说的这种自主品牌都是自己家的电车要比自己家的油车卖的要贵，对吧？但是你发现 BBA 它正好是反过来了，就自己家的新能源车要比自己家同平台或者叫同级别里面的油车卖的要更便宜。
1: 他不卖呀，
2: 这
1: 他原来也贵过呀，
2: 对，
1: 贵完了就
2: 没人要嘛，所以这不是他们最想的初衷。那么干脆就直接就把之现在不管你说的是油改电的平台也好，还是之前可能有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包括自己的品牌定位模糊或者不及预期的方面的品牌定位、产品定位也好，就干脆就咔掉，我们重新开始。那么这么做我觉得的优势是啥？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前两年其实奔驰跟宝马其实有合作了一个叫做充电联盟，他们有一些新能源上的一些项目上的合作，在国内进行落地。如果说就像大家说的，如果说把自己家的新能源全都砍掉之后，你说这些是不是都变成了负资产？对他们本身没有什么任何的好处。那么其实就不是一个他要退出中国市场的这么一个，或者砍掉整个新能源这个产品的这么一个动作。那么其实在国外新发的这个包括的 iX3 也好，包括全新的 i3 的这个伪装图，包括概念图，甚至说实车的展示就已经露出来了，就是他们自己家的新能源的产品线其实也在迭代。这是因为为什么要迭代这么快，不像以前油车可能6到7年的生命周期啊，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其实也认为现款的新能源包括在欧洲本土，在中国，在国内任何一个地方可能跟他们的预想其实是有差距的。那么可能确实是因为新能源发展的速度太快，他们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包括自己的一些很多，你像摩门塔跟宝马进行的合作，很多智能化的东西没法及时上车进行得以应用进行交付，所以这跟他们自己的一些想法也有一些出入。那么干脆以前的老架构既然没法进行升级再利用了，那就干脆就停掉它，把新的架构拿过来之后，你像摩门塔呀，包括新的一些储能的电池的一些架构的部分，都能在新的平台上才能进行搭载。那么干脆就直接就把这个日期提前，那么可能才会让它的亏损变得不 不会那么大。
1: 嗯，那么首款国产车型呢，就是这个宝马停了之后，它不就得给新的让路吗？叫这个新时代原生纯电。平台车型是吧，
2: 差不多你这么理解就行、啊、
1: 对，它的第一款国产车型呢是新时代，请注意加上这仨字就不一样了， BMW iX3 的长轴距版，是专门为中国市场研发的，已经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四月份的时候全球首发了，下半年呢会正式上市。这次新时代的 BMW 的 iX3 呢长轴版啊，轴距3005，然后呢综合续航大概是在900公里，搭载的是第六代BMW eDriver eDrive 电驱技术，然后支持呢400千瓦的这种峰值快充，10分钟可以补充400公里的续航。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哈，朋友们，你且听一听，就是包括现在比亚迪一直在说的自己的闪充，它非常的好，但是前提是你第一得有那个闪充的装，第二你的车它得能接受这个闪充。
2: 你说到宝马跟比亚迪，其实宝马曾经质疑过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对吧？就是说闪充这东西是快，但是是不是真的伤电池？
1: 伤啊，
2: 对吧？
1: 不，这话不能我这么说，
2: 咱们不能说啊，
1: 我没说。
2: 宝马的高管其实是认为确实是伤电池的。
1: 有很多人是这么说的，
2: 因为这是一个物理特性，对吧？这是物理特性，包括你像奔驰的亚萨电机，其实在今年已经变成了量产，啊，这个磁轴同向电机这种他们自己认为的黑科技，其实都会在今年或者是明年进行量产装车。
1: 好，七月份开始呢，华晨宝马的纯电产品线将暂时归零，从停产到新时代车型年底国产，中间4到6个月的断层期，终端豪华纯电市场的客流大概率会向国内部分品牌去分流啊！当然，他该分的早分了，不该分的他也愿意等，是吧？
2: 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薅这个羊毛的，我觉着对于宝马新能源品牌的就是现款车型，如果还有一些执念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抄底的好时候啊。
1: 是宝马这步棋呢赌的是新时代平台能够一炮而红，但是市场会不会给到 BMW 这个时间窗口，这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大家如何来看待这件事情啊，就是你觉得他们能一炮而红，然后让这个新时代来拯救 BMW 这个品牌吗？欢迎大家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评论区，或者是发微信过来。今天呢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也别光听我们说，如果各位有关挑车选车用车方面的各种汽车相关的问题，包括您打算买辆车了，想听听韩老师，哎，我说的是石老师吗？韩老师，
2: 啊，韩老师，韩老师，
1: 韩老师，我经常自己在回听和回看节目的时候说，哎，今天来的是田老师，为什么我叫了一整节课的这个石老师，竟然没有人给我提出来？
2: 我看看身份证也没错、啊，
1: 帮我听着，我现在有点搭错线了。欢迎大家呢可以随时留言过来，可以打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朋友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可以收到。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宝宝们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我可以看到你们的评论。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一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另外呢今天是周一，我们新一期的榜单已经闪亮登场，一会儿给大家来说说这周我们要聊什么。先看一个问题，海尔净水专家张玉东，感觉他应该是海尔集团那个卖净水器的，回头你给我们说说什么净水器比较好，咱也上个链接是吧。他说韩老师好，黄老师好，问一下博智 CX 这款车型108800可以吗？快给我评价一下。首先我先跟你说，韩老师对博智品牌的车型印象老好了，就是你想问的是 4X 这个车，它10万多块钱买行不行？你看
2: 这个对，因为24年的时候年初吧，二五年年初的时候给他们做了一个时间大约半个月的一个培训，所以说接触这个车时间比较久，而且开的时间也比较长，确实留下的印象蛮深。对这个车，尤其是像丰田，大家都知道这种。怎么说呢，就传统的品牌以这种可靠性耐用性口碑著称的这种品牌，他们自己做出来的这个新能源车型呢，不管是借鉴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就是魔改完之后还是有丰田的很多的内涵在里面，所以说给我留下印象蛮深，而且当时上市完之后这个价格真不贵，
1: 他一直都是走这个路线，
2: 所以说大家其实都不知道这个车其实卖得很好，
1: 是，
2: 所以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而已，所以说你去店里如果去问的话，发现这个车其实需要等，销售顾问每个手里头都 赚着这么十来个订单，
1: 三 X 等，
2: 他问的是四 X 吗？
1: 对，他问的是
2: 这个车，因为接触可能没有，但是我觉得以丰田的标准来讲的话，这个车不会差
1: 十万。
2: 对，十万冒头，你买一个，比如说500公里左右纯电续航的，我觉得你去市场去找的话，这个级别里边能选的车型也不多。而且丰田大家都知道，它对新能源的车型有一些兜底的政策在里面。比如说，保证什么？无起火呀，无冒烟啊，如果说有这种出现自燃的情况，他会给你兜底啊，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有些政策还是蛮不错的。如果大家对这个品牌觉得还是可靠为主，对这个品牌有一些不错的印象，我觉得这个价格再加上现在的一些补贴，各种补贴省补置换乱七八糟加起来之后，我觉得这个价格可以入。
1: 所以就是本身对车的一些硬件啊，韩老师比较认可，然后车的价格待会儿我来帮你查一下啊，咱们来看看这个价到底合不合适。这里是汽车排行榜，一会儿回来
0: 守护每次到

0: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两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0: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1: 给你专业不是贴心的建议，
2: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3: 严谨权威的分析，
4: 专业诚意的服务。
5: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6: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7: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5: 大家好，10点33分，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欢迎大家可以在各大搜索平台，抖音号、视频号、小红书、什么微博啊，都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看到我们。同时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各大账号啊同步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播山东交通广播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官播的好处呢就是声音听得比较清楚啊，然后不好的地方呢就是我司只要一有什么特殊的活动啊，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准时和大家见面了。然后我们这个节目的账号呢，它基本上是上午直播的时段都能够准时开播，也欢迎大家全部都点点关注，点点赞，有问题可以随时留言。汽车方面的问题呢留言到我们的评论区，或者是打电话过来都可以，0531-8292-6060-8292-7070。今天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专业试驾教官韩克东老师，大家可以留言了。马上就要到暑假了，今年暑假韩老师准备带长公主去哪里游逛一下啊？
8: 长公主这个
5: 不对吧？
8: 我想要啊，一直想有啊。
5: 哦，没有长公主。
8: 长子。
5: 长公子。哎，为什么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女儿呢？
8: 我长了一张丈人脸吗？
5: 不是，我都觉得就是人美心善的人都要有一个女儿才对。
8: 哎呀，心里瞬间就舒服了。
5: 瞬间舒服了，结果没有实现这个梦想哈。
8: 对，
5: 没事，你的二宝马上就来了。
8: 借你吉言吧。
5: 嗯，长公子。
8: 今年他应该是小升初，不知道他有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如果有的话，我尽可能的去满足他啊，因为他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今年暑假应该会比较忙，因为小升初可能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模拟考试之类的。啊，列会有这样的。
5: 那你这事你可以向我咨询啊，作为过来人，我可以免费为你提供咨询。
8: 这不，咱不也是过来人吗？我们那个时候也是这么过来的呀。
5: 你想了解高考方面的信息吗？我们
8: 不，还没到。早点了。
5: 晚上6点到7点，欢迎收听我们的高考进行时。
8: 那你摁着他听节目啊。还想说啥？
5: 哎，就出去玩嘛，你说看他的需求是吧？
8: 看他有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5: 一看你这就不真诚。
8: 平时带他出去玩，其实有的时候还挺难的。你如果不是说特别说，哎，这次比如说我们出去都有那谁家那小谁啊，那我愿去。如果就他自己，他可能啊觉得我不想去。
5: 有一种说法说，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你带他去趟欧洲，他可能也觉得跟你们家小区下边广场差不多，
8: 换个地方玩嘛。
5: 你看那个在罗马那个许愿池，他觉得和咱们在全国广场看那个池子
8: 没区别。
5: 没什么区别。这个时候你把一个手机给到他之后，他觉得哇，爸爸妈妈好棒啊。就这不对啊，我给说一下，但不对啊。
8: 没错，是这样。
5: 就是该看的风景还得看啊，就是这个咱们还是该带孩子去见见世面，最近罗振宇老师带他的孩子去了罗马，然后他每天不都发视频嘛，还在介绍这个事儿，说出去旅行的目的不在于说让孩子一定能记住多少，而是说出去的每一段旅行其实是对亲子关系还有对家庭的这种和谐的关系的一种很好的打造。
8: 哎，有道理啊。
5: 有道理是吧？
8: 有道理，
5: 赶紧安排。我先介绍介绍，你可以去一下那个，我觉得以你们这个状态吧，去欧洲有点不太靠谱。你先去个江西吧。今年暑假呢，大家如果想去江西的话，山东交通广播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7月份安徽江西山水亲子之旅，主打一个就是省心，这特别适合韩老师，就是坐高铁去啊，让您花费也不是很多，不用你抢票，不用折腾转车，济南出发直达，真正一站式的服务，全程零购物，纯玩，不给你添堵。就是去了之后可以干什么呢？高铁到黄山北站，大巴接你去齐云山，去过吗？我没去过。
8: 黄山我去过。
5: 齐云山
8: 啊，那没有没有，
5: 我也没去过。说是江南第一仙山，丹霞地貌，道教名山，但真正的高光是在晚上，因为齐云山会有夜景亮起，徽州鱼灯摇起来，非遗打铁花，晚上就给你展示展示啊！烟花秀炸开的一刻，你旁边你们家长公子就会说哇，那个 这和咱济南中午和柳布看那个有什么区别吗？
8: 你一脸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5: 哎，开个玩笑啊，就是他是要改善我们亲子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吧，你要这么想。然后你们看完这打铁花之后呢，到横江乘以竹筏，哎呀，顺流而下，
8: 滑啊滑啊，
5: 哎，然后韩老师在旁边
8: 让我们荡起双桨，
5: 给掌钩子拍个照啊，家庭和谐非常好。7月28号、8月2号、8月4号到8月9号，一共是2队出发，都是6天5晚。7月28号到8月2号，8月4号到8月9号，主持人带队，成人专享价格4999，14岁内的儿童，您家长公子4599元，全程主持人带队，欢歌笑语，既是旅游，也是车友大聚会。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你看，我把你们家就安排好了，去江西。
8: 嗯，景德镇嘛。
5: 我掐指算了一下。我们拓哥家里孩子今年3岁，
8: 哈哈，小点了。
5: 哎，3岁这个时候好啊！我给你推荐，你要去能跑得开的地方，你去趟北疆吧，去北疆看看三湖啊！这个暑期呢，他其实不用赶暑期，不，我觉得你得赶暑期，拓哥，因为孩子马上要上幼儿园了，
8: 是是是，
5: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8: 这个回去给这个小伙伴吹吹牛，那是吧？那能一样吗？
5: 那是啊，你想你在你们家小区跑和在草原上跑，他肯定不是一个跑法，
8: 那肯定的，
5: 是不是？你带他去骑骑马，见见世面，见见四里木湖，你说你们家的孩子这时候上了幼儿园之后，那个眼界他就不一样了。
8: 嗯，
5: 而且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你想，你在幼儿园的时候，他上了学之后他就开始忙了，后面他就没有时间了。我把托哥说不行，马上
8: 好焦虑，
5: 马上订票是吧？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7月12号、7月19号2班，这个开有点开玩笑啊。但是在高考和中考结束之后，其实可以带孩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远途旅行。确实是你家的孩子啊，我家的孩子都是这样。进入到初中的，我觉得从初2、初3、初1开始，他一定是比小学的学习要紧张的。进入高中之后就会更紧张。
8: 他没有机会了。
5: 有该有。
8: 不是他没有出去玩的。
5: 有。7月12号、7月19号2班出发，金报价7899每位，原价是9899啊。然后你也可以带上老爸老妈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一起去啊，圆新疆之梦。三湖呢，就是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加上和睦的晨雾、五彩斑斓的落日、世界魔鬼城、雅丹地貌。去北疆最大的一个乌伦古湖，一个都不能少。去到北疆之后，你就会发现世界之辽阔，眼界之细，这个不够那么宽阔啊。在新疆这个地方呢，你就可以一览无余，然后让自己的心境也打开了。北疆三湖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给你俩推荐呢，就推荐这个国内的转转就行了。
8: 嗯，
5: 但是你比如说给有一些小伙伴推荐呢，你就得去个更远的地方了，比如说去尼泊尔看一看。你怕珠峰，你高反不行啊。这个时候呢，珠峰大本营这个线路啊，不一定非得在西藏去看，你到隔壁，是吧？去一下尼泊尔，
8: 隔壁
5: 的尼泊尔加德满都去了之后，天晴的时候往北一看，你看见什么了？
8: 往北一看。看见黄河大堤了
5: 啊，看到了8000米级的珠穆朗玛峰雪山墙就在那里。那这种世界最高天际线带来的震撼，照片它是给不了你的，胡老师说也说不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得去感受一下。关键是去尼泊尔的价格还真的很合适，5999，比去新疆还便宜的。8月6号出发，高标准特色餐饮，全程都是5星级的酒店，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56-0640-1011。还有一些朋友呢，尼泊尔也不能满足了，这个时候你就得走出国门，走得更远一点，飞到大洋彼岸，或者是去到欧洲看一看德法意瑞。
8: 哎呀，我天哪，可以啊。
5: 是吧？
8: 这可以啊。
5: 长公子肯定想，和咱们校区也没有什么区别嘛。那肯定是有区别的。这次呢，去到德法意瑞呢是4国，然后8月12号的行程名额已经满了，8月8号还有少量的名额，今天不一定了啊。也是 VIP 高端定制，然后呢是由主持人全程带队，让您的欧洲初体验啊不留遗憾。什么塞纳河呀，然后新天鹅堡啊，意大利的许愿池啊，包括五渔村呢、啊、这些地方你都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价格呢是26999元，3000块钱定金可以所谓。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 想出去玩，不管是在任何年龄，有一个好身体都是非常重要的。好身体来自日常的保养。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周在我们的爆款商城里给大家上线的来自大连长海县的海参。这款海参呢，给大家已经介绍过好多次了啊。虽然是我们的端午节过去了，但是呢，日常滋补是不能停的。想要全家日常守护，给长辈常年进补，选对食材很重要。今天我们这个是高回购率，反馈率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就是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啊。它是一个刺身，很多家庭呢滋补觉得很难啊，是很麻烦呀、啊，还得泡发呀，然后这个做起来是不是很麻烦？这次呢，给大家选择的是来自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大家不需要额外的这种泡发的步骤啊，拿出来之后化冻就可以吃了。天然深水环境，风浪滋养，自然生长。海参呢，肉质厚实，营养积淀充足，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纯净水和海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没有人工干预。老人孩子体质弱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常年吃。那它的区别于普通海参呢，就是个头均匀，身肉厚实，口感 Q 弹不软烂。早餐搭配粥品，日常加餐。三餐辅食都非常的合适，长期吃调养身体，补充优质营养，全家人的养生刚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海参两个字，回复海参两个字可以直接下单，原价每斤499，今天给大家拿到的专属特惠价299，1495元，购5斤直接送1斤，到手6斤，2380购8斤送2斤，直接到手10斤，所有的订单叠加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折上折，超划算。现在发送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直接下定了，发送关键词海参就可以直接下定了。
7: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 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5: 哎，今天这些节目你听出来我是一个好妈妈了吗？
8: 有吧，我也没听出来我是一个好爸爸，对吧？
5: 人家没说你是好爸爸，
8: 说了。
5: 人家机车男孩说了，说哦，说了、哎。哎呀，我光看下一条了。霍老师是个好妈妈，韩老师是个好父亲。为什么妈妈和父亲对上了呢？不应该是个好爸爸吗？啊，然后还有朋友说，去江西需要先把《滕王阁序》背熟吗？那当然，就是你背熟了之后，他
8: 免费嘛。去滕王阁楼，你登上去之后是免门票的，你肯定没背不过。我也背不过，你心理平衡了。
5: 我会背黄鹤楼，但我去黄鹤楼他也没给我免票啊。但是韩老师说的是个对的哈、就是不管他是不是免票，你在任何一场旅行之前，尤其是带孩子出去的旅行，如果能够提前把功课做足，而且不是你做哟、是要让孩子去做。比如说你要去德法意瑞，你要让他来做一做功课，都可以看什么？你先做做。
8: 德法意瑞这四国语言就听吧。
9: 带孩子去哪玩？
10: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9: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1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

0: 真青春上场，
1: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0: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1: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0: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1: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10点47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广告期间还和韩老师说哈，我不知道他听没听见，我说咱这节目感觉还没怎么聊车，马上要结束了。所以大家来了之后，我们这个节目非常的有包容性，天南海北，吃喝玩乐，学习什么家庭关系哈，这些我们都可以不一定解决，但是我们都可以倾听。欢迎大家有遇到各种问题都可以留言过来，当然汽车方面的问题咱们回答就更专业一些了啊。大家呢可以通过打电话，也可以发微信过来，0531-8292-6060，8292-7070。你买车、挑车、选车、用车方面的各种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发微信，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留言可以收到。正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直接留言就行了。同时今天晚上给大家预告一下，不是18点到19点我们有个高考进行时吗？今天晚上邀请的是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杜聪做客节目。今年呢，新开设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大西洋欧洲数字文化学院首次招生，录取的位次及招生专业，欢迎大家可以拨打现场的热线，就和我们节目是一样的，0531-8292-6060，8292-7070。今天晚上18点到19点高考进行时啊，刚好参加完的，或者是明年要参加高考提前做做功课的啊，欢迎大家今天晚上都要收听收看关注。韩老师，咱说车吧。
3: 言归正传是吧？
0: 哎呀，我准备要梳理一下，开始说车了。
3: 从哪儿嘎的开始啊？
0: 本期我们的汽车排行榜有一期新的榜单主题，和大家正式见面了，叫这才是老百姓该买的家用车。画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肯定是老百姓，
3: 老百姓嘛。
0: 哎，第二个是家用车。
3: 嗯，
0: 首先第一个关键词，你觉得自己是老百姓吗？
3: 那必须是。
0: 哎，很多人觉得自己不是老百姓，
3: 那是啥？
0: 是社会精英。
3: 哎，
0: 商界大鳄。
3: 那不一样
0: 啊！但是叫什么来着？芸芸众生啊，你我皆凡人啊！大多数朋友其实都是在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群体范围之内的。好了，咱先要给自己都定好位了，老百姓。那家用车。啥是家用车？家里开的车都是家用车。
3: 我觉得几乎所有能市面上我们能买到的车都能叫做家用车，它都有家用属性嘛，对吧？
0: 所以就是大家就开始犯嘀咕了啊，这个家用车到底多少钱是一个标准？有人说10万块钱，我们家这经济数是10万块钱，
3: 对
0: 吧？有人说是20万块钱，
3: 没问题。
0: 有人说，我觉得得40-50万吧，
3: 啊，更没问题、啊，
0: 这没问题啊，对吧？你这家庭条件好点啊，
3: 就上百万也行啊。
0: 哎，对，就他也是老百姓，对吧？也是。所以，到底这个家用车的标准是什么？我给大家一个数字啊。咱们说一下，就是平均值这个事儿可参考。截止到2025年，我们国家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56502元。2025年的时候，每个人也就是说一年能有个可支配收入5万多块钱。
3: 5万来块钱。
0: 哎，三口之家的话，大概你们这一家就是17万块钱。那咱们就假设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然后每个家庭咱都有20万的收入啊，那么它最适配的车型一般就是在15到25万左右。其实你去看一看，目前在市面上啊，大家买车的，尤其是第一次、第二次买车的朋友，价格区间基本上就是在15到25万左右，这是一个车辆比较集中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区间。那你再往上伸手够一够，30万块钱左右，不到40
3: 也没问题。
0: 这就是基本上普通老百姓
3: 天花板了，
0: 哎，工薪阶层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水准了。但拓哥不一样，拓哥家里3辆车都是30万以上，是吧？
3: 拓哥是青刀龙骨，他不是天花板，
0: 他就是不是一般的老百姓，他是二班的老百姓。所以那这个价位区间我们现在来看，油车、电车、轿车、 SUV、 MPV， 你想要买啥车它都能买，
3: 都有。
0: 所以这才是老百姓该买的家用车。请注意，核心关键词就在该这件事情上了。昨天韩老师我把这个选题发给他之后，他问了我个问题，哎呀，我说这是个好问题啊，你再问问
3: 我问的啥？我在问题挺多的。
0: 你再问问我。
3: 啊，就是作为老百姓，作为如果要需要买车的话，你的第一诉求最应该看重的那个诉求应该是啥？
0: 我非常认真的想一想，我是老百姓，然后我的收入就这么多，我要有扛风险的能力。那么作为一台车而言，我给韩老师回复的原话给大家读一读啊。我给韩老师回复的原话是什么？
3: 赶紧找。
0: 哦，对对对，我得赶紧找咱俩的聊天记录啊，为了更加精准的来和大家说一说。随便找一条吧，随便找一条不行。好，找到了。韩老师问，老百姓买车最该图啥？最该图啥？我说这是个好问题。其实最应该图的是经济实用、皮实耐用，是工具也是伙伴，但绝对不能是祖宗。我觉得我回答的没问题啊。
3: 没问题，没问题。
0: 但是现在老百姓可不这么认为了。我花10万块钱，我花30万块钱，那我这车得有智能化，我这车它得能不用手扶自己开，我这车它得能无限升级啊，所以要的非常多，不就是想要又要再要还要接着要，不是现在得流行这个吗？所以我说我们这期节目啊，叫这才是老百姓该买的家用车，来梳理一下到底什么是我们老百姓该有的家用车的样子。本周呢，上榜的车型给大家简单来说一下，有广汽丰田凯美瑞，你千万不要觉得它过时了啊，理想 i6， 这不有时髦的吗？东风本田 CRV，比亚迪秦 PLUS DMI， 比亚迪秦 L DMI， 一汽大众速腾 L330 TSI， 特斯拉 Model Y， 一汽丰田荣放，比亚迪海狮06，智己 LS8， 这是本周所有的上榜车型，除了比亚迪秦之外，其他的基本上没有重叠的车型。有油车，有电车，有新能源的，也会有油车啊。所以韩老师在看到上榜的这10款吧，算是我们把比亚迪秦分开，一个是秦 PLUS， 一个是秦 L 嘛，就分开看的话，谁上榜你觉得是最意外的？这怎么能是家用车该有的？
3: 我觉得都还好，都在都还好，都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嘛，就是家用车的这个范畴比较大，它拿货的从10万块钱以内，一直到100多万，其实都算作家用车，所以大家这么去推荐，我觉得都没什么问题，但是普遍的现象，您发现一个规律，都是一个油车加一个新能源，一个油车加一个新能源的这样一个搭配，
0: 还真是，
3: 是不是？
0: 我没给你们提要求，
3: 没提要求，
0: 啊，你们都非常有默契的，有在北京的，有在济南的，有在天津的，有在广州的，
3: 在天津的，
0: 全都是不谋而合的做了这样的推荐，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投票来投票了啊！我们所有的老百姓正在听节目的人民群众们，欢迎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以你的实际用车和对车的体验，跟我们说说你觉得哪台车才是老百姓买家用车该有的啊，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直接参与本周榜单主题的有奖投票。你们猜猜哪两个车是韩老师推荐的？一台是凯美瑞，一台是理想的 i6 啊。刚才我们说老百姓买车最该图啥，我回答了，你心目当中的答案是什么？
3: 还是那仨字，可靠。
0: 可靠。
3: 可靠性。
0: 啊，
3: 就是其实我
0: 可靠性就这仨字啊。
3: 对，就是历届就是所有的我推荐的各种榜单，大家去搜一搜也好，去如果能找到以前的节目去听一听，回听的时候，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老百姓买车家用车一定是围绕着可靠性去做文章的，那么脱离了可靠性之后，剩下东西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基本上的用途。
0: 那实际现在老百姓买车的时候都看中了啥呢？
3: 那其实可能大家都脱离了这个最主旨的一个问题，因为之前
0: 然后再来找我们投诉，
3: 对，因为之前我们我曾经跟胡老师说过很多次，说这个车呢，它的本质是一个工具，对不对？它就是，
0: 你上升点精神层面，也可以是个伙伴
3: 啊，没问题，但时间久了才能是伙伴嘛。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工具，结果从在工具的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哎，它有这样那样
0: 上网功能
3: 啊，还能看
0: 打游戏、看电影、
3: 看电影、睡觉，对吧？
0: 洗澡。
3: 马桶算就从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事儿之后能体现出来，发现我和这个工具这个一下子距离缩短了，我的心和它离得更距离更近了，它慢慢的上升成了伙伴，对不对？那么肯定是通过一些是人跟事儿才能把这个工具的关系升华成伙伴。那么万变不离其宗，还是那句话，它的本质其实还是工具，那么既然是工具，那么一定要满足可靠跟耐用。
0: 大家记住了啊。那如果让你掏心窝子的给大家点建议，现在的我们就是老百姓买车，真的是 这个实际考虑的话，最核心的建议其实就是可靠性
3: 啊，
0: 就说出来了。那咱们来看凯美瑞和理想 i 六啊，咱们先来看这个凯美瑞。凯美瑞现在别说 top ten 了。
3: 倒数 top ten，
0: 他真的就是上不了榜啊，在销量
3: 肯定是这样。
0: 5月份的看不着他上哪去了。
3: 不，你不用几月份，他肯定是这样
0: 啊。凯美瑞呀、啊，雅阁啊，帕萨特呀、啊，这就是原来的三剑客呀、啊，是吧？
3: 差不多。
0: 现在都基本上看不着找不到踪迹了。但是韩老师还是说，老百姓该买的家用车啊，这才是老百姓该买的家用车。现在买凯美瑞合适啊，十来万。
3: 没错，就是你发现了吗？现在凯美瑞啊，包括雅阁，刚才胡老师提到的帕萨特或者是迈腾以及天籁，其实以前正好就是卡罗拉，那个包括轩逸，
0: 的价位，
3: 还有思域他们那个价位区间。如果说你刚才如果说含着跟刚才胡老师说的那个15到25，我们就不要说25了，我们就捧着它的下限去打的话，15万左右。如果说老百姓的预算卡在这个地方，以前可能只能买到一个紧凑级家用轿车，现在完全可以买到一个中型轿车，从它的隔音、滤震、配置、舒适性各个方
0: 面。他可能去买博智7了。
3: 有可能，就看嘛。所以说就是。当然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就是一个油车的生命周期，如果说你的正常使用年限比如说是8到10年左右的话，它可以保证这8到10年大多数时间不出问题，正常保养。那么作为一个新能源车，我就在这个时候我需要打一个问号，就是基于可靠性这个问题上，我有质疑，就是它能不能坚持8到10年。对不对？
0: 现在大家卖车的这个频率其实还是蛮高的，开个原来都是开10年，现在应该没有人开10年了，
3: 现在可能5年左右吧。
0: 对，开1年就一看，哇，又出新车了
3: 啊！这
0: 我刚才和韩老师在说，今年1到5月份，朋友们，你们知道中国产了多少台新车吗？
3: 不是产了，是发了，
0: 发了500多辆新车。我们就是天天上节目，天天说新车，
3: 说不完啊，
0: 说不完，我们都认不全。所以你说现在换车周期确实是，
3: 你说老百姓他能认全了吗？咱们都认不全。
0: 对，我不认识。昨天我儿子还问了妈妈，这个是什么车？我看了半天，我说我不认识。他说这个车标你不认识吗？我说我真不认识，太丢人了是吧？但我觉得现在一点都不丢人啊。接着看凯美瑞，然后与之对应的你还推荐了一个理想 i6 啊，这个车型你知道，对这台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前两天问我说，哎，胡老师，理想 i6 能脱手开你知道吗？这个车脱手开和问界的 M6 谁脱手开效果更好？我懒得回答他。
3: 就大家现在都在考虑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会推荐理想 i6？ 大家都知道，就是理想 i6 其实去年差不多10月份，因为发布会当时和那个媒体试驾我在嘛，时间记得还是非常清楚的。十月份刚刚上市发布的一个车型，那么为什么现在又这个时候拎出来去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新能源的这个时代当中，如果它主机厂认为这个产品没有可持续的发展性，它会怎么办？它会停掉。这个车型可能就消失了。但是半年之后，这个车型它还会再进行革新换代，证明主机厂对这个车其实是有信心的，可持续的投入是有价值的。那么我觉得短时间主机厂不会放弃这个产品。我觉得
0: 可持续，
3: 对，作为可靠性这3个字来说的话，对，我觉得是可以入手的。而且确实i6 现在已经代替了 l6， 是目前整个理想整个产品线里边卖的最好的车。
0: 哎呀，你卡着点说完了，还给我留了说再见的时间。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稍后是燃情骑士，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你们得勤早啊。你看呀，这不就来不及，只能明天上午10点再给你回复了是吧？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谢谢韩老师做客我们的
3: 节目。不客气，
0: 我们明天再见啦。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
3: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5: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四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一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0: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6: 想买摩托车，想卖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新年中好，朋友们，欢迎这个时间来到燃情骑士做客。朋友们好，我是武红，非常欢迎新老朋友们一起在这个时间来到燃情骑士做客。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在这个浪漫的夏日，我们要聊一聊非常复古的一个品牌，超级好看超级帅的一个品牌。今天呢，节目当中有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 BK2RA 这个品牌的负责人小冉，有请小冉同学。嘿，小冉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非常阳光的声音，小冉呢也是一个特别可爱活泼的姑娘，而且呢跟 RA 这个品牌调性特别的搭，每次看到小冉骑摩托车的时候就感觉哇塞，怎么这么飒的那种感觉啊。所以今天呢，请小冉要把夏日的这股风得好好的给我们直播间吹一吹。所以这次小冉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品牌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复古踏板的品牌，今天呢是不是先给大家种个草，来小冉揭晓一下答案。今天要跟大家先说的这个品牌它是谁呢？
1: 其实我今天想说两个品牌
0: 啊，太棒了。
1: 对，一个是我们的 RA， 一个是我们的蓝美达 Labrita。
0: 嗯，
1: 它都同样都是这种复古踏板，也是非常漂亮可爱的那种复古踏板。
0: RA 呢之前的时候我们还是接触过的哈，但这个蓝美达应该说是在燃情骑士节目里第一次听到了它的名字。先来跟我们来说一下吧，蓝美达，你刚才说到了它的这个非常复古的一个踏板哈，所以这个的调性又是什么样的呢？先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其实蓝美达的话跟 RA 差不太多，都是属于那种复古踏板，但是蓝美达要比 RA 上市的时间要早，它属于 RA 的爷爷了，其实 RA 就是复刻的蓝美达
0: 啊。
1: 蓝美达的话，它只比 Vespa 晚出生了一年，
0: 就是历史确实是可以追溯啊，很经典的。我觉得如果说是从历史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第一，它源自于意大利啊，大家都知道意大利以手工著称。无论是在奢侈品的品牌方面，大家能够想得到的耳熟能详的一堆意大利的品牌，还是说在摩托车这个领域，它其实手搓的这个本领非常的强，而且这个历史也非常的悠久，就是它既有匠人精神，但同时意大利的那个调性大家是了解的。很多的品牌如果是源自于哪怕是服装或者是设计界，比如说在米兰展啊，如果大家看到的话，它不乏有非常非常多经典但同时又很出挑的设计，应用到了摩托车上，我觉得这个就不只是一个复古两个字可以去概括它的了。它既复古它又潮，朋友们你想想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混搭，真的能做到吗？既致敬经典，但是同时又完全不落乎于现代的眼光，它还是一个潮品可以给大家去我觉得就是即便过到了现在这个年代啊，你也不会觉得它非常非常有年代感，但同样觉得它有很多很新潮的元素在。那既然是这样子的一个品牌，蓝美达有什么特别的一些特点吗？跟我们大家讲讲看，比如说它的一些旗舰车型啊，是吧？
1: 它目前它其实是属于现代复兴经典重现。
0: 嗯，
1: 从2017年的时候，它蓝美达品牌又正式启动了这个回归中国市场的一个计划。它目前呢就两款车型，一个是 J150、一个是 J350。
0: 那我觉得就是一听明白了呗，一个是150，一个是350，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是的，一个是150，一个是350。但是它跟它的车型，无论是从哪个排量来说，跟 RA 不同的是，它是有储物空间的，座筒它是能容下一个3/4的头盔的。
0: 就是人家这个还是更加注重于实用性了。
1: 对对对，因为复古嘛，肯定是有现代科技在里边了。
0: 嗯，
1: 包括这个 TFT 仪表，它也是一个全彩的5寸的一个 TFT 的仪表，支持这个手机投屏。
0: 你觉得它看上去，哇塞，这感觉是爷爷辈儿的摩托车。
1: 对，但是属于 RA 的爷爷辈儿的了。
0: 但是它除了保留了很复古的这个经典外观之外，但很多里子啊，外观是吧哈，但里子可不是了，里子都非常的现代啊。来吧，咱们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跟大家说一说看。150至少就是它的排量入门，你像有一些小小的踏板，小冉你知道哈，那可能就是50，对吧？
1: 对
0: 或者是100，但是你看它的起步，它的起步就是个150，这至少奠定了它城市通勤应该说功能还是强大的。
1: 对，你像150的话，咱城市通勤代步的一个黄金排量，油耗也不高，对不对？油耗也不高，然后市区代步通勤绝对是没有问题，而且整个车体也比较小巧。
0: 那有意思的是，它是个猪鼻子的经典设计啊。
1: 嗯，对，还是那种经典重现吧。
0: 我觉得这
1: 它的两边的车壳是金属的，就跟 RA 不一样，两边的车壳是金属的，然后其他部分全都是塑料的。它是要减轻它的车重，然后它的操控，就是转弯半径什么的都要，就是给我的感觉就不像个复古踏板，它好骑到像一个运动踏板。
0: 哦，好骑是一个我觉得对车非常有。怎么说呢，有价值的一个定义，就是不管说你看我的样子有多么的讨巧，外观上好像男女都可以接受，是不是啊，就是等等有很多优点在，那么最最重要的一个优点就是好骑，是吧？这个车，哎呀，骑出去特别得心应手，或者这个车呢能够心随我动，尤其是你刚才说的哈，有点运动范儿的一个感觉，用在踏板上，很多人会觉得说呀，那这个踏板得做得多地道呀，是不是？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先做了一个小小的种草和科普。虽然今天 RA 小冉给我们来作为一个 RA 的主理人哈，因为小冉是 RA 的主理人，但今天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来自于意大利非常知名的复古踏板摩托车的品牌，它以经典的设计和精致的做工著称蓝美达。那小冉，今天我们也照样送给大家是冷凉头套好吗，做一个简单的互动。今天我们种草的这个品牌的名字叫什么？

0: 安达，对吧？有点像吗？那个音译很像，对不对？
1: 对
0: 吧？特别像啊，那个应该是大众非常经典的，在当年推出的时候非常非常少见，一个在十几万价位里面就会有配无框车门的一个车型啊，非常像，就特别这个音译很像啊，像 Lamanda 的那个感觉，但是它不是，它很像，但它不是哈，翻译过来也是几乎一样了。朋友们，它叫什么？今天我们来介绍的这个品牌来自于意大利，经典复古的一个踏板的车子，它的品牌名字叫什么？知道答案的话呢，都可以直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咱们一块来聊聊看啊。来，小冉，咱们来说到了这款车，我觉着刚才说复古和现代是一个有机的融合，那么请问一下呢，它在现代的部分，除了那个五英寸的 TFT 的那个仪表之外，还有什么先进的地方？
1: 还有咱们的无钥匙启动、手把加热，它都有，变成熄火，然后胎压监测，这些电子防盗功能，然后还有储物空间，这些都是之前没有过的，就是复古踏板里边没有过的。
0: 确实很新潮哈，人家可时髦了呢。嗯。我觉得有一个特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说到的这个啊，那么现在很多电动摩托才会给你叫做无钥匙进入啊，对吧？启动啊，就是这种的，就是它主打一个你靠近我的车我就可以正常骑了，对吧？但是在一个复古的车型里，那它能给你配，而且是在这个复古踏板里它能给你配，这个事儿确实非常难得。
1: 嗯，他也是调研过市场，你像这种改进的话，他也是更方便一些，方便就是大家是，现在是车服务人，不是人服务车了。
0: 这个词儿用特别的好哈，什么样的设计才是好的设计呢？朋友们，大家想想看，什么样的设计就是为我所用的设计？什么叫以人为本？那你一定是要问到100个人，100个人里面大家都说，哎，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不开心，我希望能够，哎，像夏天一样我不用在满包里找钥匙。小冉，你有没有经历过满包找钥匙的？
1: 我经历过。
0: 很多女孩子其实那个包里面像个杂货铺一样，啥啥都有，但是呢又有一个大包才行，小包装不下咱那些琳琅满目，对不对？
1: 对，
0: 所以
1: 大包的话就不方便。
0: 对，如果你没有把钥匙放在一个单独的隔夹隔层里面，你就是满包里面，哎，我钥匙呢，我钥匙呢，就翻一遍没找着，翻两遍可能还没找着。我见识过就是把那个包直接全部倒到地下的那种。对，我见过，就烦了，你知道吗？真的找烦了，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摊在那个平面上开始找，哎，钥匙呢？还有的朋友非常的尴尬，就是早上起来出门太急了，对吗？就是以为自己拿钥匙，但其实没拿钥匙，腾腾的得再上趟楼，这种情况诸如此类啊，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不管是大夏天还是大冬天，这些其实都非常的着急。这个好啦，这个无钥匙就可以启动。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5: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4: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5: 这么危险啊。
6: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

0: 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1: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2: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2: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3: 想买摩托车，
4: 想卖摩托车，
3: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魔力全开，马上驰骋。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燃情骑士做客，我是武红。新老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一起来节目当中做客，咱们一块来聊聊天。很多很希望出行的朋友们啊，尤其是在这个特别适合骑行的季节里面，都觉得说平时啊我上下班没办法哈，周末的时候我就可以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一起呢去出门溜溜了。现在呢一早一晚，有很多的朋友就觉着说，哎，一定要早起哈，去黄河边上溜一圈，或者呢很多海边的朋友，咱们就去海边溜一圈，还有一些车友朋友们，就是这个时候一定是奔哪儿，奔山、奔海、奔水、奔湖，对不对？特别好。那在刚刚结束的一些假期当中，有一些车友朋友们也去到了，比如说东平湖，千骑卷平冈啊，绝对是超过千辆摩托一起呢去环湖，确实是盛况空前。我刷到了他们现场给我拍过来的很多短视频，觉得好羡慕呀，真的是。朋友们，这个时候是饱眼福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能看到平时经常这个忽略掉的一些车型，因为有一些车型不太容易被骑出来哈，因为它比较的经典复古，且可能年头比较久的那种老爷车，哎，等到集会的时候，这种盛大的时候就会溜一溜了哈，家里面都有存货的那种哈，出来溜一溜确实饱眼福。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一起致敬经典，一起分享到的是来自于 BK2 的 RA 这个品牌的负责人小冉同学。而小冉同学不仅仅一会儿会跟大家说 RA 啊，此刻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来自于意大利的知名，同样是复古且是踏板，以经典设计和精致做工著称的蓝美达。这个品牌就是我们刚刚互动的时候跟大家做的有奖互动。此刻如果你刚听到了这个节目，来，聪明的你告诉我，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全新种草的这个品牌来自于意大利，它叫什么？我们会在28，就是接近半点的时候，小冉，我们挑一个幸运听众一起送上冷凉头套，好吗？
5: 嗯，好的，
0: 我们等一等大家啊，知道答案的朋友都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来做一下互动，告诉我们这个来自于意大利的致敬经典，本身人就经典啊，复古的非常赞的这个品牌叫什么。我们的老朋友刘老师直接刚才发信息说这个无钥匙启动啊，真的是非常方便，就像现在有些车子用手机或者是手环一扫就可以了，真的给这个设计要点赞。你看小冉同学，好的设计就是会被我们大家很容易接受的。
4: 是的。
0: 那刚才说到了蓝美达这个品牌，它入门啊就是一个150的级别，定位呢也是致敬了当年60年代的一个 J 系列哈。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说看，这款车在目前来讲的话，价格以及优惠是什么样子的呢？
4: 这个价格太值得说了，这个价格，因为它发布会的时候我不是去了嘛，它的价格定到了16980，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而且它就是首批车主嘛，首批车主它有一个6年不限里程数的超长质保，以及2年不限次数的免费保养，还有12期零息的一个方案，真的是诚意满满。
0: 12期零息，咱就说是一年哈。补贴都给大家补了，贴息了，所以你只还的就是个本金。作为一个年轻的人来说的话，你首付个，哎呀，小千儿，小几千块钱，然后每个月呢也还得了了，你就可以轻松拥有这辆超级经典复古的踏板。意大利啊，我觉得这个经典的设计之所以是成为经典，朋友们，你此刻你听我给你描述，你可能没见过的话很难想象它。如果你但凡是有点空，我都希望你去自己百度一下啊，自己去找一找蓝美达，蓝美达，你可以看看它有多漂亮，真的是超级吸睛。什么叫做一眼入魂啊？就这种车型，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绝对是男女通吃。不用觉得好像男孩子看见他，或者是男士们看见他喜欢，女孩子不喜欢，没有这一说，放心吧，女孩子也会喜欢的，很多的。女骑也会很喜欢。
4: 是的，其实它蓝美达这个品牌其实最经典的还是它的350。它的350外观的话就是完全是复刻来的，然后它的这个不只是复刻，而且刚才说的这几样就是现代化的这些功能也全部都有。最可贵的是它350是一个，虽然说是个全铁壳，但是它也有座桶空间，支持放下头盔。然后它的整个的做工，吸水做工要非常的好，它是由百年汽车豪华品牌林肯汽车工厂做的，整个的喷漆和车架都是在那个工厂做的。350质感真的非常的好，
0: 所以你也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的话，第一它是一个一体成型的一个铁壳，对吧？硬硬朗朗的，很多的男士一眼就特别喜欢这一挂的。我觉得很多的女士也会很喜欢这一挂的，你相信吗？就是它非常非常的有力量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又不冷冰冰，它其实很有调性的同时，它会在很多细节方面给到你那种经典跟现代的一个融合。所以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说看啊，从150过渡到350，不仅仅是一个排量的提升，那么它在质感上享受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比如说它的排量上升了之后，整个的在开起来的时候，比如说扭矩啊、功率啊等等，我跟大家提这些数值啊，你可能没啥概念，来小冉你就来解释一下啊，就是冲出去的那种感觉相当于什么，就是它其实是动力很澎湃的。
4: 对，就是超车的时候更速度了，就是超车更快，超车就是更加的便捷。
0: 而且我觉得它在那个低速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说你稍稍提一点速，在中速的过程当中，它的响应其实没有迟滞，还是很愉快的。
4: 对。然后这个车的油门线性给的也很好，很平顺，就是加速它不是突然那样的加速，它是非常平顺的，慢慢慢慢的一个加速。
0: 我说这个可能开车的朋友就特别容易理解啊，因为我们很多摩托车友家里都有车，还不是一辆。你经常做活动的时候，你会看着大家骑着摩托车哈，但是呢，有的时候远距离的话是拖车拖过去，自己开车过去，然后再骑摩托车的。很多车友是这个样的啊，线性这个驾驶你就能感觉到，就是它加速的过程当中哈，它不是一突一突的。我翻译一下大白话行吗？大家听起来更容易理解，就是它不跟，它没有说就是那种有那种拖拽感哈，你懂的。就骑起来的时候，它其实是很平顺、很顺滑、很丝滑的那种感觉，就很流畅。让你骑起来的时候，你想提速的时候，你比如说小冉，这个时候我前边 就觉得说今天的目的地到了，马上咱就到湖边了，是吧？咱稍稍加个油门，快点冲啊！去，当然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哈，那个凉风也过来了，因为离着湖近的话，或者离着海近的话，那个海风的那个感觉，或者那个湖边那种清凉的凉意就过来了，所以你这个时候可能想快一点过去，来，它就会心随你动，它不跟，它不像有的那种哈，哎呦，哇塞，你得适应一下。适应过的朋友你都适应过，你懂的。
4: 是的，
0: 那种一闯一闯的，很多男士是不开心的，完完全全会觉得哎，就是那一下你就心里就会泄气，
4: 对，他很不舒服，其实
0: 对他就是那种感觉啊，很容易让很多的车友朋友们觉得这加速响应的特别给劲儿啊，那个愉快感立刻秒上升了，这个体验是非常微妙的。朋友们，你要知道骑车和我们的开车，有人喜欢开车的时候手感也很重要，对吗？就是踩到电门或踩到油门踏板的那一下，提速的过程当中它很愉悦。朋友们，你要知道骑车这件事儿，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种心理变化，你别看它这一点点小变化，它带给你的那种感受其实就是有可能天差地别。来吧，咱得说一说啊，有很多朋友是在乎那种小细节的，包括这么大的大排量减震啊等等啊，你怎么做的呢？
4: 它减震的话全部都是用的 KYB 的减震， KYB 的减震在行业里边算是不错的，
0: 嗯，
4: 然后减震的过滤效果也很好，
0: 嗯
4: 嗯，那350，嗯，因为它这次上市的是个二代，一代的时候因为确实是油耗偏高，但是今年上市的这个二代油耗给大家降到了3.5的油耗，之前可能要到4个，
0: 嗯，是
4: 一个350，还是个铁壳，这么车重的情况下，它调到了一个3.5的油耗，我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0: 厉害了是吧？你就得说它的技术还是厉害了。
4: 对，是的。
0: 懂的朋友们，你懂啊？自重本身在这儿呢，它可不轻啊。但是这个也是容易驾驭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哈。上到350是需要你有一点点底子，然后你又喜欢这种大牌，心随我动的话，价格呢已经来到了多少呢？
4: 价格，主持人能猜一猜吗？
0: 那我猜一猜可以，那我把它变成下一个有奖互动好吗？这个有奖互动我们说了28就要给大家揭晓正式答案。那么来自于意大利的这个品牌，它的名字叫什么？小冉快说。
4: 蓝美达 ，Lavrita。
0: 对，正确的写法哈，兰花的兰，翻译一下哈，兰花的兰，美丽的美啊，而且呢，这个答呢就是答到的答啊，非常棒。谁能答对的朋友们？哎，刘俊林老师是答得对的哈，字儿是完完全全正确，还有答对的小蜜蜂啊，这个潘晓红同学啊，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字儿不大对，没关系哈，我非常感谢大家回复蓝美达都对的这个字儿的朋友，来你私信一下我好不好？来私信一下我哈，告诉一下我联系电话和地址。我们待会儿呢给大家有奖互动的问题非常简单了，就是你觉得这个350大铁壳子那么自重重的，但是油耗已经非常给力，来到了3个油左右的，那么请问您觉得它的价格，这么复古经典的一个踏板350，它的价格能到多少钱呢？
4: 其实可以给大家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2: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1: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0: 想买摩托车，
1: 想卖摩托车，
0: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嗨，车友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继续回到燃情骑士做客，我是武红，中午好呀朋友们。新老朋友如果此刻听到了节目，哪怕是新朋友听到了片花，也能了解到，哎，如果说我有一个种草过，想有一个机车梦，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可是有一些朋友会觉得碍着面子，我不好意思的是吧，你像我可能连本还没拿呢，但是呢就好奇，很喜欢这样的摩托车，能一起入群吗？当然能，因为喜欢摩托车的人性格特征呢都特别的爽朗，大概率人都超级的简单又乐观，性格很好，可能他内向，有些咱们山东的男士哈，性格内向归内向，但你有点什么事儿，你问他的时候，你放心吧，那叫一个热心肠。这次呢我们给大家一起去做那个骑行活动的时候，就能感慨到，哇塞，这个话可能没有啥说不出来，但是你让他去帮个忙，哎呀，立刻马上可热闹了。所以如果喜欢摩托车的朋友，大家随时可以回复机车两个字入群。以前有人批评过我说，武红你看你为什么要定个关键词是这个呀，那个摩托车可能大家通俗易懂更容易理解哈。嗯，当时呢我们就为的让大家少写俩字儿，原因还有就是他拼音也容易打哈，就给大家回复一下机车。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哎，摩托车是不是更容易理解，没毛病啊，确实没毛病。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大家可以回复机车两个字一起来入群。您甭管是想从买车便宜省钱，到买完车之后的维修保养，再到买车过程当中的一些经济纠纷，有人说了说他这个合同真的是不对，哎，有人是买的那种盖板的啊，货不对板，就给了你一些承诺，根本不是那回事儿。还有一些朋友呢图便宜买二手车的时候也买的完完全全砸手里了啊，我们之前遇到过类似这种投诉。没关系朋友们，大家都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您感兴趣的话题都可以一起来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有奖互动的是一个非常复古这一挂的，来自于意大利经典的品牌蓝美达。很多车友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品牌吧，没关系，如果你喜欢复古这一挂的话，它是 RA 的爷爷辈儿的，非常非常的古老，大家就能感受得到了吧。刚才呢我们跟各位一起猜的是价格，有奖互动，我们除了说蓝美达之外哈，价格可以有奖互动，就是350这个排量上来就是150哈，比150再高一点的350，它的价格能是多少钱呢？如果你可以猜猜看复古这一挂的踏板，你有一些心理价位，你都可以给我们做一下互动，我们会送上冷凉头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你所觉得它应该有的价格就可以啦。在这个假期到来的时候，很多的车友朋友们也是非常的喜欢，已经开始计划好到哪玩，对吧？利用周末，利用非常棒的一个暑假期间，已经做好了攻略。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哈。第一，不用担心去西藏的高反，也不用担心徒步去珠峰的大本营哈，只要飞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天气，哎呀，往北一望，8000多米的珠穆朗玛峰就在那儿。这种世界最高天际线带来的震撼是照片永远给不了的。所以呢，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一说看，我们诚邀各位一起在这个假期跟着我们一起去尼泊尔，感受一半是非常棒的静谧享受，一半是非常狂野的独特体现。在7月28号和8月6号两个行程，给大家准备的都是高标准的特色餐饮，不光让你吃得放心，住得舒心，同时呢，全程是5星级的国际五星酒店。福利价格只有5000多块钱，出国尼泊尔5星的国际酒店玩的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因为你不用担心去到西藏那种高反哈，不存在，尼泊尔是不需要的，一点点都不需要，而且景色是那种纯自然的超美的景观，吃的也都非常的丰盛。大家直接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旅游，回复旅游，跟我们一起呢来畅游天下。同时呢，在这个暑假如果带着孩子，又有人文又想让孩子呢看美景，两个很给力的线路，一个是北疆的三湖，一个呢是江西和安徽。北疆的三湖，这里面依次打卡的是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和最大的在北疆的乌伦古湖。咱吃饭是特别地道的啊，给到大家准备的当地什么大 拉条子呀，大盘鸡呀，涂火锅呀，抓饭呀，到那儿还能打卡红酒的晚宴。羊肉啊，有些朋友哪怕是在咱们这边你不是特别的觉得吃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心理负担啊，有点膻，我告诉你，到那儿之后你完全不用一点点担心，他那个红柳枝穿的大肉串一点膻味你都吃不出来。哇塞，烧烤这件事情啊，你去到新疆才知道，当地绝对有拿手的绝活，咱真学不来。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各位一起可以回复一下旅游。7月12号和7月19号两个班，我们并没有涨钱，因为暑假期间，你知道7月一放假，那个价格蹭蹭的就上去了，我们还是7000多的价格，所以比一般的旅行团要便宜差不多1000到1500，真的很划算，没涨钱啊，暑假没涨钱。有想圆孩子新疆梦的，或者是想带着爸爸妈妈就想去趟新疆的，这趟线路呢真的非常轻松啊，给到大家是什么？陆地头等舱，就是坐在车里就可以躺着躺平的那种，跟咱们高铁坐那个商务座是一样一样的享受，很舒服哈。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旅游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安徽和江西，这里呢是亲山亲水，来到安徽一定要不能不去的就是黄山，我们去看看真的活的迎客松，同时呢带大家去齐云山，江南第一仙山，这里是丹霞地貌，道教名山。但是更棒的是晚上给到大家一起灯光亮起来的时候，打铁花满天飞，你的娃娃一定会说，哇塞妈妈，这是真的吗？绝对值哈，真的是超值。而且呢，去到江西，我们不仅带着大家去到景德镇，去带着用资深的老师给孩子们一块儿去教孩子们做瓷器，不管回来给你做了个碗还是做了个茶杯子，甭管做的啥，是不是都是孩子们亲手做的，那个非常给力的。还有去到这婺源古村，我真的特别向往古村落，真的打小就觉得得接地气儿，朋友们，让孩子真的脚踩在土地上，感受一下大地的力量。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都回复旅游就可以了，或者拨打15606401011。微信同号哈，想了解各种详细的情况都是可以的，记得欢迎大家在这个暑假期间，咱们一起就跟着我们吃的好、玩的好、住的好，啥啥都不用管啊，纯玩就可以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旅游，暑假期间还愁上哪的，别愁，了解一下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说到的是复古这一挂的品牌，刚才呢提到了意大利纯手工非常给力的蓝美达，说到了这个350的大踏板哈，确实配备非常的齐全，包括来自于 KYB 的减震，博士的 ABS 加 TCS 无钥匙启动，手把加热，手机投屏，电子防盗，那叫一个全活呀，多少钱呢？我们接下来让小冉同学给我们来说个思路哈。小冉同学，
1: RA 的300的话卖32800，然后它的250卖29800，这是一个标准，看看它的350卖多少钱。
0: 朋友们，你觉得是比 R 贵呢还是比 R 便宜呢？你来猜猜看，他是 RA 的爷爷辈儿的。
1: 对，
0: 你来猜猜看好吗？我们等一等节目结束的时候到58左右给大家公布答案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来吧。刚才既然呢已经从我们的蓝美达说到了 RA， 今天呢全是复古这一挂的，好漂亮。 RA 这个品牌各位有了解过吗？如果没有的话没关系，小冉同学呢一直在 RA， 所以他特别有发言权。来吧，先说说 RA 它的全称以及这个英伦的踏板品牌它代表什么呢？
1: RA 的全称叫 Rolling Alloy，然后它的中文直译过来是罗利奥利，简称的话是 RA。
0: 你听这个名字罗利奥利，我们都说哇，好一个漂亮的萝莉啊，是吗？就是形容特别可爱特别美好的女孩子，所以你想想哈，这个品牌它多么的时尚。那么在接下来呢，虽然说它成立的时间哈，可能比起我们刚才说的蓝美达来讲比不过，真的比不过，没有那么的早，但是它的复古文化却是非常深厚的，有这个渊源的。
1: 其实 RA 来说的话，它更倾向于复刻，就是60年代的那种车完全是以最新的技术复刻而来的，没有什么就是比如说无钥匙启动啊，然后这个大屏啊都没有，它主要是复刻而来。
0: 它其实不光有蓝美达的影子，它还有一个品牌是吗？威斯帕。
1: 对，是的，
0: 威斯帕啊。
1: 但是它比这两个品牌的造型来讲的话更复古。
0: 没有想到一个新的品牌比起复古那一挂的更复古，大家可以想象吗？就是很纯粹，主打一个什么姿态呢？主打一个，哎呀，我就是要给大家复刻，对吗？完完整整的复刻。嗯，咱们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来说说看啊，我觉得它也是从150开始的吧。RA 是从150开始的吗？电话可能断了，没关系，我们让导播同学再来联络一下哈。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看到 RA， 第一感觉就是它像电影里出现的，你说这是现实当中会有的车型吗？这不就是原来那个特别复古的电影里才有的那个车型吗？它不仅仅是样子完全复刻，非常的复古，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真的颜色超级的复古。移动的电话就需要移动接，对吧，小然？
1: 对，
0: 我们转个圈马上就能连上了，你看。所以我刚才说了，它不光颜值复古，它的颜色也超级的赞。所以那个复古那一挂就有点像什么呢？你看，我们说女孩子啊都会知道叫什么，那个这个夏天的时候一看到裙角飞扬，我们就能想到赫本裙。你能 get 到那个点，小然？我知道的，你懂的哈，就是大伞裙或者是赫本风那种，就是那种经典的赫本小黑裙，对吗？啊，
1: 对，然后再戴个小帽，然后在海风一吹。
0: 来，朋友们，你想象一下啊，如果有这样一个特别美丽的姑娘，骑的是这样一辆复古的车型，就是罗马假日经典再复刻啊，那就是公主来了，朋友们，你能想象吗？就是那样特别复古那一挂，你想想这个车的颜色有多漂亮啊，我可以跟你形容一下，但是远远没有你看到实车更震撼。我觉得我此刻是词穷，小冉。
1: 对，是的。
0: 是吗？
1: 它的最特别的一个颜色是孔雀蓝。
0: 嗯，
1: 然后它两边的边壳是搭配是透明的。
0: 嗯，
1: 能看到里面的车架，它里边的车架包括轮胎然后油箱全部都用黄色点缀，能想象能到这两个颜色
0: 有多
1: 搭边的两个颜色
0: 多冲撞，
1: 对，搭配起来还怪好看的。
0: 那可不是一般的怪好看呢，朋友们，大家想想那个孔雀蓝是泛着珠光的啊。
2: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4: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3: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5: 想买摩托车，
6: 想卖摩托车，
5: 用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新老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燃情骑士做客，我是武红，各位好呀。这个时间里面跟大家一起在盛夏，我们一块儿来聊非常经典复古的摩托车车型。不光呢刚才说到了意大利的蓝美达，那此刻呢我们说到是非常有英伦范儿的 RA。 这个车呢虽然说它的历史没有那么的悠久，但是它是实打实经典再复刻，复刻的特别的纯粹哈。所以刚才说到了这个颜色超级的美，同时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一些设计。我在想请今天 BK2 的 R 的负责人 小冉同学跟大家说一说看，刚才说到了这是很经典的孔雀蓝，加上透明的塑料壳，里面其实还有黄色的一些各种的颜色，很对撞啊，但是却意外的和谐好看。但同时还有一些经典色，比如说男士很喜欢的泛着那种怎么说呢，就是那种非常非常耐看的那种银，对吗？那种很有机械的那种属性的感觉，那种银色，哇，也真的是好经典。甚至还有非常酷的那种骑士黑，对吗？啊，等等，很棒的一些颜色。我觉得它的多彩啊，是在摩托车当中非常少见的。就是多彩到什么份上的，朋友们，小朋友家里面如果是学画画的话，会买很多彩笔。你把你那个彩笔，什么莫兰迪色呀，就现在很流行的那种啊，或者是说我们中国的水墨画的那种非常有古韵的色彩，你把这一堆都加在一起，我告诉你，哎，你都能在 RA 里找到，你信吗？
1: 是的，而且 RA 它是全车铁壳，然后再喷上这种马卡龙色系的这种漆水，
0: 对，
1: 就是质感就会呈现出来会更好。
0: 嗯，而且你想要那种特别热烈的奔放的那种红色，它也有，而且它那、
1: 那个红色太漂亮了，那个红色。
0: 你看，小冉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啊！那个红就是让很多的女孩子一眼过去之后，你就会觉得那个颜色特别的正，是吧？就特别亮的那种，而且它是红白经典，是象牙白啊，有一个经典的一个搭配，非常棒。刚才我说到那个黑啊，也特别的赞，那个黑它不是那种黑黢黢的。完全不是，它那个黑是泛着那种像我们古代的中国的那种墨玉一样的那种颜色，它非常的有光泽有质感。但同时你能想象它搭配那个座椅吗？我觉得它搭配那个座椅就真的绅士范儿立刻上来了。你猜那座椅啥颜色，朋友们？黑。你猜那个座椅啥颜色？真的不是黑白哈，真的不是，它用了另外一个经典耐看到不行不行的颜色，能想象出来吗？什么色？棕。而且它那个棕它不是土棕，它不是那种特别厚重的那种很重很深的那种棕，它是很洋气的那种棕。真的，我在说设计师怎么这么懂呢，这个颜色的设计师绝对值得给他加鸡腿。小冉，
1: 是的，它搭配的特别的好，
0: 非常棒，就是男士女士你都可以能找到。而且你想找一些特别小众的颜色，我知道很多女孩子相当有眼光。小冉，
1: 嗯，
0: 对，真的是好有眼力劲儿啊，就那种感觉，他会挑一些市面上少有的，我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我就是要有我自己的那个风格和特色。好，你想去找，我给你想一想看啊，特别适合夏天的适配的颜色，绿色。你想象的绿是什么绿？来，朋友们，你想象当中的这个摩托车的绿得是什么绿？刚才咱们有孔雀蓝那一挂哈，它还不是绿，这个绿它不是说像那种混合着深秋那种很深的绿叶的那种绿，它不是，它是非常适合夏天，薄荷绿。但那个薄荷绿有点什么呢？小冉，我觉得有点像我们端午吃的，端午除了吃粽子之外，咱不是还得吃鸭蛋吗？嗯
1: 啊，对。
0: 你觉得它像不像那个鸭蛋绿？
1: 有点像。
0: 哎，有一点那种鸭蛋绿那感觉，就是第一它非常的出跳，但是这个出跳的过程当中它又那么的和谐。
1: 啊、
0: 好养眼啊，那个颜色就是你怎么看怎么带着一股夏日的清爽，且就是耐看到不行。
1: 是的，而且它也不挑人。
0: 你就说小冉这种可爱的姑娘，就是可可爱爱的姑娘，对不对？没问题吧？但是我告诉你，你就是一个男士坐上去，我跟你讲，一点也不违和。你不要觉得一米八坐这个车就觉得，哎呀，好扭捏啊，是吧？坐上去之后得是多那个啥，完全不会。
1: 嗯，
0: 他真的不挑人，就很神奇。我见过咱们那个，咱山东男士不都是，你懂哈？就是有的那种。比较壮的那一种，咱上次去威海做活动的时候，你说多少北京来的车友都是那种老壮老壮的了，对吧？骑这个车骑上去，在海边溜一圈，那叫一个，一点也不违和，超级超级帅。还有一个我特别要跟大家说到的少见的颜色哈，它有一种黄色，非常非常的清新优雅，柠檬黄。这个柠檬黄它是非常少见的，但是在夏天当中，如果哪个女孩子骑，哇塞了，你放心吧，满大街上绝对没看别人的，一眼就能看见它，超级亮的那个颜色。但是它那个黄色并不俗气。
1: 嗯，对，它颜色调得很好。
0: 对，它一点也不是说让那种感觉那种黄有的很艳的那种哈，你就看上去觉得哇，你就摇头哈，不是，它这个黄调的相当的经典且耐看，就是你看到这种颜色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塞，这是一个多么明亮的人儿过来了那种感觉，是吗？你可以想象一下哈，一个特别大大方方的姑娘，特别的明媚，那种感觉骑这个车真的好赞呢。还有一种黄，就是比它呢更加的。我觉得是属于深沉一点的那个调性哈，它是偏橙，但是它橙色里面又加了一点灰调，加了一点棕调，调的就非常非常的耐看，而且配的是黑色的座椅。总之我非常希望给大家种个草，就是如果你喜欢复古那一挂的女孩子们，或者是男骑士们，你们如果没接触过，我诚心让大家有机会的话去到小冉那儿去，快把这一些的颜色都给大家看看，太帅了，没有办法去形容对这些颜色的热爱，朋友们，你觉得哪个都好看，都真的好好看呢。所以我们从150开始，然后再到多大排量呢？小冉，
1: 它还有250以及300，
0: 嗯，
1: 一共三个排量供大家选择。然后它的话还有除了两轮系列以外，还有边三轮，市面上应该是据我所知应该没有在做边三轮的厂家了，的话还是在做的。
0: 嗯，而且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棒的事情哈，这个边三，如果你带着女朋友，或者是你带着闺蜜，或者是带着家里面其实有宠物的话，对不对？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都是家里面有小猫小狗，都养了很多宠物，你想带着一起，我跟你讲那个边三的实用性啊，哇塞了，我是亲眼见着，连从北京过来的边三过来的，我都很震惊，非常非常的震惊。他就带着自己媳妇儿，特别的优雅，直接骑过来的，骑到咱们山东，非常非常的赞。所以在这里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如果你喜欢复古，不仅仅是外观复刻，但同时呢也有很多现代的，刚才说的那个彩色显示屏啊，对吧？手机可以蓝牙直接连，包括 USB 的充电，还有一些大灯的那种。哦，我特别想说说灯哎。小冉，我觉得 RA 有一个是跟别的品牌不太一样的，就是它的动手能力，它允许并且给了你很大的空间，
1: 这理想的一个画布了。
0: 你听小冉用这个词儿，你想把它赋予你什么样的你的独属于你的那一份不一样，来 RA 绝对是很理想的选择。你想把颜色你重新喷掉，改成你喜欢的更的那种，对吗？你可以买一个这个象牙白色，然后在这个象牙白的基础上，你可以把它变成那种棋盘格。我见有朋友喷成那样了，对不对？
1: 嗯，对，那棋盘格很漂亮，
0: 棋盘格非常的漂亮哈。或者是你想给它来一个对撞的颜色，我是用白的象牙白做基底，但是我想给它附这个，比如说爱马仕橙，更加的突出它的金属的那种质感，那种珠光色的那种色泽等等，你随便啊，真的你随便。再有，我觉得还有加那种透明壳，去再加装很多其他的那种挂件的，对吗？加行李架呀，或者是灯的那个复古也真的是绝配啊。
1: 嗯，是的，就是玩出自己的个性 ，RA 就是带给我们的就是
0: 超级有空间。 对吧？是的，小冉今年是不是也会有活动？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公布答案的时间到了。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下啊 ，RA 其实它的价格区间从多少到多少，来，小冉说一下。
1: 250的话是从26800，然后300的话是32800。
0: 而且是不是也有一些优惠在这个假期里面，在暑假？
1: 对，是的，也可以给大家去安排油卡以及我们的赠品相送。
0: 所以蓝美达的价格，朋友们，刚才我让大家猜蓝美达的价格，你觉得它350能是多少？因为 RA 250就已经那个钱了，300是那个钱，已经上30000了。那你觉得蓝美达的价格上没上30000呢？实际上是没上的，正确的答案是没有的。来，小冉公布一下答案。
1: 答案是29980。
0: 你说性价比高不高？蓝美达，对不对？你想看蓝美达或者是 RA， 其实都可以在小冉那儿看得到哈。非常感谢小冉跟我们一起互动，做了这样一个非常棒的种草，就期待今年活动试乘试驾的时候多给大家留点名额，好吗？
1: 好的，没问题。
0: 谢谢小冉。来，中奖的是刘老师，刘老师，我已经看到了你的答案了，非常的正确啊！我把这个冷凉头套这个节目之后直接给到您，没问题，放心吧。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一起来聊的呢，在好物推荐环节里还是我们的海参，因为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都知道夏天哈还是要温补的，所以我们说到端午之后，大家呢滋补还是可以，日常养护，长辈常年进补，食材选对很重要。我们说到的长岛，在这个大连长海县的吉氏海参呢，它就是为大家日常量身打造的，你可以不用泡发，提前那么繁琐哈，咱也不用提前准备，想吃随时就能吃，直接呢稍微化一下冰就可以了。而且呢，它的整个的固体含量非常的高，它不是普通的海参，它是呢在海底自然溜达着长大，个头很匀称，4年5年以上的参龄，绝对肉呢是很厚实的，因为那个地方它水冷，它长得就慢，肉就长得更结实。海参皂带的营养非常的充分 ，QQ 弹弹的，日常的加餐呀，或者是你家有娃娃，日常的这种进食长个儿的娃娃啊，都是可以的，包括孕妈妈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了。朋友们，我们还是有买有赠，原价499，现价299，直接呢买5斤送1斤，买8斤送2斤，价格非常的划算，大家只需要回复海参，回复海参就可以打包带回去啦。
3: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0: 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交互式电视理论节目《跟总书记学方法》。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创新的起点和动力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问题导向，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也为我们担当作为、砥砺前行指明了方向，树立了榜样。今天啊，就让我们跟随专家团的专家们一起去找寻开启解决问题的金钥匙。首先，我们掌声有请专家团的专家们。我们欢迎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秦轩，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郑进斌，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焦丽萍，欢迎三位。今天啊，我们的现场还请来了十位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学习代表，同样欢迎大家。首先，我们有请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教授秦轩做开题演讲。
1: 坚持问题导向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之中所坚持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也是我们向习近平总书记学习方法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问题导向，什么是问题？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有过一个非常精辟、经典而又十分简要的回答。他说，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那么这个看似浅显的答案却是最准确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在马克思的墓碑上有两段话，一段话呢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另一句话呢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那么这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一个他的一个立场，就是要解释世界，改造世界。我们用今天相联系的一段话来说，就是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它里面也是蕴藏着十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问题导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记得在党的十八大，习近平同志当选为总书记之后，参观的复兴之路的大型展览，在这里面强调了中国梦，如何来实现中国梦，就把这样一个鲜明的问题提了出来。然后我们再看一看习近平总书记在处理内政、外交、国防重大事务过程之中发表的一系列讲话，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征，他时时刻刻都在强调问题意识。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着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如何来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三大时代课题进行理论上的探索，最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2: 时代化新飞跃。
1: 我们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导向，敏锐地发现矛盾，科学地分析矛盾， 精准地破解矛盾，我们就一定能够在前进的征途上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如期地来完成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
0: 坚持问题导向，就是要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打破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只有这样才能够发现真问题，能够听到时代的声音。那么我想请问一下金教授，那我们应该如何以问题为导向，更好地来解决矛盾和问题呢？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这一点上有很多重要的论述。就当前来说的话呢，我们是要深入地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把握蕴藏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要带着问题去学，带着问题去思考，带着问题来找出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些这个办法。坚持问题导向，我们要分享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要科学的认识问题。刚才我们谈到了马克思墓碑上的那句话，就是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有很多人认为吧，改变世界比解释世界更重要，但我个人认为没有解释世界就无法改变世界。因此在现实生活之中，我们要有敢于发现问题的勇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反复复地强调，我们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不能够回避矛盾，不能够掩盖问题，要增强问题意识。那么敢于直面这些考验和问题，为我们以后更好地来应对和解决问题就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0: 敏于发现问题，敢于触碰问题，善于解决问题，是领导干部对能力素质的挑战，更是对责任担当的考验。而这些都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身上。上世纪80年代，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通过深入调研，以正定县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导向，走出了经济发展的新路径。他带领人民改写了正定县高产穷县的历史，这件事儿呢，还登上了当年的《人民日报》。接下来啊，我们就邀请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光明日报社》原副总编辑赵德润，掌声有请。欢迎您，赵总编。1984年啊，您采访习近平同志以后，写出了一篇报道，叫做《正定翻身记》，并且发表在了《人民日报》上，这也是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当时您呢是怎么发现这个选题，并且进行采访的？
3: 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正定县是石家庄地区的排头兵。当然它也是有名的高产穷县，粮食产量很高，老百姓却很贫困。记得是1984年4月13日，我通过我的好朋友和习近平同志约好的时间，就直接驱车15公里到正定去了。通过深入调研，采访了20多天，写出了《正定翻身记》。
0: 这篇报道中写道，高产穷县已经成为历史，商品生产正推动全县城乡大踏步向高产富县迈进。那当时您采访习近平同志的时候，他是如何谈到一步步的发现并且认识到正定县的问题的？
3: 习近平同志当年和我们谈话，一开始他就第一句话就说，正定县的商内伤很重，就思想上的问题很多。他是从问题谈起的，一开始谈的就是解放思想。他说一个县如果思想不解放，思路不明，路数不清，精神不振，什么都干不成。这是他的开场白。他在介绍正定县县情时候毫不隐晦正定存在的问题，因为他在正定已经做了大量的调查，他跑遍了全县25个公社，220个大队。人们经常看到他骑着一辆老式的凤凰牌28自行车奔波在乡野田间，穿梭于布头河两岸，与基层干部 普通的农民促膝谈心。在听民生、查民意的过程中，他主要是在研究高产。

0: 建这个桂冠，也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第二步棋就是发展半城郊型经济，依托省会石家庄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习近平把半城郊型经济解释为为城里人服务，掏城里人腰包，并总结了20字方针，哪20字呢？投其所好。
1: 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给城市供应肉蛋奶，充实菜篮子，老百姓的腰包很快就鼓了起来。所以，我们说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正是强烈的问题意识和责任担当，让当时的习近平同志带领正定县。
2: 创新了经济发展路径，打赢了这场漂亮的翻身仗。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调查研究啊，就成为了总书记去发现问题、认识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方法。他也一直强调啊，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真正把群众面临的问题啊发现出来，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那么他在政定任职期间啊，是这样做的。那么在其他地方任职时啊，仍然坚持这样做。 那么他在任福建省宁德地位书记的时候，30多岁的这个习近平同志啊，作为当时这个地位班子当中作为年轻的一位啊，坚持下乡走山路，路再难走也要走到基层去，走到群众当中去。那么不到3个月的时间当中，他就走遍了闽东的9个县。谢谢郑教授。
0: 刚才我们听了赵总编和专家们的讲述和分享，我们的学习代表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3: 赵总编您好，我想向您请教，通过您和总书记的亲身接触，您觉得总书记是如何运用问题导向这种工作和思考方法的呢？
0: 这个呢，我认为金平同志啊是个善于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啊，他特别强调及早地发现和认识问题。 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我当年采访的时候，金平同志给了我一份他主持制定的中共正定县委1984年工作大纲。
5: 哦，今天您带来了。
4: 今天把这个这个复印件带来了，
5: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4: 这是当时采访的一个文件了啊，今天读来仍然震撼。为什么震撼啊？这个大纲啊，还特别鲜明地提出了正定经济发展的3个前提条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这个第三句啊，大家都熟悉，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这中央提出来的。而当时习近平提出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0: 就在80年代初期，还没有人提出来，当时正是大干快上，油水快流啊。那么西京发现这个苗头，就把这个写到大纲里面。他提出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个应该看到，我认为是他运用问题导向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他强调了一个见微知著，在风起清平之末就及时发现问题。
1: 谢谢赵总编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带给我们那么多珍贵的回忆和资料，谢谢您赵总编，谢谢。
2: 刚才听了赵总编的这个讲述之后，深切地体会到，作为问题意识实际上是贯穿在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始终，从他担任正定县委书记一直到总书记，他始终是对问题的认识上眼光独到，一针见血。比方说，说到黄河流域这个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那作为黄河流域来说的话，我们知道它是横跨中国的东中西三大区域的，是我们重要的生态屏障、经济地带和能源流域。那总书记对这一问题是高度重视，因此他走遍了黄河上中下游的9省区，多次实地的考察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情况，强调的是要走绿色低碳的发展的道路，要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可以说，所有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的一系列的矛盾问题，总书记都敏锐的前瞻性的认识到了，并且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了要求。
3: 当今世界这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种战略全局啊，摆在了我们的这种面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冠变种、俄乌冲突、全球通胀、中美冲撞之后，变得更加难以琢磨。所以当代中国，我们正处于民族复兴的一个关键的时期，又处于爬坡过坎的一个紧要的关口和重要的一个节点，全面深化改革也进入到了一个攻坚期和矛盾的一个凸现期。所以人们思想认识问题与现实的利益问题又交错在一起，长期所积累起来的这个问题和新出现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存量的问题和增量的问题，又是互相的叠加。所以呢，我们必须科学的来认识客观存在的现实的问题，要着眼于全局，把握大势，从认识全局、把握大势这个方面来思考，比如说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
1: 谢谢我们专家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学习代表也要结合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实际，分享一下你们现在的收获吧。
4: 我在农村下派的日子里啊，也发现了一些我们村的问题。村里的老龄化现象比较严重，年轻人基本不在农村工作和生活。我就在反复思考，能否跳出农民只能种地的自我限制。2021年，我们村大胆启用了人工智能训练师这个项目，让村民啊给机器人当饲养员和训练师，村民特别是年轻人通过培训都能上手。2021年2月份啊，是我们的村民第一次领工资的时候，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我就知道这条路走对了。
5: 我是一名来自基层的人民警察，平时呢负责办案工作。我认为啊，办理案件就是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这样啊有利于我们更快的破小案，更多破大案，切实提高辖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1: 谢谢我们的学习代表，收获满满啊。把握问题导向，要深知问题从何而来，又要知道问题为谁而问，更要知道问题去向何处。 那秦教授，我们掌握和运用问题导向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去学习呢？
3: 正视问题是一个态度问题，也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分析问题和把握问题的也是一个能力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在做到科学的认识问题之后，接下来我们还要准确的把握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个基本的方法，所以我们要坚持全面联系系统发展的来看问题，要通过现象看本质，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分析。比如我们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讲到了全面从严治党，这个你看一下，开篇就讲到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出现了管党不力治党不严的现象，一些干部党员的政治信仰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一些地方和地区选人用人的风气不正。他还讲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盛行，各种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也比较普遍的存在。所以实际上我们通过决议里的这些措辞，通过深入的分析，我们就要发现这问题背后的问题，矛盾背后的矛盾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要抓住多个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所以为什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首先把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领导作为重中之重，把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提高了，其他的很多问题也就相应的解决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实现也就可能会更上这个日程了。
1: 谢谢秦教授。听了秦教授的讲述，让我想起了一句老话，叫做打蛇要打七寸，做事要抓要害。聚力于一点，抓住最主要问题的主要方面，就是我们准确把握好问题的重要方法。那么说到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台下的学习代表当中就有一位曲艺工作者，他呢经常会参与到一些关于反腐倡廉题材的作品创作当中。如宾，你在创作这些反腐倡廉题材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
6: 我确实参与过很多相关题材的作品的创作，这类作品呢也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党对腐败问题是零容忍，老虎苍蝇一起打，社会风气有了焕然一新的变化，这些呢也是我们所有人有目共睹的。那么今天我也带来了一个相关的作品，想在现场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说的是基层有个石小泉，当上科长才两年，各项工作干得好，市民合格的公务员。
7: 说这一天，小泉在酒店正吃饭，酒店经理下水过来把妹线，司科长，这顿饭我买单，以后您吃饭可以把字签，只要我那项目过了审，我下水天天请您吃海鲜啦。这
6: 下水的秘书也忙上了前，哎，史科长、啊、过审就是您抬抬眼，小事儿您只需抖抖肩，大权在您手中握，这点事儿您算史小权。
7: 史小权顿时这个爵的心里美，一顿饭吃了两三千，从此后小泉的生活有了新变化，他的奢侈腐化没了边。
6: 人家生日每年过一个，他是天天生日月月年，眼看着一周一周过了一年，十八大刚刚召开完，八项规定一落地，石小泉一点没收敛，
7: 自己还常把自己劝，我这就算石小泉，人家老虎吃点肉，嘿，我这苍蝇喝点肉汤尝尝鲜。全国面积这么大，谁会管我这个小小的科长公务员呢？
6: 他心里正在这想得美，忽听得有人说要找他谈一谈。
7: 他 谈一谈。
6: 谈一谈。
7: 谈一谈。
6: 这词儿可有点小敏感。嗯。使小泉故作镇定，缓了缓，实际上大气儿他都不敢喘。
7: 我什么坏事都没干呢。
6: 没干啊？你是公款吃喝，公车私用，铺张浪费，以权谋私，这些坏事算不算啊？
7: 那我这些需要判几年呢？
6: 判几年啊？你身为一名公务员，随随便便使小权，就应该判你30年啊？不应该直接枪毙。
7: 什么？
6: 说着话一把手枪抵在了石小泉的眉心间。
7: 别，救命，救命啊！啪啪啪。
6: 石小泉只觉得眼前光闪闪，一睁眼原来是老婆用手在抽他脸。
7: 嚯，
6: 神经病啊你，大半夜的不睡觉你喊什么喊呢？
7: 我石小泉惊吓得出了一身汗，这个褥子湿透了2层半。我梦见我奢侈腐化没了边，我梦见有人把我来揭穿啊！幸亏刚才那是个梦，要不真不知该怎么办。想想我当上科长2年半，从未有过贪心和贪念。得了，就当免费把反面教材学了一遍，今后我继续好好干。
6: 好，18大春风吹绿黄河岸，8项规定告诫我们怎么干，
8: 怎么干，用心干，用心干，为民干，为民干，为国干，撸起袖子加油干，不忘初心使好拳，牢记使命勇向前，咱们牢记使命勇向前。
1: 好，谢谢如冰和他的搭档带来的精彩演绎啊，这种鲜活的生动的表现形式让我们在欢笑中也接受了教育。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全面从严治党缘起于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那么秦教授，您觉得在从严治党的过程当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如何一步一步去破解难题的？
5: 我们今天学习坚持问题导向，那么它的最终的目的和归宿还是在于解决问题，这也是我们坚持问题导向最重要的一点。那么解决问题的方法，首先是要找一个切入点，而改进作风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点。作风建设至关重要，因为老百是直接能够看得到的，每天我们在接触的党员干部局的时候，首先能够感受的就是作风问题。我们经常说的党的八项规定，其实八项规定是中国特色社会进入新时代之后，我们党在改进党的工作作风方面所做出来的一个明确的规定。
4: 秦教授，您也谈到了八项规定啊，八项规定改变了中国，也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作风建设的一张金色名片。那么说起八项规定的由来，其实早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就已经提出了与八项规定类似的要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郭占恒。郭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郭主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啊，针对作风建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举措和要求，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6: 习书记到浙江工作以后啊，非常重视机关作风建设，认为呢机关作风建设啊十分重要，要以上率下啊，如果机关作风搞不好，那么我们就无法这个推动全省工作的开展。习书记来以前机关作风呢也比较懒散，机关干部这个上班迟到的、下班早退的是有的，当然更多的呢，就表现在这个门难见啊、脸难看啊、事难办等等这样一些机关的一些不良的作风的存在。那么习书记在调查研究当中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就严肃地指出啊，要切实加强啊机关效能建设，加强机关效能革命。同时呢，这个要求这个市县的领导每年呀，要拿出这个2到3个月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那么省级领导每年要到自己的联系点至少要去2次，而且那个领导要这个带头写调查研究报告啊，不要叫秘书代劳。那么调查研究呢，要轻车简从啊，不要层层陪同，不要给基层啊添麻烦。后来那个省委又出台了关于切实改变作风的这样一个决定，相应的出台了一些措施办法。通过习书记啊，大力推动机关作风的转变。那么现在应该来看，浙江的机关作风啊，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营商环境得到了很大的优化，促进了企业这个发展，也使广大这个老百姓得到了实惠。
4: 谢谢您的讲述，祝您身体健康，再见。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几位专家听了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触？
7: 刚才听到这个郭主任的这样一个讲述啊，让我想起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任职时所发生的一个故事啊。就有一次，这个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这个习近平同志啊， 到一个地市去调研，那么快要下高速公路时啊，就远远地看到了一位市委负责人在出口处等候。一向和蔼可亲的习近平同志啊，就立马严肃了起来，并要求司机不要停车，直接就要把车开过去，
8: 并在随后啊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他的行为。经过这样一次事情，整个浙江调研的风气也随之焕然一新，总书记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的基础上，4月3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此次主题教育要按照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铺下身子沉到一线，深入基层单位，并明确提出调查研究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轻车简行，厉行节约，不搞层层陪同，绝不搞作秀式、盆景式和蜻蜓点水式的调研，要防止走过场不深入。
9: 我的一个总体感觉就是，总书记的治党之道啊，总结起来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就是严。首先一个是对自己非常严，对他的家人要求也非常严。他担任领导干部之后呢，每到一处工作都会告诫亲朋好友，不能在我工作的地方从事任何商业活动，不能打我的旗号办任何事情，否则别怪我六亲不认。所以说无论是在福建、浙江还是在上海工作，他都在干部大会上公开郑重表态，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打他的旗号谋私利，并且欢迎大家监督。
4: 一个严字也凸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解决问题的态度和决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办成了很多事关长远的大事和要事。那我想请问一下三位专家，如今啊，我们已经踏上了新时代新征程，那我们面对什么样的新挑战新问题呢？
5: 在面向未来，我们面临的是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环境。我们党要继续践行我们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最重要的是要抓住我们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我们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围绕着解决这方面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提出过人民的八大期盼。他说，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服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能够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八个期盼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这样一种需求。那么围绕着人民的期盼，围绕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善于发现、研究、解决我们体制机制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障碍，全面的深化改革，这就是我们新时代要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
4: 确实如秦教授所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又在不断解决问题当中得以深化，改革永远在路上。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今天的学习代表，大家有什么样的学习体会拿出来分享一下？
10: 你好，秦教授。我们山东啊，作为经济大省，一直呢是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落实三新一高要求。最近呢，经济发展也比较迅速。那么现在我们又提出了九大比较优势。我想问一下，九大比较优势的提出是不是也是典型的问题导向呢？
5: 那么总书记呢，在筹划未来的发展的过程之中，着眼于解决我们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促进经济社会的共同的发展。比如说我们要补短板、强弱项，还有其中还有一个叫扬优势， 那么就我们山东省一个经济大省来说，其实找到我们山东省的九大优势，就等于找到了我们山东省率先走向现代化或者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有利的条件，也找到了解决我们省乃至于周边的省份乃至于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一些问题的办法，也找到了自己的自信。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山东省在思考着我们着眼于未来的发展，我们的弱项在哪里，我们的短板在哪里，我们基础在哪里，我们强项在哪里，我们优势在哪里面，思考这些问题的一个答案，也是坚持问题导向和问题意识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4: 感谢金教授的解答，谢谢您。
11: 还有哪位学习代表？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吃的故事。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国内兴起了下海和打工的浪潮。福建省三明市沙县的老百姓有做小吃的特长，而当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发现了这一富民产业。1999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考察沙县时就指出，沙县小吃定位精准，填补了低消费的空白，薄利多销，闯出了一条路子。现在应该认真总结，加强研究和培训，深入挖掘小吃业的拓展空间。20多年来，当地牢记嘱托，坚持把沙县小吃作为大产业来做。现在的沙县小吃已经发展到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呢，年营业额超过500亿元，实现和带动30多万人就业。在我看来，沙县小吃的成功就是一个把握问题导向的鲜明实例。
12: 现在这个互联网经济当中啊，

0: 有一个热词叫下沉市场，沙县小吃的这个故事其实就告诉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在20多年之前就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下沉市场的这种发展的潜力。那么尽管这只是习近平总书记帮助当地老百姓解决市场问题的一个小例子，但其中啊体现着坚持问题导向的一种大智慧。现在党中央国务院也提出了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这样一个命题，可以说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啊，破除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从而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这是真真正正的抓住了目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痛点堵点问题的一种生动的呈现。
1: 好，谢谢郑教授。小蕊一直在低头作画，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他将会呈现给我们什么样的作品。
2: 今天我学到问题就是创新的源泉，我用画笔记录下来了我今天所听到的故事。这张30多年前的人民日报记录了正定县的翻身记，这是转变工作作风，清正廉洁，做百姓的好官。沙县小吃精准定位，把小吃做成了大产业。
3: 初心铸就伟业，使命引领征程。经过100余年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1: 然而我们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还有很多艰难险阻在等着我们。我们既要做新时代的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也要从实际出发，牢固树立问题导向，在实践中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当好新时代的搭建人。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感谢收看跟总书记学方法。
4: 我觉得发现问题、认识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因为它需要勇气才能让自己去自己给自己找不足。
5: 我们要瞄准年轻人，把这些重要的理论把它记住，把它继承下来。我们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他这种境界。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国之大者，谋一域，必先谋全局。大手笔，大方略，走活中国发展大棋局。

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教护士电视理论节目，跟总书记学方法。一段伟大历史，只有经时间和实践淬炼，才能窥见它的光芒。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精心布局出一盘发展的大棋，使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赢得了伟大的胜利和荣光，同时呢，也奏响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强音。今天啊，就让我。

0: 跟随专家团的专家们一起去揭秘这些耀眼成就背后的成功密码。首先我们掌声有请专家团的专家们，有请他们。欢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韩庆祥，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增福，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郑进斌，欢迎三位。今天我们的现场还来到了十位学习代表，同样欢迎大家。首先我们有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韩庆祥做开题演讲。
1: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非常注重方法，他强调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里边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的方法，总是强调系统思维、系统观念，尤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一次强调坚持系统观念是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所以他的提出啊是具有时代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
2: 二十大报告啊讲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所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极其贯了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是六个必须坚持啊，其中有一个必须坚持啊，就是坚持系统观念。
1: 当然我们大家会提出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叫做系统观念？系统观念首先是一种基础性的观念，结构性的观念。系统观念首先要抓住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基础性的结构性的要素，抓要素是个前提，它是个基础。下一步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些结构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什么顺序，什么比例。比如马克思讲究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四大要素，生产力按顺序是排在第一位的，生产力按权重在这个四个要素当中是起着决定性的，这个结构是很关键的呀。我们党要强调调结构、转方式，然后再发挥它的功能、它的作用。所以系统观念也是个结构性的观念，系统观念它还是一个整体性的观念、战略性的观念、辩证思维的观念，它要跳出眼前从长远看眼前，它要跳出局部从全局看局部，它要跳出现象从本质看现象。这种系统观念在总书记治国理政当中得到鲜明的充分的体现，比如说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就是一种系统观念的具体体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它是个系统，它是个整体。再比如说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新发展理念总讲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等等，都是一个系统。这就是我理解的一种系统观念它的基本的内涵。
0: 谢谢韩教授。习近平总书记告诉我们，学好系统观念啊，要善于弹钢琴。一架钢琴有88个琴键，要让它弹出悠扬的美妙的乐曲，就得讲究主次、先后和轻重。那么要做到心中有谱、胸中有数，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弹钢琴一般都是用十个指头来弹的，这十个指头啊，它是一个系统、一个整体。这个系统整体发挥的如何，也直接影响着弹钢琴那个效果。最关键的是要做到全局性的谋划和战略性的布局。
0: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宁德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提倡经济大合唱》，他 他是怎么唱好经济大合唱的呢？接下来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福建红色记忆人文研究院研究员陈成茂，我们有请他。陈老师，欢迎您。
3: 你好，你好。
0: 陈老师，您是1992年起在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身边工作的，您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跟他相识的吗？
3: 我认识总书记还要早一些，那是1989年，我还当记者啊。当时我听说您的地委书记年轻有为，办公在基层，我就带着好奇的心情去采访他。总书记和我聊起闽东的情况，如数家珍，出乎我的意料。他对问题的看法独到敏锐，其中的哲学思维啊，我特别敬佩。
0: 当时他谈到经济大合唱的时候，我听说背后啊还有一段故事，您跟大家讲讲吧。
3: 总书记有一次到乡镇去调研啊，看到这个乡镇的墙面上挂了很多锦旗，但是缺少了一面，没有经济建设方面的锦旗，所以他就对身边的干部说，现在全国上下都在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干工作主次不分，不抓住根本，那就是瞎忙活。就从哲学的角度看，他提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怎么抓主要矛盾，以及怎么样处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总书记以一个经济大合唱的提法就把这个问题说透了。他说啊，我们每首歌每一支乐曲都有它的主旋律，主旋律就是歌曲的主体，也是歌曲的灵魂。一个合唱团异口同声就要讲究一个主旋律，一种节奏。那么这里的主旋律就是经济工作，经济大合唱就要讲协调，讲配合，搞内耗和摩擦都不行，需要调动各个部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新潮一处响，劲潮一处是，这样才能唱出一支悠扬洪亮动听的好歌来。
0: 我们学习代表有什么想问的吗？
4: 陈老师您好，听了您的讲述，我能够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思考和决策过程中都体现出了很深的哲学底蕴。那么在您与他一同工作期间，是否也有这样的感受呢？
3: 是的，我举个例子，就关于度的把握，其深刻的内涵总书记用滴血穿丝一语中的。总书记刚到宁德工作的时候，闽东人有三个热门话题，一是开发三都澳，二是修建沪昆铁路，三是建设中心城市。当时大家热情很高，总书记经过不断的调研，他认为闽东的落后状态是历史形成的，改变闽东的落后面貌不能靠一朝一夕，而需要一股韧劲。一滴水对准一块石头，目标一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才造就了滴水穿石的神奇。历史的发展过程也验证了总书记当年关于量变质变哲学的正确。我们说当年的三大热门话题，到了总书记离开闽东近20年以后，才真正有了量变到质变的客观条件和基础。比如沪昆铁路在2009年通车，开发三都澳和建设西宁的，现在依然是闽东的重要任务。
5: 刚才这个听到陈老师的这个介绍，其实我很快想到了就是总书记提到过的一个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啊，他强调这个叫功成不必在我啊，和功成必定有我。其实既有一种为了追求这种所谓的质变啊，着眼长远，同时就是我们有一个一棒接着一棒跑，一代接着一代干的毅力，也要有一种这个功成必定有我的这种责任感和担当。其实这样一种思想啊，它体现在我们的工作上也好，还是对我们的这个每个人的人生指导，其实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3: 是的， 总书记啊，在当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劝导我们年轻干部士气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自以为是，不要朝令夕改，不要眼高手低。他特别对干部烧三把火有自己独到的说法。他指出啊，这种工作热情应该得到社会承认，动机是好的，但如果在情况不明、心中无数的时候求成心切、操之过急，也容易违背科学、脱离实际。为此他强调，青年干部不能只热衷于做量变的突破工作，而要做重做量变的积累工作。
0: 讲得太好了，我相信啊，我们的学习代表们跟我一样是受益匪浅。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这种埋头苦干的精神和着眼长远的大局观。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陈老师，谢谢您。
1: 习近平同志一路走来啊，始终是坚持用系统战略来谋划自己的工作的。比如说刚才那个陈先生讲的那个度，哲学讲那个量、值和度，这三者统一就是一种工作方法论。习近平同志把这种方法论啊用于工作当中，典型的样本叫做精准思维。习近平同志读书啊叫做精准阅读，读共产党宣言，读资本论，可以说是非常精准。再比如说精准调研，你看看这种量制度的工作方法论，在他这个从政一路走来啊都得到鲜明的体现。所以我们讲跟总书记学方法太重要了。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100-83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好，我们欢迎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6: 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5: 古人讲啊，行医者需有三重境界，立言、立功、立德。梁教授，我觉得您现在做的这些事儿啊，全都彰显出这三点了。首先呢，您主张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治病的理念啊，强调肾脏是健康的根基和生命的本源，
6: 对，
5: 让大家明白了强肾固肾的重要性，这个是立言。然后呢，您将融汇了中西医治病精髓带到大家面前，让多少久治不愈、求医无门的患者朋友们重见希望，这是立功。最后啊，您开办这档公益诊疗栏目，不收老百姓一分钱，就帮大伙儿解决了各种疑难问题。现在呢，还想尽一切办法，让身患重病、大病、急症、危症的叔叔阿姨们都有机会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曾经可望而不可及的，这就是最重要的立德。所谓大医必大儒，梁教授，您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啊，我觉得我有立言、立功、立德能解释了。
6: 哎呦，你说的这三例我是万万不敢当的。
5: 您谦虚了。
6: 因为我只是啊做了一个医生应该做的。要说立言，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这个治病理念呢，不是我提出来的，而是我们梁氏中医行医经验它积累出来的。是我们每一位梁氏中医人治病开方要遵循的理念，当然也更是我们用来攻破各种急症、重症。所以说呢，这个立言 立的不是我的言，我只是呢身为我们梁氏中医的一员，尽自己的这个微薄力量吧，把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治病理念呢继续下去。那么用它呢，我们来攻破更多难题。
5: 嗯，
6: 正是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智慧，让我呢这么多年的从医经历，用如鱼得水吧，我觉得来形容呢一点都不过分。你看我记得差不多是两年前吧，你像我们有一个胃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患者，他年龄不大，也就40来岁，但是他的胃病是有年头了，怎么说也得有15、16年的这个时间了。因为他是干这个出租的，就常年我们说呢饥一顿饱一顿，这个大伙儿都知道，活儿忙起来可能就没时间吃饭了，所以就落下了胃病的这样的一个毛病。一开始他也不是很重视，就是说饿了饱了打嗝，胃胀不消化，有的时候也会有胃疼这样的一个症状，反正不舒服呢就吃点胃药，2、3天左右呢这个症状他没有了。那么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呢，他这个病就是反反复复，到了后期他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只要稍微吃一点不太好消化的东西，肚子马上就开始胀气，然后就什么也吃不进去了，隐隐约约的疼，就自己感觉哎呦胃部就是冰凉的，就好像胃这个地方吧放了一个冰块似的发凉。以前呢他说他开车的时候根本就不喝热水，后来吧就是天天抱一个保温杯，那么因为胃不好吃不好消化不好，他体重呢就下来有20-30斤的这个体重。哎呦，家里人一看这不对劲儿啊，逼着他去医院呢，最后做了一个胃镜检查，当然这个检查结果也是比较严重的，萎缩性胃炎伴有肠上皮化生，好在年龄不大，好在还是一个早期，而且大夫呢也是再三叮嘱说必须要及时治疗，定期呢做复查。大伙儿听到这个肯定作为你们自己也会很害怕，
5: 是
6: 家属也害怕，患者本人也特别害怕，毕竟他不到50岁，上有老下有小这样的一个年纪，真要拖成这种大病，暂且不说这个治病要花多少钱吧，你想想自己要是倒下了这个家怎么办。所以这就开始想办法做治疗，前前后后药也没少吃，平时在吃饭这块也是特别注意，但是始终呢看不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好的恢复。哎呀，最后也是就是没有办法了，他是通过我们的老朋友受益者推荐介绍的找到了我，我也给他号了脉，而且看了他所有的检查包括他的这个病历，看完以后呢我基本上心里就有答案了，说为什么他过去用了那么多的方法都治不好，因为他过去的方法基本上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补脾胃，这个其实只是治标，我们五脏六腑的运行其实就是和咱们平时做饭一样的，这个脾胃吧就相当于我们做饭用到的锅，而这个肾呢就相当于咱们灶台下边的这个火，大家伙儿想想，只有这个火达到足够高的温度，那么这个锅的温度才可以升高，咱们锅里边的饭菜才可以做熟，对不对？
5: 对，
6: 其实我们整个身体五脏六腑的这个运转就相当于做饭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你要明白肾它是根本，你看着是脾胃的病，实际上它的根在哪儿？在我们的肾，它要不好你想你的脾胃能好吗？你别的脏腑它能好吗？它不可能好。
5: 是的，
6: 所以当即呢我就给它补肾阳固肾气温脾胃。
7: 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肾气足了，脾胃的功能才能跟得上，脾胃好了，吃进去的东西才能变成气血滋养全身。这个思路就是从根上入手，把身体的底子慢慢养起来。很多人胃病反反复复，吃药就好，停药就犯，其实就是因为光顾着治胃，没顾上养肾。肾好比是炉子底下的火，胃好比是锅，火不旺，锅里的水就烧不开，饭也煮不熟，把火加旺了，锅里的东西自然就熟了。这就是强肾固肾能调理好胃病的道理。
6: 你说这个病它复杂吗？不复杂。说它难治吗？咱们说也不难治。 但是呢，患者呢翻来覆去的治疗了这么多年也没好，又费钱又费精力还折磨人。那为什么说这个病到了我手里，哎，它就变成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毛病了？实际上还是我们找准了病根儿。
5: 嗯，
6: 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尤其像对于久治不愈的这些病患，其实问题的根本不是说出在这个疾病上它久治不愈，也不是出在患者身上说我不好好治疗，而是出在那儿看病的大夫和治病的方向上。
5: 对，
6: 就是你始终你没有找到真正能给你治病的好大夫，没有找到你治病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没有认识到说这个肾的重要性。你像这个中医啊，把肾它比作为什么呢？比作是天上的太阳。如果地球没有了太阳，万物就不可能生长，对不对？
5: 嗯，
6: 这个世界就会变得阴森森的。所以天地的运行它必须要有太阳。其实我们的人他也是一样的，我们的身体当中也有太阳，是谁啊？就是我们的肾，它就像我们人的一个保护伞，只要它健康，它就可以保护我们的五脏六腑，保护我们的身体不受病邪的一个破坏。我们现代人也一样，说为什么这个老慢病它发病的这个年龄提前了，它不就是因为我们现代人作息不规律，饮食不节制，喜欢吃一些寒凉辛辣的东西，滥用抗生素激素等等。那么有六成以上的这个中年人年龄不大，其实他的肾脏已经亏损至极了，时间长了全身上上下下

0: 梁教授又将带到我们面前，让多少求医无门，甚至为了治病散尽家财的患者重新见到生的希望，迎接健康的曙光，这怎么不能说得上是立功呢？
1: 哎呦，立功可真不敢当。如果说救治病人就要以立功自居了，哎呀，那我觉得我还真不配做一名医生。更何况啊，我只是站在了我们梁氏中医祖祖辈辈的肩膀上前行的。现在的这个成就啊，离不开老祖宗苦心钻研和乐善好施。如果梁氏中医没有这个龙方，即便说我潜心研究出了古方，不可能说会有现在的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我和我母亲呢全都踏上了行医救人的这个道路，也让我啊具备了中西医结合施治的这个本领，而且更让我拥有回报社会挽救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往大了说呢，是让梁氏中医能够在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一直到今天最大的一个保证。
0: 是的，
1: 我想大家可能也发现了，现在真正有经验的中医大家都很珍惜。
0: 嗯，
1: 过去的你像中医世家名老中医，到现在咱们说已经有很多很可惜失传了。
0: 是，
1: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仪器精密设备齐全的西医。那为什么梁氏中医我们说能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可以屹立不倒，甚至说首当其冲呢？其实就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疑难杂病，
2: 有时效果有限，但梁氏中医有独特的思路。
1: 我们接诊有很多脑血栓偏瘫后遗症的这个患者，像这些患者你想一般用的方法是什么？溶栓抗凝，然后呢就是针对偏瘫的部位进行一个局部的一个刺激康复锻炼，没有其他的方法。作为患者来讲，经济的这个费用花费大嘛，很大，而且病人在康复过程当中呢也要忍受剧烈的疼痛。但即便这样，该遭的罪遭了，该花的钱花了，但是他最终愈后的效果不理想。
0: 嗯，
1: 绝大部分的患者生活还是不能够自理，需要别人伺候，就是自己活得很痛苦。你像甚至有的患者几乎是丧失了活下去的信心了。
2: 那咱们可以想想，中风偏瘫了是不是就真的恢复不了？如果单靠某一种方法效果可能很有限，很多人做了康复，药也吃了，针也打了，可该走不了还是走不了，该说不了还是说不了，不是不努力，而是路子可能没走。中风偏瘫的根源在哪儿？中医讲肾主骨生髓，脑为髓海，肾气不足，大脑的修复能力就跟不上，所以光在肢体上使劲效果往往不理想。但通过强肾固肾的思路，从整体上调理身体，把肾气补上来，大脑的修复能力增强了，后遗症的问题就有机会慢慢改善。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但只要路子对了，坚持下去，身体会一天比一天强。
1: 我给大伙儿讲一讲我治疗的这个患者，因为这个患者啊，他偏瘫时间很长，几乎是不可能再恢复的。你像这个患者，我记得应该是在15年的时候，他中风偏瘫了。大伙儿知道他偏瘫有多长时间吗？已经有18年了。好就好在他的家人还有患者本人，这么多年他没有放弃治疗。
0: 嗯，
1: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值得我们所有的患者和家属来学习的。只有不放弃，我们才有希望。当时他找到我是遇到什么样的难题了呢？一个就是血压已经控制不了了，上下波动特别大，患者跟家属怕再复发，因为病人已经生活不能够自理了，就是他自己没办法走路。那如果再复发了，要么就全身瘫痪，要么可能就直接危及到生命了。那找到我以后啊，我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他把吃的减掉一半。哎呀，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这个患者一听害怕了，然后就跟我讲说，梁大夫呀，这降压药我可不敢停，你说我吃着这个降压药我都下不来，怎么还让我再减这个药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之所以让你减药，就是因为你吃了它不管用，你不管用你为什么还要吃它呢？而且给

0: 给你减药，第一个是因为你吃的压根儿就不对。同类型的这个降压药，它是没有必要说叠加的，你就叠加它也起不到这个降压的作用。那么再有就是这么大量的一个用药，你常年吃，它会给我们的肾脏增加很大的负担，你的肾功会越来越不好。那你这个血压越降越高，为什么？你根本的原因在哪儿？其实就是在你的肾上。因为中医认为啊，这个高血压，你像咱们节目当中给大伙儿反复讲过了，它是一个阴阳失衡的一个根源。肾属水，肝属木，五行当中水它是养木的。那么你的肾的阴阳它失衡了，这个肾水它就会少了，那就不能够更好的去养肝木了。你水少了，肝木自然而然就会变得干燥。所以你看中医有一句话叫木燥生火。为什么很多高下的患者他会出现头发胀、面颊发热？就很多患者说，哎呦，我总感觉身体里边好像有一种无名之火往上窜。其实就是什么？木燥生火了。肾的阴阳它失衡了。当然你看有很多中医大夫啊，他也会通过平肝潜阳来给你降血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但是你发现反反复复。为什么？没有找到真正的病根。其实在哪儿？就是在我给大伙讲到的这个肾。根源在这儿。只要你去强肾固肾，平衡了肾的阴阳，那么你五脏的阴阳，包括肝的阴阳，它就平衡了。就是我们身体它这个阴阳完全恢复平衡，其实脑中风这个难题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那么这个偏瘫后遗症这一块呢，中医呢把后遗症称之为什么呢？称之为偏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肢体偏瘫就如同半根枯槁的这个树木一样。好好的一根树木，为什么会出现半侧这个树干它枯槁了呢？其实同样它也是阴阳失衡的问题。那么肾功能下降，就是我们说的肾的精血它不足了，不能够滋养到我们的全身了。所以说你会出现这个偏瘫，出现这些后遗症。所以临床当中呢，你像凡是我们遇到疑难型的、顽固型的高下的患者，那有这个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我都会给他来强肾固肾。患者我们基本上用完大多能看到积极的变化。这位患者也是一样，大伙儿想想他18年的这个偏瘫后遗症，说句实在话，他以前试过不少方法，医院没少去，药没少吃，康复也没少做，可就是不见起色，不是不努力，是路子没走。对，后来用了咱们这个调理思路，身体慢慢有了变化，家里人看他一天天好转，心里也跟着踏实。你说这说明了什么？说明选对方法比啥都重要。很多病不是治不好，是没找对路。路子对了，身体自己就会给你回应。就好比走夜路，你摸黑瞎转悠，转一宿也出不去，有人给你点盏灯照着路，你顺着走，一会儿就到家了。治病也是这个理儿，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心里也踏实。方向不对，越走越远，花再多钱，遭再多罪，也是白搭。所以咱们做这个节目，天天念叨，就是想让大家少走弯路，不是让大家乱试，是让大家心里有个谱，知道该往哪个方向使劲。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患者很高兴，全家人都特别高兴。哎呀，很激动，就含着泪水跟我讲，说梁教授啊，哎呀，我特别后悔，说我过去太依赖这个降压药了，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走了一条错误的路，相反的路。说我要是能早一点我找到您，估计我能恢复。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实际上啊，你能恢复到这样的一个状态，谁都不用感谢。而最应该感谢的是你自己还有你的家人，因为你没有放弃，是你坚持治疗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像我经常和很多的患者朋友讲到的，我说如果你放弃了，我有再好的方法你不用，不可能有效果啊。是因为没有放弃，我们坚持用药坚持治疗，才会有现在这样好的一个恢复。 现在这位患者，他每天啊拄一个小拐杖，基本上天天到公园里，上午锻炼一个多小时，下午锻炼一个多小时，而且一直非常的稳定正常，他的中风也没有再复发过。其实这个就是强肾固肾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对，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要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固肾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和了解。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梁教授不仅多年来应用名扬方帮助数万患者重新恢复了健康，最主要的呀是他始终遵从医者仁心，诊病开方，从不收取一分钱。而且呢，大家伙拿着您的方子去买药，经常是几十块钱啊，就能把困扰多年的老毛病解决掉。所以啊，大家都说您心善，是真正为了大家健康着想的良心医生啊。
0: 哎呦，这个可不敢这么说啊。我还是那句话，治病救人是我应该做的。既然说我选择了当医生，既然我有这个能力，那我就不能眼睁睁地说看着这么多的病人坐视不管。我有责任，我觉得是把大家的病治好，这是我的责任。从小到大一直受我母亲的熏陶，就是我母亲经常和我说过一句话，节目当中这个话我也跟大伙儿不止一次的说过，医生因为给人看病而发了财的，那就是缺德了。作为大夫，任何时候我觉得治病看到好的效果，这个是第一位的，钱不是主要的。你像我们梁氏中医呢，包括像从小到大，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我母亲说因为病人没钱看病就拒绝治疗的，不管有钱没钱都要给患者治病，都要给患者用药。所以呢，要说立德不能说我立德，哎，我觉得应该是说梁氏中医立德。像西医吧，它讲究一个专业，也就是我们说的术，但是中医它讲究的是术与德的结合。一个中医人的信仰啊，它能直接影响到他的医术。就像我跟大伙儿经常说到我母亲吧，她给患者用药如金，她不像我们现在的大夫说恨不得啊给这患者一开一大包的药，甚至一开好几个月。你像我母亲啊，给患者看病基本上开药呢，开一包药最多也就三天，超过三天的药，即便是患者要求说啊你给我多开点，我母亲也不给开。说为什么呀？一方面呢想帮病人尽可能的省钱，那么另外一方面我母亲也说了，这个药是不是有效果不看说你开了多长时间，药量是多少，只要对症了它三天也能有明显的效果，你不对症的话你让它多吃也没有用。所以呢，我对立德的这个理解呢，我觉得一方面是医德，因为老百姓他得病了他已经是很苦很难了，那我们不能让老百姓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另一方面我认为是这个立德呢，是立什么呢？是孝德，给大家用到的药一定是有效果的，一定是能够实实在在解决大家病患的问题和难题的，否则的话真的这个就是欺骗患者，这是非常不道德的。当然今年是我们梁氏中医很特殊的一年，有特殊的意义。 其实我从年初吧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办成两件大事儿。第一件事呢，就是开办咱们这档栏目，当然这个咱们已经做成了，而且现在已经帮助了很多的病患，这个我非常高兴。
3: 嗯。
0: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延续我们梁氏中医宅心仁厚乐善好施的品质，毫无保留的要奉献给大家。
3: 我替我们收机前的患者朋友感谢梁教授，谢谢您
0: 啊，应该的。所有听节目的，有一体多病的，久治不愈的，求医无门的这些朋友，你像问的我最多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梁教授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上，
3: 都很着急哈。
0: 是，大家都着急。
3: 嗯，
0: 其实呢我比你们还要着急，因为确确实实咱们有的病等不了，有的病不能等。
3: 是
0: 这个事儿吧，就像沉在我心底里的一个大石头一样。那么没能给这些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们第一时间办成的，其实我心里也特别不好受。当然大家伙放心，接下来我肯定是着手尽快的给大伙解决这个问题。很珍贵，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包括很多朋友也很清楚，因为龙方当中的熊残额以及我们当中的钛价格很高，用昂贵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你看过去有很多朋友，那有的是想用用不上，因为什么？因为它太少了。
3: 对，
0: 有的是想用没钱来用，为什么？因为它的价格很贵。但是今天啊，我想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承诺，
3: 嗯，
0: 就是只要说我把这个事情办成功了，那么我保证呢大家有机会用上，而且呢我们还要以人人都可以用得起的价格让大家呢用得上。
3: 嗯，
0: 不管你经济条件有多差，是空巢老人，还是说家里老两口都有病，治疗费用很有限的，还是说啊一体多病的，重病缠身的，很多年这个病史的，为了治病救命已经把家里的老底儿我都花光了，不管你处于哪一种情况，那么我都能让你用得上用得起。
3: 那太好了，大家的等待啊是值得的，选择梁教授绝对没有错。相信在不久的明天，梁教授就会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让所有求医无门久治不愈的病人朋友们都能用得上用得起，都能彻底远离病痛危险。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述啊，收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也想通过固肾收获健康，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稍微休息一下，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热线接通，有请第一位听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我是黑龙江的老朋友。
0: 嗯，
4: 71岁、
0: 啊、
4: 非常高兴啊，梁教授，我和你通话了。
0: 好。
4: 您不仅是梁氏中医，更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专家，更能够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更是啊心系咱老百姓，问诊开方一分钱都不要，而且急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帮患者之所趋。辛苦 啊，谢谢您了。
0: 客气了客气了，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梁氏中医呢，不仅仅是这些好的医术医方
4: 啊，
0: 而更重要，我们传承的是中医药文化，传承的是我们的医德仁性。
4: 嗯，
0: 电话打进来不容易，什么样的情况你说一说？
4: 行，我是十多年的心脏病了，都是心跳快，以前呢都是80下左右吧。
0: 嗯，
4: 症状不是那么怎么明显
0: 啊，
4: 就是犯病的时候啊，总感觉心有点慌。
0: 对。
4: 所以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去治疗，
0: 刚开始不太重视啊。
4: 对，要说严重吧，就是从去年十月份孩子们就放长假嘛，
0: 嗯，
4: 开始严重的
0: 啊。
4: 那几天呢，儿女们也都回来了，我说我这岁数也大了，有些事儿吧，我说你提前我就跟你们说说，咱们家里头吧，一个大房子，哎，一个小房子，我说这大房子呢给儿子留下，
0: 嗯，
4: 小房子呢给姑娘留下，结果呢。儿媳妇和姑娘对这个分配呀、都不乐意了
0: 啊，
4: 就吵出两句，我这心呐、哎呀就开始不行了，心慌的，
0: 嗯，
4: 心蹦蹦跳的就没个数了。等我说完别吵出了、结果脑袋嘣的一下子人就休克了，大概也就两三分钟啊就醒过来了、
0: 这就是心脏不太好而导致脑供血不足了
4: 啊，
0: 虽然你醒过来了，但是这个不是小问题，
4: 对，
0: 是应该到医院里详细要查一查。
4: 去了
0: 是吧？
4: 嗯，这孩子们就赶紧呢给我送医院了，检查结果说是房颤，心跳最快的时候都180下了，赶紧就住院了。
0: 嗯，
4: 住的做了那个叫啥射溶消，
0: 射频消融是不是？
4: 手术啊，做那个了、手里头吧，这几年攒的50000多块钱呢，全花了，给我心疼的。
0: 理解。
4: 哎，结果我就感觉反而比以前严重了，这一活动啊，这心呐、哎呀突突的跳啊，不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喘不上来气儿呢，让就有点动静啊也不行了，晚上啊、睡觉也不行了。
0: 典型的你整个心脏这个问题的症状全部都有，突突突跳、憋气、
4: 哎，
0: 包括稍微有点动静都不行，睡觉睡不好。
4: 对对，
0: 啊、
4: 哎呀妈呀，那太难受啊！就躺在床上啊，就闭着眼睛啊，这心里头啊就开始胡思乱想了。梁教授，说句实话吧，医院呢我不敢去了，也不敢大治了，再治就得卖房子了，辈子就攒下这么点家当，我舍不得卖呀。
0: 理解，
4: 平时啊就吃点对症的药、就这么维持呢。
0: 其实老同志啊，你说的这些话包括你这些情况我都特别理解，确实咱们老百姓呢攒点钱不容易，刚才说哎，我也不敢去医院了，也不敢大治了，主要就是你去了医院，你就是花再多的钱用再贵的药，他也只是给你对症治疗，就像你说的暂时缓解缓解，回到家里他该有问题、还是有问题，
4: 对，
0: 他是通过药物强行的把这个心理给你改变了。
4: 嗯，
0: 那你想一想，时间一长，他一会儿快了一会儿慢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心律不齐了，反过来他是更严重的。
4: 这也是我命不该绝吧，无意间听到你讲课了、
0: 听到我们讲课
4: 了，人说了一句话呀深深就打动我了
0: 啊，
4: 无效啊，效果不好的不给大家用。
0: 嗯，
4: 完事儿啊，就我毫没犹豫啊，我就决定用上、
0: 啊。
4: 用上之后，确实没让我失望。这个方法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现在感觉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以前总觉得日子没啥盼头，干啥都提不起劲。现在不一样了，心里踏实了，人也精神了。老伴说我像换了个人似的，孩子们也放心了。说句心里话，能有今天这样的变化，我是真没想到。回头想想。这些年走了多少弯路，花了多少冤枉钱，遭了多少罪，要不是听了梁教授的节目，还不知道要折腾到什么时候。所以我说，选对路子比啥都重要，方向对了，慢点也不怕，方向不对，越使劲越糟糕。现在好了，心里有谱了，不用再瞎打听了。我就想踏踏实实地按着这个路子走，把身体养好。
0: 龙虎结合，中西医结合，我就有什么说什么，就是你用其他的方法，你别说花10万20万，你就花再多的钱能拿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吗？说我不用了、我血压这么平稳、我心跳的非常有节律，非常规律，而且整个心功能完全正常，传统方法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4: 对对
0: 啊，
4: 不错。
0: 嗯嗯，
4: 你要不就说谢谢你呢梁教授， 今天呢，我听您讲，要把那个做到所有人都有机会用上，而且还要以人人都用得起的价格用上。那梁教授，
0: 嗯，
4: 我能不能参加上啊？我想问问你。
0: 嗯，这个你可以打电话预约一下。
4: 哦，
0: 因为你这种情况，我的建议是最好再补一副药就可以了。
4: 哦，再补，
0: 就是你想多买，我也不让你买。
4: 嗯，
0: 再有一副药咱们再巩固一下就可以了。
4: 好，
0: 嗯，因为太稀缺了，太少了，你像现在想要用的病患朋友太多太多了。
4: 对对，
0: 所以它严重不足，我们只能是什么优先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来用的，毕竟咱们说人命关天的这个大事儿不能够耽误的啊。你这个是相当于是什么大问题已经解决了，就差一点这个巩固了，好吧。
4: 那我听你的，梁教授，我赶紧打电话预约一下。
0: 嗯嗯，
4: 等有事呢，我再给你打电话。
0: 随时打电话。
4: 谢谢您了。
0: 好，
4: 好，
0: 好，再见，
4: 谢谢
0: 啊，
4: 再见。
3: 好的，我们再见。其实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真的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眼病等等，就等于天塌下来一样。哎，有时候真的就是放弃了，信心没有了。但是现在啊，不一样了。如果您现在治疗没有方向，或者现在的用药效果不好，我建议您赶紧试一试。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审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由于等待人数很多哈，所以我们赶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教授你好。
0: 啊，你好。
5: 哎，我是咱们栏目的受益者啊。
0: 啊，老朋友。
5: 我呢先代表我们全家的感谢您，没有您就没有我今天，
0: 啊，
5: 就没有我们全家的这个欢声笑语了啊。
0: 啊。
5: 今天有机会跟您通话呢，我跟您汇报一下我这个好消息啊。
0: 嗯。
5: 还有就是我通过我自己的用药效果吧，让更多的人吧有了信心。
0: 嗯，
5: 当初我自己也不信啊，冤枉钱花不少
0: 啊，
5: 我也差一点就没错过了。所以呢，我就不能让跟我一样的这个患者呢有顾虑啊，那样就辜负了梁教授对我们这些个老患者们，老慢病患者们做出的努力和付出
0: 啊。
5: 啊，
0: 我明白了。第一个反馈好消息，第二个呢，也是通过节目。希望呢和你一样的这些朋友不要错失这样的一个机会。确实呢，现在呢知道咱们朋友越来越多了，
5: 嗯，
0: 像老两口的亲朋好友互相推荐使用的特别多。
5: 对，
0: 一部分朋友和你一样听了广播了，可能刚开始有疑惑，后来想那我试一试用一用，看到效果以后就特别认可。
5: 哎，
0: 那么也有一部分朋友是什么呢？这些受益者互相的一个推荐啊，非常感谢。
5: 对对对，
0: 那就电话打进来了，把你情况说一说。
5: 好的，好的。
0: 嗯，
5: 就是我这个糖尿病呢，也是89年的时间了。
0: 啊，
5: 我呢也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啊，
0: 嗯，
5: 想要把这个血糖降下来，什么食药啊，食补药补都不行，
0: 啊，
5: 到最后我还是要吃这个西药啊。
0: 嗯嗯，
5: 只要是有一天不吃呗，我这个饭前血糖就得就到8.0以上。饭后能到13点或者14点以上啊。
0: 嗯，
5: 这吃药就能低点，一天药就上去，反反复复没个准儿。有时候明明药也吃了，饭也控制了，可血糖还是忽高忽低，自己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啥也不敢吃，就怕一吃就高。
0: 您说的这个情况，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有同感。为什么血糖总是反复？咱们得先弄明白降糖药是干什么的。市面上大多数降糖药是通过不同途径把血糖压下去，有的是刺激胰腺分泌更多胰岛素，有的是减少肝脏产生糖分，有的是延缓肠道对糖的吸收。这些方法都能在短时间内把血糖降下来，但问题是他们没有解决血糖为什么会升高的根本原因。
5: 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0: 这个我在节目中也一直在强调，血糖问题的根本原因不在糖本身，而在肾。中医讲，肾主水液代谢，肾气足了，身体代谢糖分的能力就强，肾气不足，糖就代谢不出去，堆积在血液里，血糖就高了。降糖药只是暂时把血糖压下去，但它没有解决肾气不足这个根本问题。所以药一停，血糖又上来了，反反复复，根儿没动。要想血糖真正稳下来，还得从强肾固肾入手，把身体的底子养好。
5: 梁教授，您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你在节目中说的话，万病之源在于肾。
6: 哎，我说实话啊，这真不是人过的日子，真是
7: 太遭罪了，太痛苦了。
6: 还有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发现我这个眼睛嘛，前头时不时的有那个小虫子在飞，开始是几个，到后来吧越来越多，阴天喽，我自行车都不敢骑了
7: 啊，
6: 这个路看不清了，你说怎么行
7: 啊？啊，视力下来
6: 分不清哪个是路上的小石子儿，还是哪个是眼前的小虫子了？
7: 那你糖尿病还是已经继发有这个眼病了？
6: 哎
7: 啊，
6: 每天早上起来吧，那个眼屎排的特别多。当那个眼屎不排的时候，这眼睛就开始清亮了，
7: 排干净了，
6: 小黑点就越来越少了。现在一个都没了，
7: 看东西清楚了是吗？
6: 清楚了
7: 啊，好。
6: 哎，真的，梁教授，当时我也是怕上当，哪有今天这好身体啊，是吧？
7: 是。
6: 哎，所以我要提醒一下收音前的这个老慢病的患者啊，遇到这么好的药真不容易
7: 啊，
6: 大家伙儿可别错过这个机会。
7: 最主要的是你亲身感受出来它的效果了。
6: 对。
7: 就像你说的，如果当初因为自己怕上当不去用，可能不会有今天这样好的一个恢复。还在为自己糖尿病包括这些并发症而苦恼，但是呢，我最终用了这个方法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们说只要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啊，因为嘛，其实尤其在恢复血糖这一块它特别快，就是你再疑难的时候，我居高不下这个血糖的问题都可以让你的血糖稳稳当当下来。因为实际上糖尿病出现血糖居高不下，是我们身体，是我们的组织脏腑细胞它用糖障碍，用不上这个东西了，只能堆在血液里了，所以你血糖高了，所以你就出现了很多的并发症。而咱们这个通过更好的强肾固肾，更好的我们来修复细胞，那么最终用糖障碍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了，那糖代谢它恢复了，所以你血糖也稳定了，并发症也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非常不错。
6: 对对对
7: 啊！
6: 哎呦，那是不是明天还有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呀？
7: 那你就关注明天的节目吧，应该有好消息带给大伙儿。
6: 哦，我自己家庭条件也不太好，不好意思说，但是吧，还是得必须说
7: 啊。
6: 你求梁教授呢帮忙报个名儿
7: 啊。
6: 哎，我得足量的用药啊，是吧？
7: 哦，还想报名，还想用。
6: 哎，
7: 你这个情况其实按照目前整个的恢复来看，不需要再报名了。
6: 哦，
7: 你自己感觉没感觉？说我现在和这个正常健康人没什么区别了，感觉
6: 是没区别的，一样了，
7: 是吧？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对不
6: 对？
7: 对
6: 对，没有了
7: 啊，不需要再补定了。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个电话，咱们针对于糖尿病，我们专门有一些食疗的特别好的这些方法。
6: 嗯，
7: 像你目前这种情况，我们通过食疗调理就完全可以了。
6: 哦，那也行啊。
7: 好吧。
6: 行，梁教授，那我就给场外打个电话，我要一个好的一个食疗的方法。
7: 嗯，好，再见啊。
6: 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提醒大家， 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对之前的治疗效果不满意，咱们不妨求助咱们最美好医生梁玉霞梁教授。梁老问诊电话：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8: 梁教授吧？你好，
7: 你好，欢迎你，电话接进来了。
8: 哎，谢谢你接听我的电话啊，梁教授。
7: 应该的。
8: 我是重庆万州的一个患者
7: 啊。
8: 我是听了你的节目呢，时间不长，
7: 嗯，
8: 但是呢，我对老师这个为人呢，还是比较认可的，
7: 谢谢。
8: 啊、因为呢，你一心呢为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呀着想，
7: 应该的
8: 啊，秉承你们梁氏中医的祖训，
7: 嗯，
8: 立言、立功、立德的美德呀，
7: 啊，
8: 所以说我对这个是特别有信心的。
7: 咱们说呢，有信心其实就等于成功了一半。再好的方法你不去用，或者说我没有信心我去用，谁能帮得了你？咱们梁氏中医呢，就是全心全意为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来服务的，包括咱们开办这档节目也是一样的。电话打进来了，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
8: 确实我现在还有个紧要的事情呢跟你说啊。
7: 啊，
8: 顺便帮我指导一下。
7: 嗯嗯，
8: 我现在啊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这个腰上的毛病。
7: 嗯，
8: 在没有去检查之前呢，反正我一天到晚呢，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腰啊不得劲儿。
7: 嗯，
8: 就是酸痛啊，做了什么都不看，我都感觉到很酸痛。
7: 嗯，
8: 啊，要是干个活啊，使点力气的话，那可不得了，弯腰都疼。
7: 啊、哦，弯腰也疼、嗯、
8: 啊。这个如果说是叫使点劲儿的话，我晚上睡觉，我跟你讲，根本就没法睡了。
7: 啊，
8: 就是连翻个身啊、嗯，我就得疼得呲牙咧嘴的。所以说站着那就更不行了，弯腰的那就坐完全弯不下去。哎，所以说这两年呢，方法我都用遍了
7: 啊，
8: 按摩、理疗都不行，给膏药啥的，反而还越来越重了。
7: 嗯。
8: 然后呢，我就肯定不对了。我说这到底是骨头的事儿了，是咋的回事了？
7: 嗯。
8: 然后我到医院去做，拍了个片子。
7: 嗯。
8: 大夫说呢，目前呢还不算太严重，
7: 啊、
8: 但是已经有症状了。
7: 嗯。
8: 像四五节啊，就是也腰椎有滑脱，但是属于一度。如果说再发展到第二度，
7: 嗯、
8: 哦，那肯定就必须得手术。
7: 手术滑脱的话，二度就得手术了。
8: 对。我在庆幸的同时，说实话我也挺害怕、
7: 嗯、
8: 害怕啥呢、
7: 嗯、
8: 真到了二度那我得动手术啊、
7: 嗯、
8: 我们村呢有个发小
7: 啊
8: 跟我差不多的年纪啊
7: 啊
8: 也是腰上的毛病，
7: 有这种可能，
8: 没有瘫痪、啊、
7: 有这个可能 啊
8: 所以说呢也是心有余悸，我就不敢做手术
7: 啊，
8: 但是呢平常疼咋办呢，我就吃了个止疼片、
7: 嗯、
8: 常年吃啊。
7: 一度的滑脱肯定是不需要手术，但是呢我跟大伙儿讲，就是腰椎方面这个手术啊，术后你向患者出现瘫痪的有没有，有，不再手术、
8: 嗯、
7: 所以从我们的原则上来看是能保守尽可能去保守。
8: 是啊，
7: 尤其是你还有保守这个机会，当然是保守治疗是更好的。
8: 那行，
7: 今天这个电话还真就打对了，这个咱们可以说这是最拿手的强项，你像古方的复合肽，它来修复细胞的，把你的椎间盘更好的给它修复了，滑脱的问题呀、啊、椎间盘的问题它会存在吗？它不会存在了。那么用上同时啊，这个你还需要配合一下，第一个要需要带一个腰带，对你的腰椎进行固定一下，因为它已经一度错位了，药物是不能够复位的
8: 啊。
7: 大幅度的腰部的这个活动你不要做，
0: 而这个腰带可以保暖，还可以增加血液循环，所以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9: 好的。
0: 然后睡硬板床，干重活，弯腰啊，做这种幅度大的这个动作，这个千万不可以。治疗期间咱们该注意的一定要注意。
9: 好，
0: 这就完全可以了，其他的不需要。
9: 行行行。
0: 这个跟场外那边吧，给你打电话就可以。
8: 行，那我打了，我迷药方我已经报名了，订了两副药。
0: 那太好了啊、因为不是人人都能够预定的上的。
8: 是
0: 啊。那你想给你订上，这就肯定没有问题了。
8: 对对对。
0: 啊，那你这个就不用着急了，电话都留好了是不是？
8: 对对对，给他们留好了。
0: 啊，那你就等电话就行了。
8: 行。好的。
0: 好。
8: 谢谢梁教授了啊。
0: 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我们随时再打电话。
8: 好的。
0: 好。
8: 再见啊。
0: 再见。
3: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即将拿到迷阳方的朋友啊。我觉得这就算迈向健康的第一步了。梁教授也承诺了，即使您家庭条件再不好，也能够有机会用上健康。我想大家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哈，好好用药，咱就能恢复健康。健康热线大家记好了，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0: 梁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10: 梁老师，你好，你好。那是山西西安的患者
0: 啊，
10: 也是咱们中医者。
0: 老朋友了，
10: 梁老师，那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0: 哦，老朋友了，受益者了。跟着我走不会让你上当受骗啊，只能让你的这个健康越来越好的。随着咱们节目的一个播出呢，受益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听到好消息我也高兴。说说你的情况吧。
10: 好好好，一到好药，一到治病的药呀，真是不容易。
0: 对。
10: 这不容易呀。遇到你的岗上的大夫那就更不容易了。那天你就是见了一个山东的患者嘛，
0: 啊，
10: 家里为了给他就是看病花光了所有的钱，后来找到你，你一分钱也没收他的，让他用上了。
0: 咱不能见死不救，作为大夫来讲不能说患者有钱就给你看病，没钱就不给你看病，这是不对的。任何时候生命都是最贵重的。
10: 对。
0: 呀，
10: 我就觉得你说治病救人比什么都大。那当时就感觉到你真是个好大夫呀，在我心目中是最美的医生。你讲的这个梁氏中医效果肯定很好
0: 啊，
10: 事实吧也证明了这一点。我用药的当天呀，我就感觉又精神头了
0: 啊，
10: 晚上睡眠就好了。神奇的一夜没做梦。
0: 哦，
10: 哎呀，也没起夜，你说这多好呀。
0: 咱们在改善睡眠、增进食欲、助消化，包括像排便这一块，不管是便秘也好、拉肚子也好，包括排尿这一块，包括精神头这一块，都会有不错的改善。
10: 是，哎呀，我真觉得就是太好了，梁老师。你看现在吧，我最高兴的就是我这糖尿病不是引起了坏疽吗？
0: 还好。
10: 大夫看我的脚，哎呦，说能保住了。当时我激动的眼泪都流下来。哟，我说我这到死呀，哎呀，怎么说呢？到四个全息全微的走了，那个时候我就是这么想。
0: 能理解啊，因为糖尿病病毒啊，从西医这个角度上来讲，能控制住就控制住，控制不住它最后的办法就是截肢。很多患者刚开始就是截一个脚趾头或两个脚趾头，到最后脚也截了，到最后小腿也截了，所以患者很痛苦也很着急，压力也特别大，大家肯定是心里接受不了的。但是我跟大伙儿讲，西医解决不了的，其实用咱们中西医结合，我们这个中医的方法，它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呀。中医的精髓在哪儿呢？它是从我们肾来入手，从我们的细胞来入手，龙方与虎方的相结合。 从我们中医和现代细胞疗法完美的一个结合，你像高科技这个肽来干什么？来修复细胞的，来给你解决。你这个血糖一稳定，下肢血液循环它恢复了，组织的这个细胞它正常了，你想想它这个溃烂，自然而然它不就好了吗？啊，脚也保住了，糖尿病高下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了，非常好。
10: 是的，梁教授，
0: 嗯，
10: 一时不知道，那现在呀是算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
0: 啊，
10: 人活着呀就得是健康最重要。
0: 对，
10: 钱都是身外之物，
0: 嗯，
10: 身体有病吧，用再多的钱也是白费。
0: 嗯，
10: 我这治病治好了，
0: 啊，
10: 那现在天天去做义工。
0: 哦，
10: 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
0: 啊，
10: 那感觉那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了。
0: 对呀，我都替你高兴。有病就得好好治，科学的去治，你肯定有好的恢复。你不治的话，哪能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收获呢？就像你说的，人活着健康是最重要的，而且病好了，咱们说呢，还能帮助更多的人，哎，自己也更有意义了，更有价值了，太好了啊！
10: 是啊，梁教授，那今天嘛主要是感谢你的，
0: 因为后边还需要一个巩固，很不错，那您就好好坚持配合来用，后期咱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随时打电话，好吧？
10: 哎，好好好，
0: 拿到药就好好用。
10: 谢谢，
0: 好，再见。
10: 哎，再见。
3: 好的，我们再见。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只能和在线上等待的众多朋友说抱歉了，还要就最后这位患者的话题说几句心里话。哎，我就特别佩服这样的老人家，他们观念啊非常的新，很能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新方法，选择来进行治疗，这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另外呢，这位朋友还做义工，实现了人生的价值，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觉得这样非常的有意义。
9: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1: 北京时间14点整，
9: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30而立，齐鲁担当。
1: 30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1: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1: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1: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1: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1: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1: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1: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4: 书法和艺术对于他来说只是一种技能，是他素质的一方面，但是可能性格的话，不知道他会不会变得越来越不说话，当然担心啊。写书法是不是就跟这个玩你这个驴头棍一样，特别解压？
5: 哎，是的。
4: 那挺好，你喜欢就行。
6: 小孩吧，他不理解蓝天旭，他就照这个外形去写。你得写个20-30年字以后，再真正体会到兰亭序的妙处。
7: 习书40多年的龙岩，也要参加共书兰亭序的雅集。
6: 书法就是讲究一定要入骨，你不入骨就达不到雅。然后在形似的基础上，你要加入自己的情感。你如果有一处败笔，一处不入骨，一处不按规矩来，一处没有法度，那你这个书法就是不过硬的，不过关的。
8: 广西是出生地，所以这个地方在古代的时候叫南仁里吗？
9: 南仁就在哪个地方？
8: 哎，在哪个地方？
9: 哎，很远。
8: 很远。
9: 哎，好，到了。
8: 哦，这儿。毕姓庄，名子义，庄子义。
10: 庄子义，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
10: 庄子的庄。嗯。啊。
8: 庄周梦蝶的庄。啊。
7: 为了寻找王羲之祖宅南仁里， 庄子义来到了王祥庙，也是琅琊王氏的宗祠孝友祠。
10: 这个孝友祠啊，在1500年以前叫王祥庙，为了纪念王祥，这个卧病求烈那个地方就是他当时啊，在1800年左右。
8: 哦，这个。
10: 哎，在那个地方
8: 卧。在那边卧的。
10: 哎。
7: 为了求得鲤鱼给继母治病，冬天卧在冰冷的河面上。24孝中王祥的故事广为流传，而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王览就是王羲之的曾祖父。至孝至纯、胸有地宫的琅琊王氏，在以孝治天下的魏晋时期渐渐官声显赫。位列三公的王祥临终前写下了训子孙遗令：
10: 夫言信可夫，男子汉大丈夫要说到做到，说一句算一句。
8: 对对，
10: 要讲信用，推没因果，现在说就把责任揽过来。
8: 兄弟
10: 义义，忠忠心心，
8: 心心。
10: 像你们美国和中国以后，我们都是人类，我们都要团结好好的。
8: 嗯，
10: 这不这多好啊！
7: 在王羲之1720岁的诞辰日，临沂书圣文化节开幕了。书圣故里的人们，带着对王羲之笔墨精神的理解，共同书写着心中的《兰亭序》。
5: 我最怀念的时光，也就是我学书法的那段时间。宿舍也没有空调，我们就晚上有时候几个同学不睡觉，就搞通宵写一夜。好像就从在这个书写当中找到自己跟自己相处的这种感觉。我老师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就这样写吧，写着写着总是会遇到王羲之的。
8: 哎，要跳舞吗？人如其书，所以美国黑人的嘻哈的文化跟我觉得跟东晋那种主张个人自由是很类似的，因为嘻哈是说我要做自己，所以我可以一边听嘻哈一边可以写书法。阿兔，阿兔是谁呢？那就是王羲之的小喵。
10: 哦哦，阿兔，
8: 阿兔，阿兔，生日快乐！
7: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过千年而生生不息。传承千年而历久弥新。1400多年历史的柳编，出口额几十亿元。二胡产销量占全国1/2以上。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中，山东手造产自临沂，走向世界。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鲁南五大调。马陵山位于鲁苏交界处，相传是孙膑大败庞涓之处。鲁南五大调原本是江南的乐曲，明清时期随着京杭运河流到了南北水运交汇处的临沂郯城县码头镇。南北文化交融中，起源于鲁南的柳琴戏也在江苏、河南、安徽等地流传了几百年。

0: 山东艺术学院教授王世慧是沂蒙山小调第三代传承人。
1: 15岁唱这首歌曲，到今天我69岁了，每次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啊，就觉得特别自豪的感觉。从历史上战争年代到今天，我觉得它体现了那么一个沂蒙人的那种积极向上、努力奋斗的那种精神。
2: 谁第一个报名参军打鬼子，他呀就嫁给谁。
3: 你看那伤风败俗的事，
2: 俺没干。
4: 闺女听话，
3: 你还敢讲？
0: 在红嫂家乡，有的村民成了演员，把游客带回了那段红色岁月。
5: 饭妈不吃的男人们都烧了前戏，现在是打鬼子最关键的时候，在队伍上全人呀。
0: 沉浸式小戏小剧中，游客走进故事里，感受着红色沂蒙的大义忠诚。蒙山沂水间，红色精神代代传承，绿色家园宜居宜游，碧水蓝天钟灵毓秀，传统文化光辉灿烂，红绿皆蓝，古今辉映。作为唯一的地级市，临沂市成功入选中国10家红色旅游融合发展试点单位。
6: 我是山东人薛其坤，是一艘从沂蒙山区驶出的小船，从家乡驶向浩瀚无垠的大海。
7: 20年前的话，临沂市呢可以说是一个咱们山东省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地市，但现在呢，临沂成了全国最重要的这个商贸基地，工农业、旅游啊、红色文化，临沂呢也成了咱们山东的一个重要的打卡地吧，或者重要的这么一个亮点啊。来到南方科技大学，我希望把

0: 30秒，收到。
1: 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飞行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蹈，与机场动辄几千米的跑道不同，航母飞行甲板只有上百米，每一次起降都充满未知的风险与挑战。
0: 前方有浓积云，注意避让。
1: 张浩所在的航管中心要为舰载机提供起飞、降落以及飞行过程中的精准指挥。
0: 回动幺，回动两，回动三，任务结束，感谢配合，再会了。
2: 山东人又在山东舰服役，那时候感觉倍儿骄傲，
3: 感觉非常自豪，跟朋友跟战友开玩笑就说当兵在山东上，然后休假回家还是回山东。
4: 在我们那儿，每家每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到部队里去锻炼锻炼，都说部队是个大熔炉嘛，每次报名参军的时候都是争先恐后，都是抢不到那个名额。
1: 李林阳负责舰载机的供气保障，虽然是90后，已有14年兵龄。
3: 家里人对参军入伍是非常支持的，我的父亲他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但是从我走了之后，我爸是哭得也是泪流满面，从小可能就比较溺爱我吧。

0: 他因为我父亲年初的时候突发疾病去世了，那时候刚刚出来回来，然后没有见上最后一面。
1: 忠诚、勇毅、精武、制胜，在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上，临沂子弟兵坚守在各个站位。
2: 稍等一下，马上出发。
3: 我今天特别骄傲，我把我们山东临沂的临沂炒鸡和沂蒙煎饼带到我们舰上来了。大家之前吃过，反响非常好，要求我们炊事班再搞一次。
1: 山东舰上几千人，作为炊事班班长，谭杰要为战友们吃好一日午餐而忙活。
3: 之前的落差是，寻思我怎么会分到炊事班呢？我很小的时候，让我妈给我整一个部队的大盖帽戴。这个胖今天这个鸡炒怎么样？好吃吧？
4: 这是哪个鸡？这么有味儿？
3: 有味儿啊！这是我们临沂的炒鸡。
5: 在临沂有一句俗话，没有一只活鸡能走得出临沂，
6: 吃到我们山东的味道。
3: 我觉得吃饭这件事非常重要，尤其是吃好了更重要。我们也不是后厨，我们也是在战斗的一线。
7: 滚动幺，滚动两，滚动三，现在对时两五分，三动三幺。
8: 我们时刻都有可能会出现在战斗的一线，所以我们要时刻保持这种战斗的状态。沂蒙精神在我的脑海中可能说最主要的就是奉献。军人呢，在守护国家安全的时候，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7: 祝愿我们的大山东经济腾飞，人民的生活像我们临沂的撒一样热气腾腾，蒸蒸日上。
1: 蒙山沂水之间，长风浩浩，风骨猎猎，沂蒙从凤凰翔集的传说中一路走来，理想与信仰，生活与美，在这片土地鲜活永续，生生不息。

0: 成山高，以水长，一座穿越过烽火的精神之城，让世界更近，让脚步更远，一座融通四海的流动之城，山河远阔，人间烟火，一座凤鸣一诵，放眼幸福的未来之城，狼牙如玉，玉石斜行。上海，浦东新区。今天，李阿婆的一双儿女要回家吃团圆饭。80岁的她，从一大早就开始忙活。
1: 哎，那晓得，那晓得那哎，侬哪个村里不要太来塞哦？来来问你，你有朋友吗？
2: 对。
1: 没有。
2: 你是只单身狗。
1: 你是个单身狗。
2: 陈能刚，我是单身，但我不是狗。
0: 一日三餐，菜篮之中，柴米油盐之上，是充满烟火气的生活。
1: 胡萝卜多少钱一斤啊？
3: 胡萝卜2.5块，不给你优惠。
1: 谢谢你。
3: 这胡萝卜也是我们山东的，
1: 都是你们老家的是吧？好的。
0: 10小时前，这些蔬菜还生长在600千米之外的田野之中。临沂兰陵，山东南菜园，平均日产750万斤蔬菜，其中有500多万斤发往江浙沪地区。每天有近200辆运菜车在长三角和临沂两地间穿梭。
4: 我感觉这样放能多放，因为这个少，你知道吧？这个应该压在中间是对的。
1: 你别知道了，就那样放的好慢。
4: 那你或者上面你可以那样调过来，这最起码一下多放5斤。你回头呢，你方便的时间，你细细的品品。但是呢，你
0: 看跟那个合作。左大江，兰陵人，他的家乡被称为中国蔬菜之乡。在长三角，像左大江一样，还有30万兰陵人常年在外运输销售蔬菜。更多更新鲜的蔬菜端上餐桌，让左大江有了今天的事业。车轮滚滚，一路向南，运输的速度保证了蔬菜的新鲜度。第二天凌晨，这批来自临沂兰陵的蔬菜已经摆放在了上海的蔬菜零售点上。上世纪80年代，吃菜难成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突出的民生问题。从菜园子到菜盘子，在每家每户的餐桌上，兰陵和上海开启了唇齿相依的密切联系。1998年，左大江来到上海，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菜单，是一个15岁的年轻人在上海的全部。
4: 咱们山东人敢想敢干，我只要说东西拿来，我就是卖量。就像我1块钱你拿来东西，我卖1.1块，我也可以卖1块，也可以卖，不赚钱也卖。就是他把这个市场能炒火。
0: 25年之后，左大江在上海拥有数十家商超。10平方米的摊位也发展成了50万平方米。五角星农城，左大江要在这里打造全国最大的农产。

0: 品集散交易中心，这里也成了维系索大江和家乡临沂的梦想之地。大约一万年前，在沂束河流域，原始农业活动逐渐兴盛起来。800里蒙山叠翠，2000条河流纵横，1.7万平方千米土地，将全部热情和能量奉献给每一种选择这里的作物，每一位选择这里的人们。一夜春风，漫山遍野的山花次第绽放，沂蒙展示了它那江南般俊秀的一面。大地的服装在不断变换，春天的力量在持续升腾。一粒粒小小的种子在这片大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20多年来，兰陵县岱村建起了全国第一个国家农业公园。10万平米智能温室里种上了各式各样的蔬菜和水果。科技赋能，让兰陵蔬菜持续转型升级。今天，兰陵人又在全国各地建起了现代农业产业园。
1: 咱这个菜是运动员吃的是吧？
2: 对，只专门是运动员吃的。
1: 那怪不得你这么重视这个项目。
0: 兰陵曾给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两大国际顶级盛会供应过蔬菜。2023年6月，宋胜利的公司迎来了杭州第19届亚运会蔬菜采购商。
1: 又在那教鞭都不行。因为这一点都不合格，我们这有一点，你看一点点这么去挑，有一点折痕啊，就是有一点损伤的都会挑出来。
3: 这个很香，
1: 跟人家送货的时候，你去哪里啊？去啊，六股别野去？不是的，不是小山东说这个六股别墅，小山东天天讨江湖，天天就我们名字他瞎改，是你真不认识字，你知道吧？就叫了很长时间，六股别野，六股别野。
0: 宋胜利1983年搭乘运煤的火车经苏州来到上海，当时口袋里只有13.4元钱。从沂河到黄浦江，40年一晃而过。现在宋胜利在全国拥有5000亩种植基地，把兰陵蔬菜的高端种植模式引入了上海。他的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生态农业观光园，开始为长三角地区高端市场供应绿色有机蔬菜。
4: 今年四季可以保留的菜供应
1: 啊，现在5000多亩了，现在有机基的啊。
4: 这是那个土豆、洋葱、
5: 荷兰芹、帕斯里，
4: 山东的。
1: 山东。
4: 山东
1: 哪个？山东临沂。这个是山东土豆。
4: 山东土豆。
1: 山东土豆。好吃吧？
4: 山东菜是最好的。
1: 对，今天我请你。
0: 这些年来，宋胜利一直在将家乡好物介绍给更多的人。今天，他来到上海区域河马先生总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推介。
6: 几瓣它是算于比较好的，
1: 四六瓣，像宝马车你不能贴奔驰嘛，对吧？我们做的就是四六瓣嘛，做出一个特色来。
0: 张骞出使西域后，大蒜种植逐步扩散至兰陵这片沃土。独特的土质、适宜的气候，造就了苍山四六瓣白皮蒜肉质白嫩、黏辣清香的特点。
1: 这些钓鱼啊，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马上做，做精彩，
7: 没有坑，先跳坑，自己成为萝卜。
1: 好多时候卖老姜大蒜的，我说这个大蒜我卖不出去，我说这个金子我很失败的，我这送生的我真的不叫送生的，要送失败的，我觉得。
0: 苍山大蒜进驻河马先生的谈判还在焦灼之中，一个坏消息让宋胜利猝不及防。大棚蔬菜最怕涝，一场连阴雨让宋胜利种植的600多亩鸡毛菜泡了汤，
1: 就烂掉了，根不发了，它就不生长了，200万没有了嘛，这是600亩地呀、啊。赚钱的时候也赚，不赚钱天灾靠天吃饭，这我不心疼的，这天老天不要你赚钱你怎么去赚钱呢，对吧，要什么相信大自然。
0: 经过严格的甄选，宋胜利的公司最终成为杭州第19届亚运会蔬菜供应商。而左大江打造的五角星农城也已经开门迎客。
1: 83年9月7号，
7: 我出生那年，
1: 我就趴在这个栏杆张望看啊、哦，这一条黄浦江，觉得很惊讶，从那个开始认识了上海。
7: 我喜欢土地、嗯、哎呀，我每次到了看到这个基地里，我到了土地的时候啊，感觉非常的释放，感觉因为土地里能长出来你所有喜欢的东西。
1: 我们不要觉得哎做农业是什么什么，我觉得很好，很高大上，
7: 对，
1: 最高端的东西，农业是最高端的这个事业了。
0: 为了梦想，有的人从乡村来到了上海，而有的人从上海到了乡村，只为打造一个梦想中的田园。袁静芬，江苏无锡人，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上海经商，日子过得虽然红火，但是一个想法像一粒种子在内心慢慢发芽。8年前，袁静芬夫妇来到国家级生态镇沂水全庄，流转了3000亩山地，他们决心依托沂蒙这片青山绿水生产绿色健康的食品。
8: 一开始的话就是很简单，就回来以后哎呀，有个地方这个种一点养一点东西，然后孩子吃得健健康康的。
9: 这里要蔬果的，这个太多。
0: 立夏时节，山上的400亩樱桃快速生长，袁静芬和丈夫李春光忙碌起来。
9: 这个要全采，就到飞机是个人负责，个人一块儿。
0: 李春光大学学的专业是机械制造，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造飞机，因为转型跨度大，玩起农活并不轻松。樱桃好吃树难栽，8年来一个又一个现实的难题让他们费尽了周折。
8: 拉了这个房是鸟带的，
9: 那7点左右，
8: 都好歹有9点作用的。有的树上已经是一大半都给吃掉了，鸟太厉害了，它这个生态环境太好了。
10: 在上海的话可没有这种哈、啊、山风吹着啊，空气还比较好。
11: 你辛苦了，这段时间在这山上
10: 脸都那个啥了，这两天好点了哈、啊、
11: 这两天好点了。像一步一步都好起来了，路修好，民宿建好啊，住宿条件也改观了，等弄好以后我们就搬到那边去住了。
10: 嗯，搬那边去的话要好很多。
11: 哎，好，
10: 就是要方便点，
11: 方便了也安全
10: 不用天天听老鼠叫
0: 为了改善居住条件，他们翻盖了一处村民遗留下的老宅子，准备将它打造成民宿。布谷声中，山上的樱桃、蟠桃开始陆续成熟。
8: 欢 迎哈，欢迎所有进入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看看我们家老帅哥，让你打个招呼啊，回过来。这两天樱桃熟得太快了，抓紧再采摘樱桃。今天的几十个人都跑过来采摘樱桃了。
0: 有播种就有收获，对于勤劳的付出，土地从来不吝啬它的馈赠。
8: 秋季的桃是11点多就可以采摘，正常12就很甜了。
12: 这个18.9。
0: 一叶落，天下秋。随秋而至的是丰收的美好。在瓜果梨桃间赏月，在稻花香里说丰年，喜悦浸润了每个耕耘者的心田。国庆前夕，山上的民宿迎来了他的第一批客人。
8: 见好了，还今天第一次接待客人，你们是最珍贵的客人。
0: 山中日月长，更梦白云香。作为新沂蒙人，已经在此栽种了8年时光，他们还将继续躬耕前行。
11: 不是说你在哪个地方住的时间久就是你的故乡，就到了这里就很踏实，冥冥之中感觉是一种灵魂的召唤。
0: 临沂，自北向南，山地、丘陵、平原各占1/3，山地孕育了山林，丘陵造就了果园，平原带来了粮仓，一方水土产一方好物，多样的地形造就了多样的物产。南到北沂，南茶北饮，让沂蒙物产变得更加富饶。平邑金银花是临沂市第一个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农产品。如今在九间棚人的努力下，金银花走出蒙山，走进天山、祁连山，成为新疆、甘肃等地老百姓的致富花、幸福花。有罐头的地方就有地方的罐头，地方镇被命名为中国罐头第一镇，罐头产量占到了全国的1/3，并远销海外。产自临沂的好品好物依托中国物流之都走向全世界。生活有时是坚持，有时是选择。有的人已经走出乡村，又在城乡融合的广阔天地中回归田园生活。
1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吧啦啦啦。
14: 妈妈呀，爸爸妈妈，我要把晚霞送到家里去，这样我们天天都能看见晚霞。
0: 这个小朋友叫春天，今年7岁。3年前，一家三口一致表决后，从济南回到沂蒙老家，开启了半农半 X 的生活。
15: 我们来老家这边，然后吃酒席，看着门口的这个景色，就觉得，哎，在自己的家乡也挺好，就像在宫崎骏的动画里一样，那种乡间的田野，蓝天白云，然后一望无际的田野，看着非常舒心的那种感觉。
0: 半农半 X， 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主张回归乡村，重新扎根大地，一半时间耕耘，而另一半 X， 因为个人爱好才能的不同，而有了无限可能。回村后，春天一家改造房屋，收拾小院，花墙、秋千、树屋，梦想中的一切一点点成真。
15: 这是一个原先的一个废弃的养鸡场， 其实在我们改造一年的时间，有很长一段时间，经常羊就跑出来把我们的花

0: 种的菜都被吃了这个样子。
1: 一般浇花的时候都是相对比较累的时候，干了一天活，下午浇浇花，释放一下自己，哎，享受一下。
2: 2020年9月16日，他们在网上发布第一条短视频，圈粉了众多天南地北的朋友。
3: 大家好，我们是回村生活的春天一家。
4: 送你一朵花。
3: 什么花呀？
4: 菜花。不禁有点激动。哎呀。
2: 有了安居之地，春天一家开始寻求半 X 的方向。慢慢的，他们把目标锁定在乡村亲子体验活动上。
1: 协调了一下前面那块地
3: 啊，
1: 前面那块地也算挺好，整体面积在40亩左右。一进门一片草，
2: 家门口的麦田给予了他们灵感。一年一度把麦浪变成欢乐的舞台，麦田音乐节如约而至。
1: 离咱家很近，主要是
3: 还有一个多月，这个就是金黄的麦田。
1: 去年我们6月份做的麦田的活动，
3: 今年我想搞个大的。
1: 对，搞个音乐节。
3: 想更多的人来。
2: 为了给麦田音乐节找一个稳定的家，也为了把半 X 的事业继续做大，一年前他们就开始寻觅合适的场地，打算把它办成一个家庭农场。
3: 其实还是这里最合适。
1: 哎，没办法，那个村里说他每200万都不转。
3: 那我们年轻人把这200万的房租付了，接下来还在怎么继续做事呢？哎呀，再就是年轻人在乡下做事太难了。
1: 慢慢再找找，再找找看，我觉得总会找到合适的地方的。不着急，慢慢来吧。
5: 他说40万是树的价格。那算了，那算了，他母大山母大山人往外钻，那个他出了树，他还说什么是还钱，愿抢。那边比那个还狠。那再慢慢找吧，我觉得是个长期的过程。
6: 还能吃回去，还是得吃饭呀。
7: 他把爸爸的烦恼偷偷西瓜。嘿。

0: 缘分里没有这么一个。
1: 知道了，一组和二组一共折了88只，其中二组折了。
2: 春天已经在村里读完了幼儿园，现在在村里的小学读书。
3: 孩子的世界是非常简单的，他有伴儿一起玩就可以了，所以说不用焦虑这个。而且孩子在，我真的现在觉得孩子在学龄前在乡下待太幸福太好了。而且你如果现在就到城市里面的话，你又卷起来了。

0: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橹黄。芒种刚过，伴随着小麦收割机的轰鸣声，春天一家麦田音乐会乡村体验活动启动了。
1: 谢谢你的半只雪糕，
2: 凉快凉快，太热了。
1: 明天天要是像今天这样
2: 啊，
1: 这个天白云朵朵的，太美了。
2: 是的。

0: 六月的天变幻无常，举办麦田音乐会这天，整个上午都阴晴不定。
1: 一会儿一阵，一会儿一阵，哎，这个天啊，

今天的白天非常的炎热，但是当太阳开始落山的时候，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当夏日的晚风来吹拂的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当音乐在响起来的时候，好像我们一天的疲惫都慢慢的被消散了，是吗？那我就宣布我们今天的麦田音乐会正式开始啦，大家一起鼓掌一下。

0: 好事多磨，一番波折后，新场地也终于有了眉目。
1: 那这个地的情况，你看了觉得怎么样？
2: 我们觉得非常好呀。
1: 那就好。
2: 特别
1: 只要你能看中就好。
2: 特别符合我们以后要做的各种业态，除了安居还能乐业。
3: 春天一家农场顺利开。

0: 故乡是心灵的归宿，家乡的田野也充满了希望。它为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无限的天地，梦想在这里起飞翱翔。
1: 你一个女孩子好家色艺啊，这么艰苦，你到底为什么呢？图什么？
2: 不图什么呀，其实我觉得性格的原因。你觉得我不行，那我就非得吃个让来给你看看，
1: 证明给大家看一下。
0: 2019年夏天，依托临沂创新实施的四验工程，90后冰之叔王程程来到西墙峪。
2: 别的村儿对我们村一个评价叫“有女莫嫁西墙峪，只有大山没有地”。
0: 西墙峪三面环山，山高林密，便于隐蔽，是抗日堡垒村。一度，这些险峻的地理优势却成了村子发展最大的障碍。
2: 现在主要任务就是说，怎么把这地脚拍开。
3: 关键是村里是有钱才行。
2: 嗯，对。
0: 驻村第一书记王忠林筹措10万元，打算帮西墙峪建一个煎饼加工房，提高村集体收入。
3: 那得给他做做工作，争取把这个弄起来。这个正好是从这个民宿往上走吧，正好毕竟走路。
0: 王程程还打算开发一条研学游的路线，增加村子里的人气。
2: 西墙峪这边呢，最初设定是不就是从吉国寺来，然后到咱这一个将军故居这来
1: 了啊。我们的将军故居这边必须得加上，穿行动物最好是也得加上。
4: 来的人这个流量有，你们村和当地政府怎么想办法能把我们这个人流量留下？
5: 上哪边去？
2: 上那个红色吉国了呢，
5: 慢点啊。
0: 王程程从村民手中借来了2套闲置的煎饼鏊子，在红色记忆馆前的空地上，煎饼加工房开张了。
2: 你这煎饼摊子终于开业了哈，下一步得通过这些收工来挣钱，是吧？
6: 得把我叨扰了，这个得把我叨扰了，行了。
0: 这个小小的煎饼加工房也许并不完美，但是王程程让村民们看到了生活。

0: 活的另一种可能。今天西墙峪迎来了第一批研学师生。
1: 我们村是在1939年到1942年期间，山东纵队指挥机关野战医院医疗所鲁中军区司令部就一直在咱村驻扎了。
2: 那啥，你再下来吧。哦，我现在叫你来好抬抬熬子来，熬子到了，这个人抬能抬到吗？
0: 王程程购买的煎饼机到货了，这也将成为村集体的第一个产业。如今的蒙山沂水间，头雁领航，归雁回引，鸿雁丰翼，雁阵齐飞，四雁工程正在推动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齐聚乡村，有力促进了消费品上山下乡，农产品进城入市。
3: 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回到村里，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村庄肯定会变化得越来越好。
0: 在沂蒙，像西墙峪这样的村庄还有很多，他们通过绿色产业发家致富，建设一叶宜居和美乡村。红色与绿色的交响在每个村落中、每片田园里奏鸣。
4: 叫老乡快快上战场，老四川里把兵当，你拿刀来我拿枪，手哈两儿摆战场，兄弟爷们一起来，再给鬼子干一仗，干一仗，嘿！
0: 朱村、三河绕村，上世纪中叶开始的岛沂入树工程，让沂河和束河在这里交汇，基本解决了几千年下游洪水泛滥成灾的问题。现在，这块三角地被村民称为好运角。每年6到8月，是河里小龙虾最肥美的时节。
4: 哎，这还行。刚才小了，回去吧。
0: 一根竹竿当船桨，村民王峰夫妇把捕捞的小龙虾带回自己家开的小饭店。王峰是朱村农家乐的老板。
4: 你吃我看看，你看看，哎，
5: 来一个，来一个。
0: 他还是朱村景区的保安队队长。
6: 赶紧这会儿给调度，想把头调过来。
0: 但是最带给他价值感的还是这个红色朱村民间文化艺术团团长。
7: 今天的第一碗饺子，进英烈店中文。
0: 1944年1月24日，市值农历除夕，日伪军扫荡朱村，八路军115师老四团80战士闻讯赶来，经过激烈战斗，朱村得救，24名年轻战士却永远长眠于此。第二天天刚亮，朱村人端起第一碗饺子祭奠烈士。79年过去了，过年头碗饺子祭英烈的年俗在朱村延续下来。81建军节，朱村要去老钢8连驻军地开展慰问演出。王峰打算新排一个情景剧，枪声就是命令。
4: 说山王，山王姐唱给你听。
8: 棒棒，上哪个棒了？
4: 孟皇。
8: 哦，是木棍的木。
4: 你看我三年级还比你这个初中生强啊。
8: 哎，行，还不得。
4: 棒着呢。嗯。
0: 为了真实还原历史事实，遇到拿不准的地方，王峰都会向那场战斗的亲历者请教。
9: 这枪声就是命令，
10: 是的，
9: 也就体现出了当时我8连的怎样来救咱，来听到枪声。
4: 因为这个剧本呢，要不真实你演出来，它不显示。
10: 是的，是的。
9: 当时那个机枪打的时候，那个声音是什么样的声音？
10: 哎呀，声音就跟刮风一样。 哎，这个大再大两头大。
9: 你说咱们家咱是不是这个呢？在家节目加几段，
11: 内容再丰富，这个修改。
0: 一遍遍打磨后，剧本终于定了下来，排练正式开始。
9: 你到哪到哪个来了？大约多长时间了，大娃？呀，
12: 还三里八头才能回去打完，得我的好远。
9: 这一通不就快吗？你打完了，你走下咱那个舞台哈。
0: 演出队的成员都是村民，平常都要干农活，大家都是义务演出，预期的排练效果一直达不到。7月6日，朱村一行人来到了浙江安吉县渔村学习。
13: 还是就是在这个节目的内容形式上跟延展的一些产品上来好好的策划一下，一定要有方式方法的这种创新，让他能够有参与感、代入感，
14: 他老板能够在你这里就业，在你这里赚到钱了，他们就支持你了吗？
0: 回到朱村后，王峰请来了专业老师指导村民排练。
15: 首先把词熟悉好，就每一个人的角色之间的冲突还要把它弄好它。再有他们在舞台上的这个定位，一定要找好它，这位置很重要，不能散。你不能今天站到这个地方，明天站到那个地方。
0: 7月31日，王峰和村民踏上了慰问演出的大巴，一路向北赶往了1600千米外的老钢八连所在部队的驻训地。白城，地名来自蒙古语察干浩特。32138部队已经在草原上摸爬滚打了半年多。原来的女主角无法来部队，演出就要开始了。临时更换的新演员让王峰忧心忡忡。
9: 这回呢，临时换了你不要紧张，自然发挥就行了，是吧？不用害怕，反正那些第一次也不用害怕。
16: 下一个节目《枪声》就是命令，这是村民排练以后第一次正式演出，大家掌声鼓励。
17: 大刀擂花大枪，苏八两来在这扛，小李家妹子起来，小姐妹的大鱼场，大鱼场。嘿，
9: 这喊饺子是44年的故事。当时严连长带着部队破冰过河救朱村，热腾腾的饺子一直到今我们没有送到。8连的战士们，今天我们来了，朱村人民永远永远记住你们。我盼亲人想起了当年的八路军，如今我见到了人民解放军。
0: 十年来，作为农家乐老板、保安队队长、艺术团团长，王峰从不同身份切身感受到了朱村脱胎换骨的变化。推进红色旅游融合发展，正在为临沂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耕耘之中，一个个关于田园的梦想正在实现。

巍巍，以水汤汤。八百里蒙山以水之间，是沂蒙人的青青家园。怀疑其意，蒙语其意。千百年来，历经世代耕耘，礼山治水，才有了沃野千顷、粮仓万幢和本固邦宁的底气。沂蒙是一片庄严神圣的红色热土，沂蒙又是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沃土。这片土地上，沂蒙人民正更续沂蒙精神，用汗水浇灌自己的生活，用智慧耕耘自己的未来。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她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3: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好，我们欢迎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5: 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古人讲啊，行医者需有三重境界，立言、立功、立德。梁教授，我觉得您现在做的这些事儿啊，全都彰显出这三点了。首先呢，您主张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治病的理念啊，强调肾脏是健康的根基和生命的本源，
5: 对，
4: 让大家明白了强肾固肾的重要性，这个是立言。然后呢，您将融汇了中西医治病精髓带到大家面前，让多少久治不愈、求医无门的患者朋友们重建希望，这是立功。最后啊，您开办这档公益诊疗栏目，不收老百姓一分钱，就帮大伙儿解决了各种疑难问题。现在呢，还想尽一切办法，让身患重病、大病、急症、危症的叔叔阿姨们都有机会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曾经可望而不可及的，这就是最重要的立德。所谓大医必大儒，梁教授，您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啊，我觉得我有立言、立功、立德能解释了。
5: 哎呦，你说的这三例我是万万不敢当的。
4: 您谦虚了。
5: 因为我只是啊做了一个医生应该做的。要说立言，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这个治病理念呢，不是我提出来的，而是我们梁氏中医行医经验它积累出来的。是我们每一位梁氏中医人治病开方要遵循的理念，当然也更是我们用来攻破各种急症、重症。所以说呢，这个立言立的不是我的言，我只是呢身为我们梁氏中医的一员，尽自己的这个微薄力量吧，把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治病理念呢继续下去，那么用它呢我们来攻破更多难题。正是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智慧，让我呢这么多年的从医经历，用如鱼得水吧，我觉得来形容呢一点都不过分。你看我记得差不多是2年前吧， 你像我们有一个胃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患者，他年龄不大，也就40来岁，但是他的胃病是有年头了，怎么说也得有15、16年的这个时间了。因为他是干这个出租的，就常年我们说呢，饥一顿饱一顿，这个大伙儿都知道，活儿忙起来可能就没时间吃饭了，所以就落下了胃病的这样的一个毛病。一开始他也不是很重视，就是说饿了饱了打嗝，胃胀不消化，有的时候也会有胃疼这样的一个症状，反正不舒服呢就吃点胃药，2、3天左右呢这个症状他没有了。那么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呢，他这个病就是反反复复，到了后期他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只要稍微吃一点不太好消化的东西，肚子马上就开始胀气，然后就什么也吃不进去了，隐隐约约的疼，就自己感觉哎呦，胃部就是冰凉的，就好像胃这个地方吧放了一个冰块似的发凉。以前呢他说他开车的时候根本就不喝热水，后来吧就是天天抱一个保温杯，那么因为胃不好吃不好消化不好，他体重呢就下来有20-30斤的这个体重。哎呦，家里人一看这不对劲儿啊，逼着他去医院呢，最后做了一个胃镜检查，当然这个检查结果也是比较严重的，萎缩性胃炎伴有肠上皮化身。好在年龄不大，好在还是一个早期，而且大夫呢也是再三叮嘱说必须要及时治疗，定期呢做复查。大伙儿听到这个肯定作为你们自己也会很害怕，
4: 是
5: 家属也害怕，患者本人也特别害怕的，毕竟他不到50岁，上有老下有小这样的一个年纪，真要拖成这种大病，暂且不说这个治病要花多少钱吧，你想想自己要是倒下了这个家怎么办。所以这就开始想办法做治疗，前前后后药也没少吃，平时在吃饭这块也是特别注意，但是始终呢看不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好的恢复。哎呀，最后也是就是没有办法了，他是通过我们的老朋友受益者推荐介绍的找到了我，我也给他号了脉，而且看了他所有的检查包括他的这个病历，看完以后呢我基本上心里就有答案了，说为什么他过去用了那么多的方法都治不好，因为他过去的方法基本上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补脾胃，这个其实只是治标，我们五脏六腑的运行其实就是和咱们平时做饭一样的，这个脾胃吧就相当于我们做饭用到的锅，而这个肾呢就相当于咱们灶台下边的这个火，大家伙想想只有这个火达到足够高的温度，那么这个锅的温度才可以升高，咱们锅里边的饭菜才可以做熟，对不对？
4: 对，
5: 其实我们整个身体五脏六腑的这个运转就相当于做饭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你要明白肾它是根本，你看着是脾胃的病，实际上它的根在哪儿？在我们的肾，它要不好你想你的脾胃能好吗？你别的脏腑它能好吗？它不可能好。
4: 是的，
5: 所以当即呢我就给他补肾阳固肾气温脾胃。
6: 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肾气足了脾胃的功能才能跟得上，脾胃好了吃进去的东西才能变成气血滋养全身。这个思路就是从根上入手，把身体的底子慢慢养起来。很多人胃病反反复复，吃药就好停药就犯，其实就是因为光顾着治胃没顾上养肾。肾好比是炉子底下的火，胃好比是锅，火不旺锅里的水就烧不开，饭也煮不熟，把火加旺了锅里的东西自然就熟了。这就是强肾固肾能调理好胃病的道理。
5: 你说这个病它复杂吗？不复杂。说它难治吗？咱们说也不难治。但是呢患者呢翻来覆去的治疗了这么多年也没好，又费钱又费精力还折磨人。那为什么说这个病到了我手里，哎，它就变成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毛病了？实际上还是我们找准了病根儿。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尤其像对于久治不愈的这些病患，其实问题的根本不是说出在这个疾病上它久治不愈，也不是出在患者身上说我不好好治疗， 而是出在那儿看病的大夫和治病的方向上。
4: 对，
5: 就是你始终你没有找到真正能给你治病的好大夫，没有找到你治病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没有认识到说这个肾的重要性。你像这个中医啊，把肾它比作为什么呢？比作是天上的太阳。如果地球没有了太阳，万物就不可能生长，对不对？这个世界就会变得阴森森的。所以天地的运行它必须要有太阳。其实我们的人他也是一样的，我们的身体当中也有太阳，是谁啊？就是我们的肾，它就像我们人的一个保护伞，只要它健康，它就可以保护我们的五脏六腑，保护我们的身体不受病邪的一个破坏。我们现代人也一样，说为什么这个老慢病他发病的这个年龄提前了，他不就是因为我们现代人作息不规律，饮食不节制，喜欢吃一些寒凉辛辣的东西，滥用抗生素激素等等。那么有六成以上的这个中年人年龄不大，其实他的肾脏已经亏损至极了，时间长了全身上上下下诸虚百损，自然而然你就百病丛生了。那么大家一定要明白，唯有强肾固肾养肾才是我们防病治病养病之道。
4: 的确有句话说得好，肾强一倍人活百岁，肾脏是生命的根本，生老病死都由肾脏决定。那临床上很多大病重病疑难病最后啊，都是因为从肾脏入手治疗，最终才收获了康复的治疗效果。而如今梁教授又将带到我们面前，让多少求医无门甚至为了治病散尽家财的患者重新见到生的希望，迎接健康的曙光，这怎么不能说得上是立功呢？
5: 哎呦，立功可真不敢当。如果说救治病人就要以立功自居了，哎呀，那我觉得我还真不配做一名医生，更何况啊，我只是站在了我们梁氏中医祖祖辈辈的肩膀上前行的。现在的这个成就啊，离不开老祖宗苦心钻研和乐善好施。如果梁氏中医没有这个龙方，即便说我潜心研究出了古方，不可能说会有现在的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我和我母亲呢全都踏上了行医救人的这个道路，也让我啊具备了中西医结合施治的这个本领，而且更让我拥有回报社会挽救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往大了说呢，是让梁氏中医能够在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一直到今天

0: 其实就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疑难杂病，
1: 有时效果有限，但梁氏中医有独特的思路。
0: 我们接诊有很多脑血栓偏瘫后遗症的这个患者，像这些患者，你想一般用的方法是什么？溶栓、抗凝，然后呢，就是针对偏瘫的部位进行一个局部的一个刺激，康复锻炼，没有其他的方法。作为患者来讲，经济的这个费用花费大嘛，很大，而且病人在康复过程当中呢，也要忍受剧烈的疼痛。但即便这样，该遭的罪遭了，该花的钱花了，但是他最终愈后的效果不理想。绝大部分的患者生活还是不能够自理，需要别人伺候，就是自己活得很痛苦。你像甚至有的患者几乎是丧失了活下去的信心了。
1: 那咱们可以想想，中风偏瘫了是不是就真的恢复不了？如果单靠某一种方法，效果可能很有限。很多人做了康复，药也吃了，针也打了，可该走不了还是走不了，该说不了还是说不了，不是不努力，而是路子可能没走。中风偏瘫的根源在哪儿？中医讲肾主骨生髓，脑为髓海，肾气不足，大脑的修复能力就跟不上，所以光在肢体上使劲，效果往往不理想。但通过强肾固肾的思路，从整体上调理身体，把肾气补上来，大脑的修复能力增强了，后遗症的问题就有机会慢慢改善。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但只要路子对了，坚持下去，身体会一天比一天强。
0: 我给大伙儿讲一讲我治疗的这个患者。因为这个患者啊，他偏瘫时间很长，几乎是不可能再恢复的。你像这个患者，我记得应该是在15年的时候，他中风偏瘫了。大伙儿知道他偏瘫有多长时间吗？已经有18年了。好就好在他的家人还有患者本人，这么多年他没有放弃治疗。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值得我们所有的患者和家属来学习的。只有不放弃，我们才有希望。当时他找到我是遇到什么样的难题了呢？一个就是血压已经控制不了了，上下波动特别大，患者跟家属怕再复发，因为病人已经生活不能够自理了，就是他自己没办法走路。那如果再复发了，要么就全身瘫痪，要么可能就直接危及到生命了。那找到我以后啊，我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他把吃的减掉一半。哎呀，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这个患者一听害怕了，然后就跟我讲说，梁大夫呀，这降压药我可不敢停，你说我吃着这个降压药我都下不来，怎么还让我再减这个药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之所以让你减药，就是因为你吃了它不管用，你不管用你为什么还要吃它呢？而且给你减药，第一个是因为你吃的压根儿就不对，同类型的这个降压药它是没有必要说叠加的，你就叠加它也起不到这个降压的作用。那么再有就是这么大量的一个用药你常年吃，它会给我们的肾脏增加很大的负担，你的肾功会越来越不好，那你这个血压越降越高，为什么？你根本的原因在哪儿？其实就是在你的肾上。因为中医认为啊，这个高血压，你像咱们节目当中给大伙儿反复讲过了，它是一个阴阳失衡的一个根源。肾属水，肝属木，五行当中水它是养木的，那么你的肾的阴阳它失衡了，这个肾水它就会少了，那就不能够更好的去养肝木了。你水少了，肝木自然而然就会变得干燥。所以你看中医有一句话叫木燥生火，为什么很多高下的患者他会出现头发胀，面颊发热？就很多患者说，哎呦，我总感觉身体里边好像有一种无名之火往上窜。其实就是什么木燥生火了，肾的阴阳它失衡了。当然你看有很多中医大夫啊，他也会通过平肝潜阳来给你降血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但是你发现反反复复，为什么？没有找到真正的病根。其实在哪儿？就是在我给大伙儿讲到的这个肾根源在这儿。只要你去强肾固肾，平衡了肾的阴阳，那么你五脏的阴阳包括肝的阴阳它就平衡了。就是我们

0: 身体它这个应要完全恢复平衡。其实脑中风这个难题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那么这个偏瘫后遗症这一块呢，中医呢把后遗症称之为什么呢？称之为偏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肢体偏瘫就如同半根枯槁的这个树木一样。好好的一根树木为什么会出现半侧这个树干它枯槁了呢？其实同样它也是阴阳失衡的问题。那么肾功能下降就是我们说的肾的精血它不足了，不能够滋养到我们的全身了。所以说你会出现这个偏瘫，出现这些后遗症。所以临床当中呢，你像凡是我们遇到疑难型的顽固型的高下的患者，那有这个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我都会给他来强肾固肾。患者我们基本上用完大多能看到积极的变化。
1: 嗯，
0: 这位患者也是一样，大伙儿想想他18年的这个偏瘫后遗症，说句实在话，他以前试过不少方法，医院没少去，药没少吃，康复也没少做，可就是不见起色，不是不努力，是路子没走。对，后来用了咱们这个调理思路，身体慢慢有了变化，家里人看他一天天好转，心里也跟着踏实。你说这说明了什么？说明选对方法比啥都重要。很多病不是治不好，是没找对路。路子对了，身体自己就会给你回应。就好比走夜路，你摸黑瞎转悠，转一宿也出不去，有人给你点盏灯照着路，你顺着走一会儿就到家了。治病也是这个理儿，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心里也踏实，方向不对越走越远，花再多钱遭再多罪也是白搭。所以咱们做这个节目天天念叨，就是想让大家少走弯路，不是让大家乱试，是让大家心里有个谱，知道该往哪个方向使劲。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患者很高兴，全家人都特别高兴，哎呀，很激动，就含着泪水跟我讲，说梁教授啊，哎呀，我特别后悔，说我过去太依赖这个降压药了，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走了一条错误的路，相反的路。说我要是能早一点我找到您，估计我能恢复。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实际上啊，你能恢复到这样的一个状态，谁都不用感谢。而最应该感谢的是你自己还有你的家人，因为你没有放弃，是你坚持治疗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像我经常和很多的患者朋友讲到的，我说如果你放弃了，我有再好的方法你不用，不可能有效果啊。是因为没有放弃，我们坚持用药坚持治疗，才会有现在这样好的一个恢复。现在这位患者他每天啊拄一个小拐杖，基本上天天到公园里，上午锻炼一个多小时，下午锻炼一个多小时，而且一直非常的稳定正常，他的中风也没有再复发过。其实这个就是强肾固肾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对，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要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固肾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和了解。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梁教授不仅多年来应用名扬方帮助数万患者重新恢复了健康，最主要的呀是他始终遵从医者仁心，诊病开方，从不收取一分钱。而且呢，大家伙拿着您的方子去买药，经常是几十块钱啊就能把困扰多年的老毛病解决掉。所以啊，大家都说您心善， 是真正为了大家健康着想的良心医生啊。
0: 哎呦，这个可不敢这么说啊。我还是那句话，治病救人是我应该做的。既然说我选择了当医生，既然我有这个能力，那我就不能眼睁睁地说看着这么多的病人坐视不管。我有责任，我觉得是把大家的病治好。
1: 嗯，
0: 这是我的责任。从小到大一直受我母亲的熏陶，就是我母亲经常和我说过一句话，节目当中这个话我也跟大伙儿不止一次的说过，医生因为给人看病而发了财的，那就是缺德了。作为大夫，任何时候我觉得治病看到好的效果，这个是第一位的，钱不是主要的。你像我们梁氏中医呢，包括像从小到大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我母亲说因为病人没钱看病就拒绝治疗的，不管有钱没钱都要给患者治病，都要给患者用药。所以呢，要说立德不能说我立德，哎，我觉得应该是说梁氏中医立德。
1: 嗯，
0: 像西医吧，它讲究一个专业，也就是我们说的术，但是中医它讲究的是术与德的结合。一个中医人的信仰啊，它能直接影响到他的医术。就像我跟大伙儿经常说到我母亲吧，她给患者用药如金。他不像我们现在的大夫说恨不得啊给这患者一开一大包的药，甚至一开好几个月。你像我母亲啊，给患者看病基本上开药呢，开一包药最多也就三天，超过三天的药即便是患者要求说啊你给我多开点，我母亲也不给开。说为什么呀？一方面呢想帮病人尽可能的省钱，那么另外一方面我母亲也说了，这个药是不是有效果，不看说你开了多长时间，药量是多少，只要对症了，他三天也能有明显的效果，你不对症的话，你让他多吃也没有用。所以呢，我对立德的这个理解呢，我觉得一方面是医德，因为老百姓他得病了，他已经是很苦很难了。
1: 嗯，
0: 那我们不能让老百姓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另一方面我认为是这个立德呢，是立什么呢？是孝德。给大家用到的药一定是有效果的，一定是能够实实在在解决大家病患的问题和难题的，否则的话真的这个就是欺骗患者，这是非常不道德的。当然今年是我们梁氏中医很特殊的一年，有特殊的意义。其实我从年初吧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办成两件大事儿。第一件事呢，就是开办咱们这档栏目，当然这个咱们已经做成了，而且现在已经帮助了很多的病患，这个我非常高兴。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延续我们梁氏中医宅心仁厚乐善好施的品质，毫无保留的要奉献给大家。
1: 我替我们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感谢梁教授，谢谢您
0: 啊。应该的，所有听节目的有一体多病的久治不愈的求医无门的这些朋友，你像问的我最多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梁教授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上，
1: 都很着急哈。
0: 是，大家都着急。其实呢我比你们还要着急，因为确确实实咱们有的病等不了，有的病不能等。
1: 是。
0: 这个事儿吧就像沉在我心底里的一个大石头一样。那么没能给这些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们第一时间办成了，其实我心里也特别不好受。当然大家伙放心，接下来我肯定是着手尽快的给大伙解决这个问题。很珍贵。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包括很多朋友也很清楚。因为龙方当中的熊蚕蛾以及我们当中的肽价格很高，用昂贵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你看过去有很多朋友啊，有的是想用用不上，因为什么？因为它太少了。
1: 对，
0: 有的是想用没钱来用，为什么？因为它的价格很贵。但是今天啊，我想在节目当中 给大家一个承诺。
1: 嗯，
0: 就是只要说我把这个事情办成功了，那么我保证呢，大家有机会用上，而且呢，我们还要以人人都可以用得起的价格，让大家呢用得上。
1: 嗯，
0: 不管你经济条件有多差，是空巢老人，还是说家里老两口都有病，治疗费用很有限的，还是说啊一体多病的，重病缠身的，很多年这个病史的，为了治病救命，已经把家里的老底儿我都花光了。不管你处于哪一种情况，那么我都能让你用得上，用得起。
1: 那太好了，大家的等待啊是值得的，选择梁教授绝对没有错。相信在不久的明天，梁教授就会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让所有求医无门、久治不愈的病人朋友们都能用得上、用得起，都能彻底远离病痛危险。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述啊！收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也想通过固肾收获健康，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稍微休息一下，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审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热线接通，有请第一位听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3: 梁教授，我是黑龙江的老朋友。
0: 嗯，
3: 71岁、
0: 啊、
3: 非常高兴啊，梁教授，我和你通话了。
0: 好。
3: 您不仅是梁氏中医，更是东西医结合治疗的专家，更能够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更是啊心系咱老百姓，问诊开方一分钱都不要，而且急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帮患者之所需。辛苦 谢谢您了。
0: 客气了客气了，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梁氏中医呢，不仅仅是这些好的医术医方
3: 啊，
0: 而更重要，我们传承的是中医药文化，传承的是我们的医德人性。
3: 嗯，
0: 电话打进来不容易，什么样的情况你说一说。
3: 行，我是10多年的心脏病了，就是心跳快、以前呢都是80下左右吧。
0: 嗯，
3: 症状不是那么怎么明显
0: 啊，
3: 就是犯病的时候啊总感觉心有点慌。
0: 对，
3: 所以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去治疗，
0: 刚开始不太重视啊。
3: 对，要说严重吧，就是从去年10月份孩子们就放长假嘛，
0: 嗯，
3: 开始严重的
0: 啊。
3: 那几天呢儿女们也都回来了，我说我这岁数也大了，有些事儿吧、我说你提前我就跟你们说说，咱们家里头吧一个大房子，哎，一个小房子，我说这大房子呢给儿子留下，
0: 嗯，
3: 小房子呢给姑娘留下、结果呢儿媳妇和姑娘对这个分配呀、都不乐意了
0: 啊，
3: 就吵吵两句，我这心呐、哎呀就开始不行了，心慌的，
0: 嗯，
3: 心蹦蹦跳的就没个数了。等我说完别吵吵了、结果脑袋嘣的一下子人就休克了，大概也就2-3分钟啊就醒过来了、
0: 这就是心脏不太好而导致脑供血不足了
3: 啊。
0: 虽然你醒过来了，但是这个不是小问题，
3: 对，
0: 是应该到医院里详细要查一查。
3: 去了
0: 去了是吧。
3: 嗯，这孩子们就赶紧呢、给我送医院了，检查结果说是房颤，心跳最快的时候都180下了，赶紧就住院了，住的做了那个叫啥 摄容消
0: 摄屏消融是不是
3: 手术啊？就这个了、
0: 啊嗯、
3: 手里头吧这几年攒的5万多块钱呢全花了，给我心疼的、
0: 啊、理解。
3: 哎，结果我就感觉反而比以前严重了，这一活动啊这心呐、啊、哎呀突突的跳啊，不是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3: 还喘不上来气儿呢，让这有点动静啊也不行了，晚上啊、
0: 嗯、
3: 睡觉也不行了。
0: 典型的你整个心脏这个问题的症状全部都有，突突突跳憋气、
3: 哎、
0: 包括稍微有点动静都不行，睡觉睡不好。
3: 对对、
0: 啊、
3: 哎呀妈呀那太难受啊，就躺在床上啊就闭着眼睛啊，这心里头啊就开始胡思乱想了。杨教授说句实话吧，医院呢我不敢去了，也不敢大治了，再治就得卖房子了、
0: 啊、
3: 辈子就攒下这么点家当，我舍不得卖呀。
0: 理解，
3: 平时啊就吃点对症的药、嗯、就这么维持维持呢。
0: 其实老同志啊，你说的这些话包括你这些情况我都特别理解，确实咱们老百姓呢攒点钱不容易。刚才说哎，我也不敢去医院了，也不敢大治了，主要就是你去了医院，你就是花再多的钱用再贵的药，他也只是给你对症治疗，就像你说的暂时缓解缓解，回到家里他该有问题、
3: 嗯、
0: 还是有问题。
3: 对，
0: 他是通过药物强行的把这个心力给你改变了。
3: 嗯，
0: 那你想一想时间一长，他一会儿快了一会儿慢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心律不齐了，反过来他是更严重的。
3: 这也是我命不该绝吧，无意间听到你讲课了、
0: 啊、听到我讲课
3: 了，说了一句话呀深深就打动我了
0: 啊，
3: 无效啊，效果不好的不给大家用。
0: 嗯，
3: 完事儿啊就我毫没犹豫 啊,
0: 啊
3: 我就决定用上，用上之后确实没让我失望，这个方法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现在感觉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以前总觉得日子没啥盼头，干啥都提不起劲，现在不一样了，心里踏实了，人也精神了，老伴说我像换了个人似的，孩子们也放心了，说句心里话能有今天这样的变化我是真没想到，回头想想这些年走了多少弯路，花了多少冤枉钱，遭了多少罪，要不是听了梁教授的节目还不知道要折腾到什么时候。所以我说选对路子比啥都重要，方向对了慢点也不怕，方向不对越是进越糟糕，现在好了心里有谱了，不用再瞎打听了，我就想踏踏实实的按着这个路子走，把身体养好。
0: 龙虎结合，中西医结合，我就有什么说什么，就是你用其他的方法，你别说花10万20万，你就花再多的钱能拿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吗？说我不用了、
3: 啊、
0: 我血压这么平稳、嗯、我心跳的非常有节律非常规律，而且整个心功能完全正常，传统方法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3: 对对
0: 啊，
3: 不错。
0: 嗯嗯，
3: 你要不就说谢谢你呢梁教授，今天呢我听您讲要把那个做到所有人都有机会用上，而且还要以人人都用得起的价格用上。那梁教授，
0: 嗯，
3: 我能不能参加上啊？我想问问你。
0: 嗯，这个你可以打电话预约一下。
3: 哦，
0: 因为你这种情况我的建议是最好再补一副药就可以了。
3: 哦，再补
0: 就是你想多买我也不让你买。
3: 啊、哦、
0: 再有一副药咱们再巩固一下就可以了。嗯，因为太稀缺了太少了，你像现在想要用的病患朋友太多太多了、
3: 嗯、对 对, 对，
0: 所以它严重不足，我们只能是什么优先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来用的，毕竟咱们说人命关天的这个大事儿不能够耽误的。
3: 对对对
0: 啊、
3: 嗯、
0: 你这个是相当于是什么大问题已经解决了，就差一点这个巩固了，好吧、
3: 哎、那我听你的梁教授，我赶紧打电话预约一下。
0: 嗯嗯，
3: 等有事儿呢我再给你打电话，
0: 随时打电话。
3: 谢谢您了。
0: 好 好,
3: 好，
0: 再见。
3: 谢 谢, 谢, 谢、
0: 啊、
3: 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其实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真的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眼病等等，就等于天塌下来一样。哎，有时候真的就是放弃了，信心没有了。但是现在啊不一样了，如果您现在治疗没有方向，或者现在的用药效果不好，我建议您赶紧试一试。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2: 0531-5954月五四四，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 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俄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好，由于等待人数很多哈，所以我们赶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教授你好。
0: 啊，你好。
5: 哎，我是咱们栏目的受益者啊。
0: 啊，老朋友。
5: 哎，我呢先代表我们全家的感谢您，没有您就没有我今天，就没有我们全家的那个欢声笑语了啊。
0: 啊。
5: 今天有机会跟您通话呢，我跟您汇报一下我这个好消息啊。
0: 嗯。
5: 还有就是我通过我自己的用药效果吧，让更多的人吧有了信心。
0: 嗯。
5: 当初我自己也不信啊，冤枉钱花不少
0: 啊，
5: 我也差一点就没错过了，所以呢我就不能让跟我一样的这个患者呢有顾虑啊，那样就辜负了梁教授对我们这些个老患者们老慢病患者们做出的努力和付出
0: 啊。我明白了，第一个反馈好消息，第二个呢也是通过节目希望呢和你一样的这些朋友不要错失这样的一个机会。确实呢，现在呢，知道咱们朋友越来越多了。
5: 嗯，
0: 像老两口的亲朋好友互相推荐使用的特别多。
5: 对，
0: 一部分朋友和你一样听了广播了，可能刚开始有疑惑，后来想那我试一试用一用，看到效果以后就特别认可。
5: 哎，
0: 那么也有一部分朋友是什么呢？这些受益者互相的一个推荐。啊，非常感谢。
5: 对对对，
0: 那就电话打进来了，把你情况说一说。
5: 好的好的。
0: 嗯，
5: 就是我这个糖尿病呢也是8-9年的时间了
0: 啊，
5: 我呢也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啊，想要把这个血糖降下来，什么食药啊，食补药补都不行，到最后我还是要吃这个低药啊。
0: 嗯嗯，
5: 只要是有一天不吃呗，我这个饭前血糖就得就到8.0以上，饭后能到13点或者14点以上啊。
0: 嗯，
5: 这吃药就能低点，一天药就上去，反反复复没个准儿，有时候明明药也吃了，饭也控制了，可血糖还是忽高忽低，自己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啥也不敢吃，就怕一吃就高。
0: 您说的这个情况，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有同感。为什么血糖总是反复？咱们得先弄明白降糖药是干什么的。市面上大多数降糖药是通过不同途径把血糖压下去。有的是刺激胰腺分泌更多胰岛素，有的是减少肝脏产生糖分，有的是延缓肠道对糖的吸收，这些方法都能在短时间内把血糖降下来，但问题是他们没有解决血糖为什么会升高的根本原因。
5: 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0: 这个我在节目中也一直在强调，血糖问题的根本原因不在糖本身，而在肾。中医讲肾主水液代谢，肾气足了，身体代谢糖分的能力就强，肾气不足，糖就代谢不出去，堆积在血液里，血糖就高了。降糖药只是暂时把血糖压下去，但它没有解决肾气不足这个根本问题。所以药一停，血糖又上来了，反反复复，根儿没动。要想血糖真正稳下来，还得从强肾固肾入手，把身体的底子养好。
5: 梁教授，您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你在节目中说的话，万病之源在于肾。哎，我说实话啊，这真不是人过的日子，真是
0: 太遭罪了，太痛苦了。
5: 还有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发现我这个眼睛嘛，前头时不时的有那个小虫子在飞，开始是几个，到后来吧越来越多。嗯，阴天喽，
0: 嗯，
5: 我自行车都不敢骑了
0: 啊，
5: 这个路看不清了，你说怎么行
0: 啊？啊，视力下来
5: 分不清哪个是路上的小石子儿，还是哪个是眼前的小虫子了。
0: 那你糖尿病还是已经继发有这个眼病了？
5: 哎，
0: 啊，
5: 每天早上起来吧，那个眼屎排的特别多。
0: 嗯，
5: 但那个眼屎不排的时候，这眼睛就开始清亮了，
0: 排干净了，
5: 小黑点
0: 就
5: 越来越少了。
0: 嗯嗯
5: 现在一个都没了，
0: 看东西清楚了是吗？
5: 清楚了
0: 啊，好。
5: 哎，真的梁教授，当时我也是怕上当，哪有今天这好身体啊，是吧？
0: 是。
5: 哎，所以我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这些个老慢病的患者啊，遇到这么好的药真不容易
0: 啊，
5: 大家伙儿可别错过这个机会。
0: 最主要的是你亲身感受出来它的效果了。
5: 对，
0: 就像你说的，如果当初因为自己怕上当不去用，可能不会有今天这样好的一个恢复，还在为自己糖尿病包括这些并发症而苦恼。但是呢，我最终用了这个方法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们说只要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啊。因为嘛，其实尤其在恢复血糖这一块它特别快。就是你再疑难的时候，我居高不下这个血糖的问题都可以让你的血糖稳稳当当下来。因为实际上糖尿病出现血糖居高不下，是我们身体，是我们的组织脏腑细胞它用糖障碍用不上这个东西了，只能堆在血液里了，所以你血糖高了，所以你就出现了很多的并发症。而咱们这个通过更好的强肾固肾，更好的我们来修复细胞，那么最终用糖障碍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了，那糖代谢它恢复了，所以你血糖也稳定了，并发症也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非常不错。
5: 对对对
0: 啊！
5: 哎呦，那是不是明天还有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呀？
0: 嗯，那你就关注明天的节目吧，应该有好消息带给大伙儿。
5: 哦，我自己家庭条件也不太好，不好意思说，但是吧，还是得必须说
0: 啊。
5: 你求梁教授呢帮忙报个名儿
0: 啊。
5: 哎，我得足量的用药啊，是吧？
0: 哦，还想报名，还想用？
5: 哎。
0: 你这个情况其实按照目前整个的恢复来看不需要再报名了。
5: 哦，
0: 你自己感觉没感觉说我现在和这个正常健康人没什么区别了？感觉
5: 是没区别的，一样了，
0: 是吧？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对不
5: 对？
0: 对
5: 对，没有了
0: 啊，不需要再补定了。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个电话，咱们针对于糖尿病我们专门有一些食疗的特别好的这些方法。像你目前这种情况，我们通过食疗调理就完全可以了。
5: 哦，那也行啊。
0: 嗯、好吧。
5: 行，梁教授，那我就给这场外打个电话，我要一个好的一个食疗的方法。
0: 嗯，好，再见、嗯、啊，
5: 再见。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好的，欢迎回来。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对之前的治疗效果不满意，咱们不妨求助咱们最美好医生梁玉霞梁教授。梁老问诊电话：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梁教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电话接进来了。
6: 哎，谢谢你接听我的电话啊，梁教授。
0: 应该的。
6: 我是除去万州的一个患者
0: 啊。
6: 我是听了你的节目呢，时间不长，
0: 嗯，
6: 但是呢，我对老师这个为人呢，还是比较认可的，
0: 谢谢。
6: 啊、因为呢，你一心呢为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呀着想，
0: 应该的
6: 啊，秉承你们梁氏中医的祖训，
0: 嗯，
6: 立言 立功立德的美德呀。
0: 啊，
6: 所以说我对这个是特别有信心的。
0: 咱们说呢，有信心其实就等于成功了一半。再好的方法你不去用，或者说我没有信心我去用，谁能帮得了你？
6: 是，
0: 咱们梁氏中医呢，就是全心全意为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来服务的，包括咱们开办这档节目也是一样的。电话打进来了，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
6: 确实，我现在还有个紧要的事情呢，跟你说啊。
0: 啊。
6: 顺便帮我指导一下。
0: 嗯嗯。
6: 我现在啊，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这个腰上的毛病。
0: 嗯。
6: 在没有去检查之前呢，反正我一天到晚呢，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腰啊不得劲儿。
0: 嗯。
6: 就是酸痛啊，做了什么都不干，我都感觉到很酸痛。
0: 嗯。
6: 啊，要是干个活啊，使点力气的话，那可不得了，弯腰都疼。
0: 哦，弯腰也疼。
6: 啊，
0: 嗯、
6: 这个如果说是叫使点劲儿的话，我晚上睡觉，我跟你讲，根本就没法睡了。
0: 啊、
6: 嗯。就是连翻个身啊、嗯，我就得疼的龇牙咧嘴的，所以说。站着那就更不行了，弯腰的那就做完全弯不下去，哎，所以说这两年呢，方法我都用遍了
0: 啊，
6: 啊，按摩、理疗都不行，给膏药啥的，反而还越来越重了，
0: 嗯，
6: 然后呢，我就肯定不对了，我说这到底是骨头的事儿还是咋的回事了？
0: 啊，
6: 然后我到医院去做拍了个片子，
0: 嗯，
6: 大夫说呢，目前呢还不算太严重。但是已经有症状了，
0: 这
6: 四五节啊，这个腰椎有滑脱，但是属于一度，如果都再发展到第二度，那肯定就必须得手术。
0: 滑脱的话，二度就得手术了。
6: 对，我在庆幸的同时，说实话我也挺害怕，害怕啥呢？真到了二度，那我得动手术啊。我们村呢有个发小。
0: 啊，
6: 跟我差不多的年纪啊，
0: 啊，
6: 也是腰上的毛病，
0: 有这种可能，
6: 偏瘫了，没有瘫痪、啊，
0: 有这个可能
6: 啊。所以说呢，也是心有余悸，我就不敢做手术
0: 啊。
6: 但是呢，平常疼咋办呢？我就吃那个止疼片，常年吃啊。
0: 一度的滑脱肯定是不需要手术，但是呢，我跟大伙儿讲，就是腰椎方面这个手术啊，术后你像患者出现瘫痪的有没有？有，不再手术。
6: 嗯，
0: 所以从我们的原则上来看，是能保守尽可能去保守。
6: 是啊，
0: 尤其是你还有保守这个机会，当然是保守治疗是更好的。
6: 那是，
0: 今天这个电话还真就打对了，这个咱们可以说这是最拿手的强项。你像古方的复合肽，它来修复细胞的，把你的椎间盘更好的给它修复了，滑脱的问题呀，椎间盘的问题它会存在吗？它不会存在了。那么用上同时啊，这个你还需要配合一下。第一个要需要带一个腰带，对你的腰椎进行固定一下，因为它已经一度错位了，药物是不能够复位的。大幅度的腰部的这个活动你不要做，而这个腰带可以保暖，还可以增加血液循环，所以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6: 好的。
0: 然后睡硬板床，干重活，弯腰啊，做这种幅度大的这个动作，这个千万不可以。治疗期间咱们该注意的一定要注意。
6: 哦，
0: 这就完全可以了，其他的不需要。
6: 行，
0: 这个跟场外那边吧，给你打电话就可以。
6: 行，那我打了，我迷药方我已经报名了，订了两副药。
0: 那太好了啊、
6: 嗯！
0: 因为不是人人都能够预定得上的，
6: 是
0: 啊。那你想给你订上，这就肯定没有问题了。
6: 对对对。
0: 啊，那你这个就不用着急了，电话都留好了，是不是？
6: 对对对，给他们留好了。
0: 啊，那你就等电话就行了。
6: 行。
0: 嗯，
6: 好的。
0: 好。
6: 谢谢梁教授了 啊。
0: 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我们随时再打电话。
6: 好的。
0: 好。
6: 再见啊。
0: 再见。
4: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即将拿到迷阳方的朋友啊，我觉得这就算迈向健康的第一步了。梁教授也承诺了，即使您家庭条件再不好，也能够有机会用上健康。我想大家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哈，好好用药，咱就能恢复健康。健康热线大家记好了：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 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俄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审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

0: 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梁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
1: 梁老师你好。你好。
2: 嗯，
1: 那是陕西西安的患者
2: 啊，
1: 也是咱们中医者
2: 老朋友了。
1: 梁老师
2: 啊，
1: 那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2: 啊。哦，老朋友了，受益者了。跟着我走不会让你上当受骗啊，只能让你的这个健康越来越好的。随着咱们节目的一个播出呢，受益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听到好消息我也高兴。说说你的情况吧。
1: 好，一到好药，一到治病的药呀，真是不容易。
2: 对，
1: 更不容易呀。一到你的岗上的大夫，那就更不容易了。那天你就是见了一个山东的患者嘛，
2: 啊，
1: 家里为了给他就是看病，花光了所有的钱，后来找到你，你一分钱也没收他嘞，让他用上了。
2: 咱不能见死不救。作为大夫来讲，不能说患者有钱就给你看病，没钱就不给你看病，这是不对的。任何时候生命都是最贵重的。
1: 对，
2: 嗯
1: 呀，我就觉得你说治病救人比什么都大。我当时就感觉到你真是个好大夫呀，在我心目中是最美的医生。你这样的这个梁氏中医效果肯定很好
2: 啊，
1: 事实吧也证明了这一点。
2: 嗯，
1: 我用药的当天呀，我就感觉又精神头了
2: 啊，
1: 晚上睡眠就好了。
2: 嗯，
1: 神奇的一夜没做梦。
2: 哦，
1: 哎呀，也没起夜，你说这多好呀。啊，
2: 咱们在改善睡眠、增进食欲、助消化，包括像排便这一块，不管是便秘也好、拉肚子也好，包括排尿这一块，包括精神头这一块，都会有不错的改善。
1: 是，哎呀，我真觉得就是太好了，梁老师。你看现在吧，我最高兴的就是我这糖尿病不是引起了坏疾嘛，
2: 还好
1: 大夫看我的脚，
2: 啊，
1: 哎呦，说能保住了。
2: 哦，
1: 当时我激动的眼泪都流下来。
2: 啊，
1: 哟，我说我这到死呀，哎呀，怎么说呢，到死个全息全微的走了，那个时候我就是这么想。
2: 能理解啊，因为糖尿病病足啊，从西医这个角度上来讲，能控制住就控制住，控制不住他最后的办法就是截肢。很多患者刚开始就是截一个脚趾头或两个脚趾头，到最后脚也截了，到最后小腿也截了，所以患者很痛苦也很着急，压力也特别大，大家肯定是心里接受不了的。但是我跟大伙儿讲，西医解决不了的，其实用咱们中西医结合，我们这个中医的方法，它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中医的精髓在哪儿呢？它是从我们肾来入手，从我们的细胞来入手，龙方与虎方的相结合，从我们中医和现代细胞疗法完美的一个结合。你像高科技这个肽来干什么？来修复细胞的，来给你解决。你这个血糖一稳定，下肢血液循环它恢复了，组织的这个细胞它正常了，你想想它这个溃烂，自然而然它不就好了吗？啊，脚也保住了，糖尿病高下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了，非常好。
1: 是的，梁教授，
2: 嗯，
1: 你是不知道，那现在呀，是咱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
2: 啊，
1: 人活着呀，就得是健康最重要。
2: 对，
1: 钱都是身外之物。
2: 嗯，
1: 身体有病吧，用再多的钱也是白费。
2: 嗯，
1: 我这治病治好了，
2: 啊，
1: 那现在天天去做义工。
2: 哦，
1: 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
2: 啊，
1: 那感觉我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了。
2: 对呀，我都替你高兴。有病就得好好治，科学的去治，你肯定有好的恢复。你不治的话，哪能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收获呢？就像你说的，人活着健康是最重要的，而且病好了，咱们说呢，还能帮助更多的人，哎，自己也更有意义了，更有价值了，太好了啊！
1: 是啊，梁教授，那今天嘛主要是感谢你的，
2: 因为后边还需要一个巩固。很不错，那您就好好坚持配合来用，后期咱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随时打电话，好吧？
1: 哎，好好好，
2: 拿到药就好好用。
1: 谢谢。
2: 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好的，我们再见。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只能和在线上等待的众多朋友说抱歉了，还要就最后这位患者的话题说几句心里话。哎，我就特别佩服这样的老人家，他们观念啊非常的新，很能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新方法，选择来进行治疗，这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另外呢，这位朋友还做义工，实现了人生的价值，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觉得这样非常的有意义。所以最后啊，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赶紧用上科学的正确的新方法，就能带给您健康，带给您快乐。好，记好健康热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好，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4: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4: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3: 在瑞士
4: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3: 在德国
4: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3: 在意大利
4: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3: 还有
4: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3: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4: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3: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4: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5: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奔。

0: 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相约的时间，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福利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来吧，介绍一下，在正常的周一之初哈，走进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樊德祥律师，来自咱们山东官木律师事务所。樊律，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因为固有的这个时间段，通常周一您来做客节目，但是近期开庭比较多，没有如实来哈。
1: 对，
0: 从今天开始，这周开始回归了，欢迎欢迎哈。来吧，先说一下，这个粽子也吃了，凉面也喝了，是吧？
1: 嗯，
0: 这父亲节也过了，最近这几天这个节气加上节日，大家都过得很开心，是吧？
1: 啊，是的是的。
0: 嗯，所以在这儿呢，还是希望夏至过后哈，盛夏应该是正式启幕了，也希望大家这个顺应时节的这个变化哈，
1: 嗯，
0: 静心平和的度过这个盛夏吧。
1: 对对 对，
0: 嗯，好了，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照旧为各位开通着，生活中出行过程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还有我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如有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一样为您解疑答惑。来吧，说到这个发生交通事故啊，上节目之前接到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咨询的这个问题哈。
1: 嗯，
0: 其实我想就这个事儿呢也比较有广泛性，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作为伤者治疗平复了之后哈，大家就关注到下一步的这个赔偿到底是这个应该获得哪些赔偿，到底能获得具体的这个数额有多少。
1: 嗯，
0: 这个也得因情况而定啊，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呀。
1: 我们律师呢经常被人家问到的一个就是我这个伤情哪里哪里，如果有的人还不错能给我描述一个他的一个具体的这个受伤部位，然后第二个呢就问的这个就是我大概能赔多少钱。
0: 这是直观的哈。
1: 对，但是事实上呢这是一个无解的啊，我们这个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呢，一般都很头疼。
0: 嗯，
1: 一个交通事故的赔偿呢，涉及到这个多个方面，每个人的就是不同的人，即使同一部位受的伤的话呢，花费的数额并不一样，赔偿数额也不一样，啊，后果呢，因为也不一样。我们一般来说的时候呢，像第一个事情受伤，啊，受伤的部位，啊，然后呢，这个伤者的年龄，啊，伤者所从事的职业，啊，能否构成伤残。等等这些呢都会影响这个最后的赔偿这个数字。
0: 嗯，
1: 一般来说呢就是如果发生这个事故之后呢，我们一般先了解他的这个受伤的部位，看看呢一般的医院的花费的这个数额，然后呢再看他恢复的情况，根据的情况呢一般呢有做这个伤残鉴定，根据伤残鉴定以及呢三期的鉴定出来之后，三期呢就是误工护理营养期限确定之后，然后还要了解呢就是受伤人员的他的这个收入状况，还有的他的护理人员，比如说你是请的护工还是说家属护理人员的这个收入状况，这些呢然后能确定之后还要确定这个责任比例，还要看的行使状况这些都确定了，然后呢才可以呢进入一个真正的就是赔偿数字的计算。
0: 嗯，
1: 您要盲目的问我一个我这哪里受伤了，然后呢大概赔多少钱，实际上呢是相差很大。
0: 是，
1: 比如说去年有一个啊，就是有我现在前两天刚开庭的一个案子。
0: 嗯，
1: 这个小伙子呢他一跟我说他的受伤部位的时候呢，因为是近关节部位，依照我的经验里面的时候呢，这个我是最少能评上这个实际伤残。
0: 实际伤残
1: 一般是没有问题，但是他第一次到我的办公室里去见我之后呢，我一看他走进办公室的这个
0: 步态，
1: 这个步态，我一说啊，虽然是大概率的呢能评上，但是您这种情况，我基本上可以确定的评不上。最后呢，结果呢也是评不上，因为这小伙子26岁，他的恢复能力的时候简直超强，超强。他这个半年的时间内，他的这个走路等等的之后呢，和正常人走路没有任何区别。
0: 嗯，
1: 当然呢，我问他的时候，你还有感觉吗？他说肯定有感觉。我现在的时候，比如说站的时间久了，我的脚呢要酸痛等等的这些。如果要是发力的时候呢，这个地方还是觉得软。
0: 嗯，
1: 但是比起一般人来说的，他的恢复的时候呢，简直是超好。 啊，基本上这个我还没有等到鉴定，我已经给他这个确定了，我说你评不上。当然的话，最后还是有点不死心，还是呢委托
2: 了鉴定、
1: 委托鉴定的时候还是把这个项目列入了，但是呢最后的结果呢也是评不上。
2: 嗯，
1: 当然您这个，但是换一个人，大部分人来说，他的这个部位骨折的话都能评上十级伤残。那么你最后的时候，你这个一个是残疾赔偿金的这一块啊，就十几万的差额。另外一个，他的恢复情况较好的话呢，这个鉴定机构在这个对这个误工时间进行评定的时候，也肯定要考虑这个情况，
2: 是
1: 评的也会少。所以呢，这个每一个人呢，他基本上呢是不大这个就是不同的情况呢，要有不同的这个赔偿的这个数字。
2: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您到底是驾驶人员，还是乘坐人员，还是这个非机动车驾驶人，还是行人？这些呢，在我们审的时候也会影响到这个最终的这个赔偿的这个比例。比如说我们国家，我们山东省吧，这个一般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呢，他的这个赔偿比例呢是要高于这个他的这个责任比例的，一般是10%-20%这种情况的，啊，这些呢都最终会影响到这个啊最终的赔偿数字，啊。
2: 樊丽的这番介绍之后，也是希望大家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不用着急，现在所有的这个法定的程序，该走的司法鉴定就还原你一个最终的鉴定结论。但有一点，就像刚才所说的，有的人恢复功能超强，是吧？
1: 嗯，
2: 这种情况我们宁可不要那个残疾赔偿金也能恢复如初的话，这是最好不过的
1: 啊。对，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一方面呢好事是呢您恢复得很好，后面没有任何的这个后遗症。
2: 嗯，
1: 不好处是呢，我说您这个疼的时候呢可是一样疼，你可能赔偿数字呢要少一些。
2: 对，
1: 当然这是个笑话了。
2: 是，
1: 嗯，
2: 实际上这个刚才樊律爷爷说一级伤残就能相差个10多万
1: 啊！对对对，
2: 我们说的这个山东省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56444，
1: 对，
2: 乘以个20年，
1: 对，
2: 所以说这样最低的那个十级伤残也能达到112888。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大家对一些毕竟受了伤害，那么作为这个伤残能不能鉴定？如果您觉着这个心理就说是济南人讲话二户的话，左右不定的话，那就建议走一个鉴定，对吧？
1: 对对对，
2: 走个鉴定，以此就说是了却了这个心左右不定哈。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三期鉴定，常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的医疗费用是吧？
1: 医疗费用、
2: 护理费用
1: 还营养期限、
2: 误工
1: 啊。误工期限，
2: 对，
1: 这个护理期限和营养期限，这
2: 三期，
1: 对，
2: 三期鉴定哈，走这个就能够鉴定出来。至于这个伤情到底什么时候做，伤情稳定，有的3个月，有的半年，不一样。
1: 对对。
2: 还有就是樊律多次在节目中提及到，尤其是关于脑神经这块。
1: 对，神经类的，一般来说呢是最少6个月，一般都是在12个月左右的时候才能做。
2: 所以这个大家都能够清楚啊。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好，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哎，刚刚我们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有一位王先生哈，这是贵州的一位朋友是吧？
1: 嗯，
2: 这是可能是问及到这个车辆故障导致的交通事故。走这个鉴定的这个问题，该走什么法定程序哈？稍后这个还有不到2分钟的这个时间，我们接听不完整了，在一刻之后我们再来回答您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哈。您不用着急，王先生，稍后我们来接您的这个电话。来说到这个事儿，我觉得还得有必要给大家说一下，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多次樊律也提及大家，就是这个离开现场，这个离开和逃离，这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这个概念，是吧？
1: 嗯，对，一般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肇事逃逸，
2: 是
1: 啊，肇事逃逸呢，就是发生事故之后呢，为逃避处罚，然后离开现场情况。这意思，他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逃避处罚。
2: 嗯，
1: 这个呢，必须是有这个主观上这个因素，
2: 对，
1: 然后呢，才算是这个肇事逃逸。但是有些特殊情况，比如说为了救助伤员啊等等这些情况，如果离开这个现场，并且呢，对这个现场呢进行一定的保护，然后这种情况呢不可以叫做这个肇事故逃逸。
2: 对，
1: 当然这个很有这个一般很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比如说先报警 啊，把自己的这个身份情况啊，然后呢告知这个警方。另外一个呢，对于这个当时各方的这个行驶位置等等，比如说你车辆要离开必须离开，那么你当时行驶位置、轮胎位置，
2: 嗯，
1: 啊车头的位置等等的，

0: 目的是还有复合的机会啊，
1: 对，
0: 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提醒一下，千万不要错过了有机会复合啊。好了，时间的原因，我们过一段宣传哈，两条宣传之后呢，我们立刻回来接听这个王先生的这个电话哈。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4: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3: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4: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仅需7899元。
3: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0: 来吧，特别欢迎一下今天的驻场嘉宾律师哈，是樊德祥律师，来自咱们山东官木律师事务所。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之所以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主旨就是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事实上，按照樊律我们经常所说的，就是通过这个节目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哈。
1: 对，
0: 所以也希望透视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此刻贵州的王先生等待多时了哈，让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王先生，
5: 你好，主持人。
0: 哦，远在贵州给我们打电话，还是您在山东生活？
5: 我在山东会泽，跟这个梁山生活在好几年。
0: 哦，
5: 我还说经常听到广播，以后我说现在人在贵州。
0: 哦，人回去在贵州哈，
1: 对，
0: 好好好，您说一下您的问题吧。
5: 是这样子的，主持人说，还有律师，我的是，我是在4月20号发现了我的车子，漂移，后面后轮抱死，完后呢去了4S店，只去了2次，4月20号去了一次，5月22号去了一次，完后呢没有得到解决，完后他说你先回去。先看一下出现问题了，你再来检测。完以后呢，我就跟他说，这个是关系到人命关天的事情，你跟厂家反映一下。完一个师傅说没有权限跟厂家反映，我跟领导反映了。到6月18号就出了车祸，在高速公路上的这个高架桥上，突然后轮抱死，抱死以后呢就发生了车祸。发生了车祸，我就找了4S店，完后他说是要到他们店去检测一下，他知道什么情况，然后又找了厂家呢说你到4S店去先检测，看是什么问题。完后呢，我通过 这个这些知识说的是

0: 去 4S 店害怕他们用数据啊，完以后这些升级啊，完以后就以后就查不出什么问题，他因为他这个是偶发性，偶发性的话一会好一会坏，完以后害怕查不出来，所以说我现在就想的是走法律程序还是到4S 店去检测，害怕他们的工作啊那些就是把这个升级以后就想起诉的话就没有证据了，因为他们的后台数据的话，现在他们比亚迪的 4S 店的话，那些他厂家都可以调出后台数据的话，你应该都能看得出来我行驶过程中的前后啊什么的，所以说我看想问哈律师跟主持人看看是否到需要到他的 4S 店去检测，还是去走第三方检测我还是比较牢靠一点。
1: 王先生，我先打断一下哈，这个事情是从4月20号到现在，总共是发生了3次，是吧？
0: 哎，对对对。
1: 最后导致这个事故，事故是什么事故？
0: 事故是现在是没有第三方，就是我的车子已经在高速公路上的行驶当中碰到了这个高速的护栏，有一人受伤，车子前头损坏。
1: 哦，明白，单方事故是吧？
0: 哎，单方事故。
1: 那您的全责是吧？肯定。
0: 是他对，现在按理说的话就是我的全责。
1: 事故责任肯定是您的全责，但是现在您就说追究他这个产，这个是哪一款车？比亚迪的哪一款？
0: 比亚迪海狮05。
1: 海狮05哈。好嘞，这样您想听听我们樊律的这个建议哈，到底是该怎么走这个法定程序，你是担心 4S 店，这个是刚才您所说的这些樊律应该听清楚了。
2: 哎，我听清了，
1: 不无是吧？
2: 有一定的道理，你那个要求呢，
1: 来来
2: 有一定的这个道理。这个车辆多长时间了你购买了？有
0: 1年零2个月新车。
2: 跑了多少了？
0: 跑了3万多4万公里。
2: 哦，你跑得挺勤的了是吧？你那用车挺多的是吧？
0: 对对对，我们因为家里面做生意离县城有点远，每天都要用车。
1: 质保出了吗？没有啊。
0: 啊？
1: 质保出了吗？
0: 质保没有还没有出，它是2年嘛，质保。
1: 对，是。
2: 您那个，您了解过这个同类型的车，这个发生过这类似的故障吗？
0: 我查了一下网上，查了一下网上有一个也是轮胎，后轮抱死一个，造成了这个，翻车，造成了就是也是造成了这个，交通事故，还有一个有起诉的这个案例，但是具体是后面的情况，上面都没有。
2: 好的。您刚才说呢，4S 店的担心4S 店里有可能呢，就篡改数据等等这些情况呢，有一定道理。那你要防止这种情况呢，有两个这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呢，你就跟这个生产厂家呢，或者是 4S 店，一般 4S 店的代理这个生产厂家可能和你这个交涉嘛。然后呢，无论是哪一方，他这一方呢共同协商，然后呢选一个呢，选一个这个第三方的，你们能信得过的第三方的这个机构
1: 协商共同委托，
2: 然后共同委托他们进行鉴定。但是这个鉴定的时候呢，必须得有一个啊。你这个或者协议也好，或者呢你有一个谈话的这个相应的录音啊等等这方面的这个文件，来证明什么呢？对方呢就这个文件是双方共同委托的，双方同意呢按照这个委托的这个鉴定的结果呢来作为划分双方责任的一个依据，必须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否则的话，他最后的时候又是不认可了等等的，因为您这个车呢都已经拆卸等等的之后啊，在后面的时候是不是如果再重新装配起来，再什么之后啊，再鉴定的话，还能不能这个发现那是个问题，是吧？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您前面有个先例，他提起的诉讼方式，这种方式呢，一般来说呢是比较这个比较多的，因为好多人有基于信任的原因嘛，很多提起来。但是这个事儿呢，因为你现在你也不敢100%的保证呢，就是这个车辆一定有这个质量问题，对吧？但这个呢，它这个费用呢一般比较高。第一呢，你得起诉。起诉呢，然后呢您那个确定好您的诉求啊，是解除合同退车赔钱啊，赔偿您损失还是怎么样，您这个确定好那个送请求这里面呢，然后您从这个诉讼过程中呢，您委托进行这个车辆的技术这个鉴定，车辆质量的鉴定 啊，然后呢由这个法院的这个技术部门呢他们呢然后呢选一些备选的这个检测机构，然后由您双方来进行这个选择。
1: 嗯，
2: 好吧，
1: 王先生，
2: 这个呢
1: 这两种途径哈，法律给你提及的。
2: 这种呢一般比较公正，因为他这样的话，他因为从法院里面嘛。他这个您这个选的这个结果等等的，说对双方都会是一个约束的。
1: 但是有一点，刚才樊律也说了，耗时时间会长，是吧？
2: 对，一个时间会长，因为这样的鉴定呢，它会有一个第一个，它肯定要经过一个庭前的一个质证，质证之后呢，然后呢，这个再选鉴定机构，然后呢再去进行鉴定，对鉴定结论呢，然后呢你在法院里再组织呢这个进行开庭。
1: 所以后者这个我们先放缓一下，现在不是对方这个4S店也拿出态度来吗？但你这样，双方共同委托相应的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这样的话你说对你放心，对我也放，我也公正，对吧？这种情况，然后就中间刚才樊律没有说一句废话啊，这个事儿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一定要固化好这个证据，对吧？
2: 对，
1: 你双方共同委托的，别到时候
2: 你
1: 意思自治个人
2: 啊，最后您鉴定出结论了，对方如果不认可，但是您这个车辆呢可能进行一些，它有一些的这个拆装呢可能是对相应的证据是有一种破坏的，好吧。
0: 好的，
2: 明白这个意思吗？两个选、
1: 好来，我们给您一个建议，好吧。
0: 好的，现在4S店他的意思是说是他们由他们公司来鉴定，如果是我需要这个鉴定的话，我自己出钱。
2: 那您那个进行双方进行好这个约定，这形成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呢也先由您来进行鉴定，因为从法院里委托呢也是您要先交这个鉴定费，然后委托呢如果是发现质量问题了，对方这个鉴定费用要负担，对方要退车，然后呢退款，要赔偿您的损失，各方损失都约定好了，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你比较，这样比较快速一些，好吧？然后通过法院这方面呢，它是比较权威一些，啊，对对方是有一些强制力，啊。但您那个协议，比如说您鉴定好了，确实也鉴定出这个有质量问题了，但对方不履行，你可能还要诉讼，好吧？
1: 那是后期哈。
2: 对，但是这是两种解决办法，好吧？
1: 供您参考，好吧？
0: 好的。
1: 好嘞，再见。你看刚刚回复的，这是贵州黔东南哈，
2: 黔东南，对，
1: 王先生打来这个电话，无论远在外地，但是我想对我们这档节目的一个认可和信任哈，作为这个专业的律师给出一个专业的指导性的建议，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在发生问题之后，这个解决途径和方法至关重要哈，每个细节都不能够漏了，是吧？
2: 对，
1: 但是有一点，你说到这个产品质量的问题也好，出现这种抱死是吧，这种漂移已经两次了，最后这第三次，而且4S店的工作人员所说的这个话啊，等出了这个问题再有，显然就前两次没有引起重视，像这个话哈，我们不去过多推究，有时候隐患不可怕，可怕的就是漠视太多。
2: 我问王先生呢，就是他搜集过这方面的这一些情况嘛，就是这到底是一个呢啊，这到底是一个这个群体性的事故，就这个本身存在的这个这种质量缺陷啊，需要召回的，还是说一个个体的这种事故？这个呢是如果是一个多发性的，那么这个我们也希望呢厂家呢重视起来，
1: 是
2: 因为呢该召回的召回，
1: 对，
2: 否则的话真要出现这个有一些严重的事故的话，恐怕厂家的声誉呢影响也是很大的。
1: 是的，
2: 嗯，
1: 也感谢樊律的这番解析哈，也希望供这位贵州的朋友做一个参考哈，下一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途径来解决问题。来吧，继续看一下哈，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各位开通着，有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大家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记好我们节目的具体播出时间，贯穿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下午的4点到5点，周六和周日呢通常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所以牵扯到交通事故的调解与赔偿、法律诉讼、车辆保险、工伤认定、劳务纠纷、民间借贷，包括我们的消费，还有很多合同纠纷，都是我们所关注的哈。我们的职业嘉宾呢，一定会给您一个建设性的意见、指导性的参考哈。再次为各位提示，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8292-7070。
3: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 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 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哥伦芬南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 学子亲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10，纯玩无购物。
1: 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 18560121，18560121，18560121。
2: 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可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 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 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以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 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0531-8292-6060，0531-8292-7。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就是樊德祥律师，来自咱们山东光幕律所。樊律，刚刚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
4: 我变脸比翻书还快，问了一个问题啊，这是我们老朋友，他请问一下樊律啊，有限公司的法人，个人名义欠款40万，这样能起诉他公司吗？他公司注册资金是20万。
5: 我告诉你，我这个回答呢比你变脸还快，不可以。
4: 直接告诉你不可以。我下面我说一下为什么不可以。首先呢，我们说这个法人呢，其实对我们来说听着是这个笑话，因为其实您那个说法是错的，应该说的是法定代表人。我们平常里说的啊，他是公司法人，那其实呢，公司本身是个法人，法人呢是法律上的人，虚拟的一个人，但是呢，我们一般呢能代表公司的这个人呢，他是叫法定代表人。你可能说的是应该是法定代表人，
3: 对，
4: 但是法定代表人呢，他个公司呢很多的时候呢只是公司的一个职务。
3: 明白
0: 啊，对职务，甚至有的时候呢，他和对公司的没有任何的所有权。
3: 嗯，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所有的国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你看他这个公司属于他吗？不属于他，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呢，你不可能呢让让他的这个
3: 个人来承担
0: 他管辖的这个公司吧，或者他在经营这个公司呢承担任何责任。事实上呢，一般来说我们说的是公司的股东。
3: 嗯。
0: 啊，是不是应该是说公司的股东承担责任？也不可以。公司的股东呢，他对这个公司的财产呢是一种呢间接的一种控制，他持有公司的股权，然后只有公司呢才可以支配的公司的这个财产。
3: 嗯，
0: 那么如果公司的股东个人有欠款，那么他在公司呢有持股，那么我们是怎么可以，这个涉及到这个公司这部分财产呢？
3: 嗯，
0: 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执行他的这个在公司的持股的这个股权，
3: 股权，
0: 哎，对，比如这个公司呢，其实经营的非常好，他持有这个股东持有20%的这个股权，
3: 嗯，
0: 这个20%的股权呢，可能呢，就他的这个要变现的话呢，值100万，就是远远超过你那欠的40万，但是也有可能呢，这个公司呢本身呢，其实就是一个皮包公司，可能有一些业务，但是公司呢账上没有任何钱，这种情况也是很常见的，
3: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呢，公司的股权其实可以不值钱。但是公司的这个股权呢属于这个债务人的他的一个财产权利，您是去执行的时候呢是可以执行他的这个股权，但是你不能直接起诉这个公司，你只能是起诉这个债务人本身，然后在执行过程中或者保全过程中呢，你可以保全的这个他在其他公司持有的这个股权，在执行的时候呢也可以要求拍卖这个股权，但是呢在拍卖过程中呢，股权到底值不值钱，有没有人买，它确实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事项。
3: 嗯，
0: 啊，
3: 您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樊律回答的也非常的精彩。这个前期后期包括你在追溯的过程当中，应该追溯持有的股权，但是有一点还有一个现实情况，股权值不值钱，有没有人愿买出资，
0: 对对对，
3: 是吧，
0: 对，
3: 所以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哈，是个好问题，也借此给大家普法了。樊律，
0: 对，其实还有很多，包括我们很多影视剧里面嘛，就是人提到了，哎呀，这个人是什么青年才俊，什么是公司法人
3: 啊，
0: 是吧，就甚至是一些相亲节目里面有人可能介绍的什么是公司法人，其实他是不是公司的法人呢并不最重要，
3: 嗯，
0: 他是不是公司的股东才更重要。如果我们知道他是哪个公司的股东呢，然后他持股的这个，而且这公司经营的非常好，他持有公司的这个股份比较多，比那个单纯的他是这个公司的这个法定代表人呢是要重要的多。
3: 嗯，
0: 我们其实发现呢，好多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实是一个就相当于我们说的背锅侠，很多的时候呢，因为现在呢经理是可以做这个法定代表人的，董事也可以做法定代表人，当然董事长等等的都可以做法定代表人的。事实上呢，也有好多的公司呢，这样让自己的员工呢在公司挂个职，挂个经理，挂个董事等等的职，然后呢由公司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这些人呢，并不是公司的股东。
3: 嗯，
0: 实际上只有公司的股东呢，才是间接持有公司的这个财产。
3: 明白了，
0: 嗯，
3: 影视作品和我们现实生活两码事儿
0: 啊，对对对，
3: 以后我们的编剧剧本在编的时候得注意这个措辞，是吧？
0: 哎，
3: 这个持有股份的人是吧，才最有是吧？
0: 哎，
3: 这个分量啊。另外还有一点，这个法人是指的公司，法定代表人才是指的具体人。
0: 对对对，法定代表人是唯一可以代表公司，然后进行这个执行公司事务的人。
3: 行了，长学问了哈。好嘞，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此刻正为您开通着啊，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有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您忘了有的时候经常大家在一些追究，无论是这种合同纠纷，
0: 嗯，
3: 还有一些债务。这种纠纷的时候，都会往往有追加股东，追加股东
0: 啊，对对对，
3: 也不是那个股东的问题，但是追加其他人，这种情况之下，可行是吗？
0: 很多的时候呢，如果在执行过程中，现在一般的话呢如果只有一个股东的这个公司，就是我们原来叫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现在呢，因为公司法修改之后呢，它没有这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这个名词了，这个术语了，它现在呢叫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
3: 嗯，
0: 我们现在要是起诉这样的公司的话，反正我们是 这个基本上都是把这个唯一的股东也要作为这个被告追加。
3: 嗯。
0: 啊，被告也实际上不是追加了，是直接起诉。另外一个呢，如果不是一个股东的话，然后在这个我们先起诉公司，在执行过程中呢，如果发现呢这个公司呢是没有可执行的财产了，然后再发现呢，如果股东呢还有未出资的这个注册资
3: 本
0: 还没到位，然后我们这时候呢会增加这个追加这个被执行人，
3: 嗯，
0: 以这种方式呢，将这个股东呢要求股东承担这个在未出资的范围之内承担这个责任。
3: 嗯，
0: 这个呢，现在法院里呢也可以允许这样。
3: 嗯，也谢谢樊律的这番疏解哈。也希望刚才那个比樊叔还快的那朋友，您都明白樊律的这番解读了，清楚了是吧？在这儿呢，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有问题哈，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这儿，今天是几号了？今天是22号，
0: 对，
3: 22号，距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时间，所以这个时候您当年高考这个出成绩之前也是忐忑吧？
0: 啊，对，我那个比你还要多忐忑，因为我那是当时是七月份高考，
3: 是吧？今年还总体来说还好说，考生们应该说陆续要进入填报志愿阶段了，不少考生和家长接连会遇到一些各类的一些实操的疑问哈，所以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关注专业指南针视频号，每晚的6点到7点，我们的这个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哈，就为大家解疑答惑。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教务处副主任杜聪做客我们节目。那今年新开设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大西洋欧洲数学文化学院首次招生，那么录取的这个位次以及招生的专业，也欢迎到时候收听我们的节目。别忘了每晚的6点到7点哈。这个樊律是理科吧？
0: 对，我其实是理工科出身，
3: 理工科出身，
0: 对，工科吧。我确切的说，我是工科出身的啊。
3: 现在就对理工科的这个从业方向也好，将来的这个赚取财富的能力也好，就是现在比较看好。当然不是说对文科部什么哈，
0: 就业来说应该是肯定是工科的这个面要广嘛。咱们国家呢，因为从现在其他国家的这个经验来看呢，我们国家呢，第一呢，一定将工业大国这个方向呢
3: 是，
0: 一定会把持这个方向。
3: 嗯，
0: 而且呢，从美国等等来看的时候，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一定会不会放手的，不会让它转移到这个其他地区的。
3: 是
0: 啊。
3: 所以在这儿哈，无论是考的成绩如何，马上分数很快就要25号左右吧，就出成绩了哈。我想这个所有的这个考试，当然考得好，全家开心高兴。即使考的这个不理想，实际上我们说考试不能因为这一次考试就决定了这个孩子一生的这个走向，这是不对的哈。
0: 对。
3: 所以摆平心态，我们说不需要，不只是需要是分数。
0: 嗯，
3: 知识、经验，你的情商，对吧？你的将来所学的一门的这个手艺的技能，都是你的一个人生的资本啊。
0: 学历是一方面，但是持续学习的能力呢，是一个更重要的一方面。
3: 对了，樊律说这话太重要了，学习是一个持续的，是一个终身的事儿哈。
0: 对。
3: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应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事实上，我们说掌握的这个学业综合的这个知识更为重要哈，所以大家别忘了，如果您在这个选报志愿方面还有存在一些相应的问题的话，那别忘了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我们的高考进行时会时刻陪伴大家的。刚才导播是以淄博的龚先生是吧？
0: 对，
3: 有问题要咨询，这样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接听您的来电哈。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今天我们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山东官木律所的樊德祥律师哈，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1: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4: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 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5: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4: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樊德祥律师，来自咱们山东光木律所哈。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真的是遇到困难了，来吧，有请一下淄博的龚先生，看看他具体的事儿哈。龚先生，
2: 哎，你好，
1: 您先介绍一下，您是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吗？
2: 啊，对对对。
1: 哦，好嘞，您说吧，遇到什么事儿？
2: 我这养老院有一个老人啊，可能这来了快两个月了。
1: 嗯。
2: 现在他家属联系不上，电话不接什么的。现在老人什么呢？是。他老人以前是脑梗，可能有后遗症。
3: 嗯，
2: 对呀、啊，现在还是不想在这住啊，但是家人联系不上，还不来接他。
3: 嗯，
2: 啊，
1: 当时来办理入住的时候是家属陪着来的。
2: 他就是是他老婆，哦，
1: 老伴
2: 妻子，对，老伴儿，他年龄不大。这个住养老院的才今年六十一。
1: 所有包括他的爱人什么都联系不上了。
2: 对，他可能就一个他媳妇，还有一个女儿，女儿当时咱没电话，
3: 嗯，
2: 没留电话。现在吧，可能我报警了，但是派出所这个构不成什么遗弃罪还是什么的，说只能帮忙给找一下。
1: 嗯
3: 嗯
2: 嗯，对啊，
3: 找到了吗？
2: 没有，到了还没回话呢。
1: 您的问题
2: 啊，我的意思说这个他派出所意思说他那边只能帮忙找，但是不能强制性的说跟你说联系不上也没办法。
1: 嗯，
2: 啊，我想问一下，是这个东西还是通过起诉还是怎么弄？
3: 嗯，你首先呢，这个他交了这个费用交多长时间的？
2: 没有，他来了还没交过钱呢。
3: 没有交过钱啊？
2: 对，因为我这淄博农村的，他一月才1400。
3: 那你们不是先交费吗？还是后交费的吗？
2: 啊，对，我们都是后交费的。
1: 哦。明白
3: 。嗯，好的，这块的话，我想的话，说不构成遗弃罪吗？警方认为？
2: 对啊，派出所是不构成遗弃罪啊。我看他们搜豆包什么的，是能构成遗弃罪。
3: 我认为应该是他可能呢，就是您的时间不长，但是像这种的话呢，就是把这个自己的这个亲属，然后呢就是往外一扔，也不管那个相应费用等等这些，我认为呢是构成的遗弃罪的。
1: 嗯，
2: 啊，
3: 这个呢，您可以再跟警方呢，该提要求的，该报案的报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通过一些这个民事的诉讼方式。第一个呢，要求对方呢啊，这个缴纳这个您的这个
1: 费用，
3: 你的费用吧，服务费用。
2: 啊。
3: 另外一个呢，要求对方呢这个接走这个什么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啊，但是您这个可能是民事诉讼的那个时间呢比较长，啊，比较长。
2: 对，你说时间太长是吧？
3: 对对对。然后您这块儿的话，我建议第一个呢，您再和警方联系。我想的话呢，警方联系他的家属呢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啊，实在不行呢，不一定非要电话嘛，他应该知道住址在哪里，甚至这个老人的这个住址你也知道吧？他肯定你要那个什么吧？你要
2: 他以前他是在淄博区里面住啊，可能他的房子都卖了，他可能租房子。
3: 那他家属呢？他家属和他女儿呢？
2: 他女儿好像是在海南还是在哪儿？说是上大学。
3: 哦，
2: 对对，他可能他这个住养老院这个男同志吧，他可能说他身上已经没有房产了。
3: 嗯，
2: 这几年一直租房子住。
3: 嗯，这个呢，您让警方呢先给你联系一下，然后呢，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警方这个说法呢并不正确，好吧？
2: 哦，你这样，你的意思说，走诉讼的话，可能时间长是吧？
3: 走诉讼的时间长，也有一个送达的问题，因为他没有那个什么之后，又没有这个固定的住处，真的你也没法这个起诉的时候很难送达，好吧？
1: 龚先生，听我说哈，樊律给您说了，
2: 啊，
1: 从法定这个意义上讲，他未必然构不成遗弃罪是吧？
3: 嗯，
1: 实际上这种情况，我想是在哪儿呢？刚才说走这个诉讼这个程序也好，什么好比较慢，有困难找警察， 这个问题无论是针对于机构来说，针对于个人来说，我们都有权利，是吧？
3: 对，
1: 请我们的警察就这个问题跟进一下。你毕竟刚才说子女什么什么这个房产没有了，什么都卖了，卖了钱，孩子还毕竟还在上学，是吧？但是你大学生也好，什么好，这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啊，这个事儿也就让警察追究一下，因为联系方式你作为个人来说你不太好弄，对吧？一定要把这个问题通过警方来追查一下这个事儿，因为毕竟把这个情况你一次反应不行，多给这个具体辖区的派出所多反映反映，甚至找他的所长反映一下。
3: 对对，而且要求警察呢、警方呢和这个他家属这方面说明他的这个后果，好吧？
1: 因为这个严重后果，谁能替你亲生父母做了这个子女做了这个什么呀？做了决定啊？
2: 嗯，对啊，关键是派出所是去了报警的，报的。
1: 不用说那个，刚才说了，法定意义上讲，作为警察更执法，明白吧？这个话不用我多说了，有这个底气就可以了，好吧？
2: 行，
1: 好嘞，好嘞，就这样，再见啊，再见，再见。事实上，说到这个遗弃罪，那樊律，遗弃罪的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怎么概括的是？
3: 它是犯罪，对于这个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无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然后呢，就是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故意拒绝履行，
1: 您看
3: 这种情况就构成这个遗弃罪了。
1: 是
3: 啊，你刚才这个老人呢，这已经是脑梗等等情况，
1: 有后遗症，
3: 肯定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然后呢，家属呢，我以为呢是这个，因为他可能交了，比如说比较长的这个服务费用，比如说交了一年，在这个情况下呢，因为你养老机构呢，确实是这个时间内呢，你要进行服务，这个老人呢不会失去照顾，不会呢就是这生活无着这种情况，
1: 是
3: 这个呢警察可能呢是没办法介入，无法呢给他定性为这个遗弃罪，但是他这个把这个病人呢往这养老机构一扔，连这个起码的费用也不交纳，我认为呢已经构成这个遗弃罪了。
1: 所以您看，有的时候说人老了不可怕，可怕的是跟前没人哈，没至亲。您这是有啊，有你不能脱手不管了，你这往那人哪个机构一扔？
3: 可能呢，
1: 这里边
3: 这个说法呢，肯定比孩子还在上大学，可能需要费用。然后他对象呢，可能年龄60多岁了嘛，可能年龄也不轻，不一定收入来源呢，可能并不多。但这种情况下呢，你比如说可以向这个政府部门的相应的民政局等等的，然后申请一些呢相应的这个照顾了、救助等等的。但是呢，把这个自己亲人呢往这个养老机构一扔就不管了，我说这个行为是不论从道德上、从法律上呢都是不被认可的。
1: 谢谢樊律这个肯定的回复哈，真是有的时候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每家都有每家的这个境况不同哈。
3: 对，
1: 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是我们的这个至亲，尤其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之下，你看身体已经达到这种状态，如果再遭遇一些这种状态遗弃，这真的是说不过去啊。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这个端午假期刚过去哈，这个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是达到了多少呢？达到了范率6.5亿人次。日均为2.2亿人次，这中间不包含你我哈，都没出去是吧？
3: 贡献了一次吧。
1: 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尤其是节假日人员流动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容易发生的刮刮蹭蹭的事故比较多哈。
3: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人员受伤又带出一个问题来，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尤其有人伤之后，就大家情绪都比较。失控啊，
3: 对，很多容易失控。
1: 但有一点，我就给，尤其是医疗费的这个垫付问题，我们多次说的，你不用和对方较那个劲。有的时候，对方所投保的，实际上你与其和对方较劲，你不如和对方所在的保险公司去沟通和了解，
3: 对
1: 吧？
3: 或者是呢，这个寻求呢救助基金的
1: 救助基金，如果实在没办法，那给交警。事故处理交警
3: 对
1: 申请救助基金，你和保险公司沟通交流的时候呢，如果是说交强险，我们可以垫付啊。
3: 对，大部分的保险公司，特别是比较严重的这个啊，因为要超出这个18000块钱的这个医疗费限额的，很多保险公司在这个事上是比较痛快的。这两年这方面的保险公司做的是真不错。
1: 三月。没有认定责任前，还有一点就提醒大家特别得注意一点，就是包括你掌握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一定要提交 至关重要，这个日后决定的你责任。
3: 对，然后你的这个车上的这一些这个一些拍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交警可能不能掌握的，但你自己能掌握的，比如路边的一些摄像头等等的所拍摄的这些东西啊，
1: 是
3: 如果有助于的这个事故责任的划分的话呢，您尽量能提供的也提供。当然的话呢，最好是您提供线索，由警方呢去取证。
1: 对，
3: 这个呢更加的是合法，啊。
1: 这些实际上这些提醒都是平常这些樊律这些你们来讲的时候，有时候我也着重记一记哈。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些关键点就有利于对方遇到问题心平气和解决，不用着那么大急哈。再就是说后期这个协商处理这个事儿，一定要就是按照咱们平时所讲的这些法定的这些核算标准，法定的标准来核算自己应该获取的那些赔偿，也不能够狮子大开口啊。
3: 对对对，理智的确定自己的这个权利啊，权利边界吧。
1: 对
3: 啊，
1: 所以让自身的权益得到有效保障，不属于自己的这个权益就不要更多的去耗费那个精力了哈。当然，适当让步那另外一回事吧。
3: 啊，这个呢，如果双方是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呢，法律是认可的。
1: 好嘞，希望大家保持平和的心态哈，千万别私下处理哈。好嘞，我们的节目在进行过程当中，时间的原因我们也只能到这儿了。如果还有没有回复到的朋友呢哈，听众朋友可以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记好我们节目的具体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有问题前半个小时直接打电话那更加有效一些哈。有时候大家您线下在后半时段经常打电话，那么这个时间就显得略微匆忙了哈。面对高考成绩马上就要下分了，这个樊律作为过来人还是要提提气，这两天有很多几家欢喜几家忧啊，也是。
3: 对对对，都是大家这个金榜题名吧。
1: 金榜题名哈。
3: 对。
1: 哎，好的，别忘了晚上的6点到7点关注我们的高考进行时哈，我们的各大院校的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考生和家长有任何的问题抓住时机多咨询哈。好，今天非常感谢樊律参与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1996到2026，三十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5: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4: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5: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4: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还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吧，朋友们，周一傍晚的5: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好，我是屈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端午小长假已经结束了，今天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大家的工作是不是现在此时此刻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呢？那么在周一的下班路上，让我们即刻出发吧。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主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关于新车挑选包括说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那么大家呢，如果说在这两方面有任何需要我们来帮助的地方，两条热线的这个热线啊已经全线为各位来开通了，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全线为各位来开通。然后另外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微信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啊，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发送天下两个字之后呢，你会首先收到一张这个二维码，然后这是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添加我们的小助手之后，然后跟他说我要进群就可以啦。现在我们是8群了啊，就是名额所剩不多了，想要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来这个看一看还能不能进得去了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文字界面当中发送天下就可以进群了。那么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呢，汽车天下节目呢也是准时跟各位来进行一个见面的啊。那么我们在每天的其实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着重为大家来解决比如说像新车挑选啊，选车买车呀，汽车维权啊，包括说有这个维修保养的板块，也有二手车的板块啊。但是每天呢，我们的这个板块会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同，今天着重来解决关于新车的对比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包括是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大家呢，如果说有维权方面的问题啊，三种方式找到我们。每天下午的节目直播期间，这个是最直接有效的一种方式，因为你会直接进入到排队模式当中。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呢，这样把您需要来我们帮助的地方呢，都是可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说清楚，然后这样的话呢。可以啊，跟我们的这个杨洋老师进入到了这个我们的排队的模式当中，到您了，我们会来跟您取得联系啊。第二种方式，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这个车友群啊，因为大家发送了天下之后呢，会添加到我们的工作微信，把您需要维权或者帮助的地方呢，也是发送给我们的工作微信也是可以的，然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同样是排队到您了，跟您来取得联系。另外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然后把您需要投诉的内容直接发送一条信息，包括您的联系方式啊，发送私信给他就可以了。365天，我们汽车天下节目的维权行动始终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啊。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诚心是本分，新的一周开始了，节目马上开始，临沂车友前来报道了，我就是我啊，屈欣下午好，石老师下午好，阿扎西屈欣好，腿哥好，报个到去客了。去哪儿啊？然后这个还有像这个诚心是本分啊，问好了，星星也来发送了天下啊，来收到二维码，直接跟他说我要进群就可以了。然后王新明啊，然后悟空，都是来跟我们打招呼了。开铲车追路虎，好家伙，你这个名儿挺霸气哈。将来的时间，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品家评价二手车专家史山平老师上线。您好，史老师。
1: 哎，主持人好，各位车友好。
0: 石老师下午好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邀请石老师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台车啊，就是我们在最近刚刚上市的这一台叫做魏牌的高山漆的 SUV 版啊。这个呢是在这个6月16号正式全新上市了，前几天的一个时间啊。这个车型的官方指导价格呢是28.58万元，目前呢新车也是推出了一个限时的权益价，现在只需要27.08万元，入手的门槛也是非常的友好了啊。我们今天呢先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简单来说说这款车型它到底有哪些亮点呀，包括说和之前的 MPV 版本相比较的话有哪一些不同呢啊。其实这台车呢在目前来看到我们就是跟 MPV 版本不同的一个地方，也是它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核心亮点来说的话呢，就是它彻底解决了很多家庭选车两难的问题。在之前很多朋友去选台 MPV 出行啊，想着说它的通过性啊比较好啊，这个舒适性比较好啊，但是通过性比较差一些，因为只能城市带 代步。像普通的 SUV 车型呢，这个通过性相对来说比较强一些，但是车内的空间呀，乘坐的质感呢，其实是远远不如 MPV 的。那么全新的高山期的 SUV 版本呢，其实可以说是真正的让这个家庭出行的这个选择当中啊，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的物种了，因为它完美融合了 MPV 的极致舒适和 SUV 的全域的通过能力。这个车呢，一辆车就能够兼顾到城市的通勤、全家的出游、户外的远行等等所有的场景啊，补齐了两类车型它的这种核心的短板吧，可以说是。那么当然了，也有朋友就比较关心了，说这个通过性和动力表现怎么样呢？高山期的 SUV 版本全系也是标配了像 HiFour 4的这个性能版的智能四驱系统啊，即便是亏电行驶的状态之下呢，能够跑出五秒级的一个零百加速啊，动力非常的充沛，而且就是开起来的时候是有那种随踩随有的感觉，而且它同时搭载了像这个智能的扭矩矢量的控制，包括说专属的四驱的驾驶模式啊，能够轻松的应对山路啊、烂路啊、非铺装道路等等这种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路况。同时呢，它的离地间隙啊是185毫米，属于那种高离地间隙了，再加上5.6米的这个超转弯的半径啊，就是转弯也是非常的容易，超小转弯半径嘛。不管说你是在市区当中堵车的时候来这个进行驾驶啊，包括说这个小区特别是老旧小区的一个停车呀，还是说你这个走到山路上面呀、长途自驾呀，其实它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看，而且非常的灵活，而且通勤就是开起来呢也没有太多的一个压力的。而且它的舒适性来说的话，就是在同级别当中呢，其实相对来说它是属于一个越级的一个水准了。比如说它是依托于新能源的高端 MPV 的一个纯电的这个纯平的一个平台当中啊，整车的座舱空间也是非常的宽敞，而且实现了全车的乘客都能这个舒适享受平权的，比如说前排啊、后排啊、第三排啊，都是没有那种局促感的。全系了标配是1845毫米的超长的共轨滑轨啊，车内的座舱布局呢可以自由灵活的切换，不论说你是家里面人口比较多呀，多人出行的这种场景啊，还是说你亲子代步呀，还是说你这个周末比如说这个想去户外露营啊，然后你想放点东西啊，储备点这个物品啊，其实各种场景呢都能够轻松的把这个适配感给拉满啊，而且非常的实用。在颜值方面呢，这一台新车也是摆脱了传统 MPV 相对来说会有一种商务感的这种造型吧。其实它在原厂这个出厂的时候自带了像猎装风格的这个包围套件呀，包括说外观时尚动感啊，这种感觉给我们都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同时它提供了像这个深空黑呀、云锦白、远山灰等等这个三款专属的车身的配色啊，搭配了很多种的这个内饰的方案。颜值来说的话呢，在路上你一看它的辨识度非常的高，兼顾了家庭这种用的这种怎么说，有些朋友不太愿意高调是吧，想这种低调一点的这种质感也是有的，而且它是相对来说也比较年轻比较潮流的这种感觉啊。那么其实呢，很多朋友还有就是既然是一台跟这个高山期的 SUV 版本啊，说到了家庭出行啊，很多朋友看中的也是这个安全的配置方面。那么它整车呢也是搭载了这个长城的 COFI 的这个3的辅助驾驶系统啊，搭配了高性能的 AEB 的制动系统，包括说主动规避行车的风险啊等等这些。然后车身呢是采用了 81.96% 的高强度钢式去打造的啊，被动安全也是防护啊各方面都给大家拉满了。同时呢，配备像这种高安全电池啊、母婴级的健康座舱啊、从主动被动电池座舱等等，其实四大维度的一个健康尺度都给大家来打造好了，全方位的来守护全家人的一个出行安全。那么刚才也说到啊，上市期间魏牌呢还推出了各种的这个购车的权益，比如说像保险的补贴呀、现金的膨胀啊、购车用车充电的多重的礼遇啊、福利的这个力度啊拉得非常的足。所以对于这一台我们说到的这个新上市是的魏牌的高山 SUV 版本啊，高山7的 SUV 版本的出现，其实27万左右的一个价格能享受到 MPV 的一个相对极致的大空间，而且是豪华舒适度都有了，而且拥有四驱的 SUV 的一个全域通行能力，而且就很多家庭用车的这个用车场景来说啊，你不用再去做一些妥协了。其实对于追求全场景家庭用车的家庭用户来说，可能说全新魏牌高山7这个 SUV 版本的出现也会让大家多 一些更多的新的选择啊。所以石老师听完了这个高山七的一个 SUV 版本新上市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新的这些知识这些信息之外啊，您觉得这个车怎么样，值得去看一看吗？或者说对比 MPV 的版本来说的话，你会怎么推荐这两个版本呢？
1: 因为这个高山系列的这个 MPV 吧，应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特别是在这个 MPV 这个细分市场里面，新能源的 MPV 细分市场嘛，确实表现非常不错啊。以它一个高的性价比啊，包括整个做工用料，包括配置功能性的方面，整体还是不错的一台车型啊。但这次的话，我们说主要强调了一个高山系的一个 SUV 的一个版本，是吧？这种情况啊。当然，厂家的这个设计理念，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啊，就是希望兼顾这个 MPV 的舒适，同时的话又想考虑到兼顾一下这个 SUV 的一个通过性，是吧？啊，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个最起码这个想法是非常好啊，但实际上我觉得可能由于不同这个车的一些就是它的一些车型的一些特点啊，或者我们说的像过去的一些 MPV 车型的话，它主要要考虑到一个舒适性。

0: 教授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2: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推一罚十，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3: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4: 来，17点18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准时跟各位来见面。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着重我们帮助各位来解决关于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那么当然了，大家如果说有任何关于维权方面的问题或者需要我们来帮助的地方，也是欢迎各位来通过两种方式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那么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那么也有朋友来发来了这个关于新车挑选方面的问题，我们先稍等啊，先邀请石老师继续上线，把刚才的这个高山七的 SUV 版本和这个 MPV 相比的这个几个层面啊，咱先邀请石老师先来说完。你好，石老师。
5: 哎，主持人好，各位车友好。
4: 哎，咱接着说石老师刚才没有说完的这个话题。
5: 其实前面我想表达的就是，主要是我们说这个 MPV 的话，我们说变成一台 SUV 的话，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把底盘这个提高就解决问题了。你由于这个底盘提高的话，其实包括整车的这个重心也会加高，包括整个车的外形尺寸方面也会变化这种情况啊。所以其实它是非常考验这个车企对这个底盘调教的一个功力的啊。因为过去的话，我们说在传统燃油车市场，大家接触比较多的，你像主要还是日系的 MPV 啊，它以偏舒适见长。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风格比较典型的就是德系的 MPV 啊。因为德系的 MPV 可能市场上保有量比较少，大家耳熟能详的最早的原装进口的夏朗，后来的一个大众的威然是吧啊，包括还有原装进口类似像迈腾这类车型吧啊。因为德系的 MPV 呢，我觉得整体来说的话，就它的这个底盘高度啊会高一些，就比日系的这个底盘高度要高啊。但是一个什么问题啊，因为底盘高了以后，前面说过它的重心就会高嘛，所以要考虑这个车的一些操控啊，包括转搬运这个情况，所以它的底盘必须要调教的比较偏硬了。那由于这个底盘一旦调教的比较偏硬以后的话，那唯一的话就可能会牺牲这个车的一些舒适性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开起来像夏朗啊、威然啊，甚至像迈特威这类德系 MPV 的话，总感觉这个车的这个舒适性会差一些这种情况啊。所以我觉得现在

0: 可能这个高山区的 SUV 的话，可能也是面临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所以这次这样的一个车型的话，还是非常考验这个我们说这个高山的这个底盘调教的啊。包括到现在的话，可能我还没有接触到这个高山 SUV 的一个试车啊。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真的去体验一下这个是这个高山骑的 SUV 到底怎么样，是吧？这种情况啊，这个我觉得真的还是非常考验技术的一个车企的一个技术的一个积累和技术调教的。
1: 嗯，其实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是在6月16号刚刚上一周的时候刚刚上市的一台车型嘛，所以说它会有一些这个新的技术啊，包括说这个石老师刚才说到的，它在底盘的调教方面啊，它会可能会带给我们一些新的感受。其实在这个方面，大家可以去到店啊，去感受一下，到底这台车高山骑的 SUV 版本是不是能同样的像 MPV 一样能够带给我们
0: 这个优势，
1: 这样的舒适度
0: 啊？就担心的话，可能优势没有特别凸显，但反而一些这种车型固有的一些我们说的劣势的话啊，可能不好去中和，是吧？这个情况真的非常考验车企的技术啊。
1: 对，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它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像跟它的 MPV 相比来说的话，刚才说到的这个什么舒适度啊，然后包括说像这个 SUV， 它能不能给到我们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个通过性啊、大空间啊等等各个方面吧？能不能真的做到一个全场景通用的这样一款车型啊？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一下。当然，现在来说它的这个目前给出的一个这个权益啊，相对来说是比较丰富的，而且就是大家如果说啊觉得还不错，试乘试驾过后啊，如果说想要来买的话，在最近一段时间可以来持续的关注一下啊，其实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啊。来，我们看到朋友们的一个留言啊，有这个朋友们这个发来的关于选车啊、挑车选车方面的问题啊，今天着重来帮助各位解决关于新车挑选啊，包括说选车买车，包括说还有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啊，两种方式依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有朋友问到了是怎么加入到车友群，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啊，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发送到文字界面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文字界面当中啊，可以来收到我们的二维码，然后添加二维码之后直接进群就可以了，跟他说我要进群啊，发送天下两个字啊。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老熟人餐馆说了，我想问一下君越的白金版、红旗的 H5 麒麟版哪一个会更好一些，上下班啊，周围是县城，然后多少钱落地全款，这个大概是这么听。另外他还补充了一点，就是说这个别的车还有推荐吗？咱一个一个问题来解答啊。先来说全款落地，其实两个车目前来说看到市场的一个价格大概都是在16万左右吧，具体的你还得去谈一谈啊，大概是16-17，大概15-16-17吧，大概是这么一个区间当中，两个车都是在这个区间当中。先来说别克的君越这个车型，其实我觉得这两个车呀，你主要是更看重的方面不太一样的话，你的选择其实是也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君越来说的话，你比如说这个像您说的经常去跑这个城乡的一个道路啊，然后包括说它可能会有一些路面不是很好走的一个情况啊，其实它底盘美系嘛，它的底盘就是非常的厚重嘛，然后再有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就是用起来的话相对来说更加的省心一些，更加的耐用一些，相对来说两台车型啊。那么红旗其实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它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品牌的这个溢价在里面，再有就是说比较看重面子呀，经常会有一点点就是商务需求啊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朋友来说的话，可能红旗会更适合，就是看你的侧重点是哪个方面。对于这两款车型，石老师您有什么样的一个推荐？
0: 他说的是红旗哪一款 ？H 几 ？H 五还是 H7？
1: H5
0: 是吧？啊，
1: 对。
0: 两台车首先我觉得还是从这个价格方面的话，还是稍微有差异的。相对说，这个性价比方面确实 H5更占优势一些啊，这种情况。
1: 那差的不大，但是。
0: 综合车我觉得两台车的话，整体来说的话，可能调教方面还是有差异的这种情况啊。其实整个这个 H5 的这个车的话，给我的驾乘感觉的话，我觉得它是比较偏德系，就它的底盘调教会比较偏硬朗一些这种情况啊。相对说整体君越的话，我觉得它这个整体的调教它是比较偏怎么说呢？舒适啊，运动它比较做的比较综合，可能舒适度方面的话，这个君越还是要有一定的优势啊。另外的话，其实整个车型目前从整个市场表现，特别是我觉得君越的这个白金版的话，就是它的性价比各方面还是比较高，还是配置啊各方面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一台车啊。所以就这两台车型的话，我觉得如果你要看这个空间啊、舒适性啊方面的话，那我建议你去重点去选择君越。 如果的话是你对这个车的包括底盘操控啊，或者这个动力方面有要求的话啊，特别是你对这个车，我觉得喜欢开车的朋友的话，这方面我觉得还是这个 H 五的话，可能稍微有点优势，包括性价比方面，
1: 对，还是看您更侧重于哪个方面了啊？就像刚才石老师说到这几个点，另外在这个价位当中，还有没有别的车型的一个推荐？石老师，凯美瑞差不多吧，是这个价位当中，或者说您有其他的一些推荐？蒙迪欧？
0: 当然这些车都没问题啊。我觉得看你的预算，如果你的预算的话，我们说大概就是在150,000左右的话，那除了我们说日系的，包括美系的蒙迪欧之外的话，帕萨特、迈腾这些车的话，基本上都有相应的这个区间的车型是吧？啊，这些车型可能都是在你这个预算之内啊。我关键我觉得还是就是你的这个具体的用车一些需求吧，这种情况啊。但是如果你像看日系的也好，包括看这德系的也好，可能这个同等价位的话，它的一些这个配置啊，包括做工用料方面的话，可能就是比这个君越，甚至我们说比H5可能要差一些这种情况啊。所以这个关键还是看你的关注点在什么地方是吧？这种情况。
1: 对，其实你可以把你的这个需求来说的话，列个一二三，列个重点出来，然后从这里面，然后往下排除一下。其实，在这个价位当中，你可以选的车型，特别是像这种合资车型，还是蛮多的啊，看看你的侧重
0: 价位的话，基本上我觉得是主流的一个 B 级车的一个大家都集中的一个区间是吧？主要我觉得还是你的一个性化的一些要求或者需求吧。
1: 看看你更侧重于哪个方面了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还有看到这个阿扎西问的老师，请问一下石老师，听说7月1号执行国六 B 了，会不会出现大量的零公里二手油车，特别是合资的油车呀？石老师，对于这个
0: 国六 B 不早执行了吗？是这样的啊，我觉得特别是油车这个问题的话，今年来看的话，确实很多这个油车的话，这个销量我觉得可能用断崖式的下降啊来形容，这个确实是目前面临这么一个问题啊。再加上如果是排放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啊会出现你说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如果这个排放不达标的一些车型的话啊，要赶在这个政策之前的话，我们说这个车型最起码要能上到牌照是吧？我印象里面可能上一次就是我们说国五和转国六的时候啊，当时的时候可能相关的部门的话又把这个政策延期了半年时间啊。那如果这次的话，我们说确定是我们说7月1号执行这个时间的话。确实会存在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一些燃油车的话，如果你的排放不达标的话，那可能在这个时间之前的话，一些车企的话，包括四 S 店的话，一些库存车的话，你肯定还是要上牌啊，先上牌是吧？啊，这种情况，
1: 大概这么情况吧。然后其实如果说真的是要实行这样的一个新的政策来说的话，可能说市面上它会确确实实会有这个，比如说像合资的准新车呀，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扎堆的情况。
0: 确实这个燃油车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生产销售这个周期啊，确实还是加长了，因为现在很多车卖不动了嘛啊，这个情况啊。那实际上正常来说的话，这个政策一旦明确的话，其实很多厂家的话可能在这个之前的话，它的生产计划、排产计划是吧，已经会应对这个新的政策，并不是说执行的时候我开始调整是吧啊。唯一的话就是我们说库存车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今年确实很多这个燃油车这个整个这个销售周期比较长一些啊，我觉得一些库存车相对说销售压力会比较大，会出现这个情况。
1: 所以像这类车型，如果说它真的是实行了新政之后，您觉得这些车可以值得去买或者是去捡漏吗？
0: 那当然可以了。当然可以了。
1: 这个是没有什么就是特别的就是需要去注意的地方是吧？
0: 啊，但这个主要我觉得就是成本和价格嘛，这种情况啊，因为特别是现在很多这个燃油车的话，它和这个新能源车可能我觉得最大差别的话，还是在这个售后服务方面啊，因为现在燃油车基本上没有所谓的这个首任车主权益这一说是吧啊，那我主要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商品啊，一般上了牌以后呢，叫零公里的二手车的话，包括它厂家的这些质保啊服务方面的话，它不会打太多的折扣是吧，这种情况啊，这个可能我觉得唯一的话就是燃油车可能这个二手车比这个新能源二手车可能就是有优势的地方，就是它所谓的这个首任车主权益这方面的话，基本上不会打折扣。
1: 好，这个问题回答到这儿啊，我们还继续看到长寿花问到了说长安，CS75 HEV 尊享版怎么样？值得入手吗？现在落地价是多少？这个价格的问题，我们在这儿不给你一个详细的价格，这个大概呢是，新的宣传啊，一会儿回来。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2: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伊瑞奥，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1: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3: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4: 17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那么在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着重帮助各位来解决关于新车挑选，包括说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当然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呢，也是依然可以来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持续为各位来开通啊。当然也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方便的话，直接来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热线优先的啊。那么与此同时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各位的一个留言的。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发送天下啊，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啊。回来之后先来回复一下这个刚才问到了，有好几位朋友先是问到了这个关于英国油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刚才说到了长安 CS75 这个长寿花啊，这个朋友可以先稍微的等待一下，我们说完这个之后来解答您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像这个英国油呢，是在我们是跟着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的第二季的一个活动，刚才有朋友问到是什么时候出发呀？是在7月24号出发啊，但是我们的这个报名因为马上就要截止了，因为我们会涉及到英国的一些签证的一个问题，包括说一些景点的预约呀，需要提前的来进行一个预约，所以说呢，在7月24号我们的这次行程出发，但是我们的报名在本周啊就会要截止了，所以说想要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可以先来记一个电话18560121011，18560121011啊。 这个呢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是特别是我们汽车天下节目呢专门为山东交通广播的粉丝啊包括说亲子家庭来量身定制的一个专属的旅行。这次的行程呢我们是要28个人啊来成团出发，然后呢这个是属于一个精品的小团了。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有朋友问到了说还差多少就是成团了嘛，还差大概几个人的名额我们就可以成团。所以说现在你想要报名的话啊，抓紧时间可以来拨打18560121011，带您来解锁12天的沉浸式的英国之旅啊，像英伦三岛的这个深度之旅啊，然后像这个在这个行程当中呢，英格兰呀、威尔士啊、苏格兰，其实我们都是一网打尽的，而且整个的线路上面呢是这个规划的非常的合理啊，因为它是一个环线的，我们是不走回头路的。所以说有想跟着我们一起去，跟着杨洋老师一起去英伦三岛啊、苏格兰高地呀、这个去进行一个12天的深度的英国游的朋友啊，可以来拨打1856012101118560121011啊。因为在我们市面上可以看到的很多的英国团当中呢，我们的很多景点是不入内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景点当中啊，大家可能会去到这个地方，然后给大家10分钟的时间下去拍照啊，然后等等这样的就算打卡了。但是在我们的这一次行程当中呢，其实每一处景点都是着重的来帮助各位来争取到了我们的入内的一个机会的。比如说咱们从小好奇的像这个千年谜题的巨石阵啊，然后还有充满传说的这个尼斯湖啊，搭乘游船近距离的来探寻，然后包括说温德米尔童话区的这个复古的蒸汽小火车，我们也可以坐上之后去漫游一下，爱丽丝的同款兰德迪诺的小火车是吧，走进这个英伦田园当中啊，像这个王室地标的这个覆盖，比如说像温莎城堡啊，然后还有这个爱丁堡城堡啊，我们全部都是入内参观的，伦敦塔桥灯桥观景，然后包括说搭乘泰晤士河的游船，顺着河水来去品读英伦的千年文明啊，特别是对于这个哈利波特迷啊，这次行程当中你一定要去，因为我们是在哈利波特的这个景点当中啊，魔法路线一次性给大家配齐了。我们在这个特别是英国的很多王牌的景点我们都是全部入内的，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18560121011 18560121011，想要了解一个大概行程的朋友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英国啊，回复英国两个字呢可以看到这个大概的一个行程啊。很多朋友问到说有没有学校的行程，你是说这次英国游当中吗？在这次英国游的当中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了比如说像牛津啊、剑桥的本校在读的学子的一个实地导览，就是跟着大家来面对面的去分享一下在名校学习的日常，比如说还有像这个很多的这个大学，安德鲁斯百年古老大学，还有像这个就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大英博物馆啊等等，这些呢都是会入内的，而且配备有专项的精讲的啊，自然历史博物馆呀、格林威治天文台呀、披头士博物馆呀、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等等，其实这些全部是包含在入内的这个行程当中的啊，边玩然后边去开阔一下眼界啊，对于很多孩子来说，特别是很多中考啊、高考完了的孩子们，还有今年这个大学毕业的孩子们，或者说接下来有想要去英国留学的朋友们啊，其实就是让孩子在潜移默化当中去边玩边学，点燃孩子的一个求学的动力啊。所以大家呢对于这次行程当中，不能说你是老两口啊，或者说小两口想要去报名的朋友，都可以来拨打18560121011 18560121011来报名咨询，都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也看到很多朋友在回复了英国，如果想查看这个大概的行程的话，都是可以来回复英国啊，来看到具体的一个行程。那么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夏天很多朋友会有脱妆呀、卡粉啊，等等，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纠结这个事情啊。今天也是特地带来了 YSL 圣罗兰的粉气垫12克的正装，热卖的 B10 象牙白和 B20 的自然色都是有的。我们的专属价格呢，只需要299块钱，专柜呢同规格的要4500，我们能达到299。是因为我们直接对应的这个供应链啊，所以说呢就是除去了中间商的赚差价啊，给大家实打实的一个优惠，今天下单的明天发货，收到的每一件商品都有专属的溯源码，用微信啊或者支付宝去扫一扫，完整的链路都是一目了然的，正品保证假一赔三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大家可以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1进行抢购。那么618呢还是给大家争取到了超级多的赠品，买就送2支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的，加上2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是30毫升的，这个护肤啊防晒呀、底妆都是一套配齐的，气垫小样放在包里面啊，随时 省，随时来补图都是非常的省心的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一进行抢购。那么也有朋友担心说，如果不合适怎么办呢？如果说你收到之后对这个各种不满意，比如说质地、气味啊等等，只要是你不满意或者说出现破损啊、过敏啊，都是直接可以退的，运费我们全包啊。YSL 的粉气垫12克的只需要299块钱，再送海来之谜的4件小样，运费险包括说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都给大家安排好了，错过真的就没有了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一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另外呢，热闹的端午父亲节刚刚过去啊，对于我们家人的关爱可是不能停的啊，不止在节日的当天，夏天呢也是持续的干燥，比如说像这个昼夜的这个还是比较凉一些的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时节呢，不论说给这个比较操劳的父母长辈啊，还是日夜奔波的我们自己啊，都是有一种这个容易咽干上火、身体燥热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今天继续给大家来安利我们黑龙江的饶河的黑蜂雪蜜，每天一勺蜂蜜，一杯好的蜜水，能够给身体啊日常的一个养护。这款好的蜂蜜呢，产自于东北的这个饶河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深山的原生态的蜜源，远离污染啊，而且呢就是它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的，保留最纯粹的天然的营养。然后这个不论说是孩子喝呀，口感上也是非常的柔和，非常的安全健康，或者说咱们日常的去泡个水呀，然后这个配餐吃啊，简单又方便啊，一年四季都用得上。虽然节日的仪式感呢会结束，但是我们家人的健康养护不能断啊，家里常备几瓶好的蜂蜜，随时随地都能够享受自然的清甜。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蜂蜜进行下单啊，我们的这个日常囤货价啊依然是非常的划算的，198块钱买一送一，396超值的套餐餐啊，到手整整是5瓶的。下单呢，现在还可以再叠加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蜂蜜两个字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把好蜜直接带回家。好了，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有关于新车挑选啊，包括说选车买车呀，包括说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依然是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那么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平淡才是真，说了杨洋在上午的10点钟开抖音了吗？10点钟不开呀，因为我们节目已经到17点了，为什么要在10点钟开抖音啊？来，我们继续邀请石老师上线啊！您好，石老师。
5: 哎，主持人好，各位车友好。
4: 来，我们继续说到刚才这个，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长安的 CS75 的 HEV 版本的这个尊享版啊，这个车值得入手吗？然后落地价怎么样？落地价刚才其实没有说完，我们就是，你在市场的价格来说的话呢，其实大概也就是13-14万大概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吧。自己可以先去谈一谈对于这个车啊，然后对于它的这个 HEV 油混吧，对吧？其实如果说你不方便安充电桩啊，或者说你这个充电不太方便，其实也完全不受太多的一个影响。如果说你对于这台车你是正常的，就是想买一个代步车型，这个日常的上下班啊，然后每年的公里数也不是很大呀，然后反正就是以这样的一个通勤为主的一个状态来说的话吧，这个车其实相对来说，在13-14万的这个价格区间里面，性价比还是可以的。但是呢，有一点点，就是我感觉它的静音啊，包括说底盘其实可能舒适度没有那么高，隔音也没有那么好，这个可能是相对来说它比较弱的一个方面吧。石老师觉得这个车怎么样？长安的 CS75。
5: 它成了75P 的一个 HEV 版本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油混不插电的啊，这么一个版本车型啊。其实这两年的你发现啊，可能类似这样的一个叫 HEV 的车型呢，可能我觉得市场可能稍微多起来了啊。因为前几年的话，大家都在做这个 PHEV 是吧，都做插电版本这种情况啊。其实现在就本身造车技术来说的话，因为我觉得只要能造 PHEV 的啊，那肯定造 HEV 是没问题的这种情况啊。本身的话，从那个技术复杂程度啊，或者方面还有技术的一个通用性来说的话啊，这个都是相通的这种情况啊。像这类车型的话，我觉得主要就是一个适用的话，就是大家你不方便充电是吧，或者还是我们说HEV 的话，本身的话我们说现在来看它就是一个燃油车啊，这样的一个类型吧。它只能上蓝牌，不能上绿牌是吧，享受不到一些绿牌车的一些优惠啊。但好处的话，就是我们说你比燃油车的话，就是还是要省油嘛。理论上来说的话 ，HEV 的这个车的油耗的话，我们是普通燃油车至少要能省一半油啊，这种情况啊。但是它也是有一些这种使用条件的， 像 HEV 的这种车型，我觉得还是一场以市区低速啊代步为主的话，相对说它的油耗更经济一些。
4: 嗯。
5: 但是的话，你经常跑高速啊，或者速度非常快的话，其实它的油耗的话，
4: 嗯，一会儿回来，石老师。
3: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6: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7: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6: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7: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6: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7: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8: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7: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8: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要4999元。
7: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9: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4: 来，17点47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关于新车挑选啊，选车买车啊，包括说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依然是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参与到节目当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三个渠道。来继续邀请石老师上线。我们刚才没有说完长安的 CS75， 其实在石老师看来，它应该是一个更多的偏向于城市啊，偏向于这个上下班代步的这种通勤的车辆来说，它的整个经济性上面会更加的合适一些，是吗，石老师？
5: 对，就是它的油耗在这个时候可能就发挥的更经济一些，这种情况啊，是这样。嗯，
4: 哎，经常跑长途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就不是那么的经济实惠了哈。
5: 对，其实你又相当于买了一台这个相对说更省油的燃油车啊，这个情况啊，是这样的。
4: 好，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留言啊。石老师先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还是先来回复一下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英国油的一个咨询电话是多少，想问一下细节。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英国油方面的这个问题，都是可以来拨打18560112011啊，18560112011，这个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的第二季的一个活动啊。上一次呢，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去到了德法伊瑞奥5国13天的一个行程，大家玩的非常的尽兴，而且很多朋友上次没有报上名，这一次呢，就是想要报名的朋友啊，还得要抓紧点时间了。在7月24号启程，但是呢，我们报名马上就在本周要截止了啊，所以说 想要了解细节啊，包括说想大概看到行程的朋友都可以来拨打18560121011啊，18560121011。那么同时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这个英国啊，可以看到大概的一个行程。那么现在呢，很多这个家长都开始关注到我们填报志愿的一些问题了啊，特别是这个马上就要出成绩了，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或者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钟，就是这档节目结束之后啊，接下来的6点到7点钟呢，会给大家来直播全媒体的教育服务类栏目高考进行时。今天呢是邀请到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的教务处副处长杜聪做客到节目当中啊。今年是新开设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青年政治学院，这个大西洋欧洲数字文化学院的首次招生啊，所以说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比如说他的录取位次呀，包括说招生专业啊是如何安排的呀，大家在稍后时间啊，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92-6060、8292-7070啊，来了解这个关注一下啊。那么与此同时，刚才还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想买化妆品，然后是回复关键词什么，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一。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YSL 的这个粉漆店，12克的，然后只需要299块钱啊，再送海蓝之谜的4件小样，还有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就是大家如果说想买的朋友啊，都是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行抢购。这个呢我们是给大家直接对应的供应链啊，因为在专柜呢同规格的要大概400-500块钱了，因为我们是不像专柜一样需要去维护品牌的调性啊，就是给大家实打实的一个优惠了。今天下单呢，明天就能够发货啊，而且收到的每一件商品都配有一个专属的溯源码，你用这个微信啊、支付宝啊去扫一扫，可以查看它完整的运输的链路，正品保证，假一赔三啊。而且它还是有赠品的，比如说这个 YSL 的圣罗兰的粉漆店12克的正装啊，这个 B10 啊象牙白 B20 自然色啊，这个价格呢是299，同时呢还会送大家两支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的，然后包括说两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是30毫升的啊，护肤啊、防晒呀、啊、底妆一套全部给大家配齐了，而且气垫的小样放在包里面，随时的去补涂都是非常的省心啊。山东交通广播呢，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可以再减30啊。另外呢，我们的端午啊，包括是父亲节都已经结束了，日常的滋补也是不能停的，要想让全家日常滋补，给长辈常年进补，选对食材是非常重要的。给大家安利的是我们超高口碑、超高回购率的一个好物啊，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啊，这个呢是解决了很多家庭的一个滋补难题。因为在这个海参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你需要去泡发呀，非常的麻烦，非常的费时间，坚持不下来，所以说给大家推荐的是即食海参，专门为养生量身打造的啊，告别了繁琐的泡发呀，不用提前的准备，随时随地都能滋补，真正实现居家滋补自由。这个呢也是来自于我们大连长海县的深海的海区啊，这个海水的环境都是非常天然的，然后呢没有任何的人工干预的，然后这个配料表啊是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不论说老人孩子呀，还是体质相对于弱一些的朋友啊，都能够放心的长期吃，都是没有问题。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海参啊，就可以来下单。不管是自己日常的保养啊、滋补啊、常年孝敬父母啊、馈赠亲友啊，这个即食海参呢都是一个性价比的天花板了啊。原价是499块钱一斤，现在呢端午的一个特惠啊，299块钱一斤，1495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是6斤的，2380块钱买8斤送2斤，到手整整10斤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啊。所有的订单呢都可以叠加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啊。然后全程的顺丰冷链运输啊，急速发货啊，山东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海参就可以来进行一个下单了啊。有朋友在热线上等待，我们来不及了，我们今天不接热线了啊，我们明天的时间吧，朋友们。我们来继续邀请石老师上线。我们看到微信上面有朋友的一个留言啊，继续看到吴峰问到了说，海狮的06和风云的 T9L 买哪个好？15万以内还有其他的插混车型推荐吗？海狮的06和风云的 T9L 啊，如果说你比较看重于它的品牌的一个保值率啊，包括说省心的一个维保啊，包括说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油耗啊，然后你家庭大概是2-3口这么一个就是小家庭出行的话啊，市区的代步，然后海狮的06应该会相对来说更适合你。当然如果说你是家庭人员比较多，你比如说你是二胎家庭，或者说你家里面人口都是就是出行都是一大家子人，然后相对来说你要去跑长途，相对 多一点啊，想要更大的一个空间来说的话，可能风云的 T9L 可能会更适合您吧。对于这两款车型来说的话，石老师您有什么观点？ Hello， 我们的石老师还在吗？石老师还在吗？哎，我们石老师是不在线了是吗？算了吧，也不用再打了，我们时间也来不及了。大概以我来说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海狮的06和风云的 T9L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150,000以内插混车型来说的话，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宋 Ultra 的 DMI 版本啊？也是120,000多，然后也是比亚迪第五代的 DMI 技术，它的轴距会比海狮的06，刚才你提到的海狮的06会更大一点点，然后空间也是相对大一些，就是不知道你会更倾向于哪个方面啊。如果说你觉得可以的话，宋的 Ultra 建议你可以去看一看 DMI 的版本啊。好，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来说到这儿吧，然后有很多朋友在后台的问题也来不及给大家来解答了。然后接下来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吧，可以来继续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啊，0531-8292-6060-8292-7070啊。那么最后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畅游天下节目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多条极具性价比的一个行程，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啊。想要跟着畅游天下出发的朋友，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或者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旅游，查看更多的详情。首先来说呢，在这个最近啊，咨询比较多的德法翼瑞的这个12天的深度游啊，8月12号的团已经爆满了，8号的团呢是只剩下一个稀缺的名额了，现在办护照还来得及，所以说大家想要跟着畅游天下出发的去欧洲德法翼瑞的朋友啊，都是可以来这个咨询一下的。车友专属价格呢是26,999块钱，3000块钱的定金就可以锁位了。想去圆梦欧洲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那么还有一条出国游的一个线路，全新首发的线路，尼泊尔的7天6晚的雪山之旅，7月28号、8月6号两个班期啊，全程是5星级的一个酒店，福利价呢是5,999块钱一个人啊。大家呢如果说想要来跟着畅游天下出行呢，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啊。那么在国内呢，像新疆的这个7月12号、7月19号两个团期啊，报名过半了，然后余量也不多了。然后像这个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啊、天山天池啊、和睦呀、五彩滩呀、魔鬼城和这个乌伦古湖等等的这个精华景点啊，一次性的打卡。给大家安排了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就是可坐可躺，然后全车配备有充电口啊。像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手抓饭呀、大盘鸡呀、土火锅呀等等，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啊。大家如果说想要跟着一起去新疆的朋友啊，也可以来咨询一下。另外呢，给带娃的这个家庭啊，也是推荐了我们江西的山水亲子6天游啊，两个团期可选7月28号和这个7月4号啊。这样两个团期，济南的高铁是一站直达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带着孩子呀去江西的山水之间玩一玩的话呀，都是挺好的一个选择啊。因为现在是旅游旺季了，所以说这几条线路的报名都是非常的火热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跟着畅游天下节目出发的朋友啊，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是同号的啊。然后呢，来发送关键词旅游，可以查看更多的行程啊。那么我们汽车天下节目呢，跟着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这个也是第二季的行程，报名呢也是接近尾声了。所以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的朋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来直接回复英国啊，回复英国可以来看到这个详细的一个行程。同时如果说有些这个细节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来拨打18560121011，18560121011啊。我们只需要28个人，是属于精品小团的，然后但是现在还差这个少量的名额啊，所以说就是大家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来抢最后的一个名额了。英伦三岛啊，包括说苏格兰的高地12天的一个深度环游，我们是去到英国的啊，带着大家不走回头路。包括说这个在这次行程当中呢，我们很多的景点是安排入内的，吃的好、住的好、玩的好。然后呢，你只要这个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身上不用再带太多的钱了，我们是纯玩零购物的，所以说就是你可能说带点钱买个纪念品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其他的不用再多带了。像很多对于我们亲子家庭啊，包括说这个小两口、老两口，我们都是有特别的一些定制的。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的朋友，可以来拨打18560121011，18560121011啊。 有朋友说到我们的广告比较多一些，我们自己的活动首先是要宣传的，然后呢另外呢还有一些都是给大家实打实的一些福利的啊，大家可以在这个持续关注啊。如果说你觉得广告多的话，那么只能说明一点，你可能不是我们的这个目标用户了啊。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悟空也说了，曲心这个语速超过杨洋了是吧，主要是想给大家多解决点问题。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明天是杨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当中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挑车选车方面的问题啊，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明天的这个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3: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2: 在瑞士
3: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2: 在德国
3: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2: 在意大利
3: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2: 还有
3: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2: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2: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3: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6: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5: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6: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7: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欢迎各位新老朋友们在下午的6点钟正式来到我们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做客。各位好，栏目呢将每天持续邀请各高校招生办的负责人、高校特色学院的负责人做客直播间，为全体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提供一个深入了解高校和高校交流互动、解疑答惑的平台，为考生和家长们打破信息壁垒，让这个人生非常重要的选择则 更加的有底气、有远见、有温度。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上线直播的高校山东青年政治学院。那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的教务处副处长杜聪，欢迎杜处，非常欢迎您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啊，尤其是在今年马上这周分就快出来的一个关键时刻，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我们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的情况。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学院吧。
8: 好的，那个考生和家长朋友们你好，我们学校呢今年是一共有54个本科招生专业，其中我们普通本科专业是39个，涉及到我们的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7个学科门类，职业教育本科专业是15个。2026年我们招生的总体的计划是4490人，其中本科是3990人，专科呢是500人，面向全国21个省份来进行招生，其中我们主要面向山东招生是3565人，普通类呢常规批本科是2125人，艺术类本科批是418人，还有体育类120人，以及春季高考的本科批是662人，今年还有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是240人，专科计划我们还有500人，保留了5个专科专业，其中普通类有法律事务，还有大数据与会计，艺术类的有几个专业，像我们的舞蹈表演、服装与服饰设计，以及艺术设计中外合作办学。
7: 这都是优势项目哈，刚才提到的。那谢谢杜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聚焦了家长和考生们关心的非常给力的一些，包括录取的位次呀、王牌的专业呀、就业的出路啊，包括今年的新变化，都会在今年的节目当中呢，一一的给大家一起呢来解析答惑。所以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万一您今天正好听到了节目，或者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们，大家对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有哪些专业有想了解的？随时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大家一起呢来发送微信，咱们来聊聊看。另外方面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已经全部开通了。刚才杜处咱们一直说啊，马上再过两天，后天咱的这个分儿啊，考生们真是翘首以盼，是吧？家长们其实说实话就不敢跟孩子哪怕在家里交流，但是心底里都在等着呢，都在等着呢，马上就要出分了。所以这个接下来报考是非常这个值得关注的。您刚才介绍了整体的招生规模啊，包括呢这个可能会有一些特色的一些专业，那接下来就问个干货啊，实际录取的位次您觉得25年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咱26年预计大概怎么报是合适的呢？
8: 其实我们在每年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啊，我们的考生也好，我们家长也好，很重要的一些资料，大家可以案头的资料提前收集好，尤其是我们往年的分数线，然后马上25号之后我们省里面公布的一段线，以及自己所在的位次，这样的话我们把我们去年尤其是25年我们学校的几个专业啊，整个的录取分数线、录取的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面我们大体分了这么几个梯队，像第一个梯队我们在11万到13万位次，属于我们文科类的一些王牌专业，你像我们的会计学，去年我们的最低分是530分，最低位次是119714，这是我们学校的既是最高的分，最高的这个录取的专业了。然后其次是我们的汉语言文学，最低分是528，位次是12万左右，然后我们的审计学和财务管理这两个专业，基本上我们就是在13万1点啊，13万1点，这是我们的第一梯队。在第二梯队里面，主要是在14万到17万这个位置之间，是我们的一些优势的文科专业以及我们的经管类的专业。你像我们像选考法学类的，选考思想政治的，像我们的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然后我们的政治学与行政学，这两个专业基本上我们在14万，然后还有我们的法律专业。法律专业也是我们属于职业本科的法律专业，这一个最近也是学生关注度比较高的专业，我们是面向下考，它的位次是去年是152159。再往后就是我们的英语专业，这是也是个比较传统的专业了。然后我们的经济学是149144。以及我们的人力资源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以及还有公共事业管理这几个专业，还有我们的国一流专业社会工作，还有广播电视学这几个专业，基本上我们在16万左右 啊，16万左右，这是我们的第二梯队。第三个梯队主要是我们的17万到22万，这个跨度是比较大的。
7: 嗯
8: 啊，这里面包含了我们的一些这几年类的语言类的专业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工科类的专业，在这个里面比较多一些。
7: 小语种，
8: 哎，
7: 小语种算不算？
8: 小语种是我们的语言类的专业。
7: 是的，
8: 实际上我们大家认为的我们小语种专业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专业。
7: 是
8: 啊，在我们省属的本科院校里面，甚至是全省的这些公办的本科高校里面，开设小语种的学校最多的，我们是宣传室之一了。
7: 嗯，
8: 啊，基本上我们是7个语种，涉及到我们的英语、法语、德语啊，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朝鲜语、日语等等这些语种。
7: 嗯，而且现在其实随着外贸的不断的发展，
8: 嗯，
7: 现在这种其实需求量都还挺大的。
8: 对对，
7: 确实是。
8: 实际上每年我们在组织校招的时候，有很多的这种，甚至是我们一些国有企业、央企啊，
7: 嗯，
8: 他们还有我们自己的山东的一些知名的一些企业，
7: 嗯，
8: 他们很多要有一个我们叫企业出海啊，企业出海，对于我们这些尤其是懂外语，再加上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专业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7: 是
8: 需求还是比较大的。
7: 是
8: 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每年在校招的时候，我也会去到我们的校招的现场，跟我们的一些企业来进行交流啊，你需要哪一方面的啊，他们就会说，有些你像我们的有些法语啊，
7: 嗯，
8: 加一些财会类的，
7: 嗯，
8: 或者是我们的西班牙语加我们一些商贸类的，
7: 嗯，
8: 啊，这些也是我们国家现在一带一路倡议里面需要的沿线需要的一些语种啊，再加上我们配合的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专业的加持。
7: 嗯，
8: 所以说我们的复合性的外语类的人才需求确实还是比较多的，嗯，
7: 其实是可以交叉培养的哈。
8: 对对对
7: 对
8: 对。
7: 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实际上还有，因为我是播音专业毕业的，所以对于咱们学校呢，我有一个印象深刻，就是还有，是吧？
8: 对对，
7: 说到了我们这个艺术类体育类的这个专业。
8: 嗯嗯，是我们学校的，对于我们的艺术类专业，也是我们有些专业在我们省乃至是全国啊，也是知名度非常高的。
7: 是
8: 你像我们的舞蹈类的专业啊，包含了我们的舞蹈表演、舞蹈编导、舞蹈学以及舞蹈教育啊，以及我们的播音与主持类的专业，播音与主持艺术的专业啊，这几个专业是我们的国一流专业。
7: 是
8: 啊，是我们的国一流专业。所以说这里面像我们的音乐舞蹈学类，去年我们录取的最低的位置是在1100多人啊，1100名吧啊，然后播音主持类的是在400名左右啊，400多名。再加上我们还有一些美术类的专业，你像我们的视觉传达设计啊，以及我们的环境设计、产品设计这几个专业，基本上我们在10000名左右的孩子，
7: 嗯，
8: 啊，10000名左右的孩子。另外，我们还有一部分就是体育类的，有2个专业、
7: 嗯、
8: 啊，休闲体育和体育旅游，这也是我们符合国家这种健康的这种啊，健康中国的这种需求啊，我们也开设了这2个专业，它的位置大约是在全省的话是4000名左右啊，4000多名对，
7: 其实不低。
8: 这是在体育类的学生里
7: 面，是吧？
8: 哎，对对，
7: 其实不低，嗯，
8: 是是是的，
7: 嗯，刚才其实还说到了，像现在有一些专业也是跟咱现在的这种倡导的息息相关，比如说计算机里头的，还有现在这个紧跟大数据，
8: 嗯，
7: 是吧？就类似的这种专业哈，
8: 嗯嗯，
7: 其实都是有涉及的，很丰富。大家听到了我们刚才做介绍的啊，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文科类的，对吧，
8: 嗯？
7: 啊，或者是说还有一些咱们传统优势之外，居然也有，居然也有哈。可能有些朋友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没关系，嗯，
8: 大家可能了解的山东青年政协，可能对外界来说，大家了解的文科类的比较多啊。
7: 对，
8: 但是我们学校目前这几年也是随着国家这种战略的需求，然后学科专业调整也是在有序的推进，所以说我们也加大了有个工科专业的布局。你像我们原来工科专业保留了什么计算机科学技术，
7: 对
8: 啊，电子信息工程，还有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7: 嗯，
8: 往年的话基本上我们录取在19万到20万这个左右。
7: 嗯，
8: 实际上我们今年我们还增加了数字经济，增加了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工程。
7: 对，就刚才我提到了这个，
8: 等等这些专业啊，对对对对对，
7: 也是紧跟我们现在时代的步伐啊。
8: 是，
7: 嗯，所以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这些专业肯定有特别适合我们孩子们的。所以不管说是家长此刻在听节目，还是正好有考生同学们在听节目，或者是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都欢迎大家呢有任何的疑问，随时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可以把您感兴趣的，比如说什么专业呀、分数啊等等啊，这些呢直接提问，或者打电话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如果说你已经心里边估过那个分了哈，大约怎么样子了，您不如来咱一起问问杜处好吗？哎，欢迎大家一起积极的参与节目。那一会儿的时间 里面，我们跟大家呢，请杜处介绍一下今年学校还有哪些更多的一些变化呢？咱们一块儿来了解。
3: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2: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3: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

0: 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1: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0: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0: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2: 招办主任在线，试验填报导师坐镇，祝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0: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朋友们好，北京时间的18点18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高考进行时特别节目，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各位好，我是武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杜处，跟我们大家呢一起来介绍一下，在每天我们招办主任上线的时候，都希望给大家搭建一个了解高校和高校呢交流互动、解疑答惑很好的平台，让大家呢马上快出分了啊，选择的时候能够更加的有底气选一个自己心仪的学校，同时也选个自己喜欢的专业。刚才呢杜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整体26年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的整体招生规模，在山东能招多少人，而且根据25年录取实际的那个分数线啊，也跟大家呢介绍了一下不同分数段大家报取的时候有哪些特色的专业可以供选择。那接下来咱来说说看啊，今年其实也有一个重大的变化，我们请杜叔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啊这个变化。
4: 好，今年我们学校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给大家介绍一下。像我们教育部前段时间应该是5月25号的时候，教育部正式批准了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与大西洋欧洲大学合作的设立的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大西洋欧洲数字文化学院。这个是学校我们首个本科层次的非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也是全国首个聚焦数字文化产业领域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办学的总规模是960人，开设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字媒体艺术两个本科专业，每个专业呢每年招生是120人。我们是采用的是4+0模式的这种培养，学生4年全程在国内学习，达到双方毕业和学位授予要求后，可以同时获得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的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和西班牙大西洋欧洲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大西洋欧洲大学它是多次获得西班牙教育部教学质量卓越奖，被欧盟委员会评为伊拉斯莫校姆西班牙10所引领大学之一，也是欧盟高等教育数字化项目的牵头院校。需要重点给大家提的一个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学校的首个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不是一个普通项目，规格是非常高的啊，整个的管理团队、师资团队都是两个学校选派了最强的师资团队，整个的条件的保障，你像我们学生的住宿也好、教师也好、实验室也好，整个的条件基本上我们拿到最优的啊，条件是非常不错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4+0不出国，他就可以拿到双学位，省去了出国的这种高额的这种生活费。如果再继续在国内考研的话，整个的节奏是完全是可控的，这样的话我们与其他的普通专业保持同步。第三个就是我们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字媒体艺术，相当于一个是工科一个是艺术学，这两个都是相应领域的一个热门专业。
3: 刚才啊，杜叔跟大家在分享的时候，我就一边听一边感慨。第一个，我觉得有一个超级好的福利，咱有些家长会觉得担心他到了国外适不适应啊，语言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非常容这个克服的问题。再有一个呢，吃也是一个重要的事儿。你之后吃不好，如果那时差倒不过来，各种的可能跟不上，语言也是一个重大的坎儿，那就整个影响成绩。所以你出去了之后，总要考虑方方面面的问题。你看这个最大的好处是啥？4+0啊，朋友们。就你可以真的就是在咱国内把课本的知识不光学完，同时给的是双方非常好的认证的，不光是毕业证，学士学位，对吗？两方的学士学位，前提是你好好学，在国内就可以解决了，朋友们，这简直就是一个超级大福利。比起出去上的话，很多的学生省的成本不是一点半点，而且在国内条件你也不要那个觉得好像怎样，在国内的条件，刚才呢杜叔跟大家说了，已经是绝对领先的水准了。吃住方面啊，都解决了后顾之忧，且师资的配比，这是最重要的，对吗？师资的配比，这是大家最最关心的，而且拿出的绝对是热门的王牌专业啊。在这儿呢，也希望如果有一些选项，哎，正好我家孩子就比较喜欢艺术类的，对吗？啊，而且或者说刚才说到的计算机，现在 AI 热，你前提打底儿，你还是要需要扎扎实实的这个计算机的知识的。那么你都可以呢，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做一下选择。那刚才这个问题来了啊，杜处，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那他的报考有什么要求呢？或者是说再来说一下，咱马上出分了，多少分的孩子可以报呢？
4: 实际上我们这个项目今年刚才已经介绍了，也是第一年招生嘛，所以说往年肯定是没有所参考的。
3: 对，
4: 但是我们也结合了我们这几年整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招生的情况，以及我们省里面整体的今年的报名的情况，还有我们这几年整体招生计划的变化，所以说也是给大家有一个参考。我们学校这个与西班牙大西洋欧洲大学合作的这两个项目，你像计算机科学技术，它还是要尊重了就是选科的要求，它是工科类的，需要有选物理和化学的，选物理化学的考生的话，他就一段线以上，只要达到一段线以上，他报考我们这一个专业，他的录取几率就非常高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它是一个艺术的专业，是需要美术的功底，所以需要参加美术的通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文化的成绩，就是他的美术通考的成绩达到本科线以上，然后文化的成绩达到我们这一个相应的美术类的文化课的样的最低要求，基本上就是专业成绩和文化成绩双上线双达标啊，他就可以来进行报考，希望的这个报考的这种希望录取的几率也是非常高的啊，非常高的。实际上这两个专业的我们每年的学费是51800元啊，51800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两个专业，我们会引进相关的西班牙这个大学的相关的师资，实际上我们不出国，他就能够享受到这种能带来的这种国际视野啊，然后相应的这种跨文化的交际啊、交流啊等等，确实是不一样的啊，确实是不一样的。
3: 这个说实在话，就让有些学生和这个家长朋友们呀，一听觉得说，哎，只要我这个能达到这个一段线，对吧？
4: 对，
3: 我还是伸伸手，其实可以的啊。而且只要你美术统考，你参加了，对吧？
4: 对，
3: 有一个这个文化课的底子在，都可以有机会，而且还是很大机会啊，可以去办的。只要各位感兴趣，来吧。咱们接下来除了说到这个中外办学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之外，还有一些这个新增的专业啊，特别也是引人注目的。接下来请您再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杜处。
4: 好嘞，那个今年我们还是新增了几个，新增了三个普通本科专业啊，其中你像我们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这三个新兴专业。基本上我们也是全部今年纳入夏季高考招生，每个专业的招生计划是80人。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我们的数字经济，它今年是单选现选物理方科报考然后我们的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工程则为是工科类专业，是需要现选物理和化学方科报考，
3: 还是有点区别的，朋友们啊。
4: 对对对，
3: 这个要是真的有孩子就是想学，我觉得还是要细化一下啊。
4: 实际上这里面你像我们的数字经济，
3: 对，
4: 基本上是我们原来经济学的一个升级版，经济学的升级版。大家可能最近像这几年我们的数字经济的这种还是比较热门的一个专业，热门的专业。这里面既然是对物理的要求，需要一个注意的一个点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学校的还不断的在创新相关的人才培养模式啊，你像我们今年也是首次开设了相关的一些创新的试验班，像我们开设的社会治理创新试验班 主要是依托我们的学校的一个国一流专业，你像社会工作专业开设的这种创新实验班，主要是面向山东的夏季高考来进行招生，是单独编班的。我们今年首次的也是一个小班额，只有40人。他的培养的创新点主要是一共是三个方面吧。一个就是我们的导师实行全师制啊，全覆盖，让我们实行双导师，既里面我们每个学生配备一个学术导师，就是负责我们孩子这种理论的指导和科研的训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是一名实践导师。这个实践导师主要就来源于一些政府机构或者是我们资深的从业者在这个社会工作这个方向在社会治理这个方向的这种资深的这种专家来进行指导来进行规划全程跟踪培养。第二个就是我们个性化的培养方案，我们是基于学生的兴趣和职业规划，联合我们的导师还有我们的学生来定制他的个性化的培养计划，真是一人一案，一人一个档案一人一案，然后支持我们学生跨学院来选课，提前修读高阶段的这些课程，然后申请弹性学制。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还是要推进我们的产学研深度的这种融合，学生呢可以深度的深入到我们的真实的治理的场景来进行实践。你像我们的社区我们的整个的这种基层的这种村镇等等这些，然后联合我们社会治理重点的一些难点，还有项目的一些难点重点来进行联合研发，就是确实要解决我们现实当中的真问题难问题，然后形成我们相应的成果报告成果报告，然后进行转化。你像我们的有些政府的这种治理的相关的一些决策性的一些报告来进行形成一些相应的一些成果，对于孩子们来说确实是实践上，然后他的这种学术研究上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
3: 我听完了之后有一个切身的感受啊，这个实验班果然实验的不同凡响。因为不仅仅说我们仅仅是走出去引进来，不是简简单单的，你刚才说的配备的师资力量就已经非常的强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为这个专业啊可能不同于其他的一些专业，它在实践过程当中也许短期不一定马上能看到实力治理，它需要在实践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调。我举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在社区当中很关心15分钟生活圈，就是您讲完这个我马上能想到，因为老百姓现在越来越注重生活的便利性。而且还有一些老旧小区，我们希望它在比如说停车难的问题啊，跟我们交通息息相关的，对吧？包括还有充电桩充电站整体的布局规划建设等等，这可能就是到了细枝末节的微小的毛细血管的治理上了。
4: 对，
3: 你看
4: 对对，
3: 你这个就等于说不光走出去了，引进来是谁，引进来是相关的在基层摸爬滚打很重要的，包括政府官员，包括自身的从业，对吧？就包括甚至行业协会等等都有可能。那对于孩子的这个视角来说，就是像什么呢，因材施教的同时，我们给了孩子充分的一个思考和实践。今天有一个有意思的视频哈，小朋友啊，你看这个夏至刚过啊，他自己动手，妈妈带着他去田里面拾那个，还是有麦粒的
4: 啊，
3: 还是有麦粒的，对吧？带着小朋友去动手，颗粒归仓了，对吗？颗粒归了仓之后怎么办呢？教着孩子全都挑出来，挑拣出来之后真正磨成粉做的面包，你说这个孩子这个面包他吃的香不香？他印象深不深刻？所以您这个实验班，我的感受就是，我不仅把孩子一共40个人，这40个人和你那400个孩子比起来哈，我觉得可能下的功夫有的时候可能在实践过程当中更深刻。谁能成为这40个人？朋友们家长们，你但凡是有一些这方面的想法啊，我真心觉得杜处再快问问他真的欢迎大家，因为你是第一个实验班啊，你这40个人相当于是什么黄埔军校了
4: 实际上我们现在在这个，
3: 我们一会儿哈跟大家详细展开说一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1: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两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0: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0: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1: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0: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继续回到我们2026年高考进行时特别直播环节当中来，我是武红。今天非常高兴一起在节目里有请到的是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杜聪杜处一起上线，跟大家呢解疑答惑。此刻正在通过专业指南针的视频号和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一起同步音视频直播。如果大家呢尤其是有些考生或者是考生家长们，咱们一起来听到了节目， 甚至有一些可能家长朋友们您家里的娃娃正在上高一高二，我觉得其实都非常的有价值，一起来听听看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看，尤其是大家考虑的关心学校多少分啊，录取线呢啊，在上半个时段我们跟大家呢也重点做了介绍，尤其是一些王牌专业等等。刚才说到了26年 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些重点的变化，比如中外办学，比如新增的三个普通的本科。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说说哈，有一个特色的创新实验班。刚才杜处你也说了，这个不一般，第一次招生，对吧？一共就40个人啊，这40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啊。刚才说了，师资配比那可不是一般的强。我想跟大家说的，这个专业因为是社会治理创新实验班的招生，
1: 我觉得它在以后的后续真的可以说是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其实这个专业我们在进行探讨或者是开设这个创新实验班的时候啊，也是学校就是国家的有一个大的环境，应该是在2003年我们国家中央成立了那个社会工作部，然后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地方都成立了相关的社会工作部。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对于我们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对于我们基层 社会治理的相关的一些人才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我们学校这个社会工作专业也是在积极的探索社会的需求需要哪方面的技能。实际上我们在不管是校内的资源也好，我们的引进的师资也好，实际上我们从各个地市，尤其是我们在山东，基本上每个地市都已经建立了我们的应该是社会工作的一个相当于一个社会中心，事务中心。 也就是说我们将来的学生到我们各个地方的这样街道的事务中心，然后进行实践和锻炼，实践和锻炼，然后我们地方上的相关的这些我们的书记也好，当地的这个区的这些书记也好，或者支部书记也好，来我们进行学校来进行现场的授课和交流，确实是对孩子们来说一个很大的锻炼。不管是孩子们 通过这样的锻炼之后，将来不管是他想升学或者是继续考研也好，或者是直接就业进行考公考编也好，确实有很大的这种提升和锻炼，相当有优势了，简直是，是吧？因为你在面对实践的过程当中，所谓必须得是啥嘛？ 实践出真知，对吧？对，要知此事，咱得躬行啊，非常值得的事情。哎，我听完您今天的这个专业的介绍，顿时啊，朋友们，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如果你之前是浅浅的了解过它的话，我觉得今天啊，杜处来啊，真的会让您觉得有一个 更大的台阶啊，确实是变化很大。刚才说到了很多的王牌的专业啊，我其实还挺想让您介绍一下，因为有朋友是了解的，有朋友还真的不一定了解。在国家级的一流本科的专业建设点上非常有发言权，您跟我们来说说。好。 实际上我也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近几年整个学校在双一流国家双一流建设里面有些相关的一些专业的一些成就。你像我们刚才介绍的社会工作专业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国一流的这种专业的建设点，像社会工作，在我们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里面。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学院里面它包含了我们还有其他的两个我们的省一流专业，像我们的政治学、行政学以及公共事业管理，这三个专业基本上我们形成了一个社会治理的一个专业群，社会治理的专业，也是于省级的2019年我们是获批的省级的一流专业群。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产生了两个省一流专业以及我们的国一流专业，像样的专业师资也好，我们学生的这种出口培养质量也好，应该是非常高的，非常高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广播 电视学专业，这是我们当时山东省里面最早的获批我们这个传播类的相关的国一流专业，是比较早的。目前我们还有集成了我们的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也是我们的国一流的本科专业点。你像我们的广播电视学还有我们的播音与主持艺术， 再加上我们的汉语言文学，这三个专业在我们的文化传播学院里面，它也当时形成了一个专业群。 这个专业群它集成了主要是服务于我们的传媒类的行业，传媒类行业。实际上这三个专业之间它是有一个相互的支撑和相互的这种支持的。你像我们提到的汉语言文学它主要是前期的这种创意写作，属于像类似于来写脚本或者是写剧本的。而我们的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是通过有声的这种语言来把我们前期的这种文字的东西给它转化出来啊，你像我们前期的一些相应的这个地方的这种口述史来进行展演啊，进行这个梳理和整理，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项目。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广播电视学专业，这个就相当于类似于我们的可以把我们相应的播音类的语言还有我们文字类的东西转化成视频，转化成音频的形式，通过技术来展现出来。这就是我们这个三个专业的这种相互的支撑。后来我们又增加了我们的数字媒体艺术这个专业，实际上我们又多了一部分，就是我们视频的画面上它的设计感上，还有我们现在的 AI 的设计啊，也增强了我们整个专业的这种团队服务于行业的这种技术支撑啊，服务于行业的支撑。另外一个大家跟应该是比较响当当的一个专业，就是我们的舞蹈类的专业啊，舞蹈类专业。你像我们的舞蹈编导是我们的国一流专业。这也是当时我们形成了以舞蹈编导为核心啊，这就是属于编创的。另外还有一个展演，就是我们的舞蹈表演，以及我们的舞蹈学还有舞蹈教育这四个专业，它也是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种编演教评组啊，这几项技能一块儿来进行融合的一个综合性的这种技能的这种组合啊，把我们整个表的啊编演教评组等等这一块啊，这五项技能进行形成组合，这就是也体现了我们这一个专业这个专业类或者是这个专业群说人才培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啊。
0: 大家我说一个简单的吧，可能大家一听啊，听起来的话就觉得哟，这个是确实属于那个比较高水准的了啊。我说一个最最简单的一个实践应用，朋友们，每年春晚咱都印象深刻吧，春晚上的舞蹈有多少支舞蹈实际上是我们舞蹈这个大专业提供的呢？我跟你讲，确实是山东骄傲啊。这是真的啊，这确实是真的。这个刚才杜处还说呢，我觉得得多少年啊，中央的春晚，朋友不是说我们省台的春晚的就更多了啊，中央台的春晚啊贡献出来的这种，包括国家级的，比如说像大型的非常非常重大的节庆的时候，有一些舞蹈也都是我们提供的。
1: 对对对，你像我们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
0: 对，
1: 还有70周年的时候，
0: 大庆
1: 的演出，就是大型的这种演出，还有我们国家成那个改革开放40周年的啊，我们的40年
0: 展演，
1: 展演，
0: 对，
1: 以及还有我们的这个去年是93阅兵。

0: 九三的这种经验，也说伟大征程里面也涉及到我们学校的、嗯、基本上我们参加了，就是作为山东的尤其是地方院校，
1: 对，
0: 能够参加我们国家的大型的政治类的演出，确实是基本上是独一份。
1: 嗯
0: 啊，基本上
1: 很多人可能第一想法哈、嗯、得是特别专业性的那个，我跟你说还真不是，舞蹈这个专业绝对是强，这一点因为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我就非常清楚，因为我刚才也跟大家这个说过，我是播音专业的，虽然不是咱学校啊、嗯很遗憾啊，不是咱的母校，但是确确实实当年就响当当，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更加的形成了自己的一个专业集群的特色啊，确实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想不到吧，想不到吧，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说，说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吗？有这么强的这个艺术类？是的，跟大家解释一下，真的是很强哈。而且刚才说到的这都是国家级一流哈、啊嗯、那么怎么在评的时候，可能有人就说了，说哎，为什么这个专业就能是评上的国家级一流？再有一个就是相对来讲，你看这么多好的专业毕业之后，家长肯定是关心我选大学选专业很重要的一个切实目的，就是我孩子毕业我能做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方向啊、嗯、
0: 对对对，实际上我们学校属于一个从办学定位上属于应用型的本科高校，再加上我们这几年也开始举办这个职业本科专业，
1: 嗯
0: 啊，这也是属于技术技能型，高级技术技能型的相关的一些人才的一种培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侧重于就是我们整个的经济社会发展里边需要的相关的应用型的人才，加大这一块的培养，所以说我们的专业基本上我们在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制修订的时候，也是在充分的调研社会的需求、企业的需求、企事业单位的整体的这种需求，对他的技能也好，对他的理论功底也好，所以说我们在在专业建设方面或者人才培养方面啊，专门有一个相应的一些措施啊，执行的措施能够更加的切合我们社会的一些需求啊，切合我们学生或者是家长的一些想法，
1: 嗯
0: 啊，家长的想法，就所以说学生在选择我们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的时候，这几年基本上我们在学生和家长里面还是口碑还是不错的啊，开始口碑说，所以说从这几年我们整个的录取的分数线也好，也能看出来啊，学生对于我们整个学校的这种选择啊是非常值得信任的啊，值得肯定的。实际上我们这几年整体来说，从专业孩子培养的出口也好啊，他的考研也好，或者是考公考编也好，甚至是整个的这个就业的出口啊也好，确实是也是值得进行瞩目的啊。
1: 是，
0: 嗯，像我们的刚才我们介绍了，我们有些专业，你像我们的社会工作专业，
1: 是
0: 啊，社会工作专业，他的考研率最高的时候，你基本上是一半啊，50%多
1: 啊，
0: 50%多。你像我们现在考上那个双一流高校的，基本上能够占的比到这40%多。啊，你像北京大学呀、复旦大学呀，还有我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等等，啊，基本上就是，也是基本上也是每年都会有
1: 都有输送，
0: 哎，都有输送，
1: 确实强
0: 啊、大家想一想，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你虽然我们选择了一开始二本的院校，
1: 嗯，
0: 但是在我们学校的这种这几年的这种培养，
1: 嗯
0: 啊，能实现它另外一次跨越和提升。
1: 这个不是说简简单单的。跨的一个考研，可不是，它是相当于是再次鲤鱼跃龙门的考研啊，朋友们，可以这么说，不夸张啊，确实不夸张。你想想看，这几个都是响当当的大学吧？
0: 嗯嗯嗯，
1: 绝对的，绝对的顶级了。所以这就是学校的水准，就说明学校在培养人才方面啊，首先老师的本领强，本领强才能辅导孩子。你进了一个二本，你能在考研的时候这3年左右的时间就能让你实现这样的跃迁，了不起了。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说说看哈，毕业之后还有很多非常强的一些就业情况，稍后说。
2: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有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3: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2: 在瑞士
3: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2: 在德国
3: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2: 在意大利
3: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2: 还有
3: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2: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2: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3: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2: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3: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2: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继续回到高考进行时特别节目的直播当中，我是武红。此刻我们正在通过音视频两种方式跟大家一起呢视频直播和广播当中的直播。今天做客节目的非常开心，有请到的是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杜聪杜处，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刚才如果是老朋友听到了前面介绍，比如说整个今年的变化、特色专业、国一流的专业等等，我相信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尤其是像我这种哈，原来是有过认知，但是没有想到整个的整体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有看点和特色的。说到了国一流的专业里面就业的一些方向，真的好让人羡慕呀。因为特殊的，像不是所有的学校都会具备这个条件，比如刚才咱说的哈，社会工作专业群是吧，像这种呢真的是相当这些年有看点，在培育的孩子的这种考研的录取率来讲是一个跃升，大家就觉得这是二本，但是你考研的时候，哇，你能考上北大复旦吗？是绝对有可能的。而且大家刚才听杜处说了没有，整个这个专业的考研率真高啊，甚至是一半以上，而且在很多好的学校录取率也是非常高的。我觉得另外再有一个呢，它国一流不是说一说就是国一流，本身在国家评的时候本身的硬件条件和软件条件都是非常的严苛的，但同时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孩子们的整个就业方向，家长最关心的其实也无外乎这几条是吗，就是我培养了之后我向社会输送人才的时候，哎，他可以有多少宽泛的选择呢？这个非常值得让杜叔跟大家说说看啊。
0: 实际上我们在从孩子们一入学啊，我们也加强这个孩子们将来的这种职业规划啊，还有他的这种整个的这种从大一就开始啊，如果是他想考研，那我们有相应的这导师、学业导师啊，给他跟上。另外一个部分，相当一部分可能还会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会在微调自己的这种职业规划。那最后，如果是在选择直接就业的过程当中，那我们也会有一部分啊，有一部分专门的有关就业的方面的一些课程的安置啊，课程的设置呀，啊，相关的有些中观的这个就业方面的一些指导呀，啊，相关的有些课程有些场地的，我们专门还搭建了相关的一些场地来指导学生进行面试或者是参观，来选择相关的一些就业的一些渠道啊，然后改善他们整个的这种方向啊，提供相关的一些信息。每年我们还会组织一些校招，你像这几年我们整个学校基本上我们是也获得了山东省的就业工作的绿灯的先进高校，也是获批的国家重创空间。其实我们在也是山东省首个开设了一个大学生就业创业赋能中心，这些相关的学校的这种条件的建设，也是对于我们学校对重视就业啊，重视学生创业和就业这个工作一个很好的一个评价 啊，所以说我们这几年学生不管是在留在济南啊，基本上我们有35%的孩子留济工作啊，另外还有一部分我们像14%的学生啊，回到他自己原来的生源地，回外省啊，甚至是我们在进行工作，另外还有一部分去青岛啊，去青岛。这里面我们相对来说就业的主要，你像我们的企业里面可能有90%多的是签约的一些非国有企业，
1: 嗯
0: 啊，还有一些4%的啊，还有一些国有企业等等啊，另外一部分还有一些签约的相关的一些企事业单位，那就是属于考编的哎，考公考编的。所以说我们整体来说，我们整个的不管是学生的考研也好，还有他的几个的直接就业也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广啊，
1: 嗯
0: 啊，相当有部分还有一部分学生呢，他选择可能是自主创业，
1: 是
0: 啊，我们的在很多优秀的校友里面也呈现了应该是有一些比较特色的一些校友或者比较知名的校友啊，每年我们在反馈学校啊，给我们的这种学弟学妹们，然后进行讲解他在创业或者是在进行就业的过程中有一些做法
1: 心得
0: 啊，一些心得。啊，确实是也给孩子们，就业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1: 是，
0: 甚至是回来他自己创办的一些企业回来
1: 挖人来了，
0: 哎，直接进行了
1: 挖人
0: 来了
1: 是吧？对，啊，还是觉得这个母校亲切嘛，啊，而且他在这个学校毕业，对于这个学校在培养人才方面，他自己也是深有感触。回到母校招人来讲，总觉得哈，感觉是回娘家了那种感觉啊。确实，在这个就业方面，学校也是想尽了很多的方式方法。刚才说到了，那接下来呢，咱来说说有些家长其实大一开始就是冲着考研去的，
0: 嗯，
1: 非常的明确，马上就出分，这个星期25号哈，马上就出分，所以很多可能在报考学校的时候就会提前问说，老师，我们的这个考研率是什么样子的呀？
0: 实际上我们这几年整体来说，你像我们的有几个考研比较好的几个专业吧，啊，整体考研，像我们其中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啊，今年的考研率基本上是到了41.98%，也是比较高的一个专业。那你像还有一个我们的健康服务与管理这个专业啊，大家一开始我们整个的关注度还不是很高，但是这个专业这几年它的发展势头还是比较看好的。
1: 一听就知道，随着老龄化的不断进展，或者说现在优生优育的不断进展，大家都需要。
0: 这几年这个专业一直在成长的这个阶段，从学生的报考也好，分数线一直在往上走。然后这几年我们今年的这个专业，它的考研率到了32.43%。另外还有一些像我们的政治学、行政学，这个专业是到了30.37%，这些专业。实际上，刚才我们说到了可能关心的小语种，实际上我们小语种它的考研率也是蛮高的啊，基本上是25%以上。你像我们的德语、法语、阿拉伯语这些专业啊，国内本身就考研到了25%。他有的如果是想就业的，那还有一些你像我们国家的大型国企啊，去相关的一些这种
1: 很好的机会啊，
0: 确实是很好的，
1: 真的，
0: 确实很好。这是我们相关的，其他我们相关的一些专业基本上也就平均学校的整体考研在12%-13%的程度。因为这几年也就不同的专业他在选择的时候相应的这种考研每年考研的招生计划也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啊，它会存在一些差别，
1: 对，
0: 存在一些差别。
1: 是，那接下来马上快接近我们今天直播的尾声了，跟各位呢也介绍一下不同的分数段啊，如果要想报考咱们学校的话，来给个建议吧。
0: 好，这样的话，我们根据大体结合着我们25年每个专业录取的位次，今年的这种整个的报考的分数段，我给大家有一个好的建议。你像我们的11万-13万这个位次中间的，可以报我们的冲击我们的会计学啊、汉语言文学、审计学、财务管理等等这些王牌专业。另外13万-15万这个位置的，我觉得重点可以考虑我们的政治学、行政学啊、思想政治教育、法律、社会工作、数字经济啊、健康服务与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等这些专业啊，还有酒店管理，这是我们的省一流专业。另外从15万-17万这个位置可以重点考虑我们的有些经管类的专业啊，你像我们的语言类的、外国语言类的一些专业啊，你像我们的国际经济贸易、人力资源管理啊、西班牙语、法语、德语、阿拉伯语啊、日语、朝鲜语等等然后在17万-22万这个位置可以重点关注我们的一些工科专业，你像我们的计算机科学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还有电子信息工程、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等这些工科类的专业，因为工科类专业它是要线物化的啊，线物化的这是我们相关的这几个专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有一些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啊，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有一些美那个艺术的专业，
1: 对
0: 啊，艺术的专业。实际上我们艺术的专业这几年，刚才我们介绍到了我们25年的相应的位置，
1: 嗯
0: 啊，相应位置。那我们26年的大体的位置也是按照整个的录取规则来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利好，就是今年我们艺术类的专业它可以报96个志愿，啊，可以报96个志愿。凡是你像我们播音专业啊，播音主持艺类专业，实际上我们可能在山东招生的可能就没有这么多学校，没有这么多点，
1: 是
0: 啊，孩子们在填志愿的时候可以把自己心仪的学校高校可以从高到低来进行给他填充上，给他填报上就可以了啊。它不像我们普通的专业，学校多，计划多，选择空间大。
1: 是、
0: 啊、艺术的专业，因为它有专业的限制，
1: 没错
0: 啊。按照我们相应的往年的参考的位置，大家可以进行报考。你像我们美术类的专业，10000名以内的啊，10000名以内的应该是报考的希望比较大。你像我们播音专业，就400名以内。而我们的舞蹈类专业，1100名以内的啊，这进行报考就可以。这是我们今年整个报考的一些情况。另外我们今年还保留了普通类专业还保留了一份专科，只有2个专业。
1: 嗯，
0: 你像我们的法律事务和大数据会计与会计这两个专业都是因为也是比较热门的专业吧，啊，所以说我们在报考的时候建议就是基本上在一段线25分以上报考，希望是比较大的，啊，这是我们今年给考生们提供的一个报考建议。
1: 嗯，万一啊，如果说你还是想去争取一下25号这个分儿，是吧，出来之后还是想争取一下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往年刚才说了啊，这个一分一段这个很清楚，你可以排一排，你觉得预估一下试试看。基本上刚才呢杜叔跟大家说的这个就比较精准了，希望对大家呢在今年报考的时候都能有很好的参考。如果有任何想需要的，来咱们来公布一下官方的整个的 QQ 群还有招生热线，可以咨询，随时哈都可以咨询。
0: 好，我们学校的官方的热线电话是0531899707，然后我们呢还有一些服务的什么 QQ 群，你像我们的这是普通类的是75440949，另外一个是一体类的是10449234433，这些信息在我们的学校的官网上还有我们的招生信息网上都有呈现，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招生信息网，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以及微博号。实际上再给大家通报一下，就是我们从今天开始，6月22号到7月5号，
1: 是
0: 每天的下午啊4点40，我们就相关的我们的老师给大家做现场的一些直播和答疑和互动，随时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来进行线上
1: 轮流。刚才说到的视频号、抖音号、微博都是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是吗？
0: 招生办公室。
1: 招生办公室，
0: 啊，
1: 后面还有招生办公室，
0: 哎，
1: 哈，大家搜一搜看，其实还是比较容易能搜到的。整个我觉得但凡是这些热门专业，尤其是咱刚才说到的哈，你如果今天刚刚听到了，你说哎呀怎么早不知道呢，没关系，还是那句话，家里面的家长，哪怕是你现在是初三的家长、高一的家长、高二的家长都非常值得，真的非常值得。因为有的时候每年的变化是有的，今年的我觉得变化，尤其是重点的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的变化，再有一个就是那个实验班的变化，相当的喜人啊。我刚才听了之后顿时就是眼前一亮的感觉，哇，真的，谁家要是有孩子，如果能够去到那个第一个今年第一次的实验班里面，哇塞，这个第一批的学生绝对是非常非常可以说是沾光的啊，这个话不是真不是白说的，因为给的师资给的各种的匹配的资源相当的优越啊。所以也希望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记得刚才呢我们杜叔跟大家说到了，今天开始到7月5号每天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来自于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招办的各种官方信息，都希望大家能选到自己心仪的专业。再次感谢杜叔，谢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096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0100008。
4: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好，我们欢迎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6: 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5: 古人讲啊，行医者需有三重境界，立言、立功、立德。梁教授，我觉得您现在做的这些事儿啊，全都彰显出这三点了。首先呢，您主张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治病的理念啊，强调肾脏是健康的根基和生命的本源，
6: 对，
5: 让大家明白了强肾固肾的重要性，这个是立言。然后呢，您将融汇了中西医治病精髓带到大家面前，让多少久治不愈、求医无门的患者朋友们重见希望，这是立功。最后啊，您开办这档公益诊疗栏目，不收老百姓一分钱，就帮大伙儿解决了各种疑难问题。现在呢，还想尽一切办法，让身患重病、大病、急症、危症的叔叔阿姨们都有机会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曾经可望而不可及的，这就是最重要的立德。所谓大医必大儒，梁教授，您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啊，我觉得我有立言、立功、立德能解释了。
6: 哎呦，你说的这三例我是万万不敢当的。
5: 您谦虚了。
6: 因为我只是啊做了一个医生应该做的。要说立言，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这个治病理念呢，不是我提出来的，而是我们梁氏中医行医经验它积累出来的。是我们每一位梁氏中医人治病开方要遵循的理念，当然也更是我们用来攻破各种急症、重症。所以说呢，这个立言立的不是我的言，我只是呢，身为我们梁氏中医的一员，尽自己的这个微薄力量吧，把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治病理念呢， 继续下去。那么用它呢，我们来攻破更多难题。
5: 嗯，
6: 正是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智慧，让我呢这么多年的从艺经历，用如鱼得水吧，我觉得来形容呢一点都不过分。你看我记得差不多是两年前吧，你像我们有一个胃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患者，他年龄不大，也就40来岁，但是他的胃病是有年头了，怎么说也得有15、16年的这个时间了。因为他是干这个出租的，就常年我们说呢饥一顿饱一顿，这个大伙儿都知道，活儿忙起来可能就没时间吃饭了，所以就落下了胃病的这样的一个毛病。一开始他也不是很重视，就是说饿了饱了打嗝，胃胀不消化，有的时候也会有胃疼这样的一个症状，反正不舒服呢就吃点胃药，2、3天左右呢这个症状他没有了。那么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呢，他这个病就是反反复复。到了后期他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只要稍微吃一点不太好消化的东西，肚子马上就开始胀气，然后就什么也吃不进去了，隐隐约约的疼，就自己感觉哎呦胃部就是冰凉的，就好像胃这个地方吧放了一个冰块似的发凉。以前呢他说他开车的时候根本就不喝热水，后来吧就是天天抱一个保温杯，那么因为胃不好吃不好消化不好，他体重呢就下来有20-30斤的这个体重。哎呦，家里人一看这不对劲儿啊，逼着他去医院呢，最后做了一个胃镜检查，当然这个检查结果也是比较严重的，萎缩性胃炎伴有肠上皮化身。好在年龄不大，好在还是一个早期，而且大夫呢也是再三叮嘱说必须要及时治疗，定期呢做复查。大伙儿听到这个肯定作为你们自己也会很害怕，
5: 是
6: 家属也害怕，患者本人也特别害怕的，毕竟他不到50岁，上有老下有小这样的一个年纪，真要拖成这种大病，暂且不说这个治病要花多少钱吧，你想想自己要是倒下了这个家怎么办。所以这就开始想办法做治疗，前前后后药也没少吃，平时在吃饭这块也是特别注意，但是始终呢看不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好的恢复。哎呀，最后也是就是没有办法了，他是通过我们的老朋友受益者推荐介绍的找到了我，我也给他号了脉，而且看了他所有的检查包括他的这个病历，看完以后呢我基本上心里就有答案了，说为什么他过去用了那么多的方法都治不好，因为他过去的方法基本上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补脾胃，这个其实只是治标，我们五脏六腑的运行其实就是和咱们平时做饭一样的，这个脾胃吧就相当于我们做饭用到的锅，而这个肾呢就相当于咱们灶台下边的这个火，大家伙想想，只有这个火达到足够高的温度，那么这个锅的温度才可以升高，咱们锅里边的饭菜才可以做熟，对不对？
5: 对，
6: 其实我们整个身体五脏六腑的这个运转就相当于做饭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你要明白肾它是根本，你看着是脾胃的病，实际上它的根在哪儿？在我们的肾，它要不好你想你的脾胃能好吗？你别的脏腑它能好吗？它不可能好。
5: 是的，
6: 所以当即呢我就给他补肾阳固肾气温脾胃。
7: 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肾气足了脾胃的功能才能跟得上，脾胃好了吃进去的东西才能变成气血滋养全身。这个思路就是从根上入手，把身体的底子慢慢养起来。很多人胃病反反复复，吃药就好停药就犯，其实就是因为光顾着治胃没顾上养肾。肾好比是炉子底下的火，胃好比是锅，火不旺锅里的水就烧不开，饭也煮不熟，把火加旺了锅里的东西自然就熟了。这就是强肾固肾能调理好胃病的道理。
6: 你说这个病它复杂吗？不复杂。说它难治吗？咱们说也不难治。但是呢患者呢翻来覆去的治疗了这么多年也没好，又费钱又费精力还折磨人。那为什么说这个病到了我手里，哎，它就变成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毛病了。 实际上还是我们找准了病根儿。
5: 嗯，
6: 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尤其像对于久治不愈的这些病患，其实问题的根本不是说出在这个疾病上他久治不愈，也不是出在患者身上说我不好好治疗，而是出在那儿看病的大夫和治病的方向上。
5: 对，
6: 就是你始终你没有找到真正能给你治病的好大夫，没有找到你治病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没有认识到说这个肾的重要性。你像这个中医啊，把肾它比作为什么呢？比作是天上的太阳。如果地球没有了太阳，万物就不可能生长，对不对？
5: 嗯，
6: 这个世界就会变得阴森森的。所以天地的运行它必须要有太阳。其实我们的人他也是一样的。我们的身体当中也有太阳。是谁啊？就是我们的肾。它就像我们人的一个保护伞。只要它健康，它就可以保护我们的五脏六腑，保护我们的身体不受病邪的一个破坏。我们现代人也一样，说为什么这个老慢病它发病的这个年龄提前了，它不就是因为我们现代人作息不规律，饮食不节制，喜欢吃一些寒凉辛辣的东西，滥用抗生素激素等等。那么有六成以上的这个中年人年龄不大，其实他的肾脏已经亏损至极了，时间长了，全身上上下下诸虚百损，自然而然你就百病丛生了。那么大家一定要明白，唯有强肾固肾养肾才是我们防病治病养病之道。
5: 的确有句话说得好，肾强一倍人活百岁，肾脏是生命的根本，生老病死都由肾脏决定。在临床上很多大病重病疑难病最后啊都是因为从肾脏入手治疗，最终才收获了康复的治疗效果。而如今梁教授又将带到我们面前，让多少求医无门甚至为了治病散尽家财的患者重新见到生的希望，迎接健康的曙光，这怎么不能说得上是立功呢？
6: 哎呦，立功可真不敢当。如果说救治病人就要以立功自居了，哎呀，那我觉得我还真不配做一名医生。更何况啊，我只是站在了我们梁氏中医祖祖辈辈的肩膀上前行的。现在的这个成就啊，离不开老祖宗苦心钻研和乐善好施。如果梁氏中医没有这个龙方，即便说我潜心研究出了古方，不可能说会有现在的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我和我母亲呢全都踏上了行医救人的这个道路，也让我啊具备了中西医结合施治的这个本领，而且更让我拥有回报社会挽救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往大了说呢，是让梁氏中医能够在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一直到今天最大的一个保证。
5: 是的，
6: 我想大家可能也发现了，现在真正有经验的中医大家都很珍惜。
5: 嗯，
6: 过去的你像中医世家名老中医，到现在咱们说已经有很多很可惜失传了。
5: 是，
6: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仪器精密设备齐全的西医。那为什么梁氏中医我们说能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可以屹立不倒，甚至说首当其冲呢？其实就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疑难杂病，
7: 有时效果有限，但梁氏中医有独特的思路。
6: 我们接诊有很多脑血栓偏瘫后遗症的这个患者，像这些患者你想一般用的方法是什么？溶栓抗凝，然后呢就是针对偏瘫的部位进行一个局部的一个刺激康复锻炼，没有其他的方法。作为患者来讲，经济的这个费用花费大嘛，很大，而且病人在康复过程当中呢也要忍受剧烈的疼痛。但即便这样，该遭的罪遭了，该花的钱花了，但是他最终愈后的效果不理想。
5: 嗯，
6: 绝大部分的患者生活还是不能够自理，需要别人伺候，就是自己活得很痛苦。你像甚至有的患者几乎是丧失了活下去的信心了。
7: 那咱们可以想想，中风偏瘫了是不是就真的恢复不了？如果单靠某一种方法效果可能很有限， 很多人做了康复，药也吃了，针也打了，可该走不了还是走不了，该说不了还是说不了，不是不努力，而是路子可能没走。中风偏瘫的根源在哪儿？中医讲肾主骨生髓，脑为髓海，肾气不足，大脑的修复能力就跟不上，所以光在肢体上使劲，效果往往不理想。但通过强肾固肾的思路，从整体上调理身体，把肾气补上来，大脑的修复能力

0: 什么样的难题了呢？一个就是血压已经控制不了了，上下波动特别大，患者跟家属怕再复发，因为病人已经生活不能够自理了，就是他自己没办法走路。那如果再复发了，要么就全身瘫痪，要么可能就直接危及到生命了。那找到我以后啊，我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他把吃的减掉一半。哎呀，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这个患者一听害怕了，然后就跟我讲说，梁大夫呀，这降压药我可不敢停，你说我吃着这个降压药我都下不来，怎么还让我再减这个药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之所以让你减药，就是因为你吃了它不管用，你不管用你为什么还要吃它呢？而且给你减药，第一个是因为你吃的压根儿就不对，同类型的这个降压药它是没有必要说叠加的，你就叠加它也起不到这个降压的作用。那么再有就是这么大量的一个用药你常年吃，它会给我们的肾脏增加很大的负担，你的肾功会越来越不好，那你这个血压越降越高，为什么？你根本的原因在哪儿？其实就是在你的肾上。因为中医认为啊，这个高血压，你像咱们节目当中给大伙儿反复讲过了，它是一个阴阳失衡的一个根源。肾属水，肝属木，五行当中水它是养木的，那么你的肾的阴阳它失衡了，这个肾水它就会少了，那就不能够更好的去养肝木了，你水少了，肝木自然而然就会变得干燥。所以你看中医有一句话叫木燥生火，为什么很多高下的患者他会出现头发胀，面颊发热，就很多患者说，哎呦，我总感觉身体里边好像有一种无名之火往上窜，其实就是什么木燥生火了，肾的阴阳它失衡了。当然你看有很多中医大夫啊，他也会通过平肝潜阳来给你降血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但是你发现反反复复，为什么？没有找到真正的病根。其实在哪儿？就是在我给大伙儿讲到的这个肾根源在这儿。只要你去强肾固肾，平衡了肾的阴阳，那么你五脏的阴阳包括肝的阴阳它就平衡了，就是我们身体它这个阴阳完全恢复平衡，其实脑中风这个难题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那么这个偏瘫后遗症这一块呢，中医呢把后遗症称之为什么呢？称之为偏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肢体偏瘫就如同半根枯槁的这个树木一样，好好的一根树木为什么会出现半侧这个树干它枯槁了呢？其实同样它也是阴阳失衡的问题。那么肾功能下降就是我们说的肾的精血它不足了，不能够滋养到我们的全身了，所以说你会出现这个偏瘫，出现这些后遗症。所以临床当中呢，你像凡是我们遇到疑难型的顽固型的高下的患者，那有这个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我都会给他来强肾固肾。患者我们基本上用完大多能看到积极的变化。这位患者也是一样，大伙儿想想他18年的这个偏瘫后遗症，说句实在话，他以前试过不少方法，医院没少去，药没少吃，康复也没少做，可就是不见起色，不是不努力，是路子没走。对，后来用了咱们这个调理思路，身体慢慢有了变化，家里人看他一天天好转，心里也跟着踏实。你说这说明了什么？说明选对方法比啥都重要。很多病不是治不好，是没找对路，路子对了，身体自己就会给你回应。就好比走夜路，你摸黑瞎转悠，转一宿也出不去，有人给你点盏灯照着路，你顺着走一会儿就到家了。治病也是这个理儿，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心里也踏实，方向不对越走越远，花再多钱遭再多罪也是白搭。所以咱们做这个节目天天念叨，就是想让大家少走弯路，不是让大家乱试，是让大家心里有个谱，知道该往哪个方向使劲。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患者很高兴，全家人都特别高兴。 哎呀，很激动，就含着泪水跟我讲，说梁教授啊，哎呀，我特别后悔，说我过去太依赖这个降压药了，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走了一条错误的路，相反的路。说我要是能早一点我找到您，估计我能恢复。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实际上啊，你能恢复到这样的一个状态，谁都不用感谢，而最应该感谢的是你自己还有你的家人，因为你没有放弃，是你坚持治疗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像我经常和很多的患者朋友讲到的，我说如果你放弃了，我有再好的方法你不用，不可能有效果啊，是因为没有放弃，我们坚持用药坚持治疗，才会有现在这样好的一个恢复。现在这位患者他每天啊拄一个小拐杖，基本上天天到公园里，上午锻炼一个多小时，下午锻炼一个多小时，而且一直非常的稳定正常，他的中风也没有再复发过。其实这个就是强肾固肾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对，万病不治求治于肾，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要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固肾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和了解。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03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梁教授不仅多年来应用名扬方帮助数万患者重新恢复了健康，最主要的呀是他始终遵从医者仁心，诊病开方，从不收取一分钱。而且呢，大家伙拿着您的方子去买药，经常是几十块钱啊，就能把困扰多年的老毛病解决掉。所以啊，大家都说您心善，是真正为了大家健康着想的良心医生啊。
0: 哎呦，这个可不敢这么说啊。我还是那句话，治病救人是我应该做的。既然说我选择了当医生，既然我有这个能力，那我就不能眼睁睁地说看着这么多的病人坐视不管。我有责任，我觉得是把大家的病治好，这是我的责任。从小到大一直受我母亲的熏陶，就是我母亲经常和我说过一句话，节目当中这个话我也跟大伙儿不止一次的说过，医生因为给人看病而发了财的，那就是缺德了。作为大夫，任何时候我觉得治病看到好的效果，这个是第一位的，钱不是主要的。你像我们梁氏中医呢，包括像从小到大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我母亲说因为病人没钱看病就拒绝治疗的，不管有钱没钱都要给患者治病，都要给患者用药。所以呢，要说立德不能说我立德，哎，我觉得应该是说梁氏中医立德。像西医吧，它讲究一个专业，也就是我们说的术，但是中医它讲究的是术与德的结合。一个中医人的信仰啊，它能直接影响到他的医术。就像我跟大伙儿经常说到我母亲吧，她给患者用药如金，她不像我们现在的大夫说恨不得啊给这患者一开一大包的药，甚至一开好几个月。你像我母亲啊，给患者看病基本上开药呢，开一包药最多也就三天，超过三天的药即便是患者要求说啊你给我多开点，我母亲也不给开。说为什么呀？一方面呢想帮病人尽可能的省钱，那么另外一方面我母亲也说了，这个药是不是有效果 不看说你开了多长时间，药量是多少，只要对症了，它三天也能有明显的效果。你不对症的话，你让它多吃也没有用。所以呢，我对立德的这个理解呢，我觉得一方面是医德，因为老百姓他得病了，他已经是很苦很难了。
3: 嗯，
0: 那我们不能让老百姓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另一方面，我认为是这个立德呢，是立什么呢？是孝德。给大家用到的药一定是有效果的，一定是能够实实在在解决大家病患的问题和难题的。否则的话，真的这个就是欺骗患者，这是非常不道德的。当然今年是我们梁氏中医很特殊的一年，有特殊的意义。其实我从年初吧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办成两件大事儿。第一件事呢，就是开办咱们这档栏目，当然这个咱们已经做成了，而且现在已经帮助了很多的病患，这个我非常高兴。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延续我们梁氏中医宅心仁厚乐善好施的品质，毫无保留的要奉献给大家。
1: 我替我们收机前的患者朋友感谢梁教授，谢谢您
0: 啊。应该的，所有听节目的，有一体多病的，久治不愈的，求医无门的这些朋友，你像问的我最多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梁教授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上，
1: 都很着急哈。
0: 是，大家都着急。
1: 嗯，
0: 其实呢，我比你们还要着急，因为确确实实咱们有的病等不了，有的病不能等。
1: 是
0: 这个事儿吧，就像沉在我心底里的一个大石头一样。那么没能给这些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们第一时间办成了，其实我心里也特别不好受。当然大家伙放心，接下来我肯定是着手尽快的给大伙解决这个问题。很珍贵，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包括很多朋友也很清楚，因为龙方当中的熊蚕蛾以及我们当中的肽价格很高，用昂贵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你看过去有很多朋友啊，有的是想用用不上，因为什么？因为它太少了。
1: 对，
0: 有的是想用没钱来用，为什么？因为它的价格很贵。但是今天啊，我想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承诺，就是只要说我把这个事情办成功了，那么我保证呢，大家有机会用上，而且呢，我们还要以人人都可以用得起的价格，让大家呢用得上。
1: 嗯，
0: 不管你经济条件有多差，是空巢老人，还是说家里老两口都有病，治疗费用很有限的，还是说啊，一体多病的，重病缠身的，很多年这个病史的，为了治病救命已经把家里的老底儿我都花光了，不管你处于哪一种情况，那么我都能让你用得上用得起。
1: 那太好了，大家的等待啊是值得的，选择梁教授绝对没有错。相信在不久的明天，梁教授就会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让所有求医无门久治不愈的病人朋友们都能用得上用得起，都能彻底远离病痛危险。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述啊！收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也想通过固肾收获健康，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稍微休息一下，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热线接通，有请第一位听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3: 梁教授，我是黑龙江的老朋友。
0: 嗯，
3: 71岁、
0: 啊、
3: 非常高兴啊，梁教授，我和你通话了。
0: 好。
3: 您不仅是梁氏中医，更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专家，更能够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更是啊心系咱老百姓，问诊开方一分钱都不要，而且急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帮患者之所趋，辛苦 谢谢您了。
0: 客气了，客气了，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梁氏中医呢，不仅仅是这些好的医术医方
3: 啊，
0: 而更重要，我们传承的是中医药文化，传承的是我们的医德人性。
3: 嗯，
0: 电话打进来不容易，什么样的情况你说一说。
3: 行，我是10多年的心脏病了，都是心跳快，以前呢都是80下左右吧。
0: 嗯，
3: 症状不是那么怎么明显
0: 啊，
3: 就是犯病的时候啊，总感觉心有点慌。
0: 对，
3: 所以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去治疗，
0: 刚开始不太重视啊。
3: 对，要说严重吧，就是从去年10月份孩子们就放长假嘛，
0: 嗯，
3: 开始严重的
0: 啊。
3: 那几天呢儿女们也都回来了，我说我这岁数也大了，有些事儿吧、啊、我说提前我就跟你们说说，咱们家里头吧，一个大房子，哎，一个小房子，我说这大房子呢给儿子留下，
0: 嗯，
3: 小房子呢给姑娘留下、
0: 啊、
3: 结果呢儿媳妇和姑娘对这个分配呀、啊、都不乐意了
0: 啊，
3: 就吵吵两句，我这心呐、啊，哎呀，就开始不行了，心慌的，
0: 嗯，
3: 心蹦蹦跳的、啊，就没个数了。等我说完，别吵吵了，结果脑袋嘣的一下子，人就休克了，大概也就2-3分钟啊，又醒过来了。
0: 嗯、这就是心脏不太好而导致脑供血不足了
3: 啊。
0: 虽然你醒过来了，但是这个不是小问题，
3: 对，
0: 是应该到医院里详细要查一查。
3: 去了，去了，
0: 去了是吧？
3: 嗯，这孩子们就赶紧呢、啊、给我送医院了，检查结果说是房颤。心跳最快的时候都180下了，赶紧就住院了。
0: 嗯，
3: 住的做了那个叫啥射溶消
0: 射频消
3: 融
0: 是不是
3: 手术啊？做那个了、
0: 啊
3: 嗯、手里头吧这几年攒的5万多块钱呢全花了，给我心疼的、
0: 啊、理解。
3: 哎，结果我就感觉反而比以前严重了，这一活动啊这心呐、啊、哎呀突突的跳啊，不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嗯、还喘不上来气儿呢，让就有点动静啊也不行了，晚上啊、
0: 嗯、
3: 睡觉也不行了。
0: 典型的你整个心脏这个问题的症状全部都有，突突突跳，憋气、
3: 哎、
0: 包括稍微有点动静都不行，睡觉睡不好。
3: 对对、
0: 啊、
3: 哎呀妈呀，那太难受啊，就躺在床上啊就闭着眼睛啊，这心里头啊就开始胡思乱想了。梁教授说句实话吧，医院呢我不敢去了，也不敢大治了、
0: 啊、
3: 再治就得卖房子了，辈子就攒下这么点家当，我舍不得卖呀。
0: 理解。
3: 平时啊就吃点对症的药、嗯、就这么维持维持呢。
0: 其实老同志啊，你说的这些话包括你这些情况我都特别理解，确实咱们老百姓呢攒点钱不容易。刚才说哎，我也不敢去医院了，也不敢大治了，主要就是你去了医院，你就是花再多的钱用再贵的药，他也只是给你对症治疗，就像你说的暂时缓解缓解，回到家里他该有问题、嗯、还是有问题。
3: 对，
0: 他是通过药物强行的把这个心力给你改变了。
3: 嗯，
0: 那你想一想，时间一长他一会儿快了一会儿慢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心律不齐了，反过来他是更严重的。
3: 这也是我命不该绝吧，无意间听到你讲课了、
0: 啊、听到我们讲课
3: 了，人说了一句话呀深深就打动我了
0: 啊，
3: 无效啊，效果不好的不给大家用。
0: 嗯，
3: 完事儿啊就我毫没犹豫啊，我就决定用上、
0: 啊、
3: 用上之后确实没让我失望，这个方法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现在感觉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以前总觉得日子没啥盼头，干啥都提不起劲，现在不一样了，心里踏实了，人也精神了，老伴说我像换了个人似的，孩子们也放心了，说句心里话能有今天这样的变化， 我是真没想到。回头想想，这些年走了多少弯路，花了多少冤枉钱，遭了多少罪，要不是听了梁教授的节目，还不知道要折腾到什么时候。所以我说，选对路子比啥都重要，方向对了，慢点也不怕，方向不对，越使劲越糟糕。现在好了，心里有谱了，不用再瞎打听了。我就想踏踏实实地按着这个路子走，把身体养好。
0: 龙虎结合，中西医结合，我就有什么说什么。就是你用其他的方法，你别说花十万二十万，你就花再多的钱，能拿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吗？说我不用了，我血压这么平稳，我心跳的非常有节律，非常规律，而且整个心功能完全正常。传统方法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3: 对对
0: 啊，
3: 不错。
0: 嗯嗯，
3: 你要不就说谢谢你呢，梁教授。今天呢，我听您讲，要把那个做到所有人都有机会用上，而且还要以人人都用得起的价格用上。那梁教授，
0: 嗯，
3: 我能不能参加上啊？我想问问你。
0: 嗯，这个你可以打电话预约一下。
3: 哦，
0: 因为你这种情况，我的建议是最好再补一副药就可以了。
3: 哦，再补
0: 就是你想多买，我也不让你买。
3: 啊，
0: 再有一副药，咱们再巩固一下就可以了。
3: 好，
0: 嗯，因为太稀缺了，太少了。你像现在想要用的病患朋友太多太多了，
3: 对对，
0: 所以它严重不足，我们只能是什么优先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来用的，毕竟咱们说人命关天的这个大事儿不能够耽误的啊。你这个是相当于是什么大问题已经解决了，就差一点这个巩固了，好吧？
3: 那我听你的，梁教授，我赶紧打电话预约一下。
0: 嗯嗯，
3: 等有事儿呢，我再给你打电话。
0: 随时打电话，
3: 谢谢了。
0: 好
3: 好
0: 好，再见，
3: 谢谢
0: 啊，
3: 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其实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真的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眼病等等，就等于天塌下来一样。哎，有时候真的就是放弃了，信心没有了。但是现在啊，不一样了。如果您现在治疗没有方向，或者现在的用药效果不好，我建议您赶紧试一试。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审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由于等待人数很多哈，所以我们赶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教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我是咱们栏目的受益者啊。
0: 啊，老朋友。
4: 哎，我呢先代表我们全家的感谢您，没有您就没有我今天，就没有我们全家的那个欢声笑语了啊。
0: 啊，
4: 今天有机会跟您通话呢，我跟您汇报一下我这个好消息啊。
0: 嗯，
4: 还有就是我通过我自己的用药效果吧，让更多的人吧有了信心。
0: 嗯，
4: 当初我自己也不信啊，冤枉钱花不少
0: 啊，
4: 我也差一点就没错过了。所以呢，我就不能让跟我一样的这个患者呢有顾虑啊，那样就辜负了梁教授对我们这些个老患者们，老慢病患者们做出的努力和付出
0: 啊。我明白了，第一个反馈好消息，第二个呢，也是通过节目，希望呢和你一样的这些朋友不要错失这样的一个机会。确实呢，现在呢，知道咱们朋友越来越多了。像老两口的亲朋好友互相推荐使用的特别多。
4: 对，
0: 一部分朋友和你一样听了广播了，可能刚开始有疑惑，后来想那我试一试用一用，看到效果以后就特别认可。哎，那么也有一部分朋友是什么呢？这些受益者互相的一个推荐啊。
4: 对对对，
0: 非常感谢。那就电话打进来了，把你情况说一说。
4: 好的好的。
0: 嗯，
4: 就是我这个糖尿病呢已经是89年的时间了
0: 啊。
4: 我呢也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啊，
0: 嗯，
4: 想要把这个血糖降下来，什么食药啊，食补药补都不行，到最后 我还是要吃这个西药啊。
0: 嗯嗯，
4: 只要是有一天不吃呗，我这个饭前血糖就得就到8.0以上，饭后能到13点或者14点以上啊。
0: 嗯，
4: 这吃药就能低点，一天药就上去，反反复复没个准儿。有时候明明药也吃了，饭也控制了，可血糖还是忽高忽低，自己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啥也不敢吃，就怕一吃就高。
0: 您说的这个情况，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有同感。为什么血糖总是反复？咱们得先弄明白降糖药是干什么的。市面上大多数降糖药是通过不同途径把血糖压下去，有的是刺激胰腺分泌更多胰岛素，有的是减少肝脏产生糖分，有的是延缓肠道对糖的吸收。这些方法都能在短时间内把血糖降下来，但问题是他们没有解决血糖为什么会升高的根本原因。
4: 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0: 这个我在节目中也一直在强调，血糖问题的根本原因不在糖本身，而在肾。中医讲肾主水液代谢，肾气足了，身体代谢糖分的能力就强，肾气不足，糖就代谢不出去，堆积在血液里，血糖就高了。降糖药只是暂时把血糖压下去，但它没有解决肾气不足这个根本问题。所以药一停，血糖又上来了，反反复复，根儿没动。要想血糖真正稳下来，还得从强肾固肾入手，把身体的底子养好。
4: 梁教授，您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你在节目中说的话，万病之源在于肾。哎，我说实话啊，这真不是人过的日子，真是
5: 太遭罪了，太痛苦了。
4: 还有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发现我这个眼睛嘛，前头时不时的有这个小虫子在飞，开始是几个，到后来吧越来越多。嗯，阴天喽，我自行车都不敢骑了
0: 啊，
4: 这个路看不清了，你说怎么行
0: 啊？啊，视力下来
4: 分不清哪个是路上的小石子儿，还是哪个是眼前的小虫子了？
0: 那你糖尿病还是已经继发有这个眼病了？
4: 哎，
0: 啊，
4: 每天早上起来吧，那个眼屎排的特别多。
0: 嗯，
4: 但那个眼屎不排的时候，这眼睛就开始清亮了，
0: 排干净了，
4: 小黑点就越来越少了。
0: 嗯嗯
4: 现在一个都没了，
0: 看东西清楚了是吗？
4: 清楚了
0: 啊，好。
4: 哎，真的，梁教授，当时我也是怕上当，哪有今天这好身体啊，是吧？
0: 是。
4: 哎，所以我要提醒一下收音前的这个老慢病的患者啊，遇到这么好的药真不容易
0: 啊，
4: 大家伙儿可别错过这个机会。
0: 最主要的是你亲身感受出来它的效果了。
4: 对，
0: 就像你说的，如果当初因为自己怕上当不去用，可能不会有今天这样好的一个恢复。还在为自己糖尿病包括这些并发症而苦恼，但是呢，我最终用了这个方法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们说只要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啊，因为嘛，其实尤其在恢复血糖这一块它特别快，就是你再疑难的时候，我居高不下这个血糖的问题都可以让你的血糖稳稳当当下来。
4: 嗯，
0: 因为实际上糖尿病出现血糖居高不下，是我们身体，是我们的组织脏腑细胞它用糖障碍，用不上这个东西了，只能堆在血液里了，所以你血糖高了，所以你就出现了很多的并发症。而咱们这个通过更好的强肾固肾，更好的我们来修复细胞，那么最终用糖障碍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了，那糖代谢它恢复了，所以你血糖也稳定了，并发症也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非常不错。
4: 对对对
0: 啊！
4: 哎呦，那是不是明天还有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呀？
0: 嗯，那你就关注明天的节目吧，应该有好消息带给大伙儿。
4: 哦，我自己家庭条件也不太好，不好意思说，但是吧，还是得必须说
0: 啊。
4: 你求梁教授呢帮忙报个名儿
0: 啊。
4: 哎，我得足量的用药啊，是吧？
0: 哦，还想报名，还想用。
4: 哎，
0: 你这个情况其实按照目前整个的恢复来看，不需要再报名了。
4: 哦，
0: 你自己感觉没感觉？说我现在和这个正常健康人没什么区别了，感觉
4: 是没区别的，一样了，
0: 是吧？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对不
4: 对？
0: 对
4: 对，没有了
0: 啊，不需要再补定了。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个电话，咱们针对于糖尿病，我们专门有一些食疗的特别好的这些方法。
4: 嗯，
0: 像你目前这种情况，我们通过食疗调理就完全可以了。
4: 哦，那也行啊。
0: 好吧，
4: 行，梁教授，那我就给这厂外打个电话，我要一个好的一个实战的方法。
0: 嗯，好，再见啊，
4: 再见。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对之前的治疗效果不满意，咱们不妨求助咱们最美好医生梁玉霞梁教授。梁老问诊电话：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梁教授吧。你好，
0: 你好，欢迎你，电话接进来了。
6: 哎，谢谢你接听我的电话啊，梁教授。
0: 应该的。
6: 我是重庆万州的一个患者
0: 啊。
6: 我是听了你的节目呢，时间不长，
0: 嗯，
6: 但是呢，我对老师这个为人呢，还是比较认可的。
0: 谢谢。
6: 啊，因为呢，你一心呢，为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呀着想。
0: 应该的。
6: 啊，秉承你们梁氏中医的祖训，
0: 嗯，
6: 立言、立功、立德的美德呀。
0: 啊，
6: 所以说我对这个是特别有信心的。
0: 咱们说呢，有信心其实就等于成功了一半。再好的方法你不去用，或者说我没有信心我去用，谁能帮得了你？
6: 是
0: 咱们梁氏中医呢，就是全心全意为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来服务的，包括咱们开办这档节目也是一样的。电话打进来了，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
6: 确实我现在还有个紧要的事情呢跟你说啊。
0: 啊，
6: 顺便帮我指导一下。
0: 嗯嗯，
6: 我现在啊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这个腰上的毛病。
0: 嗯，
6: 在没有去检查之前呢，反正我一天到晚呢，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腰啊不得劲儿。
0: 嗯，
6: 就是酸痛啊，做了什么都不看，我都感觉到很酸痛。
0: 嗯，
6: 啊，要是干个活啊，使点力气的话，那可不得了，弯腰的疼。
0: 啊，哦，弯腰也疼。嗯，
6: 啊。这个如果说是叫使点劲儿的话，我晚上睡觉，我跟你讲，根本就没法睡了。
0: 啊，
6: 就是连翻个身啊，我就得疼得呲牙咧嘴的。所以说站着那就更不行了，弯腰的那就坐完全弯不下去。哎，所以说这两年呢，方法我都用遍了
0: 啊，
6: 按摩、理疗都不行，给膏药啥的，反而还越来越重了。
0: 嗯。
6: 然后呢，我就肯定不对了。我说这到底是骨头的事儿了，是咋的回事了？
0: 嗯。
6: 然后我到医院去做，拍了个片子。
0: 嗯。
6: 大夫说呢，目前呢还不算太严重，
0: 啊，
6: 但是已经有症状了。
0: 嗯。
6: 像四五节啊，就是也腰椎有滑脱，但是属于一度。如果说再发展到第二度，
0: 嗯，
6: 那肯定就必须得手术。
0: 手术滑脱的话，二度就得手术了。
6: 对。我在庆幸的同时，说实话我也挺害怕。
0: 嗯，
6: 害怕啥呢？
0: 嗯，
6: 真到了二度，那我得动手术啊。
0: 嗯，
6: 我们村呢有个发小，
0: 啊，
6: 跟我差不多的年纪啊，
0: 啊，
6: 也是腰上的毛病，
0: 有这种可能，
6: 没有瘫痪，啊，
0: 有这个可能
6: 啊。所以说呢，也是心有余悸，我就不敢做手术
0: 啊。
6: 但是呢，平常疼咋办呢？我就吃了个止疼片，常年吃啊。
0: 一度的滑脱肯定是不需要手术，但是呢，我跟大伙儿讲，就是腰椎方面这个手术啊，术后你向患者出现瘫痪的有没有？有，不再手术。所以从我们的原则上来看，是能保守尽可能去保守。
6: 是啊，
0: 尤其是你还有保守这个机会，当然是保守治疗是更好的。
6: 那是，
0: 今天这个电话还真就打对了，这个咱们可以说这是最拿手的强项。你像古方的复合肽，它来修复细胞的，把你的椎间盘更好的给它修复了，滑脱的问题呀，椎间盘的问题，它会存在吗？它不会存在了。那么用上同时啊，这个你还需要配合一下，第一个要需要带一个腰带，对你的腰椎进行固定一下，因为它已经一度错位了，药物是不能够复位的。
6: 哦，
0: 大幅度的腰部的这个活动你不要做，而这个腰带可以保暖，还可以增加血液循环，所以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6: 好的。
0: 然后睡硬板床，干重活，弯腰啊，做这种幅度大的这个动作，这个千万不可以。治疗期间咱们该注意的一定要注意。
6: 好，
0: 这就完全可以了，其他的不需要。
6: 行行行，
0: 这个跟场外那边吧，给你打电话就可以。
6: 行，那我打了，我迷药方我已经报名了，订了两副药。
0: 那太好了啊，因为不是人人都能够预定得上的。
6: 是
0: 啊，那你想给你订上，这就肯定没有问题了。
6: 对对对
0: 啊，那你这个就不用着急了，电话都留好了是不是？
6: 对对对，给他们留好了
0: 啊，那你就等电话就行了。
6: 行，好的，
0: 好，
6: 谢谢梁教授了啊。
0: 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我们随时再打电话。
6: 好的，
0: 好，
6: 再见啊，
0: 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即将拿到迷羊方的朋友啊。我觉得这就算迈向健康的第一步了。梁教授也承诺了，即使您家庭条件再不好，也能够有机会用上健康。我想大家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哈，好好用药，咱就能恢复健康。健康热线大家记好了，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梁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7: 梁老师，你好，你好。那是陕西西安的患者
0: 啊，
7: 也是咱们中医者。
0: 老朋友了，
7: 梁老师，那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0: 哦，老朋友了，受益者了。跟着我走不会让你上当受骗啊，只能让你的这个健康越来越好的。随着咱们节目的一个播出呢，受益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听到好消息我也高兴。说说你的情况吧。
7: 好好好，一到好药，一到治病的药呀，真是不容易。
0: 对。
7: 这不容易呀。遇到你的岗上的大夫那就更不容易了。那天你就是见了一个山东的患者嘛，家里为了给他就是看病花光了所有的钱，后来找到你，你一分钱也没收他的，让他用上了。
0: 咱不能见死不救，作为大夫来讲不能说患者有钱就给你看病，没钱就不给你看病，这是不对的。任何时候生命都是最贵重的。
7: 对，
0: 呀，
7: 我就觉得你说治病救人比什么都大。我当时就感觉到你真是个好大夫呀，在我心目中是最美的医生。你讲的这个梁氏中医效果肯定很好
0: 啊，
7: 事实吧也证明了这一点。我用药的当天呀，我就感觉又精神头了
0: 啊，
7: 晚上睡眠就好了。神奇的一夜没做梦。哎呀，也没起夜，你说这多好呀。
0: 咱们在改善睡眠、增进食欲、助消化，包括像排便这一块，不管是便秘也好、拉肚子也好，包括排尿这一块，包括精神头这一块，都会有不错的改善。
7: 是啊，哎呀，我真觉得就是太好了，梁老师。你看现在吧，我最高兴的就是我这糖尿病不是引起了坏疽嘛，
0: 还好。
7: 大夫看我的脚，哎呦，说能保住了。 当时那激动的眼泪都流下来。
0: 啊，
7: 哟，我说我这到死呀，哎呀，怎么说呢？到死个全心全意的走了，那个时候我就是这么想。
0: 能理解啊，因为糖尿病病毒啊，从西医这个角度上来讲，能控制住就控制住，控制不住，他最后的办法就是截肢。很多患者刚开始就是截一个脚趾头或两个脚趾头，到最后脚也截了，到最后小腿也截了，所以患者很痛苦，也很着急，压力也特别大，大家肯定是心里接受不了的。但是我跟大伙儿讲，西医解决不了的，其实用咱们中西医结合，我们这个中医的方法，它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呀。中医的精髓在哪儿呢？它是从我们肾来入手，从我们的细胞来入手，龙方与虎方的相结合，从我们中医和现代细胞疗法完美的一个结合。你像高科技这个肽来干什么？来修复细胞的，来给你解决。你这个血糖一稳定，下肢血液循环它恢复了，组织的这个细胞它正常了，你想想它这个溃烂，自然而然它不就好了吗？啊，脚也保住了，糖尿病高下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了，非常好。
7: 是的，梁教授，
0: 嗯，
7: 你是不知道，那现在呀是咱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
0: 啊，
7: 人活着呀就得是健康最重要。
0: 对，
7: 钱都是身外之物，
0: 嗯，
7: 身体有病吧，用再多的钱也是白费。
0: 嗯，
7: 我这治病治好了，
0: 啊，
7: 那现在天天去做义工。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
0: 啊，
7: 那感觉我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了。
0: 对呀，我都替你高兴。有病就得好好治，科学的去治，你肯定有好的恢复。你不治的话，哪能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收获呢？就像你说的，人活着健康是最重要的，而且病好了，咱们说呢，还能帮助更多的人，哎，自己也更有意义了，更有价值了，太好了啊！
7: 是啊，梁教授，那今天嘛主要是感谢你的，
0: 因为后边还需要一个巩固，很不错，那您就好好坚持配合来用，后期咱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随时打电话，好吧？
7: 哎，好好好，
0: 拿到药就好好用。
7: 谢谢，
0: 好，再见。
7: 哎，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只能和在线上等待的众多朋友说抱歉了，还要就最后这位患者的话题说几句心里话。哎，我就特别佩服这样的老人家，他们观念啊非常的新，很能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新方法，选择来进行治疗，这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另外呢，这位朋友还做义工，实现了人生的价值，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觉得这样非常的有意义。所以最后啊，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赶紧用上科学的正确的新方法，就能带给您健康，带给您快乐。好，记好健康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好，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8: 北京时间20点整。
9: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838。
6: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好，我们欢迎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7: 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6: 古人讲啊，行医者需有三重境界，立言、立功、立德。梁教授，我觉得您现在做的这些事儿啊，全都彰显出这三点了。首先呢，您主张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治病的理念啊，强调肾脏是健康的根基和生命的本源，
7: 对，
6: 让大家明白了强肾固肾的重要性，这个是立言。然后呢，您将融汇了中西医治病精髓带到大家面前，让多少久治不愈、求医无门的患者朋友们重建希望，这是立功。最后啊，您开办这档公益诊疗栏目，不收老百姓一分钱，就帮大伙儿解决了各种疑难问题。现在呢，还想尽一切办法，让身患重病、大病、急症、危症的叔叔阿姨们都有机会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曾经可望而不可及的，这就是最重要的立德。所谓大医必大儒，梁教授，您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啊，我觉得唯有立言、立功、立德能解释了。
7: 哎呦，你说的这三例我是万万不敢当的。
6: 您谦虚了。
7: 因为我只是啊做了一个医生应该做的。要说立言，万病不治， 求之于肾的这个治病理念呢，不是我提出来的，而是我们梁氏中医行医经验它积累出来的。
6: 嗯，
7: 是我们每一位梁氏中医人治病开方要遵循的理念，当然也更是我们用来攻破各种急症重症。
6: 嗯，
7: 所以说呢，这个立言立的不是我的言，我只是呢身为我们梁氏中医的一员，尽自己的这个微薄力量吧，把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治病理念呢继续下去，那么用它呢我们来攻破更多难题。
6: 嗯，
7: 正是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智慧，让我呢这么多年的从医经历用如鱼得水吧，我觉得来形容呢一点都不过分。你看我记得差不多是两年前吧，你像我们有一个胃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患者，他年龄不大，也就40来岁，但是他的胃病是有年头了，怎么说也得有15、16年的这个时间了。因为他是干这个出租的，就常年我们说呢饥一顿饱一顿，这个大伙儿都知道，活儿忙起来可能就没时间吃饭了，所以就落下了胃病的这样的一个毛病。一开始他也不是很重视，就是说饿了饱了打嗝，胃胀不消化，有的时候也会有胃疼这样的一个症状，反正不舒服呢就吃点胃药，2、3天左右呢这个症状他没有了。那么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呢，他这个病就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到了后期他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只要稍微吃一点不太好消化的东西，肚子马上就开始胀气，然后就什么也吃不进去了，隐隐约约的疼，就自己感觉哎呦胃部就是冰凉的，就好像胃这个地方吧放了一个冰块似的发凉。
6: 嗯，
7: 以前呢他说他开车的时候根本就不喝热水，后来吧就是天天抱一个保温杯，那么因为胃不好吃不好消化不好，他体重呢就下来有20-30斤的这个体重。
6: 嗯，
7: 哎呦家里人一看这不对劲儿啊，逼着他去医院呢，最后做了一个胃镜检查，当然这个检查结果也是比较严重的，萎缩性胃炎伴有肠上皮化生，好在年龄不大，好在还是一个早期，而且大夫呢也是再三叮嘱说必须要及时治疗，定期呢做复查。
6: 嗯，
7: 大伙儿听到这个肯定作为你们自己也会很害怕，
6: 是
7: 家属也害怕，患者本人也特别害怕，毕竟他不到50岁，上有老下有小这样的一个年纪，真要拖成这种大病，暂且不说这个治病要花多少钱吧，你想想自己要是倒下了这个家怎么办。
6: 嗯，
7: 所以这就开始想办法做治疗，前前后后药也没少吃，平时在吃饭这块也是特别注意，但是始终呢看不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好的恢复。哎呀最后也是就是没有办法了，他是通过我们的老朋友受益者推荐介绍的找到了我，我也给他号了脉，而且看了他所有的检查包括他的这个病历，看完以后呢我基本上心里就有答案了，说为什么他过去用了那么多的方法都治不好，因为他过去的方法基本上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补脾胃，这个其实只是治标，我们五脏六腑的运行其实就是和咱们平时做饭一样的，这个脾胃吧就相当于我们做饭用到的锅，而这个肾呢就相当于咱们灶台下边的这个火，大家伙儿想想，只有这个火达到足够高的温度，那么这个锅的温度才可以升高，咱们锅里边的饭菜才可以做熟，对不对？
6: 嗯，对，
7: 其实我们整个身体五脏六腑的这个运转就相当于做饭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你要明白肾它是根本，你看着是在我们的肾，它要不好你想你的脾胃能好吗，你别的脏腑它能好吗，它不可能好。
6: 是的，
7: 所以当即呢我就给它补肾阳固肾气温脾胃。
8: 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肾气足了脾胃的功能才能跟得上，脾胃好了吃进去的东西才能变成气血滋养全身，这个思路就是从根上入手，把身体的底子慢慢养起来。很多人胃病反反复复，吃药就好，停药就犯，其实就是因为光顾着治胃，没顾上养肾。 肾好比是炉子底下的火，胃好比是锅，火不旺，锅里的水就烧不开，饭也煮不熟，把火加旺了，锅里的东西自然就熟了。这就是强肾固肾能调理好胃病的道理。
7: 你说这个病它复杂吗？不复杂。说它难治吗？咱们说也不难治。但是呢，患者呢翻来覆去的治疗了这么多年也没好，又费钱又费精力，还折磨人。那为什么说这个病到了我手里，哎，它就变成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毛病了？实际上还是我们找准了病根儿。
6: 嗯，
7: 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尤其像对于久治不愈的这些病患，其实问题的根本不是说出在这个疾病上它久治不愈，也不是出在患者身上说我不好好治疗，而是出在那儿看病的大夫和治病的方向上。
6: 对，
7: 就是你始终你没有找到真正能给你治病的好大夫，没有找到你治病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没有认识到说这个肾的重要性。你像这个中医啊，把肾它比作为什么呢？比作是天上的太阳。如果地球没有了太阳，

0: 万物就不可能生长，对不对？
1: 嗯，
0: 这个世界就会变得阴森森的。所以天地的运行它必须要有太阳。其实我们的人他也是一样的。我们的身体当中也有太阳。是谁啊？就是我们的肾。它就像我们人的一个保护伞。只要它健康，它就可以保护我们的五脏六腑，保护我们的身体不受病邪的一个破坏。我们现代人也一样。说为什么这个老慢病他发病的这个年龄提前了，他不就是因为我们现代人作息不规律，饮食不节制，喜欢吃一些寒凉辛辣的东西，滥用抗生素激素等等。那么有六成以上的这个中年人年龄不大，其实他的肾脏已经亏损至极了，时间长了全身上上下下诸虚百损，自然而然你就百病丛生了。那么大家一定要明白，唯有强肾固肾养肾才是我们防病治病养病之道。
1: 的确有句话说得好，肾强一倍人活百岁，肾脏啊是生命的根本，生老病死都由肾脏决定。在临床上很多大病重病疑难病最后啊都是因为从肾脏入手治疗，最终才收获了康复的治疗效果。而如今梁教授又将带到我们面前，让多少求医无门甚至为了治病散尽家财的患者重新见到生的希望，迎接健康的曙光，这怎么不能说得上是立功呢？
0: 哎呦，立功可真不敢当。如果说救治病人就要以立功自居了，哎呀，那我觉得我还真不配做一名医生，更何况啊，我只是站在了我们梁氏中医祖祖辈辈的肩膀上前行的。现在的这个成就啊，离不开老祖宗苦心钻研和乐善好施。如果梁氏中医没有这个龙方，即便说我潜心研究出了古方，不可能说会有现在的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我和我母亲呢全都踏上了行医救人的这个道路，也让我啊具备了中西医结合施治的这个本领，而且更让我拥有回报社会挽救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往大了说呢，是让梁氏中医能够在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一直到今天最大的一个保证。
1: 是的，
0: 我想大家可能也发现了，现在真正有经验的中医大家都很珍惜。
1: 嗯，
0: 过去的你像中医世家名老中医，到现在咱们说已经有很多很可惜失传了。
1: 是，
0: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仪器精密设备齐全的西医。那为什么梁氏中医我们说能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可以屹立不倒，甚至说首当其冲呢？其实就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疑难杂病，有时效果有限，但梁氏中医有独特的思路。我们接诊有很多脑血栓偏瘫后遗症的这个患者，像这些患者你想一般用的方法是什么？溶栓抗凝，然后呢就是针对偏瘫的部位进行一个局部的一个刺激康复锻炼，没有其他的方法。作为患者来讲，经济的这个费用花费大嘛，很大，而且病人在康复过程当中呢也要忍受剧烈的疼痛。但即便这样，该遭的罪遭了，该花的钱花了，但是他最终愈后的效果不理想。
1: 嗯，
0: 绝大部分的患者生活还是不能够自理，需要别人伺候，就是自己活得很痛苦。你像甚至有的患者几乎是丧失了活下去的信心了。
2: 那咱们可以想想，中风偏瘫了是不是就真的恢复不了？如果单靠某一种方法效果可能很有限，很多人做了康复，药也吃了，针也打了，可该走不了还是走不了，该说不了还是说不了，不是不努力，而是路子可能没走。中风偏瘫的根源在哪儿？中医讲肾主骨生髓，脑为髓海，肾气不足，大脑的修复能力就跟不上，所以光在肢体上使劲效果往往不理想。但通过强肾固肾的思路，从整体上调理身体，把肾气补上来，大脑的修复能力增强了，后遗症的问题就有机会慢慢改善。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但只要路子对了，坚持下去，身体会一天比一天强，

0: 到我是遇到什么样的难题了呢？一个就是血压已经控制不了了，上下波动特别大，患者跟家属怕再复发，因为病人已经生活不能够自理了，就是他自己没办法走路，那如果再复发了，要么就全身瘫痪，要么可能就直接危及到生命了。那找到我以后啊，我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他把吃的减掉一半。哎呀，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这个患者一听害怕了，然后就跟我讲说，梁大夫呀，这降压药我可不敢停，你说我吃着这个降压药我都下不来，怎么还让我再减这个药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之所以让你减药，就是因为你吃了它不管用，你不管用你为什么还要吃它呢？而且给你减药，第一个是因为你吃的压根儿就不对，同类型的这个降压药它是没有必要说叠加的，你就叠加它也起不到这个降压的作用。那么再有就是这么大量的一个用药你常年吃，它会给我们的肾脏增加很大的负担，你的肾功会越来越不好，那你这个血压越降越高，为什么？你根本的原因在哪儿？其实就是在你的肾上。因为中医认为啊，这个高血压，你像咱们节目当中给大伙儿反复讲过了，它是一个阴阳失衡的一个根源。肾属水，肝属木，五行当中水它是养木的，那么你的肾的阴阳它失衡了，这个肾水它就会少了，那就不能够更好的去养肝木了，你水少了，肝木自然而然就会变得干燥。所以你看中医有一句话叫木燥生火，为什么很多高下的患者他会出现头发胀、面颊发热？就很多患者说，哎呦，我总感觉身体里边好像有一种无名之火往上窜，其实就是什么木燥生火了，肾的阴阳它失衡了。当然你看有很多中医大夫啊，他也会通过平肝潜阳来给你降血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但是你发现反反复复，为什么？没有找到真正的病根。其实在哪儿？就是在我给大伙儿讲到的这个肾根源在这儿，只要你去强肾固肾，平衡了肾的阴阳，那么你五脏的阴阳包括肝的阴阳它就平衡了，就是我们身体它这个阴阳完全恢复平衡，其实脑中风这个难题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那么这个偏瘫后遗症这一块呢，中医呢把后遗症称之为什么呢？称之为偏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肢体偏瘫就如同半根枯槁的这个树木一样，好好的一根树木为什么会出现半侧这个树干它枯槁了呢？其实同样它也是阴阳失衡的问题。那么肾功能下降就是我们说的肾的精血它不足了，不能够滋养到我们的全身了，所以说你会出现这个偏瘫，出现这些后遗症。所以临床当中呢，你像凡是我们遇到疑难型的顽固型的高血压的患者，那有这个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我都会给他来强肾固肾。患者我们基本上用完大多能看到积极的变化。这位患者也是一样，大伙儿想想他18年的这个偏瘫后遗症，说句实在话，他以前试过不少方法，医院没少去，药没少吃，康复也没少做，可就是不见起色，不是不努力，是路子没走。对，后来用了咱们这个调理思路，身体慢慢有了变化，家里人看他一天天好转，心里也跟着踏实。你说这说明了什么？说明选对方法比啥都重要，很多病不是治不好，是没找对路。路子对了，身体自己就会给你回应。就好比走夜路，你摸黑瞎转悠，转一宿也出不去，有人给你点盏灯照着路，你顺着走一会儿就到家了。治病也是这个理儿，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心里也踏实，方向不对越走越远，花再多钱遭再多罪也是白搭。所以咱们做这个节目天天念叨，就是想让大家少走弯路，不是让大家乱试，是让大家心里有个谱，知道该往哪个方向使劲。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患者很高兴，全家人都特别高兴。 哎呀，很激动，就含着泪水跟我讲，说梁教授啊，哎呀，我特别后悔，说我过去太依赖这个降压药了，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走了一条错误的路，相反的路。说我要是能早一点我找到您，估计我能恢复。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实际上啊，你能恢复到这样的一个状态，谁都不用感谢，而最应该感谢的是你自己还有你的家人，因为你没有放弃，是你坚持治疗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像我经常和很多的患者朋友讲到的，我说如果你放弃了，我有再好的方法你不用，不可能有效果啊。是因为没有放弃，我们坚持用药坚持治疗，才会有现在这样好的一个恢复。现在这位患者他每天啊拄一个小拐杖，基本上天天到公园里，上午锻炼一个多小时，下午锻炼一个多小时，而且一直非常的稳定正常，他的中风也没有再复发过。其实这个就是强肾固肾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对，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要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固肾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和了解。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梁教授不仅多年来应用名扬方帮助数万患者重新恢复了健康，最主要的呀是他始终遵从医者仁心，诊病开方，从不收取一分钱。而且呢，大家伙拿着您的方子去买药，经常是几十块钱啊就能把困扰多年的老毛病解决掉。所以啊，大家都说您心善，是真正为了大家健康着想的良心医生啊。
0: 哎呦，这个可不敢这么说啊。我还是那句话，治病救人是我应该做的。既然说我选择了当医生，既然我有这个能力，那我就不能眼睁睁的说看着这么多的病人坐视不管。我有责任，我觉得是把大家的病治好，这是我的责任。从小到大一直受我母亲的熏陶，就是我母亲经常和我说过一句话，节目当中这个话我也跟大伙儿不止一次的说过，医生因为给人看病而发了财的，那就是缺德了。作为大夫，任何时候我觉得治病看到好的效果，这个是第一位的，钱不是主要的。你像我们梁氏中医呢，包括像从小到大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我母亲说因为病人没钱看病就拒绝治疗的，不管有钱没钱都要给患者治病，都要给患者用药。所以呢，要说立德不能说我立德，我觉得应该是说梁氏中医立德。像西医吧，它讲究一个专业，也就是我们说的术，但是中医它讲究的是术与德的结合。一个中医人的信仰啊，它能直接影响到他的医术。就像我跟大伙儿经常说到我母亲吧，她给患者用药如金，她不像我们现在的大夫说恨不得啊给这患者一开一大包的药，甚至一开好几个月。你像我母亲啊，给患者看病基本上开药呢，开一包药最多也就三天，超过三天的药即便是患者要求说啊你给我多开点，我母亲也不给开。说为什么呀？一方面呢想帮病人尽可能的省钱，那么另外一方面我母亲也说了，这个药是不是有效果 不看说你开了多长时间，药量是多少，只要对症了，它三天也能有明显的效果。你不对症的话，你让它多吃也没有用。所以呢，我对立德的这个理解呢，我觉得一方面是医德，因为老百姓他得病了，他已经是很苦很难了。那我们不能让老百姓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另一方面，我认为是这个立德呢，是立什么呢？是孝德。给大家用到的药一定是有效果的，一定是能够实实在在解决大家病患的问题和难题的。否则的话，真的这个就是欺骗患者，这是非常不道德的。当然今年是我们梁氏中医很特殊的一年，有特殊的意义。其实我从年初吧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办成两件大事儿。第一件事呢，就是开办咱们这档栏目，当然这个咱们已经做成了，而且现在已经帮助了很多的病患，这个我非常高兴。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延续我们梁氏中医宅心仁厚乐善好施的品质，毫无保留的要奉献给大家。
1: 我替我们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感谢梁教授，谢谢您。
0: 啊，应该的。所有听节目的，有一体多病的，久治不愈的，求医无门的这些朋友，你像问的我最多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梁教授，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上？
1: 都很着急哈。
0: 是，大家都着急。其实呢，我比你们还要着急，因为确确实实咱们有的病等不了，有的病不能等。
1: 是。
0: 这个事儿吧，就像沉在我心底里的一个大石头一样。那么没能给这些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们第一时间办成了，其实我心里也特别不好受。当然大家伙放心，接下来我肯定是着手尽快的给大伙解决这个问题。很珍贵，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包括很多朋友也很清楚。因为龙方当中的熊蚕蛾以及我们当中的肽价格很高，用昂贵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你看过去有很多朋友，那有的是想用用不上，因为什么？因为它太少了。
1: 对，
0: 有的是想用没钱来用，为什么？因为它的价格很贵。但是今天啊，我想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承诺。就是只要说我把这个事情办成功了，那么我保证呢，大家有机会用上，而且呢，我们还要以人人都可以用得起的价格，让大家呢用得上。不管你经济条件有多差，是空巢老人，还是说家里老两口都有病，治疗费用很有限的，还是说啊一体多病的，重病缠身的，很多年这个病史的，为了治病救命已经把家里的老底儿我都花光了。不管你处于哪一种情况，那么我都能让你用得上用得起。
1: 那太好了，大家的等待啊是值得的，选择梁教授绝对没有错。相信在不久的明天，梁教授就会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让所有求医无门久治不愈的病人朋友们都能用得上用得起，都能彻底远离病痛危险。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述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也想通过固肾收获健康，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稍微休息一下，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如果您身上的疾病久治不愈，用药无效，找寻不到正确的治疗方法，不妨跟着梁教授一起去强肾固肾，做自己健康的主人。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热线接通，有请第一位听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3: 梁教授，我是黑龙江的老朋友。
0: 嗯，
3: 71岁、
0: 啊、
3: 非常高兴啊，梁教授，我和你通话了。
0: 好。
3: 您不仅是梁氏中医，更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专家，更能够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穴，更是啊心系咱老百姓，问诊开方一分钱都不要，而且急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帮患者之所趋，辛苦 谢谢您了。
0: 客气了，客气了，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梁氏中医呢，不仅仅是这些好的医术医方
3: 啊，
0: 而更重要，我们传承的是中医药文化，传承的是我们的医德人性。
3: 嗯，
0: 电话打进来不容易，什么样的情况你说一说？
3: 行，我是10多年的心脏病了，就是心跳快。以前呢都是80下左右吧，
0: 嗯，
3: 症状不是那么怎么明显
0: 啊，
3: 就是犯病的时候啊总感觉心有点慌，
0: 对，
3: 所以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去治疗，
0: 刚开始不太重视啊。
3: 对，要说严重吧，就是从去年10月份孩子们就放长假嘛，
0: 嗯，
3: 开始严重的
0: 啊，
3: 那几天呢儿女们也都回来了，我说我这岁数也大了，有些事儿吧、啊、我说你提前我就跟你们说说，咱们家里头吧一个大房子，哎，一个小房子，我说这大房子呢给儿子留下，
0: 嗯，
3: 小房子呢给姑娘留下、
0: 啊、
3: 结果呢儿媳妇和姑娘对这个分配呀、啊、都不乐意了
0: 啊，
3: 就吵吵两句，我这心呐、啊、哎呀就开始不行了，心慌的，
0: 嗯，
3: 心蹦蹦跳的就没个数了，等我说完别吵吵了、
0: 啊、
3: 结果脑袋嘣的一下子人就休克了，大概也就2-3分钟啊就醒过来了、
0: 嗯、这就是心脏不太好而导致脑供血不足了
3: 啊。
0: 虽然你醒过来了，但是这个不是小问题，
3: 对，
0: 是应该到医院里详细要查一查。
3: 去了去了
0: 去了是吧，
3: 嗯，这孩子们就赶紧呢、嗯、给我送医院了，检查结果说是房颤，心跳最快的时候都180下了，赶紧就住院了，
0: 嗯，
3: 住的做了那个叫啥射融消，
0: 射频消融，是不是
3: 手术啊？做这个了、
0: 啊嗯、
3: 手里头吧这几年攒的50000多块钱呢全花了，给我心疼的、啊、
0: 理解。
3: 哎，结果我就感觉反而比以前严重了，这一活动啊这心呐、啊、哎呀突突的跳啊，不是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3: 还喘不上来气儿呢，让我就有点动静啊也不行了，晚上啊、
0: 嗯、
3: 睡觉也不行了。
0: 典型的，你整个心脏这个问题的症状全部都有，突突突跳、憋气、
3: 哎，
0: 包括稍微有点动静都不行，睡觉睡不好。
3: 对对，
0: 啊、
3: 哎呀妈呀，那太难受啊！就躺在床上啊，就闭着眼睛啊，这心里头啊就开始胡思乱想了。梁教授，说句实话吧，医院呢我不敢去了，也不敢大治了，再治就得卖房子了，
0: 啊、
3: 辈子就攒下这么点家当，我舍不得卖呀。
0: 理解，
3: 平时啊就吃点对症的药、嗯、就这么维持维持呢。
0: 其实老同志啊，你说的这些话包括你这些情况我都特别理解，确实咱们老百姓呢攒点钱不容易，刚才说哎，我也不敢去医院了，也不敢大治了，主要就是你去了医院，你就是花再多的钱用再贵的药，他也只是给你对症治疗，就像你说的暂时缓解缓解，回到家里他该有问题、嗯、还是有问题，
3: 对，
0: 他是通过药物强行的把这个心力给你改变了，
3: 嗯，
0: 那你想一想时间一长，他一会儿快了一会儿慢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心律不齐了，反过来他是更严重的。
3: 这也是我命不该绝吧，无意间听到你讲课了、
0: 啊、听到我们讲课
3: 了，说了一句话呀深深就打动我了
0: 啊，
3: 无效啊，效果不好的不给大家用，
0: 嗯，
3: 完事儿啊就我毫没犹豫
0: 啊
3: 我就决定用上，用上之后确实没让我失望，这个方法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现在感觉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以前总觉得日子没啥盼头，干啥都提不起劲，现在不一样了，心里踏实了，人也精神了，老伴说我像换了个人似的，孩子们也放心了，说句心里话能有今天这样的变化 我是真没想到。回头想想，这些年走了多少弯路，花了多少冤枉钱，遭了多少罪，要不是听了梁教授的节目，还不知道要折腾到什么时候。所以我说，选对路子比啥都重要，方向对了，慢点也不怕，方向不对，越使劲越糟糕。现在好了，心里有谱了，不用再瞎打听了。我就想踏踏实实地按着这个路子走，把身体养好。
0: 龙虎结合，中西医结合，我就有什么说什么。就是你用其他的方法，你别说花十万二十万，你就花再多的钱，能拿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吗？说我不用了，我血压这么平稳，我心跳的非常有节律，非常规律，而且整个心功能完全正常。传统方法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3: 对对
0: 啊，
3: 不错。
0: 嗯嗯，
3: 你要不就说谢谢你呢，梁教授。今天呢，我听您讲，要把那个做到所有人都有机会用上，而且还要以人人都用得起的价格用上。那梁教授，
0: 嗯，
3: 我能不能参加上啊？我想问问你。
0: 嗯，这个你可以打电话预约一下。
3: 哦，
0: 因为你这种情况，我的建议是最好再补一副药就可以了。
3: 哦，再补
0: 就是你想多买，我也不让你买。
3: 啊、
0: 哦，再有一副药，咱们再巩固一下就可以了。
3: 嗯，
0: 因为太稀缺了，太少了。你像现在想要用的病患朋友太多太多了，
3: 对对，
0: 所以它严重不足。我们只能是什么优先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来用的。毕竟咱们说人命关天的这个大事儿，不能够耽误的啊。你这个是相当于是什么大问题已经解决了，就差一点这个巩固了，好吧？
3: 那我听你的，梁教授，我赶紧打电话预约一下。
0: 嗯嗯，
3: 等有事儿呢，我再给你打电话。
0: 随时打电话。
3: 谢谢您了。
0: 好、啊、
3: 好
0: 好，再见。
3: 谢谢谢谢
0: 啊，
3: 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其实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真的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眼病等等，就等于天塌下来一样。哎，有时候真的就是放弃了，信心没有了。但是现在啊，不一样了。如果您现在治疗没有方向，或者现在的用药效果不好，我建议您赶紧试一试。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 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由于等待人数很多哈，所以我们赶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教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我是咱们栏目的受益者啊。
0: 啊，老朋友。
4: 哎、我呢先代表我们全家的感谢您，没有您就没有我今天、啊、就没有我们全家的那个欢声笑语了啊。
0: 啊。
4: 今天有机会跟您通话呢，我跟您汇报一下我这个好消息啊。
0: 嗯。
4: 还有就是我通过我自己的用药效果吧，让更多的人吧有了信心。
0: 嗯，
4: 当初我自己也不信啊、哦、冤枉钱花不少
0: 啊，
4: 我也差一点就没错过了。所以呢，我就不能让跟我一样的这个患者呢有顾虑、
0: 嗯、
4: 啊，那样就辜负了梁教授对我们这些个老患者们老慢病患者们做出的努力和付出
0: 啊。我明白了，第一个反馈好消息，第二个呢也是通过节目，希望呢和你一样的这些朋友不要错失这样的一个机会。确实呢，现在呢知道咱们朋友越来越多了，
4: 嗯，
0: 像老两口的亲朋好友互相推荐使用的特别多。
4: 对，
0: 一部分朋友和你一样听了广播了，可能刚开始有疑惑，后来想那我试一试用一用，看到效果以后就特别认可、
4: 哎、
0: 那么也有一部分朋友是什么呢，这些受益者互相的一个推荐啊，非常感谢。
4: 对对对，
0: 那就电话打进来了，把你情况说一说。
4: 好的好的。
0: 嗯，
4: 就是我这个糖尿病呢也是89年的时间了
0: 啊，
4: 我呢也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啊、
0: 嗯、
4: 想要把这个血糖降下来，什么食药啊、食补药补都不行、
0: 啊、
4: 到最后 我还是要吃这个西药啊。
0: 嗯嗯，
4: 别是有一天不吃呗，我这个饭前血糖就得就到8.0以上，饭后能到13点或者14点以上啊。
0: 嗯，
4: 这吃药就能低点，一天药就上去，反反复复没个准儿。有时候明明药也吃了，饭也控制了，可血糖还是忽高忽低，自己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啥也不敢吃，就怕一吃就高。
0: 您说的这个情况，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有同感。为什么血糖总是反复？咱们得先弄明白降糖药是干什么的。市面上大多数降糖药是通过不同途径把血糖压下去，有的是刺激胰腺分泌更多胰岛素，有的是减少肝脏产生糖分，有的是延缓肠道对糖的吸收。这些方法都能在短时间内把血糖降下来，但问题是他们没有解决血糖为什么会升高的根本原因。
4: 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0: 这个我在节目中也一直在强调，血糖问题的根本原因不在糖本身，而在肾。中医讲，肾主水液代谢，肾气足了，身体代谢糖分的能力就强，肾气不足，糖就代谢不出去，堆积在血液里，血糖就高了。降糖药只是暂时把血糖压下去，但它没有解决肾气不足这个根本问题。所以药一停，血糖又上来了，反反复复，根儿没动。要想血糖真正稳下来，还得从强肾固肾入手，把身体的底子养好。
4: 梁教授，您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你在节目中说的话，万病之源在于肾。哎，我说实话啊，这真不是人过的日子，真是
2: 太遭罪了，太痛苦了。
4: 还有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发现我这个眼睛吧，前头时不时的有那个小虫子在飞，开始是几个，到后来吧越来越多。嗯，阴天喽，
0: 嗯，
4: 我自行车都不敢骑了
0: 啊，
4: 这个路看不清了，你说怎么行
0: 啊？视力下来
4: 分不清哪个是路上的小石子儿，还是哪个是眼前的小虫子了。
0: 那你糖尿病还是已经继发有这个眼病了？
4: 哎
0: 啊，
4: 每天早上起来吧，那个眼屎排的特别多。
0: 嗯，
4: 但那个眼屎不排的时候，这眼睛就开始清亮了，
0: 排干净了，
4: 小黑点
0: 就
4: 越来越少了。
0: 嗯嗯啊，
4: 现在一个都没了，
0: 看东西清楚了是吗？
4: 清楚了
0: 啊。好，
4: 哎，真的梁教授，当时我也是怕上当，哪有今天这好身体啊，是吧？
0: 是，
4: 哎，所以我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啊，遇到这么好的药真不容易
0: 啊，
4: 大家伙儿可别错过这个机会。
0: 最主要的是你亲身感受出来它的效果了。
4: 对，
0: 就像你说的，如果当初因为自己怕上当不去用，可能不会有今天这样好的一个恢复，还在为自己糖尿病包括这些并发症而苦恼。但是呢，我最终用了这个方法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们说只要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啊。因为嘛，其实尤其在恢复血糖这一块它特别快。就是你再疑难的时候，我居高不下这个血糖的问题，都可以让你的血糖稳稳当当下来。
4: 嗯嗯，
0: 因为实际上糖尿病出现血糖居高不下，是我们身体，是我们的组织、脏腑、细胞，它用糖障碍，用不上这个东西了，只能堆在血液里了，所以你血糖高了，所以你就出现了很多的并发症。而咱们这个通过更好的强肾固肾，更好的我们来修复细胞，那么最终用糖障碍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了，那糖代谢它恢复了，
4: 哎，
0: 所以你血糖也稳定了，并发症也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非常不错。
4: 对对对
0: 啊！
4: 哎呦，那是不是明天还有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呀？
0: 嗯，那你就关注明天的节目吧，应该有好消息带给大伙儿。
4: 哦，我自己家庭条件也不太好，不好意思说，但是吧，还是得必须说
0: 啊！
4: 你求梁教授呢帮忙报个名儿
0: 啊！
4: 哎，我得足量的用药啊，是吧？
0: 哦，还想报名，还想用？
4: 哎，
0: 你这个情况其实按照目前整个的恢复来看，不需要再报名了。
4: 哦，
0: 你自己感觉没感觉？说我现在和这个正常健康人没什么区别了，感觉
4: 是没区别，一样了，
0: 是吧？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对不
4: 对？
0: 对
4: 对，没有了
0: 啊，不需要再补定了。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个电话，咱们针对于糖尿病，我们专门有一些食疗的特别好的这些方法。
4: 嗯，
0: 像你目前这种情况，我们通过食疗调理就完全可以了。
4: 哦，那也行啊。
0: 好吧，
4: 行，梁教授，那我就给这场外打个电话，我要一个好的一个实战的方法。
0: 嗯，好，再见啊，
4: 再见。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6465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提醒大家，无论您患有高血压，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老骨病，还是眼病、老慢支等一体多病，对之前的治疗效果不满意，咱们不妨求助咱们最美好医生梁玉霞梁教授。梁老问诊电话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 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64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梁教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电话接进来了。
6: 哎，谢谢你接听我的电话啊，梁教授。
0: 应该的。
6: 我是重庆万州的一个患者
0: 啊。
6: 我是听了你的节目呢，时间不长，
0: 嗯，
6: 但是呢，我对于老师这个为人呢，还是比较认可的，
0: 谢谢。
6: 啊、因为呢，你一心呢为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呀着想，
0: 应该的
6: 啊，秉承你们梁氏中医的祖训，
0: 嗯，
6: 立言、立功、立德的美德呀，
0: 啊，
6: 所以说我对这个是特别有信心的。
0: 咱们说呢，有信心其实就等于成功了一半。再好的方法你不去用，或者说我没有信心我去用，谁能帮得了你？咱们梁氏中医呢，就是全心全意为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来服务的，包括咱们开办这档节目也是一样的。电话打进来了，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情况，说一说。
6: 确实我现在还有个紧要的事情呢跟你说啊。
0: 啊，
6: 顺便帮我指导一下。
0: 嗯嗯。
6: 我现在啊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这个腰上的毛病。
0: 嗯。
6: 在没有去检查之前呢，反正我一天到晚呢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腰啊不得劲儿。
0: 嗯。
6: 啊、就是酸痛啊，做了什么都不干我都感觉到很酸痛。
0: 嗯。
6: 啊，要是干个活啊使点力气的话那可不得了。弯腰的疼。
0: 哦，弯腰也疼。嗯、
6: 啊。这个如果说是叫使点劲儿的话，我晚上睡觉我心想根本就没法睡了，
0: 嗯，
6: 就是连翻个身啊、嗯、我就得疼得龇牙咧嘴的，所以说站着那就更不行了，弯腰的那就做完全弯不下去。哎，所以说这两年呢方法我都用遍了
0: 啊，
6: 按摩理疗都不行，给膏药啥的反而还越来越重了。
0: 嗯，
6: 然后呢我就肯定不对了，我说这到底是骨头的事儿了还是咋的回事了。
0: 嗯，
6: 然后我到医院去做拍了个片子。
0: 嗯，
6: 大夫说呢目前呢还不算太严重、
0: 嗯、
6: 但是已经有症状了，
0: 嗯，
6: 像四五节啊、嗯、这个腰椎有滑脱，但是属于一度，如果都再发展到第二度，
0: 嗯、
6: 哦、那肯定就必须得
0: 手术。滑脱的话二度就得手术了。
6: 对。我在庆幸的同时，说实话我也挺害怕、
0: 嗯、
6: 害怕啥呢、
0: 嗯、
6: 真到了二度那我得做手术啊、
0: 嗯、
6: 我们村呢有个发小、嗯、
0: 啊
6: 跟我差不多的年纪啊，
0: 啊
6: 也是腰上的毛病，
0: 有这种可能，
6: 天塌了没有瘫痪、啊、
0: 有这个可能 啊,
6: 啊，所以说呢也是心有余悸，我就不敢做手术
0: 啊，
6: 但是呢平常疼咋办呢，我就吃那个止疼片、
0: 嗯、
6: 常年吃啊。
2: 一度的滑脱肯定是不需要手术，但是呢，我跟大伙儿讲，就是腰椎方面这个手术啊，术后你向患者出现瘫痪的有没有？有，不再手术。所以从我们的原则上来看，是能保守尽可能去保守。
6: 是啊，
2: 尤其是你还有保守这个机会，当然是保守治疗是更好的。
6: 那是。
2: 今天这个电话还真就打对了，这个咱们可以说这是最拿手的强项。你像古方的复合肽，它来修复细胞的，把你的椎间盘更好的给它修复了，滑脱的问题呀，椎间盘的问题，它会存在吗？它不会存在了。那么用上同时啊，这个你还需要配合一下，第一个要需要带一个腰带，对你的腰椎进行固定一下，因为它已经一度错位了，药物是不能够复位的。大幅度的腰部的这个活动你不要做。而这个腰带可以保暖，还可以增加血液循环，所以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6: 好的。
2: 然后睡硬板床，干重活，弯腰啊，做这种幅度大的这个动作，这个千万不可以。治疗期间咱们该注意的一定要注意。
6: 好，
2: 这就完全可以了，其他的不需要。
6: 行行行。
2: 这个跟场外那边吧，给你打电话就可以。
6: 行，那我打了，我秘方我已经报名了，订了两副药。
2: 那太好了啊，因为不是人人都能够预定得上的。
6: 是
2: 啊，那你想给你订上，这就肯定没有问题了。
6: 对对对
2: 啊，那你这个就不用着急了，电话都留好了是不是？
6: 对对对，给他们留好了
2: 啊，那你就等电话就行了。
6: 行，好的，
2: 好，
6: 谢谢梁教授了
2: 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我们随时再打电话。
6: 好的，
2: 好，
6: 再见啊。
2: 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一位即将拿到迷阳方的朋友啊，我觉得这就算迈向健康的第一步了。梁教授也承诺了，即使您家庭条件再不好，也能够有机会用上健康。我想大家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哈，好好用药，咱就能恢复健康。健康热线大家记好了，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鹅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鹅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梁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
7: 梁老师，你好，你好。那是陕西西安的患者
2: 啊，
7: 也是咱们中医者。
2: 老朋友了，
7: 梁老师，那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2: 老朋友了，受益者了。跟着我走不会让你上当受骗啊，只能让你的这个健康越来越好的。随着咱们节目的一个播出呢，受益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听到好消息我也高兴。说说你的情况吧。
7: 好，一到好药，一到治病的药呀，真是不容易。
2: 对。
7: 更不容易呀。遇到你的岗上的大夫那就更不容易了。那天你就是见了一个山东的患者嘛，家里为了给他就是看病花光了所有的钱，后来找到你，你一分钱也没收他的，让他用上了。
2: 咱不能见死不救，作为大夫来讲，不能说患者有钱就给你看病，没钱就不给你看病，这是不对的。任何时候生命都是最贵重的。
7: 对，
2: 呀，
7: 我就觉得你说治病救人比什么都大。那当时就感觉到你真是个好大夫呀，在我心目中是最美的医生。你讲的这个梁氏中医效果肯定很好
2: 啊，
7: 事实吧也证明了这一点。我用药的当天呀，我就感觉又精神头了
2: 啊，
7: 晚上睡眠就好了。神奇的一夜没做梦。哎呀，也没起夜，你说这多好呀。
2: 咱们在改善睡眠、增进食欲、助消化，包括像排便这一块，不管是便秘也好，拉肚子也好，包括排尿这一块，包括精神头这一块，都会有不错的改善。
7: 是啊，哎呀，我真觉得就是太好了，梁老师。你看现在吧，我最高兴的就是我这糖尿病不是引起了坏疾嘛，
2: 还好。
7: 大夫看我的脚，哎呦，说能保住了。 当时我激动的眼泪都流下来。
2: 啊，
7: 哟，我说我这到死呀，哎呀，怎么说呢？到死个全息全为的走了，那个时候我就是这么想。
2: 能理解啊，因为糖尿病病足啊，从西医这个角度上来讲，能控制住就控制住，控制不住，他最后的办法就是截肢。很多患者刚开始就是截一个脚趾头或两个脚趾头，到最后脚也截了，到最后小腿也截了，所以患者很痛苦，也很着急，压力也特别大，大家肯定是心里接受不了的。但是我跟大伙儿讲，西医解决不了的，其实用咱们中西医结合，我们这个中医的方法，它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中医的精髓在哪儿呢？它是从我们肾来入手，从我们的细胞来入手，龙方与虎方的相结合，从我们中医和现代细胞疗法完美的一个结合。你像高科技这个肽来干什么？来修复细胞的，来给你解决。你这个血糖一稳定，下肢血液循环它恢复了，组织的这个细胞它正常了，你想想它这个溃烂，自然而然它不就好了吗？啊，脚也保住了，糖尿病高下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了，非常好。
7: 是的，梁教授，
2: 嗯，
7: 你是不知道，那现在呀，是咱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
2: 啊，
7: 人活着呀，就得是健康最重要。
2: 对，
7: 钱都是身外之物，
2: 嗯，
7: 身体有病吧，用再多的钱也是白费。
2: 嗯，
7: 我这治病治好了，
2: 啊，
7: 那现在天天去做义工。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
2: 啊，
7: 那感觉我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了。
2: 对呀，我都替你高兴。有病就得好好治，科学的去治，你肯定有好的恢复。你不治的话，哪能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收获呢？就像你说的，人活着健康是最重要的，而且病好了，咱们说呢，还能帮助更多的人，哎，自己也更有意义了，更有价值了，太好了啊！
7: 是啊，梁教授，那今天嘛主要是感谢你的，
2: 因为后边还需要一个巩固。很不错，那您就好好坚持配合来用，后期咱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随时打电话，好吧？
7: 哎，好好好，
2: 拿到药就好好用。
7: 谢谢，
2: 好，再见。
7: 哎，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只能和在线上等待的众多朋友说抱歉了，还要就最后这位患者的话题说几句心里话。哎，我就特别佩服这样的老人家，他们观念啊非常的新，很能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新方法，选择来进行治疗，这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另外呢，这位朋友还做义工，实现了人生的价值，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觉得这样非常的有意义。
8: 北京时间21点整，
9: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3: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4: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4: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5: 战鼓催真，青春上场。
6: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5: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6: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5: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6: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7: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 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8: 第七集，
9: 腾记典当行的老板手里提着一个包，匆匆走进来。老秦，下面有人监视，我知道。哎，老秦，我走后这边的工作全靠你们了。齐长鹏握住秦老板的手，放心吧，老齐，不说这些了，我们赶紧出发。我现在的任务是保证你安全到达机场，顺利抵达香港。老秦说着，快步走到窗帘，撩起窗帘一角看了看，回头打开自己带来的那个包，从里面拿出了一套国民党军服，还有化妆用的假胡须。外面盯得很紧，你赶紧换上这个啊！等我出门十分钟之后，你从后门走，一直走到十五街，街口有一辆福特汽车，那是我们的人，你直接上车，他就会送你去机场。哎，确定甩到尾巴以后，再换掉这身军服。齐长鹏接过军装，快速换上，再小心地沾上假胡子，他看起来就像变了一个人。啊，不错，我都快认不出来了。老秦又递给齐长鹏一个军官证，这是你的证件，如果遇到盘查，你就说你是107军后勤处的人，是从苏北来南京转办军需物资的。哎，记住了没有？齐长鹏点头，哦，记住了，好，那我走了。齐长鹏看了老秦一眼，紧紧握住他的手，老秦，小心呐。好，你放心就是。老秦提起床头的行李箱，大大方方地出了门。他若无其事地走出旅社，沿着行人熙攘的大街走去。几个便衣特务相互递了个眼色，部分人马上跟了上去。远远地传来口哨声和警笛声，老秦闻声转过一个街头，只见远方不远的一条街道上，水龙的水柱四起，军警正在镇压上街游行的学生。游行队伍在水龙的高压冲击下被打散。老秦目睹此状，忽然撒腿向游行队伍跑去，跟在他身后的那几个特务猝不及防，直到他混进了游行人群里才反应过来，慌忙上前追赶。老秦的头和身影在混乱的人群中时隐时现，学生们在特务和老秦之间推搡着，用爱国热情向军警们发起另一轮的反抗。眼见老秦就要失去踪影，特务们又急又气，冲天开枪。原本气势高涨的学生们听到枪声，轰的四下散去，潮湿的大街上只留下满地狼藉。老秦早已不见了踪影。另一边，齐长鹏从楼梯上下来，他穿过大堂向后门走去。一拉开后门，门边赫然站着几个特务。齐长鹏定下了神，视而不见地跨出门去。
10: 站住！
9: 一个特务将他拦住。
10: 你们要干什么？
9: 齐长鹏很镇定，
10: 把证件拿出来。
9: 齐长鹏瞪了两人一眼，开口骂道，
10: 瞎了你们的狗眼，老子在前方流血卖命，到了后方还得受你们的刁难。
9: 特务先是吓了一跳，继而讨好地笑道，
11: 兄弟，这是例行公事啊，不管什么人都要检查。
9: 齐长鹏不屑地从兜里掏出证件，看仔细点啊。特务查验过之后，将证件递还给齐长鹏，敬了个军礼。
10: 中校，
11: 您可以走了。齐长鹏故意挺了挺身子，接过证件，扬长而去。另一条街道上，一辆福特汽车停在路边，驾驶员正坐在车里翻阅报纸。齐长鹏快步走过去，拉开车门，迅速上车。驾驶员问也不问，默契地发动车子，飞速朝着明故宫机场驶去。机场上，一辆军用运输机引擎轰鸣，准备起飞。以身着上校军服的军官翘首张望，远处齐长鹏乘坐的福特轿车缓缓驶入机场。上校看见西装革履的齐长鹏从车上走下来，急忙迎了上去。
10: 嘿，怎么这么晚？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11: 路上遇到点麻烦。不等齐长鹏说完，上校就打断他，
10: 快快快，赶快。
11: 说着就带着齐长鹏上了飞机。伴着巨大的轰鸣声，飞机很快远离地面，升入了天空。

0: 报告。
1: 赖锦元出现在办公室门口，进来。赖锦元局促不安地站到毛人凤面前，毛人凤看到他那副样子，心里便明白了七八分，冷冷地问：“那个姓齐的共产党呢？”“他脱钩了。”赖锦元不安地搓着手，“哼，现在不吹牛了吧？知道共产党的厉害了吧？”“哎，共产党确实让人匪夷所思，但是，局座，您放心。”我要抓不住这个姓齐的，我就……毛人凤故意问他，就怎么样？赖锦元一咬牙，就杀生成人。毛人凤不禁一笑，别说这样丧气的话，如果连你赖锦元都想见阎王，那还有谁不能见阎王啊？坐，不要老这么站着，谢局座。赖锦元登时松了口气。哎呀，说实话，我们这些人干的竟是些鬼都不干的活。但没办法，谁要我们上了这条鬼船呢？啊？毛人凤悠闲地带头坐下。局座。赖锦元奇怪地看着毛人凤，他不明白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毛人凤朝赖锦元摆了摆手，别，什么都别说啊！通知台风，马上准备一下，立刻去香港。
2: 局座，您派台风去香港？
1: 是啊，派台风去。香港那帮家伙一直都不老实，对老头子更是心怀不满。这次派台风去香港，就是配合香港站。想方设法，要不计一切代价地阻止那帮所谓的民主人士北上，阻止他们投靠毛泽东和共产党。毛人凤顿了顿，继续说道：“毛泽东的五一口号让老头子寝食难安呐，他担心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包括孙夫人。”如果连孙夫人都被共产党争取过去了，那党国的脸面可就丢尽了。明白了。赖锦元点点头，一脸恍然。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启德机场，一架飞机徐徐降落在跑道上。机场外，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一个报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奔走叫卖：“
1: 看报，看报，看华校报！中共毛泽东提出五一口号。”
0: 这时，西装革履的齐长鹏从机场走了出来，他风度翩翩，儒雅俊朗，看起来像个养尊处优、闲庭信步的富商。一辆豪华福特轿车开过来，在距齐长鹏不远的地方停下。香港中共地下党员萧啸天走出汽车，笑着朝齐长鹏走过去：“
2: 老齐。”
0: 齐长鹏一回头，看见萧啸天正满面春光地向自己走来，赶紧冲萧啸天挥挥手：“
2: 哈哈，

齐长鹏一乐，掏出钱从报童手里买了一份报纸，跟着萧啸天上了车。轿车行驶，齐长鹏看着窗外街景变幻，到处高楼林立，一派繁华的景象。怎么样啊，啸天，香港是不是越来越热闹了？嗨，岂止是热闹，五一口号一般不保密局那帮家伙简直都疯掉了，还有港英警方政治部的那些人，他们也很紧张。说话间，街上一队警车呼啸而过，萧啸天忙指给齐长鹏看，你看到了没有，这就是他们的人。英国政府表面呢、保持中立立场，港英警方也主张司法公正，但都是实力派，尤其是港英警方几乎和保密局那帮家伙穿一条裤子。保密局在香港本来就设有什么联络站呐、情报站呐、特务是多如牛毛。最近有消息说毛人凤还不放心，再往香港增派人手，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队小组，要不计一切代价阻止李济深、沈君儒等有名望的民主人士北上呢。齐长鹏听着不禁眉宇紧蹙。香港地下党的联络站华夏报社矗立在一条繁华街道上，办公室里工作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工作着，报社主编常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正在看着文件，香港中共地下党员孙维文笑着走了进来。常主编，常峰抬头惊喜地说，老孙，你怎么亲自跑来了？刚刚收到了一份新华社发来的通稿，看你们最近比较忙，我就自己跑来了。常峰收起了笑脸，换上了严肃的表情，不行，就是再忙也得我们过去取，这是纪律。孙维文一听多少有些尴尬，长风继而和蔼地解释道，我这不是批评你，而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啊。哎，维文，你想想看，现在的形势这么紧张，而我们报社就你一个搞报务的专业人员，你要有个闪失，华夏报受损失不说，我怎么给新华社、给党中央交代呀？没法交代是不是？孙维文一脸惭愧地说，对不起老张，我还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有这么重要。给。说着从包里掏出了一份稿件交给长风。长风接过稿件扫视了一眼，是不是关于五一口号呢？是啊，除了通稿，还要我们加强五一口号的后续报道。这个我已经有感觉，现在舆论反应啊非常强烈，各民主党派反应也很积极，纷纷举办各种各样的座谈会。但从舆论方面看，形势的发展确实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如此一来，后续宣传工作的力度肯定要加强。长风话没说完，窗外突然传来了警笛声，他一愣，站起来正要看个究竟，一工作人员匆匆推门进来，不好了，主编，楼下来了好多警车。长风和孙维文一听，快步走到窗前，急忙透过百叶窗往外看，楼下有序地停了很多警车，大队警察正从车上一一跳下。长风当机立断，对工作人员说，快快带老孙从后门离开。孙维文一把抓起放在桌子上的礼帽，问长风，那你呢？不要管我，赶快走。孙维文一看长风如此坚决，只好跟着那个工作人员匆匆走出主编室，可还来不及离开编辑部，港英警察就冲了进来。带队的是港英警方政治部副主任黄翠微，工作人员一看，慌忙把孙维文摁在就近一张办公桌前的椅子上。长风听到动静，不慌不忙地从主编室走出来。

0: 远远的和黄翠微打招呼。黄主任呢、啊、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黄翠微是香港本地人，操着一口很难听懂的国语说，当然是北风啦，难道常大主编没有感觉啊？长风打着哈哈，老黄不但嗅觉灵敏啊，感觉也不错嘛，这北风一吹，接下来会不会有寒流啊？常大主编真会开玩笑，今天我可不是跟您开玩笑来的。黄翠微忽然变得严肃起来，什么开玩笑不开玩笑的，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先进屋。长风紧接着回头招呼身边人，快给黄主任沏茶。那人正要离开，黄翠微阻止说，茶就免了。常大主编，我们接到上面的通知，有人检举你们这里经常有共产党分子出入。长风一听赶紧解释，嗨，有人呐，那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我这里就是一个报社，哪里来什么共产党啊。来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喝茶。黄翠微摇手拒绝，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可是奉了顶头上司之命，要对你这里进行检查。说着回头对身边的警察发出号令，查。黄翠微一声令下，身边一伙警察马上窜入编辑部，要对编辑人员进行盘查。
1: 哎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0: 长风及其他编辑赶紧阻拦。黄翠微冷冷一笑，慌什么呀，常大主编，看你这个样子好像你这里真有共产党一样啊。啊，说着又对身边警察挥了挥手，查。长风苦笑一声，只好任凭警察从身边穿过，不再阻拦。黄翠微冷笑着看着长风，这不就对了吗？虽然香港是个自由港，允许言论自由，但是绝对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潮。他一边说一边靠近长风，小声地说，哎，你知道吗，共产主义可是自由世界的公敌哟。说完又是一声冷笑，
2: 那既然是言论自由的地方，为什么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啊？哎呀，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0: 一个编辑看不惯黄翠微得意的样子，立刻反唇相讥。编辑一说完，黄翠微的眼睛就瞪圆了。看着黄翠微就要和编辑争执起来，长风赶紧上前阻止。
3: 算了算了，黄主任，你也不是不知道，本报仅仅是一家商报，以提供商业资讯为宗旨，哎，根本就不关心政治。哎，近期之所以出现国内形势的报道，是因为政局的动荡直接影响商业活动。总之啊，本报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商业利益为出发点，和政治，根本就不搭界。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华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事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八集。
2: 来，先进屋，先进屋。长风回头招呼身边人，快给黄主任沏茶。那人正要离开，黄翠微阻止说：“茶就免了。常大主编，我们接到上边的通知，有人检举你们这里经常有共产党分子出入。”长风一听，赶紧解释：“嘿，有人呐，那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我这里就是一个报社，哪里来什么共产党啊？来，先进屋喝茶。”黄翠微摇手拒绝。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可是奉了顶头上司之命，要对你这里进行检查。说着回头对身边的警察发出号令：查。黄翠微一声令下，身边一伙警察马上窜入编辑部，要对编辑人员进行盘查。
3: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2: 长风及其他编辑赶紧阻拦。黄翠微冷冷一笑：慌什么呀，常大主编，看你这个样子好像你这里真有共产党一样啊。说着又对身边警察挥了挥手：查。长风苦笑一声，只好任凭警察从身边穿过，不再阻拦。黄翠微冷笑着看着长风：这不就对了吗？虽然香港是个自由港，允许言论自由，但是绝对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潮。他一边说一边靠近长风，小声地说：你知道吗，共产主义可是自由世界的公敌哟。说完又是一声冷笑：
4: 那既然是言论自由的地方，为什么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啊？
2: 哎呀，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一个编辑看不惯黄翠微得意的样子，立刻反唇相讥。编辑一说完，黄翠微的眼睛就瞪圆了。看着黄翠微就要和编辑争执起来，长风赶紧上前阻止：
5: 算了，黄主任，你也不是不知道，本报仅仅是一家商报，以提供商业资讯为宗旨，根本就不关心政治。近期之所以出现国内形势的报道，是因为政局的动荡直接影响商业活动。总之啊，本报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商业利益为出发点，和政治根本就不搭界。
2: 长风推开编辑，对黄翠微陪笑着说，黄翠微这才作罢。另一边，警察正在盘查编辑部编辑人员的姓名、住址等个人资料。华夏报的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了这种检查，个个沉着冷静地应对。只有孙维文没见过这种局面，显得有些拘谨。黄翠微一看，马上走上前，准备亲自盘查孙维文。长风一看，也赶紧跟了过去。
4: 你叫什么名字？
2: 黄翠微问道。
5: 孙维文。
4: 干什么的？
2: 长风抢先回答。
5: 黄主任，他是来我们这里应聘的美术编辑。
2: 美术编辑？黄翠微疑惑地打量着孙维文。
5: 是，就是画画的美术编辑。
2: 孙维文赶紧回答。长风接着补充：
5: 这不还没有来得及考核呢，你们就来了。
4: 是吗？
5: 有这么巧？
2: 黄翠微还是不相信他们的话。
5: 真的是这样，黄主任，要不然让他给你画个像，就算替我们考核他好不好啊？
2: 长风说着回头对孙梅文说道，哎，还不赶紧取你的话剧给黄主任。孙梅文正要走，却被黄翠微喝住，
4: 站住。
2: 他毫无表情地冲手下一挥手，带走。身边跟着的警察马上冲向孙维文，孙维文一看慌忙中就要夺路而逃，警察情急之下将他扑倒在地，毫不费力地将他制服，又把他带到黄翠微和长风跟前。长风不甘心，还想和黄翠微交涉。
5: 黄主任，黄主任，他可真是来我们这里应聘的。
4: 哎哎，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干脆你把我带走算了。
2: 黄翠微看了一眼长风，讽刺地说：“
5: 哼，你这么大的名人，我怎么敢带你走？再说，你又不会画画啊，是不是？”
2: 长风一下子严肃起来：“
5: 黄主任，我可告诉你，带他走可以。”但是如果他不是共产党的话，你可要对我们华夏报负责。
2: 对你们华夏报负责？哎，没问题。不过我也要告诉你，常大主编，如果他是共产党的话，你们华夏报那可要完蛋了。
4: 说完，黄翠微就带着孙维文扬长而去，
2: 警察们也立马停止了盘问，跟着黄翠微下了楼。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香港，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一间灯光昏暗的房间，白墙上投射着保密局特务在香港的重要成员的幻灯片。一个穿军装、佩戴中校军衔的特务出现在画面上，萧啸天在向齐长鹏介绍：
1: 香港保密局联络站隶属广州工作站，抗战前以筹集抗战物资为名而建立的，当时属于军统系统，基本上是公开活动的。香港被日本人占领之后，转为地下。这个就是第一任的香港联络站的站长许光先。香港沦陷之后被日本特工强杀了。
2: 这时画面上出现了另一位穿西装的男子啊，这个是第二任香港联络站的站长，叫游天明，是汪精卫派系的人，跟日本人的关系很密切，积极从事亲日投降的活动。抗战结束之后被国民党锄奸队诱骗到广州，秘密的处决了。齐长鹏手上玩弄着一只精致的打火机，静静地听萧啸天讲述。画面上出现第三个中年男子，这是侧面像。戴笠坠机死后，毛人凤接任了局长，军统局改了称呼叫保密局，在香港的联络站的活动是半隐蔽半公开的状态。这个就是第三任的站长，也就是现在的站长，名叫江世飞，40岁，上校军衔。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曾经受训于德国的谍报学校。
4: 齐长鹏似乎对这个江世飞很感兴趣。
1: 还有这个人的资料吗？ 没有了，这个人行踪诡秘，很少露面，我们对这个人的情况了解得非常有限。齐长鹏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光线射了进来，室内顿时明亮。他面对窗口，若有所思。萧啸天看着齐长鹏说：“保密局香港站常驻香港的特务有20到30个人，分布在各个行业，是国民党面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窗口，主要负责收集海外军事情报。广州站，那是他们的大后方，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可以迅速从广州派遣大量的人手。目前就有迹象表明，有广东的特务向香港方面调动。这些增派的保密局特务跟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冲着在港的民主人士而来的。
6: 对，保护民主人士的安全确实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但我们的人手确实有限了。加上你现在我们总共才6个人。
1: 萧啸天看着齐长鹏说。齐长鹏沉思了一会儿，一看到这个姜世飞，我忽然想起了一个人。
6: 什么人呢？
1: 一个我曾经打过交道的人。萧啸天笑了笑，一边倒水一边说：“
6: 没准就是同一个人呢。
1: 香港的情况啊，大致就是这样的。虽然情况很复杂，也很危险，但是对各个民主党派的重要人物来说，如李济深、沈君儒等，香港却是一个避难的天堂。”他们不但不会受到迫害，随着时局的变换啊，或者说随着我党五一口号的颁布，那些以反对蒋介石、反对独裁为宗旨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都受到了港英当局的关注，甚至是意想不到的礼遇。正因为如此，由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倡导的双周座谈会才得以进行。当然了，对国民党政府和毛人凤的保密局来说，那就另当别论了。齐长鹏接过水笑着说：“那如此看来，港英当局也是一个势利眼儿了。”萧啸天将水壶放下，点点头，差不多吧，只要你不破坏香港的秩序，他们对各个民主党派的重要人物基本上呢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国民党很早就在香港建立了监控这些民主人士的系统，那对了，有些特务甚至还打入了港英警方，港英警方对保密局在港的活动啊也基本上保持的是默许的态度，但总的来说情况啊还是要比大陆好得多。你刚才说双周座谈会，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
6: 非常活跃，尤其是五一口号颁布之后，双周座谈会基本上就成了连日座谈了。
1: 据我所知，就在五一口号颁布的当天，他们就进行了座谈，当天没有谈完，第二天就接着谈。齐长鹏笑着说：“好啊，只要能坐下来谈，说明大家都有诚意。哎，小天哪，我可是初来乍到，今后还要多多的支持啊！”啊，
6: 萧啸天纠正他说：“哎，不是支持，而是服从。
1: 服从？
6: 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干什么？
1: 不不不不，既然是周副主席派你来，那我们就要坚决的、无条件的服从你的领导。哦，这可不是客气，也不是玩笑，而是斗争的需要。”
6: 齐长鹏一笑：“好吧，那现在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香港的地下党情况啊？”“
1: 好吧。”潘汉年同志长期在党的高层核心部门工作，是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的行家里手。哎，说实话，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难得的领导。抗战时期，为了给八路军、新四军筹集经费，在周副主席的直接授意下，潘汉年同志就在香港公开设立了办事处，一直以来都是办事处的负责人。 为八年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抗战胜利后，为了工作需要，办事处一直没有撤销，后来就变成了新华社驻香港的新闻机构。齐长鹏打断了他，嗯，这也是潘汉年同志负责的？
7: 是啊。
1: 那地下党的活动情况呢？
7: 香港地下党的工作一般都是秘密进行，基本独立是由中共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
1: 齐长鹏轻轻点了点头，萧啸天继续说道，因为潘汉年同志的身份那是公开的，所以一般不参加香港地下党的活动。从组织关系上来讲，香港分局是归上海局监管的，香港的统战委员会也是在潘汉年同志的努力下成立的，但是统战委员会的书记是连贯同志，潘汉年同志只是间接的领导。
7: 嗯，哎，联络点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和平医院是不是也算一个呀？
1: 萧啸天喝了一口水，啊，是的，和平医院的联络点是由内科大夫、地下党员鲁鱼负责的。嗯，知道了。你这儿有没有香港地图啊？
7: 有啊。
1: 你要用啊？
7: 咱们的情况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现在我想看看我们的对手，也就是保密局的情况，他们的活动据点都分布在香港的什么地方。
1: 哎，没问题，这个我们已经做了详细的了解，把他们的活动据点都标在地图上了。
7: 萧啸天说着就要给齐长鹏找地图，
1: 但不等离开，电话铃响了，他赶紧去接电话。
7: 哎，啊，我是老萧。
1: 接上了。什么？齐长鹏看见萧啸天脸色一变，知道发生了不测。萧啸天放下电话，心事重重地说，
7: 孙维文被黄翠微带走了。
1: 孙维文是不是广东人搞报工作的？萧啸天点了点头，
7: 是啊，就是他。老太爷转移之后，华夏报的所有的书发报务和新华社的联系都是他一个人负责，按规定他只负责书发，并不负责转送。谁知道今天他收到了一份新华社的通稿，他自己就送来了，结果就碰上了港英警方政治部副主任黄翠微带队突击检查。
1: 嗯，在南京我就听说过这个人，业务能力是不是很强啊？
7: 没错，业务能力很强，工作热情也很高，就是感情有点脆弱。
1: 而黄翠微是个十分狡猾的家伙，但凡栽在他手里的人，哎，
7: 大多都凶多吉少啊。
1: 萧啸天担忧地说。齐长鹏沉思着，
7: 我认识一个人。
1: 什么人呢？陈坤博，就是香港商会的会长，我和他比较熟，能不能托他打听一下，问问情况啊？
7: 那当然可以啊。
1: 萧啸天转悲为喜，陈坤博不但是商会会长，还是一个手眼通天的人物，
7: 如果他肯出面，我们就有办法。
1: 好吧，
7: 我试试看。
1: 齐长鹏说完，将身子靠在沙发上，静静地想着对策。
7: 1948年5月5日，旅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君儒、张伯昭，中国民族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奥，中国致公党的陈其优，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盛赞中共的五一口号。与此同时，他们还通电国内各界及海外侨胞，表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随后台湾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驻港代表张乃器、孙启梦、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以及旅港各界知名人士冯玉芳、柳亚子、茅盾、陈其元、沈志远、简伯赞、邓初民等125人和妇女界代表人物何香凝等232人也先后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中共的倡议，支持召开新的政协会议。但是关于召开政协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李济深则表示尚需从长计议。夜，香港商会会馆，这里是香港商人定期聚会的地方，也是洽谈生意的场所。此时大厅里灯红酒绿，音乐低靡，富商阔太交际花们端着高脚杯中的各色美酒，聊着生意或者时事政治，不时发出阵阵欢笑。50来岁的陈坤博也是这里的常客，他一看见齐长鹏进来就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热情地说：长鹏兄，可把你给盼来了，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吗？国军的专辑能不顺利吗？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1996到2026，三十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5: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6: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5: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6: 妈妈，让我念。
5: 好。
6: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5: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6: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5: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6: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1: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再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9: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8: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9: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8: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9: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笑。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3: 每晚6点至7点，山东交通广播《高考进行时》，百所高校招办云端面对面，志愿填报导师坐镇直播间，
2: 锁定目标，精准填报，选择很重要。
3: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七集。第一天以后，我很少骑马，倒不是可怜那匹奄奄待毙的老马，而是因为大家都在走路。李长林是这一队战士中最年长的，其他都是十几岁的少年，比孩子大不了多少。有一个绰号叫老狗，我同他一起走时问他为什么参加红军。他是个南方人，在福建苏区参加红军6000英里长征，一路走过来的。外国军事专家都拒绝相信长征是可能的事，但是这里却有这个老狗，年方17，实际上看上去像14岁。他走了这次长征，并不把他当做一回事。他说，如果红军要再长征25000里，他就准备再走25000里。同他一起的一个孩子，外号叫老表，他也是从差不多那么远的地方江西走过来的。老表16岁。他们喜欢红军吗？我问他们。他们真的感到有些奇怪地看着我，他们两个人显然都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人不喜欢红军的。红军教我读书写字，老狗说，现在我已经能够操纵无线电，用步枪瞄准。红军帮助穷人，
6: 就这么一些。
5: 红军对待我们很好，我们从来没挨过打，老表说，这里大家都一样，不像在白区里，穷人是地主和国民党的奴隶，这里大家打仗是为了帮助穷人救中国。红军打地主和白匪，红军是抗日的，这样的军队为什么会有人不喜欢呢？
6: 有一个农村少年是在四川参加红军的，我问他为什么参加，他告诉我说，他的父母是贫农，只有4亩田，不够养活他和两个姊妹。他说，红军到他村子来时，全体农民都欢迎他们，给他们喝热茶，做糖给他们吃。红军剧团演了戏，大家很快活，只有地主逃跑了。分配土地后，他的父母也分到了地，因此他参加穷人的军队时，他们并不难过，反而很高兴。另一个少年大约19岁，在湖南当过铁匠学徒，外号叫铁老虎。红军到他县里时，他放下风箱锅盘，不再当学徒了，
5: 只穿了一双草鞋一条裤子就赶紧去参军。为什么？因为他要同那些不让学徒吃饱的师傅打仗，同剥削他的父母的地主打仗。他是为革命打仗，革命要解放穷人。红军对人民很好，不抢不打，不像白军。他拉起裤腿给我看一条长长的白色伤疤，那是战斗的纪念。还有一个少年是福建来的，一个是浙江来的，还有几个是江西和四川来的，但是大多数是陕西和甘肃本地人，有的已经从少年先锋队毕业，虽然看上去还像孩子，却已当了几年红军了。有的参加红军是为了打日本，有两个是为了要逃脱奴役，三个是从国民党军队中逃过来的，但是他们大多数人参加红军是因为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打地主和帝国主义。接着我同一个班长谈话，他是个大人，24岁，他从1931年起就参加红军。那一年他父母在江西被南京的轰炸机炸死，他的家也被炸毁了。他从田里到家里，发现父母都已被炸死，他就马上放下耙子，同妻子告别，参加了共产党。他的一个兄弟是红军游击队队员，1935年在江西牺牲。他们来历不同，但是同普通中国军队相比，是真正的全国性的军队。后者一般都按省份不同分别编制的，他们的籍贯和方言不一，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们团结，只不过是时常作为开善意玩笑的材料。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们真的吵架。事实上，我在红区旅行的全部时间中，我没有看到红军战士打过一次架。我认为这在年轻人中间是很突出的。虽然他们几乎全部都遭遇过人生的悲剧，但是他们都没有太悲伤。也许是因为年纪太轻的缘故，在我看来他们相当快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快活这种比较高一级的感情却的确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他们在路上几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他们唱歌没有人指挥，都是自发的，唱得很好。只要有一个人什么时候劲儿来了，或者想到了一个合适的歌，他就突然唱起来，指挥员和战士们就都跟着唱。他们在夜里也唱，从农民那里学新的民歌，这时农民就拿出来陕西琵琶。他们有的那点纪律似乎都是自觉遵守的。我们走过山上的一丛野杏树时，他们忽然四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了口袋，总是有人给我带回来一把。临走时他们好像一阵大风卷过一般，又排列成行赶紧上路，把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但是在我们走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我们在村子里吃的粮食和蔬菜也是照价付钱的。就我所见到的来说，农民们对我的红军旅伴并无不满的流露，有些农民似乎还十分友善，非常向着他们。这同最近分配土地和取消苛捐杂税大概不无关系。他们很自愿地把他们的一点点吃的东西卖给我们，毫不犹豫地收下了苏区的钱。我们在中午或傍晚到达一个村子时，当地苏维埃的主席就立即给我们安排住处，指定炉灶给我们使用。我们常常见到农村妇女或他们的女儿自动给我们拉风箱生火，同红军战士说说笑笑。对中国妇女来说，特别是对陕西妇女来说，这是非常开通的一种现象。在路上的最后一天， 我们在一个清脆的山谷中间的一个村子里歇脚吃饭，所有的孩子们都来看他们头一次看到的洋鬼子。我决定考他们一下。
7: 什么叫共产党员？我问道。
8: 共产党员是帮助红军打白匪和国民党的人。
5: 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开枪道。
7: 还有呢？
8: 他帮助我们打地主和资本家。
5: 那么什么叫资本家呢？这个问题可难住了一个孩子。可是另外一个孩子回答说，
8: 资本家自己不干活，却让别人给他干活。
5: 这个答复也许过分简单化了，不过我继续问，
7: 这里有地主和资本家吗？
8: 没有。
5: 他们都齐声叫道。
8: 他们都逃跑了。
5: 逃跑了？怕什么？
8: 怕我们的红军。
5: 我们的红军？一个农村孩子说他的军队。显然这不是中国，但是如果不是中国又是什么国家呢？我觉得这是不可信的，谁把这一切交给他们的呢？我后来看到《红色中国》的教科书和遇到圣诞老人徐特立时，终于知道了是谁交给他们。徐特立曾经担任过湖南一所师范学校的校长，现在是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事实上，那天下午我就要见到他，那是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旅队走下最后的一个山坡，踏进红色中国临时首都的时候。小村庄在西北很多，但是城市不论大小却不常见。除了红军草创的工业以外，西北完全是个农业区，有些地方还是半游牧区。因此纵马登上崎岖的山顶，看到下面苍翠的山谷中保安的一片古老城墙，确实使人觉得十分意外。

0: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在唐朝和金朝的时候，保安曾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边防要塞。至今，人们犹可在一条狭仄的隘口两旁看到堡垒的残迹，被下午的阳光染成一片火红色。当年蒙古人的征掠大军就是通过这条隘口大举侵入这个山谷里来的。保安还有一座内城，从前驻扎过边防军，最近经过红军修缮的一道高大的用作防御的砖墙，围绕着约莫1英里见方的地方，就是现在保安城所在。我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南京同他打了10年仗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用最近采用的正式头衔，就是中华人民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旧名中华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在共产党开始实行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的时候放弃了。周恩来的电报已经收到，他们正等着我，外交部里已替我预备好一个房间，我暂时成了苏维埃国家的客人。我到了以后，保安外侨的人数顿然剧增，另外的一个西方侨民就是一个称作李德同志的德国人。关于前德军高级军官李德，中国红军的这个唯一外国顾问，下文还要提到。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消瘦，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刹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

在共产党员那里听到关于他的许多故事，我同他谈话后写的访问记录就有大约2万字。他幼年和青年时代的情形，他怎样成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一个领袖，为什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红军怎样成长壮大起来，他统统告诉了我。 他又向我介绍了长征到西北的情形，并且写了一首关于长征的旧诗给我。他又告诉我许多其他著名的红军战士的故事，从朱德一直到那个把藏有苏维埃政府档案的两只铁质文件箱背在肩上走了长征全程的青年。从这样丰富的未经利用不为人知的材料中， 我怎么能够用寥寥数百个字把这个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家的故事告诉你们呢？我不想做这样压缩的尝试。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我以后还要根据他所告诉我的情况，把他个人历史的那个丰富的激动人心的记录写进本书。 但是我在这里想要谈一些主观的印象，还有关于他的令人感兴趣的少数事实。首先，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绝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 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有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 做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如他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但是我并不想宣布历史的判决。同时，除了他的政治生活以外， 毛泽东作为个人也是一个使人感兴趣的人物，因为虽然他的名字同蒋介石一样为许多中国人所熟悉，可是关于他的情况却很少知道，因此有着各种关于他的奇怪传说。我是访问他的第一个外国新闻记者。毛泽东有能够从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传说， 南京曾一再宣告他死了，可是没有几天以后，报上的新闻栏又出现了他的消息，而且活跃如昔。国民党也曾经好几次正式宣布击毙并埋葬了朱德，有时还得到有千里眼的传教士的旁证。尽管如此，这两个著名的人物多次遭难，可并不妨碍他们参与许多次惊人壮举， 其中包括长征。说真的，当我访问红色中国的时候，报上正盛传毛泽东的又一次死讯，但我却看到他活得好好的。不过关于他的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传说，看来是有一些根据的，那就是他虽身经百战，有一次还被敌军俘获而逃脱， 有世界上最高的赏格缉拿他的首级，可是在这许多年头里，他从来没有受过一次伤。有一个晚上，一个红军医生，一个曾在欧洲学习精通医道的人，给他做全面体格检查。我正好在他的屋子里，结果宣布他的身体非常健康， 他从来没有得过肺病或任何其他不治之症，像有些想入非非的旅行家所谣传的那样，他的肺部是完全健康的。尽管他跟大部分红军指挥员不一样，吸烟没有节制。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和李德进行了独特的植物学研究，尝遍各种的叶子，要寻出烟叶的

代替品来。毛泽东现在的夫人贺子珍，从前是小学教员，现在本人也是个共产党的组织者，却不及她丈夫幸运。她受过十多处伤，是炸弹碎片造成的，不过都是表面的伤。正当我离开保安前，毛氏夫妇新生了一个女孩子。毛泽东的前妻杨开慧曾生了两个孩子，她是一个中国名教授的女儿，数年前被何健杀害。毛泽东现年44岁，在第二次中华全国苏维埃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这次大会的出席者代表着当时生活在红色法律下的900万左右的人民。说到这里，我要附带插入几句话。据毛泽东的估计，中央苏维埃政府在1934年直接控制下的各区最高人口数字如下：江西苏区300万，鄂皖豫苏区200万，湘赣鄂苏区100万，赣湘苏区100万，浙闽苏区100万，湘鄂苏区100万，总共900万。有些估计高达此数的10倍，令人难以置信。大概是把红军或红色游击队所活动的各个地区全部人口加在一起而得出来的。我把中国苏区人民有8000万的数字告诉毛泽东的时候，他就笑了起来，并且说，要是他们真的有这样广大的面积，革命就差不多胜利了。不过当然，红色游击队的地区人口还有好几百万。毛泽东在中国的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在几乎所有组织里，他都是一位委员，如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财政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以及其他等等。他的实际影响是通过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发挥出来的，因为政治局有着决定党、政、军政策的大权。不过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那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中老是念叨着我们的伟大领袖，我没有听到过有人把毛泽东的名字当作是中国人民的同义语，但是我却也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不喜欢主席，每个人都这样叫他或不敬仰他的人。他个人在运动中的作用显然是很大的。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经历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兴趣的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第八集。红军正在保安盖起几所新建筑，但当我在那里的时候，住处是非常原始的。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比这更差的他都经历过了，但因为是湖南一个富农的儿子，他也经历过比这更好的。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

不知福，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戴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戴的两条红领章。我曾几次同毛泽东一起去参加过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过红色剧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高兴。我记得有一次在抗日剧社看戏， 休息的时候，群众一直要求毛泽东和林彪来一次合唱。林彪是红军大学的校长，只有28岁，以前是蒋介石参谋部里一个著名的年轻军校毕业生。林彪像一个小学生似的涨红了脸，讲了几句很得体的话，请女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唱支歌，逃脱了点名表演。 毛泽东的伙食也同每个人一样，但因为是湖南人，他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他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除了这种癖好之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就很随便。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我听到他发挥爱吃辣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他首先列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产生革命家出名的。 他又列举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国和法国来证明他的说法。可是后来有人提出意大利人也是以爱吃红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来反驳他，他又只得笑着认输了。附带说一句，赤匪中间流行着一首最有趣的歌曲，叫《红辣椒》，他唱的是辣椒对自己活着工人吃食没有意义感到不满。 他嘲笑白菜、菠菜、青豆的浑浑噩噩，没有骨气的生活，终于领导了一场蔬菜的起义。这首《红辣椒》是毛主席最爱唱的歌。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妄的征象，但个人自尊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 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我发现他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的熟悉，甚至在长征途上红军似乎也收到无线电新闻广播，在西北他们还出版着自己的报纸。毛泽东熟读世界历史， 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他对英国的工党很感兴趣，详尽地问我关于工党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来了。他似乎觉得很难理解，像英国那样工人有参政权的国家为什么仍没有一个工人的政府。我的回答恐怕没有使他满意，他对于麦克唐纳表示极端的蔑视，他说麦克唐纳是个汉奸， 即英国人民的头号叛徒。他对于罗斯福总统的看法是令人很感兴趣的，他相信罗斯福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以为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他又问到许多关于美国新政和罗斯福外交政策的问题，他所提问题表明他对于这两个政策的目标都有很明白的了解。他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看作 走江湖的骗子，但认为墨索里尼能干得多，一个真正的权术家，有历史知识，而希特勒却不过是资本家的没有意志的傀儡。毛泽东读过许多关于印度的书，对于那个国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主要的一点就是认为印度不经过土地革命是永远不会实现独立的。 他问到我关于甘地、尼赫鲁、查多巴蒂亚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印度领袖的情况，他知道一些美国的黑人问题，把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待遇跟苏联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相对照。我指出，美国的黑人和苏联的少数民族在历史和心理背景上有着某些很大的不同，他对此也表示有兴趣，但是 并不同意我。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
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页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我常常在想，毛泽东自己对于武力、暴力以及杀人的必要性等问题的责任感。他年轻的时候就有强烈的自由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倾向，从理想主义转到现实主义的过渡只能是在哲学上开始的。虽然他出身农民，但在年轻的时候本人却不曾怎么受过地主的压迫，像许多共产党那样。还有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他思想的核心，但据我的推想，阶级仇恨对他来说大概基本上是他哲学体系中的一种理性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冲动。他的身上似乎没有什么可以称为宗教感情的东西，我相信他的判断都是根据理性和必要做出的。因此我认为他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大概基本上起着一种节制的作用。我觉得他想把他的哲学及长期观点的辩证法作为任何大规模行动中的权衡标准，而在这个思想范围内，人命的宝贵只是相对的，这在中国的领袖人物中间显然是很不平常的。因为从历史上来说，他们往往置权益于伦理之上。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他认为这要归因于他在少年时代在父亲的田里干过苦活，要归因于他在学校读书的刻苦时期。当时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织斯巴达俱乐部一类的团体，他们常常饿着肚皮到华南山林中做长途的徒步跋涉，在严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雪中光着脊梁，这一切都是为了要锻炼他们自己。他们凭直觉知道中国的来日需要他们有忍受最大艰苦和困难的能力。有一次，毛泽东曾经花了整整一个夏天走遍他的家乡湖南全省，他靠挨家挨户替农家做工换饭吃，有时甚至靠行乞。有一次他几天不吃饭，只吃些硬豆和水，这又是一种锻炼肠胃的方法。他早年在这次农村漫游中所结交的友谊，日后对他是有很大价值的。因为十年以后，他开始把湖南的成千上万的农民组成了有名的农民协会，这到1927年国共分裂后成了苏维埃最初的基础。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感情相当深邃的人。我记得有一两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是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湿润的。在那次暴动中，他的省里有几个饥饿的农民因到衙门要粮而被砍了头。有一个战士告诉我，他曾经亲眼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弟兄穿。他们又说，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穿鞋的。然而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头脑，而是因为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

0: 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这是一段真实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纪实经典。长征、反围剿、苏维埃、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牺牲，乐观坚毅地探索着新中国前进的方向，如同熠熠生辉的红星，照亮了辽阔的中国大地。敬请收听《红星照耀中国》。巴莱托的中国门徒也许要嫌他粗鲁的吧。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了下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不过话得说回来，巴莱托要是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也非搜寻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断定，巴莱托绝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松下裤子的。我有一次访问林彪的时候，毛泽东却这样做过。小小的窑洞里非常热，毛泽东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20分钟。偶然只有林彪插口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都是一概知道的。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虽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侠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政治家照片一样。在6000英里的长征途中，除了几个星期生病以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都是步行的。在最近几年中，他只要叛变投向国民党就可以升官发财，这也适用于大部分红军指挥员。这些共产党人十年来忠于主义的坚定性，如果你不知道中国收买其他造反者的银弹的历史，是无法充分估计的。在我看来，他说的话是真诚老实的。我有机会核对他的许多话，结果往往发现这些话是对的。他对我进行了几次不太过分的政治宣传，但是同我在非匪区所受到的政治宣传比起来，却算不得什么。无论对我写的文章或拍的照片，他从来不加任何检查，对这优待我非常感激。他尽力使我弄到能够说明苏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材料。由于在今天中国政局上的极大重要性，他的关于共产党政策的一些主要讲话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因为在今天，西北全境以及其他各地武装和非武装的中国人民似乎都拥护他们的许多政策，因此这些政策很可能成为造成中国命运发生根本变化的重要手段。中国共产党人今天的基本政策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和毛泽东以及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曾做了十几次的谈话，但在考察他们的政策之前，我们对共产党和南京之间长期斗争的性质必须先有一些概念。哪怕要了解红色西北最近的情形，也必须首先看一些历史事实。我在下文中有一部分转述了洛甫的话，他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年轻书记，曾经留学美国，我在保安访问了他。这部分读起来可能很吃力，但我认为是值得的。大家知道，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才成立，它发展很快。到1923年，国民党创建人孙逸仙博士同苏俄达成了他的那个著名的协议。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有当权，都自称要为实现民主而斗争。要达成协议很容易。1924年，国民党在俄国顾问帮助下，按照列宁党的方式进行了改组，同中国共产党结成了联盟。共产党员在领导和组织1925至1927年的大革命中非常活跃，结果推翻了北京的腐败独裁政权。这种合作的基础，就共产党人而论，可以归结为孙逸仙博士和国民党接受两大革命原则。第一个原则承认有必要采取反帝政策，用革命行动收复政治上、领土上和经济上的全部主权。第二个原则要求在国内实行反封建、反军阀政策，对地主军阀实现民主革命，建设新式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认为这必须是民主性质的。当然，共产党人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实现是将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采取支持民主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立场是合乎逻辑的。不幸，孙逸仙博士在1925年革命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去世了。到1927年，国共两党的合作宣告结束。从共产党的观点来看，国民革命也可以说是在那时候完结了。国民党的右翼在新军阀的控制之下，在某些外国通商口岸银行家和地主的支持之下，跟合法选出的汉口政府宣告决裂。他们在蒋介石领导下在南京另立政权，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中的大多数都认为这个政权是反革命的，也就是说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本身的。国民党不久便顺从南京的政变，但共产主义却成了杀头的罪名。共产党认为民族主义的主要两点，反帝运动和民主革命，实际上已被放弃了。接着就是军阀的内战和后来对高涨的土地革命加紧进行镇压，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前农会工人领袖遭到了杀戮，工会都被解散。所谓开明的专政对各种形式的反对力量都进行镇压，即使这样，军队中却仍有不少共产党员保存下来。在整个大恐怖时期，党没有被打垮。在内战中虽然耗资达几十亿元，可是到了1937年，红军在西北所占领的地方却是在他们完全控制下的一块最大的连成一片的地区。自然共产党相信1927年以来的十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他们的论点，那就是对外不实行反帝政策，对内不实行土地革命，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是无法实现的。对于他们的论点，这里没有必要充分探讨，但是假使我们要知道共产主义为什么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护，特别在爱国青年中间是这样，为什么在目前它还能在历史的屏幕上投射东方大动荡、大变化的影子，我们就必须注意它的主要论点。这些论点是什么呢？首先，共产党说自从南京分裂了革命的有生力量以后，中国的情形是每况愈下了，妥协接着妥协。由于没有能够进行土地革命，在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村人口中间引起了广大的不满和公开的造反，农村人口中间普遍存在的贫穷和困苦的情形日益恶化。中国现在也有了几条可以通行的公路，一对优秀的飞机和新生活运动，但是除此之外，凡是了解一些其他情况的经济学家无不为暗淡的前途担忧。每天有天灾人祸的消息传来，这要是在大多数国家就会被认为是不得了，但是在中国已多少成了司空见惯的常事。举例说， 甚至当我执笔在写本章的时候，报上就载着从华中华西发来的这样骇人听闻的消息：豫、皖、陕、甘、川、黔各省灾情续有所闻，全国现已遭多年来最严重的灾情，已有千万人死亡。据最近川灾救济委员会调查，该省灾区人口3000万人，已有好几万人食树皮和观音土充饥。据传，陕西现有灾民40余万人，甘肃100余万人，河南约700万人，贵州约300万人。贵州灾区遍及60县，官方的中央社承认是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灾荒。在许多省份中，赋税往往已经预征到60年或60年以上，农民因无力缴付地租和高利贷的利息，好几千英亩的土地都任其荒芜着。四川就是其中的一省。在我6年来所搜集的材料中，有的材料说明许多别的省份也有同样的情形，但是很少迹象表明发生这种灾荒的周期率有减缓的趋向。当大批农村人口迅速地趋于破产的时候，土地和财富就随着个体农民的总衰落而日益集中到少数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手里。据报道，李自罗斯爵士曾经说过，中国没有中产阶级，只有赤贫和巨富。如果此说过去不确的话，以后很可能成为事实。苛捐杂税、腐败的谷物交租制度，以及像魏特夫博士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整个传统制度，弄得无地的农民经常负债累累，没有粮食储备，完全无力应付干旱、饥馑、洪水这样的危机。1926年，毛泽东还担任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时候，曾经负责搜集21省的土地统计。据他说，这次调查说明了占全部农村人口10%的在乡地主、富农、官吏、在外地主和高利贷者，总共占有中国所有可耕地的70%，中农占有15%，但是占农村人口65%以上的贫农、佃农和雇农却只占全部耕地的10%到15%。据毛泽东说，自从反革命以后，这些数字被禁止发表了。在10年后的现在，关于中国土地分配情况仍不能从南京方面得到任何说明。共产党认为农村的破产由于放弃反帝斗争，这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即抗日斗争带来的严重不利后果而加速了。由于南京对日本采取不抵抗政策的结果，中国把1/5的领土、40%以上的铁路线、85%的荒地、一大部分的煤、80%的铁矿、37%的最佳森林地带以及40%左右的全国出口贸易丢给了日本侵略者。日本现在还控制了中国剩下来的地方的75%以上的全部咸铁和铁矿产业，中国1/1以上的纺织业。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

0: 六十岁不一定会白发，六十五岁不一定会老花眼，七十岁不一定会三高，七十五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八十岁不一定会失眠，八十五岁不一定会掉牙，九十岁不一定会帕金森，九十五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1: 北京时间1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系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后。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
1: 三十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三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

0: 药准字第20002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荣额益肾口服液。面试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荣额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药意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荣额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它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荣额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惠民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0531595946544 0531595946544 05315959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您好梁教授。
1: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欢迎您梁教授。您看咱们节目做了这么久，发现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很多中老年朋友年轻的时候风里来雨里去，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没少吃苦没少受累，那时候年轻身体扛得住觉不出什么，可一过了50岁60岁，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找上门来了。尤其是天一凉一变天，关节疼、腰腿疼、老寒腿、风湿骨病反反复复，比天气预报还准。有的人甚至说，我这身上就没有一个好地方，浑身都是毛病。尤其是随着夏天的到来，天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反而觉得这些老毛病更重了，关节发紧发沉，像灌了铅一样，一进空调房就咳嗽头疼，比别人都敏感。还有人越到夏天越没劲儿，腿发凉，别人都喊热，他们却觉得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梁教授，今天您能给大伙儿好好讲讲这究竟是为什么吗？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好，确实是这样。每到夏天，这类陈年旧病的患者反而更难受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空调、冷饮、冰镇西瓜，外面热，屋里凉，一进一出，寒邪直中。咱们中医讲风寒湿三气杂治，合而为痹。风寒湿这三种邪气，它是裹挟着往里钻的。很多听众朋友问我说，梁教授，我这老寒腿冬天疼，我能理解，怎么天热也疼呢？

0: 跟大伙说，冬天那是寒邪在外，你穿的厚，盖的严，它进不来。天热的时候呢，咱们穿的少，毛孔是张开的，气血都往体表走。这时候空调风一吹，凉气一激，寒邪长驱直入，直接钻进关节缝里，钻进脏腑里去了。这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你没避，它就进去了。所以现在这个时节啊，恰恰是风寒湿邪最容易乘虚而入的时候。但反过来讲，这个时节也是拔除这些老寒根的最好时机。咱们中医讲冬病夏治，治的是什么？治的就是这个寒的根儿。
1: 那梁教授，什么叫冬病夏治？您给大伙儿具体解释解释。
0: 冬病不是非得冬天得的病，它指的是遇寒加重，得温则减的一类病症。你比如说天一凉就咳嗽哮喘，一变天关节就肿痛僵硬，一吹空调就腰膝酸软，浑身发冷，一吃凉的就胃疼拉稀。这些病的根儿在哪儿？四个字，阳气不足。说白了，就是身体里的火不够旺了。那为什么偏偏要在天热的时候治呢？黄帝内经讲春夏养阳，这个时节自然界阳气最鼎盛，人体的毛孔全打开了，气血运行也快。这个时候我们借助大自然这股旺火，再加上一些温阳散寒驱风除湿的方法，就好比趁着大太阳晒湿柴火，事半功倍，一举把身体里攒了好几年的老寒病给逼出去。你等到天冷了，寒邪最重的时候再治，那叫逆势而为，费钱费力还不讨好。
1: 哦，我明白了，就说趁着现在天热阳气最旺的时候去治那些老寒病，等于是在借天力省时省力，效果还好，是这个道理吧？
0: 对，就是这个意思。主持人总结的非常到位。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一个典型的病例给大家讲一讲，你们就明白了。前阵子来了一位患者，姓王，今年63岁，退休没两年，一进诊室门我就看他脸色发暗发灰，没有光泽，走路腿发沉，一步一步挪着进来的。坐下之后跟我说，梁教授，我这一身毛病啊真是没法说了。他说自己年轻时在东北插过队，后来又干了一辈子户外工作，年轻时不懂保养，大冬天穿条单裤就出去了，落下了风湿的毛病。这些年呢，关节疼，怕冷，浑身没劲儿，最难受的是腰，又酸又沉，像绑了个沙袋似的。一到换季或者一进空调房，膝盖肩膀就跟天气预报一样，比天气预报还准。晚上睡不好觉，一宿得上3-4回厕所，睡醒了也不解乏，白天打蔫儿，没精神，脾气也变得急躁，动不动就跟老伴儿发火。他就10多年吧，大大小小的医院几乎都跑遍了，骨科、风湿科、疼痛科、中医科都看了，西药吃过一堆，中药也喝了好几年，针灸、理疗、拔罐、膏药，能试的都试了。当时管点事儿，过两天又犯，反反复复，就是去不了根儿。后来大夫就跟他说，说这是退行性病变，老了都这样，治不好，只能养着。他当时听了，心都凉了半截。他说这人还没到70-80呢，怎么就治不好了？可人家大夫都这么说了，他也只能认了。这次还是老邻居听说了，特意跑来跟他说，您这儿看得好，让他无论如何再试一次。就这么的，他就找到我了，我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大家注意啊，他这情况在临床上其实非常典型，中医辨证属于寒湿痹阻兼肾阳亏虚症。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体内既有外来的风寒湿邪，又有内生的肾阳不足，两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他的舌象舌质淡胖，边有齿痕，舌苔白腻，这说明什么？脾肾阳虚，水湿内停。脉象呢，沉迟无力，这是典型的阳虚寒盛之脉。我再按了按他的腰部和关节，压痛明显，遇冷加重，得温则减。这所有的体征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阳气亏虚，寒湿内盛。大家要知道，这种病在临床上最怕什么？最怕盲目止痛。很多人一疼就吃止疼药，什么 布洛芬、双氯芬酸钠各种止痛药吃了一堆。我告诉大家，止疼药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是麻痹神经，阻断痛觉传导，它只是让你感觉不到疼了，但病灶还在，病根还在，疼止住了，病却在悄悄发展。而且这类药长期吃，伤肝、伤肾、伤胃，我见过太多患者，胃吃坏了，肝肾指标也上去了，病却一点没好，这就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也就是说，你之前所有的治疗都盯在这个关节上，这个疼痛上，只解决了表面问题。那真正的问题出在哪儿呢？梁教授，病根就在肾上。大家可能会问，梁教授，您怎么就这么肯定？其实道理不复杂。咱们中医讲，肾主骨，生髓，骨骼，关节的强健全靠肾精、肾阳的滋养。他年轻时受了寒，寒邪一层一层往里钻，先是皮肤表面，慢慢入了经络，最后深入骨髓。但这些说到底都还是外邪，真正让寒邪在他体内站稳脚跟的是他自身的阳气亏了，尤其是肾阳不足了。肾阳是全身阳气的总闸，肾阳一亏，就好比炉子里的火不旺了，整间屋子都暖和不起来，锅里凉了，水就化不开，那些寒湿邪气就赖在关节里、骨头缝里不走了。所以这个病虽然表现出来是关节疼，是腰酸腿沉，但病根在肾上。这就好比一棵大树，叶子黄了你喷药，树枝枯了你修剪，可你从来不看看树根是不是烂了。树根烂了，你在上面做再多功夫都是白费力气。治病也是一样的道理，找到根儿才能治到本儿。咱们这个从肾入手的调理思路是非常适合他的。后来我就给他制定了一套调理方案，方向就是温补肾阳，驱风散寒，除湿通络。一方面把肾阳补上来，一方面把盘踞在关节里多年的风寒湿邪往外赶。同时我也叮嘱他，日常一定要注意三点。第一，空调房里一定护住后脖颈，别让风直吹，后背的督脉总管一身阳气，风从那儿灌进去最伤人。第二，生冷寒凉的东西坚决不能碰，尤其是冰镇饮料、冰西瓜这些东西，吃进去伤的是脾胃之阳，脾胃一伤，运化能力就差了，湿气更排不出去。第三，每天早晚趁着凉快的时候出去慢慢走走，让身上微微出汗就行，千万别出大汗，大汗伤精、伤气、伤心，微微出汗才正好把寒湿带出去。当然了，这些日常的细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参考注意一下。其实呢，像他这样的患者在咱们身边太多了，我遇到过的十个里头有七八个都是这种情况。不是说咱们目前的治疗和用药不对，也不是说那些大夫水平不行，而是咱们现在的医疗方式很多时候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大家习惯了这样，也就没有人去深究这个根儿到底在哪儿了。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常常讲一句话，叫用对药一口汤，用错药驾车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药对症了，一口汤下去就能见效，药不对症拉一车也白搭，甚至还耽误病情，你方向没找，对吃再多药花再多钱都是在做无用功。就他一样，钱花了不少，罪也受了不少，可病还是那个病。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找到根儿，没对上症。这也是我为什么坚持要做这档节目的原因。我就是想通过咱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把我积累的经验，把我们梁氏中医的智慧，用大伙儿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方式讲给大家听，让大家在求医问药的路上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不做无用功，不遭多余的罪。咱们中老年朋友辛苦了一辈子，到了该享福的年纪，不能再让这些老毛病把咱们拖垮了。不是说让大家有病不治，而是让大家治得明白，治得对路。你知道了病根在哪儿，知道了方向在哪儿，你再去治疗，那就不是瞎碰运气了，那是有的放矢，方向找对了，方法用对了。 像这位患者的老毛病就有了变化。所以我想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不管你这个病跟了您多少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只要找对方向，找准根儿，用对方法，就一定有希望。
1: 没错，在这里也真心为这位王先生高兴啊，没有什么比重获健康，重新找回生活的盼头更让人欣慰的了。咱们常说一句话，健康是一，后面所有的东西，财富、家庭、幸福、晚年生活都是零，没有了一，后面再多的零都没有意义。好，在这位王先生最终走对了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西结合诊疗栏目。如果您也正在遭受风湿骨病、老寒腿、腰腿疼痛的折磨，或者您也想了解冬病夏治到底适不适合自己的情况，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595454。再说一遍，0531595454。梁教授会为您一对一的分析病情，帮您找到病根，找准调理方向，让您在求医问药的路上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
0: 刚才咱们聊的是关节上的问题，但风湿类风湿这个病啊，它可不单单是关节的事儿，也是很多患者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大家往往觉得我就是关节疼，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风湿类风湿这个病啊，它可不单单是关节上的事儿，它是一种全身性的问题，会随着咱们的气血运行走到哪儿就影响到哪儿。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心脏，很多人不知道风湿热反复发作，它会侵犯心脏，引起风湿性心内膜炎、心肌炎、心包炎，最后发展成风湿性心脏病。很多患者早期就是嗓子疼、关节疼，没当回事儿，结果慢慢发展到二尖瓣狭窄、关闭不全，到了什么程度呢？胸闷气短、心慌心悸，晚上躺不平，得靠着枕头坐着才能喘上气。到了这个阶段，治疗难度就大了，有的需要开胸换瓣膜，有的甚至发展到心功能衰竭。大家想一想，一个关节上的毛病最后发展到心脏要开刀，这个后果就严重了。第二个呢，就是对肾脏的损害，长期类风湿活动会引起免疫复合物沉积在肾小球，导致继发性的肾损害，早期可能就是小便里有泡沫、有蛋白，很多患者压根儿不知道，觉得没什么感觉。可发展到后期呢，肾功能不全，相信大家多少都听说过，一周两三次，一次几个小时，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第三个呢，是肺。类风湿可以引起胸膜炎、肺间质纤维化，患者会逐渐出现干咳、呼吸困难，而且这个呼吸困难是进行性加重的，走几步路就喘，最后连日常生活都受影响。大家要知道，肺纤维化是不可逆的，一旦发展到严重程度，呼吸衰竭的风险就很高了。另外，风湿类风湿还会引起血管炎，导致末梢血液循环障碍，很多患者手指脚趾发白发紫，一遇冷就加重，这个在医学上叫雷诺现象。严重的呢，手指末端缺血、坏死，甚至坏疽，有的患者最后不得不截肢，这个大家可能也在生活中见过，手指头一节一节的变黑坏死，看着就让人心疼。还有眼睛，很多人想不到风湿类风湿还会影响到眼睛，引起巩膜炎、角膜炎、葡萄膜炎，严重的时候视力下降，甚至失明。风湿类风湿这种病，它不是一天两天得的，是日积月累，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早期的关节疼、关节僵硬，一变天就不舒服，这些都是身体在给你发信号。再跟大家说一个让我特别感慨的患者，这位患者姓刘，今年58岁，河北沧州的农民，当时是被儿子搀着进诊室的，脸色苍白，嘴唇发紫，就那么几步路，中间歇了两回，坐下之后他半天没说出话来，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后来实在没忍住，当着他儿子的面就哭了。他说他这一辈子没求过人，没掉过泪，可这回是真扛不住了。他说自己30多岁就开始关节疼，那时候年轻，觉得扛扛就过去了，疼了就买点止疼药吃上，照样下地干活。后来关节慢慢变形了，手指头都歪了，膝盖也肿了，走路开始费劲了，可他还是没当回事儿，觉得反正也死不了人。 结果最近三年开始胸闷气短，晚上躺不平，

0: 也跟着到了。大家想想，一个关节上的毛病拖到最后拖成了心脏病，要开胸，要换瓣膜，这代价有多大？他如果当初在关节刚疼的时候就认识到这个病的严重性，知道他会往心脏发展，他还会不当回事吗？肯定不会。可惜这世上没有后悔药。所以说啊，风湿类风湿这个病一定要早重视早干预，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别让它有机会往下发展。这个道理我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记在心里。
1: 是的，听了梁教授讲的这两个病例，真是让人心里头沉甸甸的。咱们常说一句话，叫小病不治，大病难医。风湿类风湿这个病，它不会因为你不管它不理它，它就自己消停了。恰恰相反，你越不理它，它越往深里走，越往要命的地方走。等到它走到心脏，走到肾脏，走到肺，那个时候再去治，花的就不是小钱了，遭的就不是小罪了。防病胜于治病，早重视早干预永远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西医结合诊疗栏目。如果您也正在遭受风湿骨病、类风湿、老寒腿、腰腿疼痛的折磨，或者已经出现了胸闷、气短、心慌、心悸、晚上躺不平这些风湿性心脏病的早期信号，又或者您也想了解冬病夏治到底适不适合自己的情况，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梁教授会为您一对一的分析病理，帮您找到病根，找准调理方向，让您在求医问药的路上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全国百万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郁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它帮助了对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续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惠民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欢迎回来。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您只需要818，一次性拿回家，绝不让患者多花一分冤枉钱。限时抢订热线，您记好，抓紧时间拨打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好，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2: 这是梁教授。
3: 你好，欢迎你。
2: 哎呀，你好，梁教授。哎，能跟你通电话真是太激动了
3: 啊！欢迎你。
2: 哎呀，我要谢谢你啊！
3: 啊，
2: 同时呢，我也要祝贺这个上市10周年。
3: 嗯，
2: 无数患者希望这么好的药啊
3: 啊，
2: 能一直传承下去。
3: 嗯，有大家的信任，有大家的支持，尤其你像咱们有这么个效果，肯定能一直传承下去的啊！
2: 是，
3: 嗯，是我们老朋友是吧？
2: 对对对，
3: 嗯，
2: 梁教授，我是那个吉林那个辽源的
3: 啊，欢迎你
2: 啊。之前我订过两次
3: 啊，
2: 一共抢到两副药
3: 啊，
2: 马上就吃完了。
3: 哦，马上吃完了
2: 啊！没想到我能赶上这十年大庆，
3: 嗯，
2: 哎呀，我太兴奋，真是太好。啊、所以吧，梁教授
3: 啊，
2: 我早早给您打电话呢，
3: 嗯、
2: 就想赶紧把名报上。梁教授，
3: 嗯，
2: 我现在就要两个名额，
3: 要两个名额，确实啊，
2: 哎，
3: 赶上这个10周年大庆太不容易了，十年才一次，而且咱们这一次呢，给大伙儿拿到的是最低的一个价格，从来没有过，就是你是同时可以得到的，那肯定你想报名朋友很多啊，你是这样，我也能听出来很着急，那么再着急，我也得把你的情况问清楚，咱们需要多少订多少。我也不让你多买多花钱啊！
2: 哎，好的，
3: 嗯，
2: 我现在吧，通过治疗，真正我受益了
3: 啊！多大年龄？
2: 我今年72
3: 啊！
2: 我是在那个2020年的时候吧，高血压引发的脑出血，
3: 那是大问题
2: 啊！后遗症比较严重，左半拉身子一直都不好使，不能下地那时候
3: 啊！
2: 哎，那时候说话也不利索，二便呢都送不到厕所，我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啊，
3: 是很痛苦。
2: 哎，这不后来老伴听到您的讲课，是梁氏中医的
3: 啊，
2: 中西医结合，专治重病大病，
3: 是
2: 一方见效。
3: 嗯，用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2: 哎呀，跟你说，确实没让我们失望啊！
3: 啊，
2: 身上没几天，我这心里就敞亮了。
3: 啊，
2: 有啥我就感觉我身上有这个热乎劲儿了啊，脑袋也清灵了、
3: 嗯、
2: 不迷糊了
3: 啊，
2: 哎，还行吧，一天一个变化、
3: 啊、
2: 现在呢我这不用了将近两副药啊，二便我自己也能送到厕所了、
3: 啊、
2: 我真是太兴奋了。
3: 肯定高兴啊、
2: 嗯、
3: 这个就是什么，咱们医疗的发展融合龙虎组合、
2: 哎、
3: 最大的优势在哪儿，我们把梁氏中医几代人积累下来的经验总结出的这样的一个古方，和我们现代高科技的，就是咱们这个虎方，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
2: 是
3: 啊，你现在能自理了，能不高兴吗？第一个，最起码咱说不用麻烦别人了。
2: 对。
3: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活，活得有质量了，这是最主要的。而且我告诉你，用融合龙虎组合给你带来最大的这个优势在哪儿？不光是解决了你血压的问题，恢复了你后遗症，能自理的问题。主要是它避免了你后期二犯三犯的问题。
2: 是啊，
3: 嗯，
2: 所以吧，这次有机会能拿十年大庆这个活动太难得了。
3: 嗯，
2: 这个好的这么好的药，我做梦都不敢想 啊。所以吧，梁教授，无论如何你给我两个名额，趁这个机会呢，我再继续治治。
3: 嗯嗯，
2: 彻底治利索它
3: 啊。
2: 嗯，完了呢，让我老伴儿呢也赶紧用上
3: 啊，给老伴儿也要用。老伴儿什么问题？
2: 啊，老伴儿吧，心脏不怎么好，心律不齐、
3: 嗯、啊，
2: 完了睡眠也不好，
3: 嗯，
2: 还有这个关节炎，让、
3: 啊、
2: 他呢也能用上，俺、
3: 嗯、
2: 俩健健康康的携手共度夕阳红，多好啊！
3: 就是，确实这样，那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那因为疗效验证出来了。啊
2: 对呀、
3: 啊，好了，大家就会认可，就会来用。不好的话，你就白给你用不用，不会用的。你今天为什么着急？是因为有效果，效果好、
2: 哎，
3: 我觉得这个是其次的啊。
2: 对对对，
3: 你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你再补一副药就可以了，因为你已经到了巩固阶段了，不需要多买，再补一副药就可以。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吧，他一体多病的，这个你让他订两副药。
2: 哎
3: 好吧，
2: 那我听您的，梁教授，
3: 抓紧时间打电话、哎，因为活动只有3天的时间啊。好，
2: 谢谢您，
3: 好，
2: 哎，
3: 再见。
0: 好的，感谢这位叔叔把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告诉我们啊。其实梁教授都是特别替他开心，替他高兴， 一次毫不犹豫的尝试，然后呢就收获了一份真正的健康。我们经常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咱们就得到了验证。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也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就像这位叔叔一样，这样的好机会真的不多。活动仅有三天时间，咱们早报名，早用药，早康复。报名抢您热线，您记好：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我们抓紧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梁教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
4: 哎，梁教授，我河南郑州的，
3: 河南的朋友，欢迎你。
4: 在这里我也祝这个上市十周年节日快乐。
3: 哎呀，非常感谢啊！希望咱们荣俄龙虎组合呢，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患者朋友都能够收获健康啊！当然，我也希望呢，咱们十周年大庆的这个活动啊，帮助到更多的条件不好的朋友，大家呢花最少的钱，咱们用上荣俄龙虎组合，能恢复健康。把你情况也说一说啊。
4: 那个梁教授，因为我也是咱的受益人，
3: 哦，也是老朋友了，
4: 所以就早早的就打电话来了，能沾上这个十周年大庆的光哈，我也可高兴，
3: 高兴，
4: 也觉得也挺幸运的，
3: 是，
4: 之前吧，这俺这一家人都没抢到，我这回我听说一天都有500个活动名额，
3: 只有这个
4: 活动还是有3天的时间，这个名额不多吧，时间也有限，所以说梁教授，你一定得给我8个名额，我要订16副药。
3: 哎呦，一下子要8个名额，这么多 啊！你是这样，得把情况具体说一说，因为每一个患者朋友啊，咱们说呢，都要严格给大家用药，不是说赶上这个活动了，我就盲目的去报名，不是的。那再有一个，确实荣俄龙虎组合比较少，那么我们这次活动呢，太难得了，10年仅此一次，你既能把龙方和虎方联合起来用，从来没有过的。这是最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因为荣俄龙虎组合太少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患者都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花最少的钱用上荣俄龙虎组合，它是每个人限定是2副药。你得把情况具体说一说啊。
4: 种种事，俺一家人都在用。你看俺老伴儿，还有孩子，还有亲戚朋友，你的时间也宝贵，我就不说他们了，我就说说我自己吧。
3: 先说说你的情况
4: 啊。说起来吧，那个梁教授，可以说要是没有这个的话
3: 啊，
4: 我估计我还得给医院待着嘞。
3: 哦，什么样的病患？
4: 对，我的病多。我糖尿病并发心脏病
3: 啊，
4: 眼也不好，都尿蛋白都有加号了，身上都肿了。
3: 比较严重 心脏大问题，蛋白加号，肾脏的问题也出来了，都是大问题。
4: 对对，
3: 嗯，
4: 哎呀，你不知道我那时候我那2条腿早上起来的时候都出一圈最遭罪的就是这个关节炎。我常年吃这个止疼药呀，吃的那股骨头都吃出问题来。
3: 止疼药副作用特别大，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导致股骨头坏死，这很大的问题了。
4: 对对对对，都走不成路，腿疼的
3: 啊。
4: 然后就是后来也是无意中听到梁教授你讲这个龙方虎方中西医结合的那康复，能康复重病大病哈。我就给俺老伴说我想试这个，这不是等了有将近4天才拿到一副药用了以后，这个效果就是像人家说的那样，就是感觉这个效果特别好。我吃上当天就能感觉到身上有劲儿来，
3: 当天就有感觉了。
4: 吃第二天，你看我20多年的睡不着觉，这个失眠这个情况，就改善了，就能睡着了。
3: 睡眠这方面特别快
4: 对，慢慢的就感觉关节也不疼了，心脏也舒服了。还有就是我每天早上就是起来的时候那腿不是老肿吗？慢慢也消肿了，现在是没有这个情况了。反正是效果一天比一天好吧。就这几天我测血糖血糖还挺稳的。我昨天我降糖药我都没咋吃，这血糖也不高了。
3: 意料之中的可能你都没有想到，第一个能下来你都觉得很惊喜了。但是更让你觉得意想不到的说，我降糖药没吃，血糖也不高，也正常，这就对了。 每个患者我们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适合的用，不适合的不会让你用。当然你问题比较严重，确实你这个还是需要再补两副药物的啊。
4: 是，我感觉挺好，这不是肝上活动了，一副药感觉跟白送药一样、
3: 啊、
4: 我就想着一副到位，大个药我买够了、啊、那个所以说梁教授无论如何你得给我安排八个名额
3: 啊。你这样，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啊，因为赶上这样的一次活动，十年一次确实太难了，太不容易了，大家着急报名我也都能理解。但是你一会儿吧先打电话，具体吧就是你家里每一个患者病情的情况一定要跟我们场外说清楚，就是再着急报名我们是不会让大家盲目用药，就是给你用药就要对你的疗效来负责的啊。
4: 啊，
3: 现在还来得及，抓紧报名吧，好吧。
4: 中，那梁教授，我先去报名去。
3: 嗯嗯，好，再见。
4: 嗯，
0: 好的，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活动报名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让梁教授也喝一口水。咱们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确切的疗效与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合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百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三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惠民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0531-5954-6544，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的，感谢大家的继续关注。那等待接听的电话太多了，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梁教授吗？
3: 啊，你好，欢迎你。
5: 哎，你好，我是吉林郊区的一个新朋友。
3: 吉林的朋友啊，啊，欢迎你。
5: 我首先祝这个十年的大庆
3: 啊，
5: 节日快乐。
3: 哎呦，感谢您，谢谢。
5: 哎呀，对您说一声，梁教授，你辛苦了，
3: 客气了。
5: 哎呀，为我们这些老病号开展的这些爱心活动
3: 啊，
5: 哎呀，太感谢你了，你真是一个 医的高尚的好医生好大夫啊。
3: 哎呦，太过奖了，老同志啊，这都是应该的。咱们梁氏中医，我们就是要做到呢，治病用药必须要确保效果啊。啊，就是要做到呢，让患者朋友花最少的钱，咱们用上最好的药，得到好的一个效果，不能因为钱的问题呢，最后耽误治疗，耽误治病。尤其这一次活动啊，大家只要报名成功了，咱们说可以享受到荣额龙虎组合十年来服药啊。老同志，把你情况你说一说啊。嗯，
5: 我一直啊就排号排号等药啊，
3: 啊排号
5: 一副药我还都没抢到呢，
3: 啊
5: 说什么你也得帮帮我呀，给我留个名额
3: 啊，
5: 我多订点，我要订三副药，你帮帮我好吗？
3: 啊我只能给您先啊登记上，因为这500个名额呢咱们听着很多的，但实际上呢分发到每个地方就很少了，甚至你像有的地方可能连10个名额都不到啊。这个你是这样，先把你情况先说一说。
5: 哎呀，我这病可遭罪了，类风湿，这都10多年了，年都多了。
3: 嗯，
5: 我今年63岁了。
3: 嗯，
5: 现在啊，每天这浑身关节呀、啊、疼的钻心呐、
3: 啊。
5: 啊，特别是这手指啊，还有脚趾啊，现在都已经变形了。
3: 嗯，
5: 还有就是这个腰啊，现在都直不起来了。
3: 嗯，
5: 特别疼啊，
3: 太痛苦
5: 了，每天都得吃那个止疼的药来维持。
3: 哦，
5: 特别是一到晚上，成宿成宿的，我都睡不着觉。
3: 是，
5: 这给我折磨的真是生不如死，
3: 太痛苦了。
5: 还有就是我这个拉肚子
3: 啊、
5: 嗯，凉一点、辣一点的东西我都不敢碰。
3: 嗯。
5: 有时候特别馋了
3: 啊！
5: 哎呀，吃根香蕉，我都得用开水泡一会儿才能吃呢。
3: 深冷的东西不能吃，其实长期吃止疼药就容易导致胃肠功能不太好，这个是药物毒物反应啊。
5: 嗯
3: 嗯嗯，
5: 那个血压还高，
3: 嗯，
5: 吃那个降压的药，高压还160，低压90这样的。
3: 哦，
5: 体质吧特别弱、
3: 嗯，
5: 免疫力特别低，总爱感冒啊。
3: 肯定是啊。
5: 嗯，每一次感冒吧，都得半个来月才能过去那个劲儿。
3: 嗯，
5: 还怕冷。
3: 嗯，
5: 总出那个凉汗。
3: 嗯，
5: 手还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
3: 嗯，
5: 一天吃药啊，都得拍着班的吃啊，都不知道怎么治了我这病。
3: 啊、嗯。嗯嗯，
5: 哎，我就到处打听什么药好啊，有什么能治我这病
3: 啊、
5: 嗯。后来真的打听到了
3: 啊，
5: 我们小区的吧，有一个邻居
3: 啊，
5: 告诉我，嗯
3: 嗯，
5: 他说吧效果非常好，
3: 嗯，
5: 他吧用下来以后并发症都好了，
3: 哦，
5: 嗯，那个眼睛视力也提高了，看东西也清亮了
3: 啊、
5: 嗯，生活都能自理了，
3: 哦，
5: 而且人家吧都70多岁了，
3: 嗯，
5: 走路啥的现在可轻松了，可健康了。
3: 他给您推荐介绍的、嗯、
5: 他告诉我、
3: 嗯、
5: 让我无论如何吧要试一试
3: 啊、
5: 嗯、所以我就想赶紧的用上啊，这个看看能不能救我
3: 啊、嗯、
5: 所以梁教授你一定帮帮忙给我盯上、
3: 嗯、
5: 好吧、
3: 嗯、你放心吧，赶上这个10周年大庆这个活动啊很不容易的。首先老同志你的情况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有一点我想跟你说明白在哪儿呢、
5: 啊、
3: 在我这儿呢不会给大伙儿去试一试，就是能用我肯定能保你的一个效果。
5: 好，
3: 所以不会让大家去试。再有一个我跟大伙儿讲，你也不是试验品，对吧？
5: 是。
3: 你这个疾病能耽误得起吗？那万一它突发了，严重了，带来别的一些问题，这不麻烦了吗？咱们不是试验品，所以咱们能用给大伙儿用，不能用肯定是不会让大家去耽误这个时间，花这个冤枉钱的啊，完全可以。一会儿你先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先预约，这一次肯定能让你用上，肯定能享受十年大庆最大的优惠，好吧？
5: 好的好的，谢谢您梁教授、
3: 嗯、
5: 你这一番话、
3: 啊、
5: 我这心里更有底儿
3: 了。
5: 好的，我赶紧打电话、
3: 啊、先打电话，
5: 谢谢。
3: 嗯，可以送药到家里、嗯、你不太方便外出，直接申请送药到家里就可以了啊。
5: 好的
3: 好，再见。
0: 好的，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荣额龙虎组合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 而且呢咱们用药无负担，让您没有任何损失，这样的好机会您会错过吗？肯定不会，是吧？但是告诉您的是，机会不多，就三天的活动时间，每天500个活动名额，还真的靠抢啊，所以大家得抓紧时间打电话，号码您记好，
1: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蒙药广省D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续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合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惠民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0531-5954-6544，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抓紧时间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梁教授您好。
3: 您好，欢迎你。
6: 哎，梁教授，我是哈尔滨的。
3: 嗯。
6: 啊，我是您的患者，也是您的受益者。
3: 哦，老朋友了。
6: 哎，老朋友，老朋友就是老朋友。
3: 嗯。
6: 梁教授啊，我首先祝贺是十周年呐，十周年节日快乐。
3: 谢谢。
6: 我用了3副药了。
3: 啊。
6: 我现在呀，真是无病一身轻啊。
3: 好。
6: 所以我是赶上十年的大庆啊。
3: 啊。
6: 我也要报个名。
3: 也要报个名。确实赶上十年大庆的活动太不容易了。
6: 是，
3: 你想龙方和虎方同时可以用的，这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低的价格啊！啊，尤其像老朋友，咱们说呢，更不能错过这样难得的一个机会了。十年就这么一次，这个你得把具体情况说一说。那我得看一看你，如果说你病患的问题都解决了，那我告诉你，你着急也不需要着急了，咱还不需要报名，不需要花钱。当然如果说哎，咱们没有康复，还有一点问题没解决，那咱们该补多少补多少，好吧。
6: 那好，梁教授，我跟你说说
3: 啊，
6: 我原来呀是高血压脑血栓。
3: 哦，
6: 你说眼睛也不好，我还青光眼，
3: 嗯，
6: 视神经萎缩。哎呀，那时候视力都不到0.2了。 哎呀，以前呢过的日子，梁教授啊，那真是太难太难了。所以说，梁教授啊，遭罪的事儿
3: 啊，
6: 我就不多说了
3: 啊，
6: 省得影响咱们的心情，是不是？
3: 嗯，
6: 我就说说我现在用药的情况。
3: 可以，确实你之前病患比较严重，那就咱们以前的不说了，就像你说的，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6: 啊，梁教授啊，
3: 嗯
6: 啊，但是血压一直可平稳了，
3: 非常好
6: 啊，
3: 嗯，
6: 而且啊，你说都好了，
3: 嗯，
6: 以前呢，你说这手脚啊都没劲儿
3: 啊，
6: 做个饭啥的，就那大马勺我都拿不起来。
3: 哦，
6: 现在呢手脚有气儿了，
3: 嗯，
6: 就拿两桶豆油一手拎一桶十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3: 啊，都可以，
6: 我都走得飞快呀，
3: 多好啊。
6: 梁教授，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你说我这青光眼好了
3: 啊，
6: 眼压呀撤了好几回，
3: 眼压
6: 是
3: 多少？
6: 都是，哎呀，16、17那样，
3: 不错啊
6: 啊，
3: 嗯，视力怎么样？
6: 视力还提高了呢，
3: 啊，
6: 视力提高了五行，
3: 提高五行那得有0.6了，是不是？
6: 对，是0.6。
3: 哎呦，
6: 哎呀，我是相当满意，
3: 相当满意
6: 了。
3: 用其他方法，你别说花几万块钱、几千块钱，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6: 对对对，
3: 尤其像你视神经萎缩，眼底视神经它是属于周围神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传统方法是不可能解决的。但是咱们当中的这个复合肽，它透门技术、高科技技术提取，就是达到了一个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把它给修复好了，所以这个问题它就解决了，非常不错啊！
6: 啊，
3: 嗯，
6: 是啊，梁教授啊，你说我现在呀，就不是原来的笼中小鸟了
3: 啊，
6: 我现在能自由飞翔了，
3: 自由飞翔了。
6: 梁教授啊，
3: 嗯，
6: 你说要不是时间有限，你那么忙。
3: 啊，
6: 我今天高低我也给你唱几句自由飞翔，我表达我一下我的高兴的心情。
3: 可以可以唱两句。
6: 行，梁教授啊，在你。

0: 照耀我心上。哎呀，有点激动了。
1: 哎呀，太好了啊！老同志，咱们活动不着急了，不用参加啊。
0: 啊，
1: 因为你这个已经康复了，也达到停药的一个标准了，哎，所以说咱们不需要了。咱们说这个名额本身就很少，咱们就留给需要这些大病患、重病患更需要的这些朋友。
0: 啊，
1: 然后后期你就好好坚持锻炼，每天这么高高兴兴的就可以了。
0: 啊！
1: 好，
0: 你说我一听这有活动，就三天，就是我还心想报名呢。
1: 理解理解啊，
0: 啊，
1: 因为用的好嘛。
0: 您这么一说，不需要了，
1: 不需要
0: 了。那行，那我就好好锻炼，
1: 好好锻炼。
0: 梁教授，
1: 晚上好好的一个睡眠，好吧？
0: 哎呀，太谢谢您了，梁教授。
1: 好，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再见。
0: 那梁教授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看看时间，不能再接听电话了，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那节目最后提醒大家，荣额龙虎组合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三天，原来万元千元用不上的荣额龙虎组合活动期间仅需818，而且啊，咱们用药无负担。现在场外电话一直在报线啊，所以我们提醒收音机前所有老慢病患者，咱们抓紧时间报名，提前往前赶啊，一旦错过了818拿药的好机会，那就得等下一年了。但是咱们的病等不起，所以往前抢名额。重复下报名电话，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到这儿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荣额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额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700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荣额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荣额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匠心坚守，让荣额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续献，荣额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惠民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0531-5954-6544，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B200205-73，某药广省第2801250030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54654。喜讯，特大喜讯，指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蕴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畏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歇肿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药意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它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惠民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为您的健康托底。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您好梁教授。
2: 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欢迎您梁教授。您看咱们节目做了这么久，发现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很多中老年朋友年轻的时候风里来雨里去，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没少吃苦没少受累，那时候年轻身体扛得住，觉不出什么。可一过了50岁60岁，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找上门来了。尤其是天一凉一变天，关节疼腰腿疼老寒腿风湿骨病反反复复，比天气预报还准。有的人甚至说，我这身上就没有一个好地方，浑身都是毛病。尤其是随着夏天的到来，天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反而觉得这些老毛病更重了，关节发紧发沉，像灌了铅一样，一进空调房就咳嗽头疼，比别人都敏感。还有人越到夏天越没劲儿，腿发凉，别人都喊热，他们却觉得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梁教授，今天您能给大伙儿好好讲讲这究竟是为什么吗？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好，确实是这样。每到夏天，这类陈年旧病的患者反而更难受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空调、冷饮、冰镇西瓜，外面热，屋里凉，一进一出，寒邪直中。咱们中医讲风寒湿三气杂治，合而为痹。风寒湿这三种邪气，它是裹挟着往里钻的。很多听众朋友问我说，梁教授，我这老寒腿冬天疼，我能理解，怎么天热也疼呢？我跟大伙说，冬天那是寒邪在外，你穿的厚，盖的严，它进不来。天热的时候呢，咱们穿的少，毛孔是张开的，气血都往体表走，这时候空调风一吹，凉气一激，寒邪长驱直入，直接钻进关节缝里，钻进脏腑里去了，这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你没避它就进去了。所以现在这个时节啊，恰恰是风寒湿邪最容易乘虚而入的时候。但反过来讲，这个时节也是拔除这些老寒根的最好时机。咱们中医讲冬病夏治，治的是什么？治的就是这个寒的根儿。
1: 那梁教授，什么叫冬病夏治？您给大伙儿具体解释解释。
2: 冬病不是非得冬天得的病，它指的是遇寒加重，得温则减的一类病症。你比如说天一凉就咳嗽哮喘，一变天关节就肿痛僵硬，一吹空调就腰膝酸软，浑身发冷，一吃凉的就胃疼拉稀。这些病的根儿在哪儿？四个字，阳气不足。说白了就是身体里的火不够旺了。那为什么偏偏要在天热的时候治呢？黄帝内经讲春夏养阳，这个时节自然界阳气最鼎盛，人体的毛孔全打开了，气血运行也快。这个时候我们借助大自然这股旺火，再加上一些温阳散寒驱风除湿的方法，就好比趁着大太阳晒湿柴火，事半功倍，一举把身体里攒了好几年的老寒病给逼出去。你等到天冷了，寒邪最重的时候再治，那叫逆势而为，费钱费力还不讨好。
1: 哦，我明白了，就说趁着现在天热阳气最旺的时候去治那些老寒病，等于是在借天力省时省力，效果还好，是这个道理吧？
2: 对，就是这个意思。主持人总结的非常到位。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一个典型的病例给大家讲一讲，你们就明白了。前阵子来了一位患者，姓王，今年63岁，退休没两年，一进诊室门我就看他脸色发暗发灰，没有光泽，走路腿发沉，一步一步挪着进来的。坐下之后跟我说，梁教授，我这一身毛病啊真是没法说了。他说自己年轻时在东北插过队，后来又干了一辈子户外工作，年轻时不懂保养，大冬天穿条单裤就出去了，落下了风湿的毛病。这些年呢，关节疼，怕冷，浑身没劲儿，最难受的是腰，又酸又沉，像绑了个沙袋似的，一到换季或者一进空调房，膝盖肩膀就跟天气预报一样，比天气预报还准。晚上睡不好觉，一宿得上3-4回厕所，睡醒了也不解乏，白天打蔫儿，没精神，脾气也变得急躁，动不动就跟老伴儿发火。他就10多年吧，大大小小的医院几乎都跑遍了，骨科、风湿科、疼痛科、中医科都看了，西药吃过一堆，中药也喝了好几年，针灸、理疗、拔罐、膏药，能试的都试了，当时管点事儿，过两天又犯，反反复复，就是去不了根儿。后来大夫就跟他说，说这是退行性病变，老了都这样，治不好，只能养着。他当时听了，心都凉了半截。他说这人还没到70-80呢，怎么就治不好了？可人家大夫都这么说了，他也只能认了。这次还是老邻居听说了，特意跑来跟他说，您这儿看得好，让他无论如何再试一次。就这么的，他就找到我了，我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大家注意啊，他这情况在临床上其实非常典型，中医辩证属于寒湿痹阻兼肾阳亏虚症。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体内既有外来的风寒湿邪，又有内生的肾阳不足， 两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他的舌相，舌质淡胖，边有齿痕，舌苔白腻，这说明什么？脾肾阳虚，水湿内停。脉象呢，沉迟无力，这是典型的阳虚寒盛之脉。我再按了按他的腰部和关节，压痛明显，遇冷加重，得温则减。这所有的体征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阳气亏虚，寒湿内盛。大家要知道，这种病在临床上最怕什么？最怕盲目止痛。很多人一疼就吃止疼药，什么布洛芬、双氯芬酸钠，各种止痛药吃了一堆。我告诉大家，止疼药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是麻痹神经，阻断痛觉传导，它只是让你感觉不到疼了，但病灶还在，病根儿还在，疼止住了，病却在悄悄发展。而且这类药长期吃，伤肝、伤肾、伤胃。我见过太多患者，胃吃坏了，肝肾指标也上去了，病却一点没好。这就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也就是说，你之前所有的治疗都盯在这个关节上，这个疼痛上，只解决了表面问题。那真正的问题出在哪儿呢？梁教授，病根儿就在肾上。大家可能会问，梁教授，您怎么就这么肯定？其实道理不复杂。咱们中医讲，肾主骨，生髓，骨骼，关节的强健全靠肾精、肾阳的滋养。他年轻时受了寒，寒邪一层一层往里钻，先是皮肤表面，慢慢入了经络，最后深入骨髓。但这些说到底都还是外邪，真正让寒邪在他体内站稳脚跟的是他自身的阳气亏了，尤其是肾阳不足了。肾阳是全身阳气的总闸，肾阳一亏，就好比炉子里的火不旺了，整间屋子都暖和不起来，锅里凉了，水就化不开，那些寒湿邪气就赖在关节里、骨头缝里不走了。所以这个病虽然表现出来是关节疼，是腰酸腿沉，但病根在肾上。这就好比一棵大树，叶子黄了你喷药，树枝枯了你修剪，可你从来不看看树根是不是烂了。树根烂了，你在上面做再多功夫都是白费力气。治病也是一样的道理，找到根儿才能治到本儿。咱们这个从肾入手的调理思路是非常适合他的。后来我就给他制定了一套调理方案，方向就是温补肾阳，驱风散寒，除湿通络。一方面把肾阳补上来，一方面把盘踞在关节里多年的风寒湿邪往外赶。同时我也叮嘱他，日常一定要注意三点。第一，空调房里一定护住后脖颈，别让风直吹，后背的督脉总管一身阳气，风从那儿灌进去最伤人。第二，生冷寒凉的东西坚决不能碰，尤其是冰镇饮料、冰西瓜，这些东西吃进去伤的是脾胃之阳，脾胃一伤，运化能力就差了，湿气更排不出去。第三，每天早晚趁着凉快的时候出去慢慢走走，让身上微微出汗就行，千万别出大汗，大汗伤精、伤气、伤心，微微出汗才正好把寒湿带出去。当然了，这些日常的细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参考注意一下。其实呢，像他这样的患者在咱们身边太多了，我遇到过的十个里头有七八个都是这种情况。不是说咱们目前的治疗和用药不对，也不是说那些大夫水平不行，而是咱们现在的医疗方式很多时候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大家习惯了这样，也就没有人去深究这个根儿到底在哪儿了。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常常讲一句话，叫用对药一口汤，用错药驾车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药对症了，一口汤下去就能见效，药不对症拉一车也白搭，甚至还耽误病情，你方向没找，对吃再多药花再多钱都是在做无用功。就他一样，钱花了不少，罪也受了不少，可病还是那个病。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找到根儿，没对上症。这也是我为什么坚持要做这档节目的原因。我就是想通过咱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把我积累的经验，把我们梁氏中医的智慧， 用大伙儿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方式讲给大家听，让大家在求医问药的路上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不做无用功，不遭多余的罪。咱们中老年朋友辛苦了一辈子，到了该享福的年纪，不能再让这些老毛病把咱们拖垮了。不是说让大家有病不治，而是让大家治得明白，治得对路。你知道了病根在哪儿，知道了方向在哪儿，你再去治疗，那就不是瞎碰运气了，那是有的放矢，方向找对了，方法用对了，像这位患者的老毛病就有了变化。所以我想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不管你这个病跟了您多少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只要找对方向，找准根儿，用对方法，就一定有希望。
1: 没错，在这里也真心为这位王先生高兴啊，没有什么比重获健康，重新找回生活的盼头更让人欣慰的了。咱们常说一句话，健康是一，后面所有的东西，财富、家庭、幸福、晚年生活都是零，没有了一，后面再多的零都没有意义。好，在这位王先生最终走对了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西结合诊疗栏目。如果您也正在遭受风湿骨病、老寒腿、腰腿疼痛的折磨，或者您也想了解冬病夏治到底适不适合自己的情况，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595454。再说一遍，0531595454。梁教授会为您一对一的分析病情，帮您找到病根儿，找准调理方向，让您在求医问药的路上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
2: 刚才咱们聊的是关节上的问题，但风湿类风湿这个病啊，它可不单单是关节的事儿，也是很多患者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大家往往觉得我就是关节疼，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风湿类风湿这个病啊，它可不单单是关节上的事儿，它是一种全身性的问题，会随着咱们的气血运行走到哪儿就影响到哪儿。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心脏，很多人不知道风湿热反复发作，它会侵犯心脏，引起风湿性心内膜炎、心肌炎、心包炎，最后发展成风湿性心脏病。很多患者早期就是嗓子疼、关节疼，没当回事儿，结果慢慢发展到二尖瓣狭窄、关闭不全，到了什么程度呢？胸闷气短、心慌心悸，晚上躺不平，得靠着枕头坐着才能喘上气。到了这个阶段，治疗难度就大了，有的需要开胸换瓣膜，有的甚至发展到心功能衰竭。大家想一想，一个关节上的毛病最后发展到心脏要开刀，这个后果就严重了。第二个呢，就是对肾脏的损害，长期类风湿活动会引起免疫复合物沉积在肾小球，导致继发性的肾损害，早期可能就是小便里有泡沫、有蛋白，很多患者压根儿不知道，觉得没什么感觉。可发展到后期呢，肾功能不全，相信大家多少都听说过，一周两三次，一次几个小时，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第三个呢，是肺。类风湿可以引起胸膜炎、肺间质纤维化，患者会逐渐出现干咳、呼吸困难，而且这个呼吸困难是进行性加重的，走几步路就喘，最后连日常生活都受影响。大家要知道，肺纤维化是不可逆的，一旦发展到严重程度，呼吸衰竭的风险就很高了。另外，风湿类风湿还会引起血管炎，导致末梢血液循环障碍，很多患者手指脚趾发白发紫，一遇冷就加重，这个在医学上叫雷诺现象。严重的呢，手指末端缺血坏死，甚至坏疽，有的患者最后不得不截肢，这个大家可能也在生活中见过，手指头一节一节的变黑坏死，看着就让人心疼。还有眼睛，很多人想不到风湿类风湿还会影响到眼睛，引起巩膜炎、角膜炎、葡萄膜炎，严重的时候视力下降，甚至失明。风湿类风湿这种病，它不是一天两天得的，是日积月累，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早期的关节疼、关节僵硬，一变天就不舒服，这些都是身体在给你发信号。再跟大家说一个让我特别感慨的患者，这位患者姓刘，今年58岁，河北沧州的农民， 当时是被儿子搀着进诊室的，脸色苍白，嘴唇发紫，就那么几步路，中间歇了两回。坐下之后，他半天没说出话来，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后来实在没忍住，当着他儿子的面就哭了。他说他这一辈子没求过人，没掉过泪，可这回是真扛不住了。他说自己30多岁就开始关节疼，那时候年轻，觉得扛扛就过去了，疼了就买点止疼药吃上，照样下地干活。后来关节慢慢变形了，手指头都歪了，膝盖也肿了，走路开始费劲了，可他还是没当回事儿，觉得反正也死不了人。结果最近3年开始胸闷气短，晚上躺不平，得靠着3-4个枕头才能眯一会儿。去医院一查，风湿性心脏病，2间瓣狭窄，心功能已经下降了。大夫建议手术，说再不换瓣膜，心脏就撑不了几年了。可手术要开胸，10来万块钱，他一个农民根本拿不出来，就一直拖着，拖到后来，地也种不了了，全靠儿子打工养活一家。他哭着说，他这一辈子没怕过苦，没怕过累，就怕自己成了家里的拖累。他说他不怕死，就是怕自己到了之后，这个家也跟着。

0: 我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记在心里。
1: 是的，听了梁教授讲的这两个病例，真是让人心里头沉甸甸的。咱们常说一句话，叫小病不治，大病难医。风湿类，风湿这个病，它不会因为你不管它、不理它，它就自己消停了。恰恰相反，你越不理它，它越往深里走，越往要命的地方走。等到它走到心脏、走到肾脏、走到肺，那个时候再去治，花的就不是小钱了，遭的就不是小罪了。防病胜于治病，早重视、早干预，永远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西医结合诊疗栏目。如果您也正在遭受风湿骨病、类风湿、老寒腿、腰腿疼痛的折磨，或者已经出现了胸闷、气短、心慌、心悸、晚上躺不平这些风湿性心脏病的早期信号，又或者您也想了解冬病夏治到底适不适合自己的情况，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5954-6544，0531-5954-6544，0531-5954-6544。梁教授会为您一对一的分析病理，帮您找到病根，找准调理方向，让您在求医问药的路上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某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全国百万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郁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它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百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三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惠民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0531-5954-6544，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欢迎回来。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您只需要818，一次性拿回家，绝不让患者多花一分冤枉钱。限时抢订热线，您记好，抓紧时间拨打
0: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3: 是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
3: 哎呀，你好，梁教授。哎，能跟你通了电话，真是太激动了
0: 啊！欢迎你。
3: 哎呀，我要

0: 谢谢你啊。
1: 啊。
0: 同时呢，我也要祝贺这个上市十周年。
1: 嗯。
0: 无数患者希望这么好的药啊。
1: 啊。
0: 能一直传承下去。
1: 有大家的信任，有大家的支持，尤其你像咱们有这么个效果，肯定能一直传承下去的啊。
0: 是。
1: 是我们老朋友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梁教授，我是那个吉林那个辽源的。
1: 啊。欢迎你
0: 啊！之前我订过两次
1: 啊，
0: 一共抢到两副药
1: 啊，
0: 马上就吃完了。
1: 哦，马上吃完了
0: 啊！没想到我能赶上这十年大庆。
1: 嗯，
0: 哎呀，我太兴奋，真是太好。啊、所以吧，梁教授
1: 啊，
0: 我早早给您打电话呢，
1: 嗯、
0: 就想赶紧把名报上。
1: 啊、
0: 梁教授，
1: 嗯，
0: 我现在就要两个名额，
1: 要两个名额，确实啊，
0: 哎，
1: 赶上这个十周年大庆、哎、太不容易了，十年才一次，而且咱们这一次呢，给大伙儿拿到的是最低的一个价格，从来没有过，
0: 是啊、
1: 就是你是同时可以得到的，那肯定你想报名朋友很多啊，你是这样，我也能听出来很着急，那么再着急，我也得把你的情况问清楚，咱们需要多少订多少。我也不让你多买多花钱 啊， 啊！
0: 哎，好的，
1: 嗯，
0: 我现在吧，通过治疗，真正我受益了
1: 啊！多大年龄？
0: 我今年72
1: 啊！
0: 我是在那个2020年的时候吧，高血压引发的脑出血，
1: 那是大问题
0: 啊！后遗症比较严重，左半拉身子一直都不好使，
1: 嗯、
0: 不能下地那时候
1: 啊！
0: 哎，那时候说话也不利索，
1: 嗯、
0: 二便呢都送不到厕所，我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啊！
1: 是很痛苦。
0: 哎，这不后来老伴听到您的讲课，
1: 嗯、
0: 是梁氏中医的
1: 啊，
0: 中西医结合，专治重病大病，
1: 是
0: 一方见效。
1: 嗯、啊，用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0: 哎呀，跟你说，确实没让我们失望啊！
1: 啊，
0: 身上没几天，我这心里就敞亮了。
1: 啊，
0: 有啥我就感觉我身上的有这个热乎劲儿了啊，脑袋也清灵了、
1: 嗯、
0: 不迷糊了
1: 啊，
0: 哎哎行吧，一天一个变化、
1: 啊、
0: 现在呢我这不用了将近两副药啊，二便我自己也能送到厕所了、
1: 啊、
0: 我真是太兴奋了、啊、
1: 肯定高兴啊、
0: 嗯、
1: 这个就是什么，咱们医疗的发展融合龙虎组合、
0: 哎、
1: 最大的优势在哪儿，我们把梁氏中医几代人积累下来的经验总结出的这样的一个古方和我们现代高科技的，就是咱们这个虎方，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
0: 是
1: 啊，你现在能自理了，能不高兴吗？第一个，
0: 啊、
1: 最起码咱说不用麻烦别人了。
0: 对。
1: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活，活得有质量了，这是最主要的。而且我告诉你，用融合龙虎组合给你带来最大的这个优势在哪儿？不光是解决了你血压的问题，恢复了你后遗症，能自理的问题。主要是它避免了你后期二犯三犯的问题。
0: 是啊，
1: 嗯，
0: 所以吧，这次有机会能拿十年大庆这个活动太难得了。
1: 嗯，
0: 这个好的这么好的药，我做梦都不敢想 啊。所以吧，梁教授，无论如何你给我两个名额，趁这个机会呢，我再继续治治。
1: 嗯嗯，
0: 彻底治利索它
1: 啊。
0: 嗯，完了呢，让我老伴呢也赶紧用上
1: 啊、哦，给老伴也要用。老伴什么问题？
0: 啊，老伴儿吧，心脏不怎么好，心律不齐、
1: 嗯、啊，
0: 完了睡眠也不好，
1: 嗯，
0: 还有这个关节炎，让、
1: 啊、
0: 他呢也能用上，俺、
1: 嗯、
0: 俩健健康康的携手共度夕阳红，多好啊！
1: 就是，确实这样，那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那因为疗效验证出来了。啊
0: 对呀、
1: 啊，好了，大家就会认可，就会来用。不好的话，你就白给你用不用，不会用的。你今天为什么着急？是因为有效果，效果好、
0: 哎。
1: 我觉得这个是其次的啊。
0: 对， 对对。
1: 你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你再补一副药就可以了，因为你已经到了巩固阶段了，不需要多买，再补一副药就可以。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吧，他一体多病的，这个你让他订两副药。好吧，
0: 那我听您的，梁教授，
1: 抓紧时间打电话、哎，因为活动只有三天的时间啊。好，
0: 谢谢您，
1: 好，
0: 哎，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叔叔把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告诉我们啊。其实梁教授都是特别替他开心，替他高兴，一次毫不犹豫的尝试，然后呢就收获了一份真正的健康。我们经常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咱们就得到了验证。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也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就像这位叔叔一样，这样的好机会真的不多。活动仅有三天时间，咱们早报名，早用药，早康复。报名抢您热线，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6544。
2: 我们抓紧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梁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4: 哎，梁教授，我是河南郑州的。
1: 河南的朋友，欢迎你。
4: 在这里我也祝这个上市十周年节日快乐。
1: 哎呀，非常感谢啊！希望咱们荣俄龙虎组合呢，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患者朋友都能够收获健康啊！当然，我也希望呢，咱们十周年大庆的这个活动啊，帮助到更多的条件不好的朋友，大家呢花最少的钱，咱们用上荣俄龙虎组合，能恢复健康。把你情况也说一说啊。
4: 那个梁教授，因为我也是咱这受益人，
1: 哦，也是老朋友了，
4: 所以就早早的就打电话来来，能沾上这个十周年大庆的光哈，我也可高兴，也觉得也挺幸运的。
1: 是，
4: 之前吧，这俺这一家人都没抢到，我这回我听说一天都有500个活动名额，
1: 只有这个
4: 活动还是有3天的时间，这个名额不多吧，时间也有限，所以说梁教授，你一定得给我8个名额，我要订16副药。
1: 哎呦，一下子要8个名额，这么多 啊！你是这样，得把情况具体说一说，因为每一个患者朋友啊，咱们说呢，都要严格给大家用药，不是说赶上这个活动了，我就盲目的去报名，不是的。那再有一个，确实荣俄龙虎组合比较少，那么我们这次活动呢，太难得了，10年仅此一次，你既能把龙方和虎方联合起来用，从来没有过的。这是最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因为荣俄龙虎组合太少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患者都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花最少的钱用上荣俄龙虎组合。它是每个人限定是2副药，你得把情况具体说一说啊。
4: 种种事，俺一家人都得用。你看俺老伴儿，还有孩子，还有亲戚朋友，你的时间也宝贵，我就不说他们了，我就说说我自己吧。
1: 先说说你的情况
4: 啊。说起来吧，那个梁教授，可以说要是没有这样的话
1: 啊，
4: 我估计我还得给医院待着嘞。
1: 哦，什么样的病患？
4: 对，我的病毒啊，我糖尿病并发心脏病
1: 啊，
4: 眼也不好，都尿蛋白都有加号了，身上都肿了。
1: 比较严重 心脏大问题，蛋白加号，肾脏的问题也出来了，都是大问题。
4: 对对，
1: 哎
4: 呀，你不知道我那时候我那两条腿早上起来的时候都出一圈儿最遭罪的就是这个关节炎。我常年吃这个止疼药呀，吃的那股骨头都吃出问题来。
1: 止疼药副作用特别大，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导致股骨头坏死，这很大的问题了
4: 对对对对，都走不成路，腿疼的然后就是后来也是无意中听到梁教授你讲这个龙方虎方中西医结合的那康复，能康复重病大病我就给俺老伴说我想试这个，这不是等了有将近4天才拿到一副药用了以后，这个效果就是像人家说的那样，就是感觉这个效果特别好。我吃上当天就能感觉到身上有劲儿来，
1: 当天就有感觉了。
4: 吃第二天，你看我20多年的睡不着觉，这个失眠这个情况，就改善了，就能睡着了。
1: 睡眠这方面特别快
4: 对，慢慢的就感觉关节也不疼了，心脏也舒服了。还有就是我每天早上就是起来的时候那腿不是老肿吗？慢慢也消肿了，现在是没有这个情况了。反正是效果一天比一天好吧。就这几天我测了测血糖血糖还挺稳的。我昨天我降糖药都没咋吃，这血糖也不高了。
1: 意料之中的可能你都没有想到，第一个能下来你都觉得很惊喜了。但是更让你觉得意想不到的说，我降糖药没吃，血糖也不高，也正常，这就对了。每个患者我们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适合的用，不适合的不会让你用。当然你问题比较严重，确实你这个还是需要再补2副药的
4: 是，我感觉挺好，这不是赶上活动了，一副药感觉跟白送药一样，我就想
1: 的
4: 一副到位，八个药我买够了。那个，所以说梁教授，无论如何你得给我安排8个名额
1: 你这样，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 啊，因为赶上这样的一次活动，十年一次，确实太难了，太不容易了。大家着急报名，我也都能理解。但是你一会儿吧，先打电话，具体吧，就是你家里每一个患者病情的情况，一定要跟我们场外说清楚。就是再着急报名，我们是不会让大家盲目用药，就是给你用药，就要对你的疗效来负责的啊。
4: 嗯
1: 啊，现在还来得及，抓紧报名吧，好吧。
4: 中中，那梁教授，我先去报名去。
1: 嗯，好，再见。
4: 嗯，
2: 好的，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活动报名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让梁教授也喝一口水。咱们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5: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凭借这份确切的疗效与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合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惠民价格供应。本次10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0531-5954-6544，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继续关注。那等待接听的电话太多了，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您好，是梁教授吗？
1: 啊，您好，欢迎你。
6: 哎，你好，我是吉林郊区的一个新朋友。
1: 吉林的朋友啊，啊，欢迎你。
6: 我首先祝这个十年的大庆
1: 啊，
6: 节日快乐。
1: 哎呦，感谢您，谢谢。
6: 哎呀，对您说一声，梁教授，你辛苦了。
1: 客气了。
6: 哎呀，为我们这些老病号开展的这些爱心活动
1: 啊，
6: 哎呀，太感谢你了，你真是一个医德高尚的好医生、好大夫啊！
1: 哎呦，太过奖了，老同志啊，这都是应该的。咱们梁氏中医，我们就是要做到呢，治病用药必须要确保效果。 啊，就是要做到呢，让患者朋友花最少的钱，咱们用上最好的药，得到好的一个效果，不能因为钱的问题呢，最后耽误治疗，耽误治病。尤其这一次活动啊，大家只要报名成功了，咱们说可以享受到荣额龙虎组合十年来服药啊。老同志，把你情况你说一说啊。嗯，
6: 我一直啊就排号排号等药啊，
1: 啊排号
6: 一副药我还都没抢到呢
1: 啊，
6: 说什么你也得帮帮我呀，给我留个名额
1: 啊，
6: 我多订点，我要订三副药，你帮帮我好吗？
1: 啊我只能给您先啊登记上，因为这500个名额呢，咱们听着很多的，但实际上呢分发到每个地方就很少了。甚至你像有的地方可能连10个名额都不到啊，这个你是这样，先把你情况先说一说。
6: 哎呀，我这病可遭罪了，类风湿，这都10多年了，年都多了，我今年63岁了，现在啊，每天这浑身关节呀、疼的钻心呐、特别是这手指啊，还有脚趾啊，现在都已经变形了。还有就是这个腰啊，现在都支不起来了，特别疼啊，
1: 太痛苦
6: 了，每天都得吃那个止疼的药来维持。
1: 哦，
6: 特别是一到晚上，成宿成宿的，我都睡不着觉。
1: 是，
6: 这给我折磨的真是生不如死，
1: 太痛苦了。
6: 还有就是我这个拉肚子
1: 啊，
6: 凉一点、辣一点的东西我都不敢碰。有时候特别馋了
1: 啊，
6: 哎呀，吃个香蕉我都得用开水泡一会儿才能吃呢。
1: 生冷的东西不能吃，其实长期吃止疼药就容易导致胃肠功能不太好，这个是药物毒物反应啊。
6: 那个血压还高，吃那个降压的药，高压还160，低压90这样的。
1: 哦，
6: 体质吧特别弱，免疫力特别低，总爱感冒啊。
1: 肯定是啊。
6: 每一次感冒吧都得半个来月才能过去那个劲儿。还怕冷，总出那个凉汗，手还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一天吃药啊都得拍着班的吃啊，都不知道怎么治了我这病。哎呀，我就到处打听什么药好啊，有什么能治我这病。后来真的打听到了我们小区的吧有一个邻居告诉我，他说吧效果非常好，他吧用下来以后并发症都好了。那个眼睛视力也提高了，看东西也清亮了生活都能自理了。而且人家吧都70多岁了，走路啥的现在可轻松了，可健康了。
1: 他给您推荐介绍的，
6: 他告诉我让我无论如何吧要试一试所以我就想赶紧的用上啊，这个看看能不能救我所以梁教授你一定帮帮忙给我盯上好吧。
1: 你放心吧，赶上这个10周年大庆这个活动啊很不容易的。首先老同志你的情况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有一点我想跟你说明白在哪儿呢，在我这儿呢不会给大伙儿去试一试，就是能用我肯定能保你的一个效果。
6: 好，
1: 所以不会让大家去试。再有一个我跟大伙儿讲，你也不是试验品，对吧？
6: 是，
1: 你这个疾病能耽误得起吗？那万一它突发了严重了带来别的一些问题，这不麻烦了吗？咱们不是试验品，所以咱们能用给大伙儿用，不能用肯定是不会让大家去耽误这个时间花这个冤枉钱的啊，完全可以。一会儿你先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先预约，这一次肯定能让你用上，肯定能享受十年大庆最大的优惠，好吧？
6: 好的好的，谢谢您梁教授，你这一番话我这心里更有底了。
1: 踏实
6: 了。好的，我赶紧打电话。
1: 先打电话，
6: 谢谢。
1: 可以送药到家里，你不太方便外出，直接申请送药到家里就可以了啊。
6: 好的
1: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荣额龙虎组合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10000千元用不上，如今100元人人用得起，而且呢咱们用药无负担，让您没有任何损失，这样的好机会您会错过吗？肯定不会，是吧？但是告诉您的是，机会不多，就3天的活动时间，每天500个活动名额，还真的靠抢啊，所以大家得抓紧时间打电话，号码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非处方药融合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融合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第200205-73，蒙药广省第280125003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融合益肾口服液。面世10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1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蕴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融合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匠心坚守，让融合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10年来，它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巨献，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3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惠民价格供应。本次10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546544 0531595546544 0531595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好，抓紧时间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7: 梁教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
7: 哎，梁教授，我是哈尔滨的。
1: 嗯，
7: 啊，我是您的患者，也是您的受益者。
1: 哦，老朋友了。
7: 哎，老朋友，老朋友就是老朋友。
1: 嗯，
7: 梁教授啊，我首先祝贺是10周年呐，10周年节日快乐。
1: 谢谢。
7: 我用了3副药了。
1: 啊，
7: 我现在呀，真是无病一身轻啊。
1: 好。
7: 所以我是赶上10年的大庆啊。
1: 啊。
7: 我也要报个名。
1: 也要报个名。确实赶上10年大庆的活动太不容易了。
7: 是，
1: 你想龙方和虎方同时可以用的，这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低的价格啊！啊，尤其像老朋友，咱们说呢，更不能错过这样难得的一个机会了。10年就这么一次，这个你得把具体情况说一说。那我得看一看你，如果说你病患的问题都解决了，那我告诉你，你着急也不需要着急了，咱还不需要报名，不需要花钱。当然如果说哎，咱们没有康复，还有一点问题没解决，那咱们该补多少补多少，好吧。
7: 啊啊啊，
1: 嗯
7: 啊，那好，梁教授，我跟你说说
1: 啊，
7: 我原来呀是高血压脑血栓。
1: 哦，
7: 你说眼睛也不好，我还青光眼，
1: 嗯，
7: 视神经萎缩。哎呀，那时候视力都不到0.2了。哎呀，以前呢过的日子，梁教授啊，那真是太难太难了。所以说，梁教授啊，遭罪的事儿
1: 啊，
7: 我就不多说了
1: 啊，
7: 省得影响咱们的心情，是不是？
1: 嗯，
7: 我就说说我现在用药的情况。
1: 可以，确实你之前病患比较严重，那就咱们以前的不说了，就像你说的，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7: 啊，梁教授啊，
1: 嗯
7: 啊，但是血压一直可平稳了。
1: 非常好
7: 啊。而且啊，你说都好了，
1: 嗯，
7: 以前呢、啊、你说这手脚啊都没劲儿
1: 啊，
7: 做个饭啥的就那大把勺我都拿不起来。
1: 哦，
7: 现在呢手脚有劲儿了、
1: 嗯、
7: 就拿两桶豆油一手拎一桶十斤的、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都可以，
7: 我都走得飞快呀。
1: 啊，多好啊。
7: 梁教授，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你说我这青光眼好了
1: 啊，
7: 眼压呀撤了好几回，
1: 眼压是多少？
7: 哎呀，16、17那样。
1: 不错啊。
7: 啊，
1: 嗯，视力怎么样？
7: 视力还提高了呢。
1: 啊，
7: 视力提高了5行，
1: 提高5行，那得有0.6了，是不是？
7: 对，是0.6。
1: 哎呦，
7: 哎呀，我是相当满意，
1: 相当满意了。
7: 教授，
1: 用其他方法，你别说花几万块钱、几千块钱，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7: 对对对，
1: 尤其像你视神经萎缩，眼底视神经它是属于周围神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传统方法是不可能解决的。但是咱们当中的这个复合肽，它透门技术、高科技技术提取，就是达到了一个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把它给修复好了，所以这个问题它就解决了，非常不错啊。
7: 是啊，梁教授啊，你说我现在呀、啊、就不是原来的笼中小鸟了
1: 啊，
7: 我现在能自由飞翔了。
1: 自由飞翔了。
7: 梁教授啊、
1: 嗯、
7: 你说要不是时间有限，你那么忙、啊，我今天高低我也给你唱几句自由飞翔，我表达我一下我的高兴的心情。
1: 可以，可以唱两句。
7: 行，梁教授啊，在你

0: 要我心伤。哎呀，有点激动。
1: 哎呀，太好了啊！老同志，咱们活动不着急了，不用参加啊，因为你这个已经康复了，也达到停药的一个标准了啊，所以说咱们不需要了。咱们说这个名额本身就很少，咱们就留给需要这些大病患、重病患更需要的这些朋友
0: 啊。
1: 然后后期你就好好坚持锻炼，每天这么高高兴兴的就可以了。
0: 啊！
1: 好，
0: 你说我一听这有活动，就三天就是，我还心想报名呢。
1: 理解理解啊，
0: 啊，
1: 因为用的好嘛。
0: 您这么一说，不需要了，
1: 不需要
0: 了。那行，那我就好好锻炼，听您的。
1: 好好锻炼，
0: 梁教授，
1: 晚上好好的一个睡眠，好吧？
0: 哎呀，太谢谢您了，梁教授。
1: 好，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再见。
0: 那梁教授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看看时间，不能再接听电话了，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那节目最后提醒大家，荣额龙虎组合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三天，原来万元千元用不上的荣额龙虎组合活动期间仅需818，而且啊，咱们用药无负担。现在场外电话一直在报线啊，所以我们提醒收机前所有老慢病患者，咱们抓紧时间报名，提前往前赶啊，一旦错过了818拿药的好机会，那就得等下一年了。但是咱们的病等不起，所以往前抢名额。重复下报名电话，您记好：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到这儿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荣额益肾口服液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荣额益肾口服液。国药准字D200205-73，某药广省D280125-003-707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喜讯，特大喜讯，值此荣额益肾口服液。面世十周年之际，为感恩回馈用户的支持与信赖，厂家特批巨额补贴。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藏精主骨，内育元阳。这元阳之火一旦亏虚，精神不振，胃寒肢冷，腰膝酸软，便接踵而至。荣额益肾口服液正是遵循这一医理，以传统工艺精心炮制，专为温补肾阳，点燃命门之火而设，与当下顺势温补、培固根本的养生要义一脉相承。梁氏中医古法精髓，融汇中西医结合之精粹，正是匠心坚守，让荣额益肾口服液成为无数久治不愈、求医无门患者重获健康的新希望。十年来，他帮助了被各类老慢病、疑难病长期困扰的朋友，反复发作的慢性病、缠绵不愈的老毛病，都在这里找到了转机，让一个又一个家庭重拾欢笑与希望。这背后是梁氏中医数代人的智慧结晶，更是患者口碑相传的真实见证。为庆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与成就，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决定在活动期间不玩套路，不讲虚价，直接底价放送。活动政策如下：十年大庆感恩续献，荣额益肾口服液龙方、虎方、和方调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一副药仅需818元的十年特惠价格。过去成千元、万元才能用上的好药，如今只需100元，人人用得起。让你少花一份钱，却能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十年仅此一次，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时间紧迫，仅限三天，过期不候，且每天仅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特别提示，因原料稀缺，本次活动结束后短期内将不会再以如此惠民价格供应。本次十周年大庆活动将是近期最后一次超值福利，报名咨询专线0531-5954-6544，0531-5954-6544，0531-5954-6544。以上是广告时间。

0: 1996到2026，三十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
1: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十二日游开始招募，十二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1: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0: 在瑞士
1: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0: 在德国
1: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0: 在意大利
1: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0: 还有
1: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0: 十二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1: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四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0: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十二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1: 8月8号和12号两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
2: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3: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2: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4: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红船》。
5: 次日，李大钊与赵任兰赶到京师警察厅监狱门口的时候，那个脸上有3块老年斑的狱官却怎么也不买账，咬定不能探监。
6: 上头有规定，不能探就是不能探。
5: 狱官把一串亮晃晃的钥匙轮流往自己脸上涂刮，像刮胡须。
6: 非亲非故，凭什么探视要犯？
7: 长官，他们都是学堂里的同事，都是教书的。
6: 北京大学教书的，10个有9个不是好东西。我儿子就是被你们这些乱党贼子交换的，如今跑哪儿去了都不知道。早晚一天，咔嚓，砍了头。
5: 李大钊摸出一枚银洋。
8: 先生，我是读书人，教书人，活了半辈子，没有求过人，今儿求您一回了，请您高抬贵手，让我和陈先生见上一面。我同陈先生虽南北不同级，然情同手足，您就闭个眼点个卯，算作是家属探监了，就这一回行不行？
5: 玉官掂了掂银洋扔了回来。
6: 要说平时啊，我也收在袖口里了，天下之人谁个不喜财，只是这一回不行啊，上有谕令，说是严密提防乱党内外勾连，哎，也辜负了这块光阳了，识相点儿，走吧。
5: 李大钊不走，李大钊盯着玉官，心有不甘。这时候，他的耳里又隐约传来几声犯人受虐的嚎叫声。
6: 还不滚！我越看你越想乱打。
5: 赵任兰伸手把丈夫拨了一下，拨了到身后。
7: 长官，那就求您了，您把这篮子鸡蛋烧给陈先生。
6: 不成。
7: 鸡蛋不会说话，长官。
6: 谁说鸡蛋不会说话？啊，老话说，鸡蛋里都能挑出骨头，给我拎回去。
5: 李大钊终于忍不住了，抢上一步，从篮里取出一只鸡蛋，手里一颠，
8: 少一只也不成。
6: 不成。
5: 李大钊一扬手，鸡蛋就飞了过去，呼的一声，老年班上打了个正中。老狱官猝不及防，捂脸惊叫一声，
6: 哎呦，哎呀，哎呦，哎呦，
8: 叫你说对了，鸡蛋就是会说话。
5: 吓白了脸的赵任兰赶紧扯上丈夫逃离监狱大门，幸亏狱官没有摸出哨子来吹。离监狱老远，李大钊还愤恨不已，
8: 做了半辈子文人，今日里倒做了一回武将。
7: 你小时候练过弹弓？
8: 叫你说对了，我刚才看到的真不是一张麻脸，是一只麻雀。
7: 当家的，你以后会拿枪吗？
8: 形势逼急了，也只能如众府说的那样直接行动，该打鸡蛋就打鸡蛋，该打子弹就打子弹。别害怕，任兰。
7: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鸡蛋随鸡蛋，嫁子弹随子弹，我这辈子也就这命了。
5: 李大钊眨眨眼不吱声。
7: 我这话说得挺不得体的是吧？
5: 她丈夫推推眼镜子。
8: 不，这是你说过的最得体的话。我倒是在想，任兰，我这辈子怎么报答你呢？
5: 现在老狱官站在陈独秀监房的铁栅外，满脸委屈，一只碎壳的熟鸡蛋被他的两只手指颤颤地捏着。狱官点点左颊上肿起的包块。
6: 你那个同道两眼尽是，狗胆包天啊，斯文其外，横蛮其中，一看便知是个乱党，叫他滚他还耍泼，也不看看此地是何等场所，我非奏请上司将他捕起来不可。
9: 此人何名何姓啊？
6: 姓李，两撇大胡子，那胡子再长下去就像俄国老毛子了。
9: 就是这个鸡蛋。
6: 哎，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9: 给我看看。
5: 陈独秀接过鸡蛋，用尽平生气力 照着眼前的斑马之脸狠狠地投掷过去。这一弹比刚才那一弹还凶。
6: 什么年头啊，快来人呐、文武都乱套了。
5: 与李大钊差不多，长沙的何书恒也长着一嘴黑胡子。何书恒那个年头在长沙楚医学校任教，教高小的国文。他说话有点口吃，但一走上讲台，口吃症状就会顿然减轻。再加上说话风趣，学生们并不感到难受。这个私立学校13年前系由教育家陈润林创办，办得不容易。陈润林甚至还用了其母变卖嫁妆的钱。黑胡子何书恒便是陈润林最早请到的一批贤才之一。楚夷者为楚有才，怡然乐欲之位，名字取得倒是特别自信。毛泽东在1919年这个暑热之天，三天两头去楚夷找这位黑胡子朋友长聊。这一回去楚夷，是毛泽东读了李大钊的文章，对胡适的问题之说突然而生怀疑之故。在此之前，他几乎迷上了胡适的实用主义，一个胡适，一个陈独秀，早已取代了他心目中原先的偶像梁启超和康有为。但是李大钊的文章厉害，几指头就戳到了

0: 胡氏的要害。
1: 天热，我煮了绿豆汤，你要不要喝？
0: 毛泽东摇手，他弹性不减，无暇他顾。
2: 其实读世之文章，觉得有理。中国问题之多，一如过江之鲫，一如湘江之沙。我略开一列，就开列出了114个问题。哎，你看看我你的这个问题名录。可是，何老夫子啊，我一读到李先生的文章，便如拨云见天，豁然开朗。其实，问题之解决，非得依赖主义不可。主义是纲，问题是目。纲若不举，目何能张啊？
1: 哎，爸爸爸，我今天不跟你谈论主义，倒要跟你摆一个实际问题。此一问题，非你这114个问题中的一个。然而对你认知而言，此一问题又是非解决不可之问题。哦，
2: 什么问题如此重要？
1: 终身大事。
2: 谁的终身大事啊？
1: 毛润之的终身大事啊，难道还是我何叔衡的终身大事？虽说眼下兵荒马乱，然嫁娶之事终归不可轻误。我吃长你几岁，不能不关心你的成家立业。主义要管，问题自然也要管。
2: 眼下的问题是要破湖南军阀张敬尧之家，而不是立湖南志士毛泽东之家。老夫子，不破他张家，不立我毛家。
1: 你不是经常说起北京杨昌济先生的女儿吗？叫什么慧来着？
0: 杨开慧。
1: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岁月不饶人呐。”润之，你也26了，我们新民学会会员需遵守，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侠济之物，不纪律。但是没有说过要不成家呀。
0: 你这个前清秀才呀，今日我是特地来跟你谈主意的，不是谈问题的，你偏偏又弄出一个问题来。要说问题也有问题。当今最大的问题是要继续发动全国呼吁，呼吁北京政府立即释放陈独秀。唯陈独秀出狱，中国思想界才能有新鲜空气频吹。
3: 毛润之不谈杨开慧，偏谈陈独秀，倒也叫喜欢成人之美的何叔衡无可奈何。不过陈独秀的事倒也真叫人心焦。
1: 是啊是啊，都90天了，他还关着，实乃举国一尺啊。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呼吁释放陈独秀的，昨日有给京报了。
3: 终于有了结果，历史当记得1919年9月16这一天。这一天的午后，京城里有一扇厚重的门要打开，为一个重要的人物跨出这道高高的门槛，全国的政党、团体、报纸喊哑了喉咙。老狱官挥着脸去开牢门，心里不情愿， 但是不情愿也得去开门。他从裤腰带上解下钥匙，挨个数出一把，叮叮当当地打开牢门，然后后退一步，仰脸一声长啸：
4: 陈独秀出狱！
3: 陈独秀背脸看书，未加理会。
4: 聋了，我夹上的包还没退种，你就开市了，听见没有？安徽同乡会保你，全京城的狗屁报纸天天都在喊救你，也不知道你祖上哪辈子积了德。
5: 别来烦我。
4: 要放你了，放你，知不知道啊？释放你出去，千真万确的，陈先生。
5: 这几日秋蚊子够烦了，你还来添烦。
3: 老狱官看着苗头越来越不对，背一躬，更加谦虚起来。
4: 陈先生，在下说的是真的，监狱外头许多人在等着欢迎你呢，许多小旗举着呢，在下不打诳。
3: 陈独秀仿佛没听见，其实老狱官真没说狂，确有各界人士200余人肃静地聚候在监狱大门口迎接陈独秀出狱，其中以北大师生居多，他们事先得到了确凿的消息。来自北大的师生队伍里站着李大钊、高一涵、王新拱、许德恒、张国焘、邓中夏、黄灵霸等人，一个个长衫飘动，这当然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高君曼带着2个孩子站在人群的最前面，3个月来高君曼几乎流干了眼泪，静默的人群那一刻还起了一些骚动，因为其实有一辆北大的黑色小汽车突然弯过街角停了下，喷出一股白烟。
6: 蔡校长来了。
3: 蔡元培是久违了，人群的激动不难理解，只见长期自我放逐后回到北京才4天的蔡元培西装革履，昂首下车走向迎候人群。他首先与李大钊握了握手，又与其他教师轮流握手，但都没有讲话。这时又有一辆马车匆匆赶到，跳下来的是喘着大气的胡适。胡适见了李大钊却站在数步之外并不走过来，蔡元培见了脸上浮起笑意，招招手：
7: 怎么不站在一起？两位还在做主义与问题之争？
3: 蔡元培一回京就读了几期每周评论，知道他聘的几位老师之间的唇枪舌剑，胡适似乎很大度。
8: 首长文章如毛，虽尖锐锋利，然小弟并不以为手中之盾已经破碎。
7: 我只请教胡教授一句话，今日北大如此多的师生齐聚监狱门口，仅仅为的是解决一个问题，还是为的欢迎一个主意？
3: 李大钊的问话如此犀利，胡适只有苦笑。他转向蔡校长求援：
8: 哎呀呀，真吃不消首长的咄咄逼人，不知校长同情哪一点？
7: 我虽然人不在京城，可是两位的高论都拜读了，我认为我若是捧了一个压了一个，那我这个北大校长就一定是世上最无用的校长。我若能让你们每一位教授各自海阔天空无所顾忌，那我这个北大校长就是举国最能干的校长。
9: 精湛， 精湛。

0: 陈先生啊，先生是知道的，小的虽时常吆五喝六啊，然只是个当差跑腿之人，嘴长在人家身上，官家扔个令箭说要关啊，咱也不能每天在您先生面前晃晃个钥匙，官家发个话说要放您，咱也不敢留先生您多吃一口饭。小的平日里吆五喝六，这个不知天高不知地厚，你看今儿算是小的在您先生面前说软话了，小的只问先生放不放小的一马。
1: 陈独秀缓缓回脸，点了一点手中之书。
2: 文章千古事，不可随意叨扰，懂不懂？
0: 小的懂，小的懂。
1: 陈独秀终于放下书，站起伸了个懒腰，
2: 前面带路。
0: 是陈先生。
1: 陈独秀的须发都显得过长，在潮湿的甬道一路缓缓行走，宛若仙人踱步。他目不斜视，但已看见两旁铁栅之内的黑暗之处，均亮有惊异的闪烁不定的眼睛。他站定，慢慢回身，冲着长长空寂的监狱甬道大声说了几句话。他知道他的话是有很多人听着的。
2: 我这会儿有幸出门了，你们老老幼幼的还得留在这儿吃这儿的饭，饭是没饭，菜是烂菜，你们谁想吃？你们谁也不想吃。况且我知道你们的冤屈都大过你们的罪孽，我是个教书的，平日话多，我今不负多言，只奉劝大家一句话，你们日后要是出了大牢，别忙着打家劫舍，也别忙着偷鸡摸狗，要多想想是谁逼得你们无路可走的，房是怎么破的，锅是怎么碎的，往后见着街上有撒传单的，多护着他们点儿；见着警察追打学生，给学生让个道。你们要晓得，只有他们才知道国家的毛病出在哪里，只有他们才是打心眼里体贴着你们。
0: 陈先生，
2: 不想让我出门了是不是？
0: 哪里的话啊，哪里话，小的不是不让您先生说话，小的只是怕耽误了您先生的时间。
2: 前头带路。
0: 是先生。
1: 甬道两侧不约而同响起了老老幼幼的人声。陈独秀闻言感慨地挥挥手。快出监狱大门时，狱官突然反身哈下腰，双臂一伸拦在陈独秀前面。
0: 慢，陈先生。
2: 还有什么事？
0: 一桩小事。
1: 老狱官一招手，旁边便有个狱警上前递上一页纸。
0: 需签个字方能出狱，务请陈先生见谅啊。
2: 什么今后不再做出越出法律范围举动？什么话？中国有法律吗？北京有法律吗？
0: 此乃上峰指示，并非在下的意思。如若陈先生不肯做此拒绝，在下实在没法子打开大门了。
2: 拿笔来。
1: 陈独秀寻思，反正是废话一句，嘴生在自己的脸上，脚生在自己身上，思想如风一样翔于天地之间，谁能管得住？为今之计，还是得出得此门要。

0: 于是他签了字，龙飞凤舞。
1: 在下还有一句话相告，陈先生出狱之后只能居住北京，不能再去外地，而且每月都有警察来府上视察，看看先生有无越规之举。
0: 你带路。
1: 怎么？
0: 我回监房。
1: 在下不敢再啰嗦，这就请先生出去。先生这边请。
0: 陈独秀终于出现在监狱大门之中，苍白的脸庞，过长的发须，炯炯有神的眼睛。
2: 爸爸。
0: 黑子和喜子首先挣脱了妈妈，直朝父亲扑去。陈独秀紧紧搂住两个孩子，他的面前小纸旗与花束顿时沸腾起来，他同时听见了北大学子轰然而起的口号，那是张国焘与许德恒分别领呼的：
3: 欢迎陈先生出狱，
4: 欢迎陈先生出狱，
5: 真理与陈先生同在，
4: 真理与陈先生同在，
3: 民主与科学万岁，
4: 民主与科学万岁。
0: 陈独秀长叹一声，迈开腿一路走出大门。高君曼迎面走来，为丈夫披上一件深色外衣。
6: 快回家吧，当家的，别磨蹭了，你浑身的酸味，快回家洗澡，我雇了马车。
0: 陈独秀没有搭理他，因为此时他看见了蔡校长，他转身急走几步，与蔡元培紧紧拥抱。我给蔡校长添麻烦了。
7: 我可以说是与政府同时出狱的。
0: 啊？
7: 政府没有抓我，但是我离开北京到南方做隐士去了。
0: 这我知道，蔡校长是抗议政府，
7: 但是我离校那么久，政府你是不会想到的，这也可以说是一次自我监禁。京城的空气实在是难以呼吸，这期间学生也派代表南下来寻我，政府先是下文罢免我，后来又出面来挽留我，戏文一场接着一场，国家的现实也就这么可怜。后来仔细想想，隐居也非我所欲，北大毕竟放心不下，3000学子都想要我回来，那就结束自我监禁，还是归去来兮吧。所以我在隐居160天之后也下决心北上了，4天之前才回的北京。
0: 唉，彼此同命也彼此同心呐。
7: 回北大吧，继续任教。
0: 不想了。
7: 为什么？
0: 杰民兄，你我算是至交了，15年前我们就在一起谋事，试验炸药，�搞暗杀团。3年前杰民兄又三顾茅庐来邀我入北大担纲文科，还特许我把新青年杂志搬来北大办。我当时推荐胡适来北大文科任教，杰民兄也当场应允。知我者杰民兄也，怜我者亦杰民兄也，今又扶我仍是杰民兄。杰民兄之情我领了，但恕我不能应杰民兄之邀约了。蔡元培静静地看着陈独秀，有人是唇边抹糖，有人是嘴上长刺，想我独秀恰是后一种。我不能再任教开口，我开口就会骂人。
7: 好，锋芒未减，这是一个校长最愿意听到的一句话。
0: 陈独秀眼一热，与蔡元培再次紧紧拥抱。 两人拥抱的时候，学生中又响起了掌声。蔡元培点点自己的车，
7: 上我的车，我送你回家。
0: 陈独秀随即回过头，简洁地吩咐高君曼，我上蔡校长的车，你跟孩子们仍旧乘马车回去。高君曼应允了，脸上有一种掩不住的失望。陈独秀正要上车，忽又看见了欢迎队伍中的李大钊。他见李大钊在笑，两撇黑胡子在抖。对不起，蔡校长。
7: 怎么？
0: 我想坐手长的车走。
7: 哦，请便，中福。
0: 陈独秀急走几步，走到李大钊面前。手长，你雇车了没有？
7: 马车在后面。
0: 我上你的车。两人突然展臂，紧紧拥抱。胡适走上来，亲热地打着招呼。
2: 仲福兄，
0: 你这个世之啊。徐世昌、段祺瑞把我这个做先生的关进大牢，你胡世之又想把做学生的关进书斋，你可安的什么心呢？你别以为我在大牢里就看不到每周评论了。胡适一时无法申辩，只笑一笑，什么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意，我在监牢里每日想的都是主意。
2: 其实我的本意也不是如此，
0: 我曾经对蔡校长说过，胡适之才胜我七倍，今日看来此话要改，胡适之侠不亚于我。
2: 仲福兄，
0: 算了算了，今日不跟你多言，我得回去洗澡了。一见师之面，浑身虱子痒。张国涛走上前朗声道，
2: 陈先生，我们有一首欢迎诗，此时想献给你。
0: 诗？
7: 仲福，且听听学生朗诵吧。
0: 朗诵开始了，三十几位北大男女学生排成两列，一律抬脸，亮眼，扬眉，声情并茂。
4: 已经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0: 陈独秀听着觉得眼里有点热，这些学生，这些北大学生啊，
4: 已经出狱了，我们很欢喜，相别还有几十日，这里有了许多瘟疫，以前我们的知眼忽然丧失，我们的报便削了光明，减了价值，如今知眼的光明复起，却不见了你和我们首创的报纸。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
0: 对，
4: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变成了研究室，你便久坐在监狱里，也不需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0: 诗念完了，全场鸦雀无声。陈独秀眨了好几回眼睛，他的眼睛一直热热的。陈独秀轻易不流泪，此时也没有留。
2: 陈先生，我现在要报告你这首诗的作者。陈先生，知道是谁写的吗？
0: 是谁？
2: 就是站在陈先生边的李大钊先生。
0: 好你个手长。
7: 仲福，上马车。
0: 马车里很热，帘子虽已卷起，但也一路无风，京城九月之暑热仍有虎威。手长，别挨着我，我身上真有臭味了。哎，这次研究室生活整整98天，你可知道这98天里我最大的研究心得是什么呀？ 空气中飘来一股股久违的青草与烂泥的气息。陈独秀一边问一边大口呼吸，心里畅快得很。
7: 我不知道仲甫有如何的心得，我只知道仲甫研究的一定不是某个问题，而是某种主义。
0: 你说对了，我就是在研究马克思。原先我总觉着马克思学说还缺一块，缺一块民主，而今摸了98天牢墙，才知道要靠什么打掉这座墙。达摩面壁悟道，我也是做了一回达摩呀。我做达摩之时，手里握着一篇经，就是你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君曼探监，我嘱他带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哎呀，果然送来了经了。油墨香，你的立论也香。首长，我今日可以告诉你，你信奉的主义就是我信奉的主义，我决意加盟布尔什维克。
8: 政府，
0: 我这句话说错了。
7: 你不是说了一句话，你是说了一篇宣言。
0: 大而无当，
7: 大哉私言，
0: 大可不必。两人哈哈大笑，互相握手，手心里都是汗。
7: 仲甫，我正想告诉你，我去了一趟天津，伯格曼的一番话真的叫我很受启发。
0: 伯格曼谁呀？
7: 俄共党员。他说中共革命若要成功，首要任务是中国的工人必须组织起来。
0: 陈独秀闻言，两道眉毛顿时一跳，接着又拧起来。这个伯格曼的话他似乎不能同意。李大钊总喜欢听俄国人的话，俄国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固然了不起，但俄国人的话也不可能句句都是对的。于是陈独秀摇摇头，摇的就像白马脖子里的铃铛，当当有声。
7: 政府不能同意。
0: 不能同意，首要之务不是中国的工人要组织起来，而是要在中国思想界呐喊马克思主义，要把这个主义喊得山摇地动。现在你看看，到处是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吉尔特社会主义，连我儿子也一口一个巴库宁。你说当务之急是不是要大力鼓吹马克思主义？
7: 伯格曼先生的意思也不是。
0: 洋人知道什么？最知中国者唯你我。
7: 政府，中国工人阶级数量已经很大，这是一个一无所有没有镣铐的革命阶级，我们需要立即研究他们，发动他们。
0: 够了，停车。陈独秀脸色通红，伸手一拍车挡，马蹄声停了，车夫回过头一脸愕然。陈独秀故自跳下马车，着地的时候陈独秀腿弯了一下，感到膝关节的疼痛，毕竟劳作长了。
7: 政府，
0: 陈独秀没有理睬，虎着脸走了几步，后面一辆马车嘚嘚地赶上来。陈独秀回头看，正是高君曼的那辆。
6: 当家的，爸爸。
0: 陈独秀于是便挤上了那辆双套马车，一把将黑子抱在膝上。
6: 我可不嫌爸爸臭。
0: 陈独秀的马车飞快地走了，李大钊坐在自己的车上没有动弹，心里只叹息了一声。陈仲甫的固执是出了名的，但是他这样中途换马车倒是没有想到。陈独秀也很有些后悔，现在他光着脊背坐在大木盆里洗澡，木盆热气腾腾，妻子则手拎一束树叶子抽他的背，抽着抽着又觉得下不了手，一则是觉得累，二则是感到丈夫坐了3个月的大牢怎么还能这么抽呢。这声音就像牢里抽鞭子的声音。陈独秀忽然觉得很恨自己，马车的蹄声一直在他心里响。抽啊抽啊，再重再重。
6: 什么抽呀抽呀，哪有这样洗澡的？
0: 欧洲洗法。
6: 你不是不信洋人那一套的吗？
0: 98天的煤气不这么臭能行吗？再说我这个人也该臭，你说该不该臭？你抽我。
8: 高金曼抽了两下又停了树枝。
6: 为什么该抽？假若你是指你我不该结伴离开安徽，我更不愿抽。是不是你坐牢之时想到这个了？
0: 不是，女人之事我从来不回。
6: 那又为什么？反正我不忍心。
0: 君曼，依你说，我这个人脾气是不是太倔？
6: 哼，你那牛脾气还用说？
0: 首长今日所说其实都是对的，我长牛角这不错，我还不止一对儿，好几对儿呢。可是牛角也该长在脑顶上才对，并不可横在耳道里。我这个人怎么就听不得话呢？98天里我没有一天不想着守长，一朝见面我怎么又是上车又是下车，脾气这么坏呢？
6: 嘿，这么多年来我头一回听你自己说自己脾气坏。
8: 高君曼还是不想抽，陈独秀怒拍木盆，水花溅了出来。
0: 抽抽，我这么该死你还不抽？
8: 高君曼牙一咬举起树枝就抽，水花四溅，陈独秀双手扶住盆沿，这一回才真正的感觉到了疼痛。
0: 抽得好，抽得好。
8: 一对年幼的子女在外敲门，直呼妈妈不要打爸爸。
9: 妈妈，不要打爸爸。
8: 这一天陈独秀一直觉得火辣辣的味道很好受，周身的虱子该是没有了，心气儿也平和了不少。君曼催他上床，他迟迟不解衣，只是大口大口喷吸雪茄。吞云吐雾之间，他琢磨着有三桩事情是必得马上做的。头一桩，走一趟后闸胡同，去守长家里吃一顿热闹的饺子。这一回饺子是必须吱吱咬破的，要出鲜味儿，而自己的心底之味李守长他应该能知道。第二桩事是马上答应蔡校长之邀开宋代文学课，讲台还是要紧的，学生等着他，再说新凤也不能等闲视之。第三桩事召开新青年编辑会议，改众人轮流编辑为一人主传，新青年再不能一张嘴巴喊多种声音，想着也慌他。第五期由李大钊介绍马克思学说，第六期的带头文章又是胡适的实验主义，令读者无所适从是半刊之大忌，应该把李大钊、胡适、周建人、周树人、钱玄同、刘半农、沈一墨通通找来，定下新规矩，废止刊物的同人之说，明确由自己主编。这么做众人大约都是拥护，唯胡适可能有异议。胡适显然是不赞成马克思而赞成杜威的，胡适会说算了吧，还是轮流编辑好。黄英也叫，云雀也叫，各种见解都不想偏废，林子就热了。他若真这么说，我便得严厉制止，我将如此出言。新青年已成为全国学界的思想之鼓，一面大鼓绝不能鼓面也敲，鼓梆子也敲，百只鼓槌混乱不堪。现今两把鼓槌须得一齐握在我手，鼓点节奏全按章法，不时紊乱。我若是出言凌厉，料想胡适也不会执意反对，或者这次编辑会议干脆就搬去胡府举行，以使他不便强力反对。这么思忖的时候，大钟寺的钟声一直在远远传来，钟声虽隐约，然音色清亮，一声声听着顺气。 陈独秀是这么想的，后来也就这么做了。三桩事于三日内全部完成。新青年自第七卷开始，全由陈独秀一人主编。陈独秀在第七卷第一号上发表了本质宣言，这篇宣言表明了这本著名杂志从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开始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大转变。陈独秀捧着这本新杂志抽着雪茄，想象着自己已经成了一个穿上新制服的斗士，不禁咧嘴笑了起来。他心里明白，在20年代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还有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潮，在追求中国变革的青年一代中有着最广泛的市场。自己在上海的两个儿子都在孜孜不倦地读巴库宁呢，而马克思学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多少人会信呢？但是只要终生持续想着，什么都会起变化的，耳命如钟。法印和尚许多话都是胡说，就这句偈言有一定道理。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七黄单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单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1: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2: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0,000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1: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痰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良药。
2: 由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
1: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岐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2: 此次筹备100,000件岐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1: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2: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
1: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2: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1: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 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系列篇，什么是体质，体质的重要性，以及偏颇体质产生的症状和病情。谈到体质，我们很多人呢，或多或少都有点概念，模糊的概念，浅的意识，但是却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它，去抓它，去调养它。那么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赖以生存的本，是我们生命的土壤，是脏腑组织器官赖以生存的环境。这个土壤，这个环境如果偏颇出现问题，大家试想一下，我们的脏腑还能好吗？我们的器官还能健康吗？对吧？各种症状，各种疾病是不是跌至而来？一个人的身体整体都不好了，整体都虚弱偏颇了，这样的人他能不生病吗？他能不有问题吗？你看一看生病的人是不是都是那些体弱的人，身体偏颇匮乏的人呀，健健康康的人，体质特别硬朗的人，谁生病啊？有几个生病的呀？你看那些健康长寿的人是不是心态好身体好啊？所以说呀，体质才是我们健康的根，健康的本呢。那么这个体质我们该如何呵护，如何保养，怎样提升呢？要想实现这些目的，我们首先得知道什么是体质，自己是哪种体质。体质啊，它可不是单一一种现象，体质分为九种类型，八种偏颇病情状态。我们得知道自己是哪一种，知道了自己是哪一类哪一种，那我们是不是在调理改善恢复上就能够精准定位，是不是就会起到良好的效果呀？如果说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盲目的调理，盲目的改变，会不会事与愿违呀？投量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跟时间，结果收获却没有，甚至起到反作用了。这样的事情是我们想看到的吗？不是，对不对？不要说疗效了啊，反而会加重身体体质的偏颇和病情的恶化。说这种情况有没有呢？有，而且还不少。我们很多人总是说呀，我为什么调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我治疗那么长时间，或者我用了那么多药我都没有收获呀，我为什么会不断的恶化呀？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用错药了，调理方向调理错了，方向不对，努力白费。有这么一位武汉的学员啊，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他叫刘玉芳。他是什么情况呢？他跟我沟通的时候人已经非常燥热烦渴，他一宿宿睡不着觉，他惊恐烦躁啊。用他的话说，老师啊，我都得在地上走来走去，我睡不着，心里特别焦，特别烦，手脚特别热，火烧火燎，口舌生疮，咽唾沫都咽不了，都得喝流食啊，眼睛特别红，上医院检测说他干燥综合症。然后呢用了很多药，结果收获呀甚微，中医也没少找，药也没少吃啊，但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越治越严重，每一天对他来说都是摧残，都是煎熬 后期我了解，他所有的治疗都在犯致命的错误。他是明显的一种阴虚体质。阴虚是什么体质呢？阴虚就是精血津液不足，稍后给大家介绍。但是他这个人呢，治疗呢并没有天津生液养阴啊，他做的一系列的都是火上浇油。阴虚就是阳亢火旺的人啊，有这么一种类型的人。那么这种类型的人呢，就精血津液不足，阳亢火旺，那么要做的就是养阴天津生液。而他呢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他听别人说呀艾灸好，他就跑到艾灸馆艾灸。很多人又说他虚，就给他补什么十全大补丸呢、补中益气丸呢，各种的补药，越吃越烦越燥。他最后自己都没办法了，一会儿吃这药一会儿吃那药。就是这几年下来呀，钱真的没少花，给自己折腾的不成样子。啊，最后呢还得通过我们节目给他调养，慢慢调养过来了。说这种情况有没有呢？真的太多太多了。他花的钱呢，这几年就三年的时间花了十几万。十几万，最后他自己没办法了，他跑到这个精神医院去了，住院去了，不出来了。为什么呢？他说我太躁太烦，每一天对我来说内心都是一种煎熬，他不出来了。后期听到咱们节目，通过节目调养，他说我终于得救了。说有没有这种类型的人呢？太多了。我告诉大家，说我们不把自己的体质掌握清楚，不了解自身，就去做一些事情，指正会犯错。那么今天盛老师就告诉大家，去完全了解自我，掌握自我，特别是这个体质。说有一种类型的人，他整个人特别干，特别的热，特容易上火，他是从内到外都是干的，都是燥的，都是热的，都是烦的，都是渴的，这个人火气特别大，缺津少液，没有濡养，不滋润，有没有？其实这种状态的人就是阴虚体质。听好，就是阴虚体质。阴虚体质就好比一口大锅，锅里面是水，锅下面是火啊。昨天跟大家讲阳虚，那么这个阴虚就是相当于锅里的水不足了，锅里的水不足了，这个锅底下的火正常在燃烧，在烧这个水，产生气化，去温循滋养着脏腑组织器官。当这个火是正常而水不足少的时候，这个锅会怎么样？慢慢就会干，这个锅就会热，是不是？再严重，这个锅里的水越来越少，就会怎么样？发热发红，哎，就会产生火，烧红了，烧干锅了，是不是？会不会燥热呀？发红啊，会。那么这个烧干锅了就会有火，一个火是火，两个火在一起是什么？是盐，上下一加就是盐。这就是阴虚体质的产生的情况。身体也是这样，整个身体就是精血津液不足。说这个人阴不足了，结果会怎么样？是不是就是光缺津少液干渴吗？不是。我告诉大家，阴不足的人，这个人会亢进亢奋。你看看这个火气很大的人，他是亢进亢奋的，他是烦躁烦渴的。所以这样的人是极不愿意睡觉的，他的睡眠是特别少的，入睡是特别难的，整个人显得都特别烦。这个烦你看是不是一个火字旁，有火了，烦。这个人睡眠少，你看别人呢、到点了就困了就迷糊了，他到点还很兴奋，这叫亢进睡眠少。阴不足的人不单单说亢进睡眠少，阴不足的人同时他这个亢进还包括心跳，心会烦，心跳会快，亢进。阴不足的人亢进，血液流动也比别人快，他的血液流动特别快。所以说这样的人手脚都热，睡眠盖不住被，喜欢把手脚放在外面，甚至喜欢摸一些凉的。阴虚不足的人由于亢进，所以身体的体内的激素合成代谢特别快，例如肾上腺素分泌的特别快，这样的人血压就会高啊，压就会高，肾上腺素一分泌，血压收缩力就加强了，就快了，这样的人血压直线就飘升。中医叫肝阳亢进，西医叫血压高压高。阴虚由于阴不足阳亢，甲状腺激素分泌的也会亢进啊，那么这就形成了甲亢，甲状腺激素亢进呢，时间长了就容易 导致甲状腺结节，累出病了啊。到后期呢，这个甲状腺就报废了，累瘫了，然后形成了甲减。有没有这种类型的人？阴虚不足，由于人身体这个火特别旺，比如说胃火大、脾火大，那么他就会变得亢进，所以说口干口渴，胃消化的特别快啊，人呢就特别能吃，因为脾胃亢进呢，消化快、吸收快啊，啊，所以他就吃得多、饿得快、代谢也快，体重在减轻。大家说一说，吃得多、喝得多，身体在减轻，排泄也快。你说这种类型的，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什么人是这样的？血糖高的人、糖尿病、高血糖症状的人，这个中医叫消渴症。糖为什么高？为什么异常？其实就是阴不足阳亢啊，脾胃亢进导致的。说阴不足的人，津液、精血、津液亏虚的特别严重，所以这个人的肠道津液就会亏虚，变得干。肠道特别干，大家想一想，这人排便会怎么样？就特别硬，特别硬。这个叫便秘。什么叫便秘呢？这个便特别硬，像石子一样往下排，特别难，不像别人是香蕉便特别软。而阴虚不足的人，他就便特别硬干。那么阴不足，津液亏虚，所以说这个人的血液就变得特别粘稠，就像这个粥水特别少，他就变得干粘稠。血粘稠度高的人，你看看你是不是阴虚体质导致的？阴不足，津液亏，所以这个人口干舌裂，人特别消瘦。中医有句话叫瘦人多火，就内在的火气特别多，所以他特别消瘦，怎么吃都不胖，想胖胖不起来。你是不是呢？阴不足，精血亏，所以说导致这个人脑供血不足，脑鸣、耳鸣、眼干、眼涩、眼红，有没有？阴不足，精血精液亏，所以说这个人心血不足，心肌缺血。肺阴不足，所以说肺脏干咳，喘气热，鼻子有火，这个人特别容易鼻子出血啊，在鼻的两侧特别容易生痤疮，有没有？阴不足的人精血亏，所以这个人的骨髓就特别少，骨髓在减少，那么骨骼就变得脆疏松了，骨骼把它疏松，牙齿也变得像风化石一样，哎，掉茬，剩下了根一块块往下掉，特别脆，有没有？以前不知道什么原因吧，告诉你，阴虚体质导致的，整个人阴不足了，所以说到处都有炎症，比如说尿道炎、小便刺痛，哎，胃干燥、胃炎啊，咽喉干燥、咽炎，眼睛干涩、干燥、结膜炎，皮肤干燥、带状疱疹，舌盘疮，你看看，阴不足，这个人到处干，所以说出现了干燥综合征，以上等等啊，一切的罪魁祸首，知道吗？都是因为你出现了阴虚偏颇的体质。这会知道什么是阴虚偏颇体质了吧？如果说你的体质不偏颇，没有阴虚偏颇的现象，你是不会有以上症状、以上问题的。试问广大患者朋友，你是治疗以上所有的病情和问题、症状、疾病，你还是抓源头以逸待劳，改善体质，解决所有的问题呢？这个凡是正常思维的人都知道怎么去选择，一定是抓源头改善体质。可事实啊，这些年我们广大学院患者朋友可不是这么做的呀，是不是？为什么没有这么去做？一直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没有抓源头。我们是不是现在一想真的很困惑？哎，为什么没这么去做呢？没有人呢去做，很少有人这么去做。我告诉大家，因为没有人告诉我们正确的选择、正确的答案，除了你自己、你的家人，没有几个人希望你能够真正的走向健康，没有几个人希望你真正的花很少的钱能够实现康复，没有人去传授你，没有人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今天我不讲，我不说，你们可能还不知道。所以说我们要想收获健康，首先要觉醒，需要了解自己，知道问题是什么情况、怎么来的，然后怎么消除。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用药如用兵。不了解自己，不了解药品，不了解方剂，不了解治疗方案，怎么可能战胜这个 病情敌人呢？所以一定先了解，了解自己的体质。当然啊，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我讲的阳虚体质、阴虚体质，除了以上两个体质，还有非常常见的这个气虚体质。什么是气虚体质呢？气虚体质的症状是什么呢？会患有哪些疾病呢？其实也很好理解。气是什么？气是力量，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叫劲儿。你有没有劲儿啊？这个劲儿就是气。例如我们呼吸有劲儿，我们心跳有劲儿，我们胃肠的消化有劲儿，我们脾胃的运化有劲儿，肠道的传输吸收有没有劲儿，排尿有没有劲儿，哎，走路有没有劲儿，有没有能力站起来，有没有能力蹲下去，哎，你的说话有没有劲儿。如果说你到处都没有劲儿，就说明你是气虚体质。气虚的人他是乏力没劲儿的，特别虚，还容易出汗啊，大汗淋漓。你看阴虚的人容易燥热出汗，气虚体质的人不敛汗，固表能力差，也会出汗，一活动就大汗淋漓。我告诉大家，气虚体质的人，哎，气虚体质的人不单说爱出汗，他还特别怕风，明白吗？风一吹打喷嚏，风一吹流鼻涕，风一吹鼻塞了，闻不到香臭味了，被西医临床医学定为鼻炎，实际上就是官窍受风，感受风邪，闭塞了，气虚体质的啊，叫肺气不足。气虚体质的人不耐风，而且风一吹就感冒，所以说你看气虚体质的人经常感冒，不耐风邪，我们称之为免疫力低，免疫力差。有受寒邪感冒的，还有受风邪感冒的。寒邪的人是咳嗽，是白皙痰，而风邪的人吐的痰是泡沫痰。你看看是不是气虚体质是不是也等于体质绕啊？想强化体质，提升体质吧，哎，改善气虚，不能让自己气虚。气虚体质的人会导致血脉运行无力，出现低血压。低血压呀，比高血压有时候更可怕。低血压会导致我们出现脑梗、心梗，因为血压低，大脑供血供氧能力上不去，

0: 产生血栓，还是压高产生动脉硬化，都是一种伤害。你看这个气呀、啊，气虚会这样，气虚体质的人由于肺气不足，肺朝百脉，所以说朝百脉的能力下降了，因此这个皮肤会怎么样？皮肤会湿气过重，导致湿疹，甚至这个身体浮肿啊。气虚体质的人由于肺气不足，所以说容易发展成哮喘啊，肺扩张、肺胸、肺心病、肺气肿。气虚体质的人由于心气不足，所以会出现呢心跳无力、心动过缓，或者是心律不齐、心动过速。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大家想一想，一个小马在拉车，它能拉得动吗？它拉不动，是吧？它就很慢很慢，但是身体却不允许，就像你不允许，你就会给它来两鞭子，抽打它，它会怎么样？它就会赶紧跑两下，这就心动过速了。哎，跑两下又跑不动了，它又停下了，这就偷停了，啊，心动过缓、心律不齐、过速、偷停，这都是气虚体质导致心气不足造成的。当然不单单是气虚导致心气不足，它可以导致肝气不足、胆气不足。肝气不足、胆气不足，这个人就会变得胆小、惊恐、没有魄力、免疫力下降。由于气虚体质，它可以导致脾胃虚弱、运化无力，那么这个人就会大便变溏，脾虚运化无力就会形成血脂高、肥胖、血粘稠度高、胃肠蠕动能力差，这个人就会嗳气、打嗝、反酸、烧心，形成胃溃疡、糜烂性胃炎、浅表性胃炎。由于气虚体质，肠胃蠕动能力下降，所以说容易变无力。什么叫变无力？排不下来，没有劲儿。由于肠胃蠕动能力差，没有劲儿，吸收能力也会差，所以说这个人就会导致营养不良、贫血。由气不足，所以说总有便异，大便次数特别多，一次次的排的不多，总想排。由气虚体质，肾气不足，所以这个人关节就显得没有力量，关节软弱无力，身体特别瘰啊，不论站立还是行走运动都特别软弱无力，整个人都像面条一样，没有筋骨囊。由于气虚体质，这个脏腑组织没有了力量，都会往下垂，都会往下垂，所以说会出现胃下垂、小肠下垂，也就我们说的疝气，肛门下垂、阴道下垂、子宫下垂、前列腺松弛无力、幽门松弛、反流啊、食道松弛、吞咽困难、眼睑松弛、皮肤松弛等等一系列垂症。当然还不止这些，你比如说整个人气虚体质，整个身体都没有力量，从内到外都非常虚乏，力没劲儿，说话没劲儿，吞咽没劲儿，走路没劲儿，站不住，这就现代医学称之为重症肌无力，其实就是气虚体质啊。你看以上等等一切的罪魁祸首，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你出现了气虚体质，体质偏颇所导致的。如果是你的体质不偏颇，没有气虚偏颇的现象，你会有以上的问题吗？不会。还是那句话，试问如果说你出现了以上的问题，你是以治疗疾病症状为主，你还是抓源头以逸待劳去改善体质，解决所有问题呢？这就是今天盛老师传授给大家这些知识的主要原因啊，大家去思考。盛老师问你这些是让你们学会思考，去觉醒。我们要学会觉醒，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健康的根本，养生保健、防病治病啊，我们应该知道从哪个方面抓，从哪个方面调，怎样治，这就是盛老师要传授给大家的啊。今天听了盛老师的课，大家没事的时候去反思反思，琢磨琢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0: 行。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2: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3: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0,000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2: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良药。
3: 由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
2: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岐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3: 此次筹备100,000件岐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2: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馈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3: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
2: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3: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2: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哎，盛老师好。
5: 你好，欢迎您。
4: 我家老头想找你给他调调。
5: 啊，你家老头好，他什么情况啊？他在不在呀？
4: 他，我先跟你说他这个病情吧，哈。
5: 嗯，好，你替他说哈。
4: 啊，
5: 行。
4: 他那个去年得前列腺，做微创手术。
5: 啊，做手术了。
4: 做完手术回来了吧？
5: 嗯。
4: 在医院治他肝也高。
5: 嗯。
4: 肝高到900。
5: 嗯。
4: 回来时候就到300左右了。
5: 嗯，
4: 给到家又接着吃药呢，就到200左右了。
5: 嗯，
4: 做完手术呢，就这腿呢一走路呢就好像发颤似的。
5: 嗯，
4: 没有梗。
5: 嗯，
4: 这今年春天呢又得了一个脑梗。
5: 嗯，
4: 把这一个手给它拴住了，这个手不能拉东西。
5: 嗯，
4: 这腿呢更觉得没梗了似的。
5: 嗯，
4: 完了呢又查这脖子下。好几肩头旁边有好几个小疙瘩。
5: 嗯，
4: 那医院说是什么淋巴结节。
5: 嗯嗯
4: 啊啊，他现在是呢吃饭呢嘴里没有味，吃什么饭也吃不到是什么味。
5: 嗯嗯，
4: 关键他吃饭呢一到绿饭嘛就饿，吃饭时候呢还饱，还不想吃。
5: 嗯嗯 嗯, 嗯，
4: 烧开经常你讲来着的，烧开多厚的还发黄。
5: 嗯，
4: 还有他那个大便跟那个方细胞特别特别的臭。
5: 嗯
4: 啊，情况反正大约就这些。
5: 嗯，哎呀，他这个身体湿热特别严重啊，也就体内毒素垃圾特别多。
4: 哦，
5: 毒素垃圾特别多，又湿又热，湿毒嘛。
4: 哦，
5: 温湿化毒，你看从他舌苔上黄腻厚，这个舌苔它特别黄，这就是湿热吗？湿热湿热，又湿又热呀，又湿又热会很臭，身体就是已经在发酵，所以说他就容易得炎症细菌。所以前列腺炎呀，你看肌酐尿素氮呢，它这个炎症细菌多呀。那么淋巴结节，为什么淋巴结节呢？淋巴是消炎的，淋巴是身体的免疫器官。说你身体细菌病毒多的时候，首先人的淋巴就会肿大。
4: 哦，
5: 凡是人出现淋巴肿大的时候，都说明什么？都说明细菌病毒这里增多，体内变得不再洁净。
4: 哦，那
5: 这个湿，
4: 你给点什么药调呢？
5: 这个湿你们也没除，热也没清，清热除湿，清热除湿。另外呢，除湿不是问目的，目的是什么呢？别再生湿。也就是说他的元气不足，元气亏的人都愿生湿，都愿产生湿气，因此呢他没有这么去做，他身体就很弱，反映出他身体很弱。那么身体很弱，气不足，元气亏的人，你再给他手术，你看他怎么样，他更伤元气。
4: 他还叫淋巴就手术呢，我们就手术没手上的，手上又手了。
5: 哎呀，他再这么手术，他以后不用走路了。你像他走路都颤颤悠悠的。
4: 啊，对，就脚底没跟。
5: 嗯，那颤颤悠悠的嘛，他都没力气来走什么呀？是不是？人家走路如风，脚底有跟，特别稳。你看呢，颤颤悠悠的，那好像不服就会倒似的，来点风都站不住了。
4: 对。
5: 那还手术什么呀？切出这个淋巴呀？
4: 啊，就没挨上这个回来的。
5: 他这是给自己找罪受。
4: 对，他就是整那个就那个前列腺手术完了，腿走路就发颤的。
5: 不行，你要提升身体了，不能叫身体继续下滑了。他身体已经这么弱了。
4: 那他这淋巴要是吃药，一起吃了也能
5: 更
4: 下去吗？
5: 能。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解决他的淋巴，解决他的毒素。
4: 哦。
5: 那你们要做的呢，就给他用方法调理体质。
4: 哦。
5: 不是手术。
4: 这不去年做的手术，今年来家都一年了，吃的药呢，吃的那个叫寄生什么寄生啊、叫寄生胜气丸。
5: 嗯，
4: 还有那个胜衰灵，还有那个叫金水宝，一直吃着呢。
5: 你光挑肾气、
4: 哦、
5: 你的脾气呢，你的肺气呢、
4: 哦、
5: 你的心气呢，你的元气呢，你不管了吗？只管肾。你脾胃这么虚，它能不生湿？还吃金水宝，本身湿气都已经很重了，还在补这个寒凉之物呢。越吃这个舌苔不越白越厚腻？
4: 反正他吃什么饭都吃不到是什么味。
5: 嗯，你想想，他湿气已经这么严重了，脾湿犯困了，他能好得了吗？
4: 本来这个老血栓就应该锻炼，哎，他朝哪一倒就倒不起来了。
5: 他元气亏，你这样，你叫他调理体质，脖子上有淋巴结节，你用方法呀，软坚散结。
4: 嗯，行，
5: 赶紧给他调一调，调理体质、
4: 哦，
5: 然后我这个方法给你，赶紧给他用上。
4: 哦，行，
5: 嗯，好，祝你爱人早日恢复。
4: 哎、
5: 嗯，就这样。
4: 哎，谢谢盛老师。
5: 不客气，再见。
4: 哎，好，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 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6: 你好。
5: 我
6: 是老师啊。
5: 哎，对，我是盛老师。
6: 我是内蒙古的。
5: 第一次沟通是吧？
6: 对。
5: 那好，这次难得沟通一次啊，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难了，跟盛老师说，盛老师帮你排忧解难。
6: 好的，好的，好的。我现在是什么呢？上面来几张查的。又肾囊肿。和脂肝偏高。
5: 那个左氨酶尿素氮怎么样啊？
6: 一定高啊。
5: 嗯。
6: 所以我听他也说的。
5: 嗯。
6: 我就想到你了。我请示你看看，我就有什么办法。
5: 那就对了，想到盛老师，想到这个节目就对了。
6: 对了，我是今天常听的节目啊，讲的很多。所以我们没事就行。
5: 对，
6: 就这次呢，正好遇到困难呢，就找到想到你了。
5: 对对，哎，这是收听学习带来的好处，是吧？你不听不知道。
6: 对对对对。
5: 是这样哈，这个囊肿啊，什么叫囊肿呢？咱们说白了，就代谢不好了，出现一个小水囊，懂我的意思吧？就说明你代谢不好了，肾的这种循环代谢不好了，出现了个小水囊。肾一出现小水囊，那它排毒的能力就降低了，什么肌酐啊、尿素氮呢，它就降低了。这它一降低，你想想，你这个血液当中这些肌酐、尿素氮不就增加了吗？它是毒素排不出去了，因为肾是过滤血液的毒素要排出体外的，所以说它又称为血塞子，它是过滤的。它坏了，它长了一个囊肿，它当然排不出去了。说这个疾病怎么办呢？在西医那里一般呢就会手术了，手术就
6: 是，
5: 就做手术。但是他没给你做手术呢，一个是部位上不行，另外一个年龄上不行了。我不知道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6: 今年85了。
5: 你看，他这就不敢给你手术了，可能考虑你年龄大，是不是啊？但这个病不见得我必须手术我才能治好，不手术一样，
6: 肾因为我们不懂这些东西。
5: 你想想，就是长了一个小水囊，肝上也好，肾上也好，长了一个小水囊，这个怎么办呢？调理你身体，也就是说你身体这个代谢上不好了，水湿泛滥了，这个要治，要调，像你这个年龄啊，你要改善体质，提升体质啊，结合方法，很快就好起来啊。
6: 好的，好的。
5: 这个必须得治。
6: 我陈老师我还有尿频尿急嘞。
5: 这都是代谢的问题，尿频尿急跟你这个肾囊肿差不多了。还尿等待吗？尿线细不细？
6: 对对对，是。小便多，尿频尿急。还有什么？有人还有那个肾结石的。
5: 你看看，还有肾结石。你肾结石有没有做过手术啊？有没有排除过呀？
6: 做过了。
5: 做了啊，做了哈。
6: 对。
5: 还有什么问题？
6: 基本上就是这主要问题。
5: 就这问题哈。行，你这个病啊，这个问题哈，排尿一是得治，最关键是你这个肾囊肿，这个必须得治啊，不治呢，你这个肌酐你就治不好。你这个肌酐高是肾囊肿导致的。我给你捋一下这个病你就知道了，说你肌酐为什么这么高，是因为你肾囊肿导致的啊。说你这个肾囊肿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肾囊肿，囊肿就是里面长个小水囊，它就是水湿泛滥了，我们称为痰浊痰湿体质，水液泛滥，这就需要你去调一下你的身体，你是先天体质就弱就不好，先天性。你是先天性肾囊肿，什么先天就有，先天性的身体就不好，所以说你去调理这个体质，然后结合方法，这个年龄手术指征是没法手术了，谁也不敢给你手术，你手术你也下不来手术台了，它是在肾上，它不是在别的地方上，那不能手术这个病治不了，不能手术就不能治了吗？能治，咱们必须得治，不治这个肌酐高的一定重，你就中毒了。你毒素就排不出来，毒素排不出来就会到对你的肝肾啊、心脏啊造成损伤，就会出现衰竭的现象。很多人说肌酐高就高呗，尿素氮高就高呗，不排的不行吗？它不行，我告诉你，就浑身疼、浑身衰竭、器官衰竭，它都是毒素。
6: 好、
5: 嗯、所以说必须得排，你现在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呢、啊、慢慢、
6: 对对对、
5: 慢慢越时间积累，积累到身体一定程度那就不行了。行啊，这回不用担心了。
6: 哦，行，有的帮忙就行了。
5: 行，这个得治，不治时间长了，高钾血症啊，高尿酸症啊，高脂血症啊，都来了哈。到包括代谢性这个酸中毒，那非常危害的哈。
6: 好的。
5: 没事儿，这回咱们按照我说的调，慢慢治。再给你指导之后呢，治半个月到一个月，给我来个电话，啊。来个电话。
6: 好
5: 的啊，好吧，嗯，咱们这个期间看情况，然后也可以到医院做个检测啊。20天到一个月应该就有所下降了 啊。
6: 好的，好的。
5: 行，那就这样。
6: 那现在解决呢？
5: 用啊，我给你发过去啊。我发给你方法，你是自己煎也好，还是找人代煎也好，还是在你们当地抓也好，还是叫咱们肠胃老师给你抓高质量的药材也好，都可以啊。
6: 对。
5: 行吧，
6: 好的，
5: 放心吧，行，
6: 好的，
5: 就这样，
6: 好，
5: 再见。
6: 这样，谢谢你啊，谢谢，再见，好，
0: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申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2: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3: 历时6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2: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8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6邪的良药。
3: 由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4大制药特性。
2: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岐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3: 此次筹备10万件岐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2: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3: 一、订购3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1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二、订购5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2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1瓶；三、订购7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3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1瓶；
2: 四、订购9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4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五、订购2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5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2瓶。
3: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2: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 珍惜这次难得使用鸡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鸡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7: 喂。
5: 你好，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
7: 我想再给你汇报汇报我的病情。
5: 好，多大年纪？什么情况？哪里人？基础信息先说一下。
7: 山东济宁的。
5: 山东济宁的。
7: 姓杨。
5: 姓杨。
7: 78岁了。
5: 好年龄。然后说说情况，身体不好，盛老师给你调，啊？
7: 现在我有高血压，还有肺气肿，还有这个末玻璃结节，这个最大的结节可能是4×1×323，最短直径是6mm。我负担这个月那天在这会里倒是有劲儿了，脑子比较清楚了，这些困扰的我呢，盛老师，这个血压它不下降，是怎么回事儿？还有这个身上皮肤瘙痒，到现在还是痒痒。我想问盛老师，你看怎么办？
5: 好嘞，现在血压并没有改变，然后皮肤还瘙痒，是吧？
7: 对。
5: 困扰自己这几个问题，那在这里盛老师告诉你什么情况，怎么办？怎么去改变啊？你现在外调体质，内补精气神，调情志，这是你最聪明的地方。你把人呵护住，调好了，记住，疾病是打不倒你的，疾病是打不倒你的，而且很多种疾病就是从内在的精气神不足、情志不畅和体质绕开始得的。比如说肺部为什么有结节，这个多数都是不开心、不快乐、情志不畅、生气，生气的人最愿意长疙瘩，这是其一。其二说你肺气肿，这个呢往往是体质绕，受风受寒，贼风邪引，侵袭肺脏，也容易得这个疾病。你阳气不足就受寒，你元气不足就受风，知道吧？所以说你这个体质绕就容易得这个病。那么你现在呢，说老师我现在血压高，我皮肤瘙痒，肺脏已经出现问题了啊。你记住啊，人的皮肤是受谁影响？是受肺，肺主皮毛。这个人皮肤不好，皮肤瘙痒，是因为你肺脏的功能下降了，肺出问题了，受影响了。肺主皮毛，朝百脉，心主血脉，肺朝百脉。肺脏在12脏腑里为相父，就是宰相，宰相要把各个命令，皇帝的命令给输布下去，颁布全国。那么肺脏呢，要治理全身，朝百脉嘛，辅佐皇帝做事的。所以说人的血脉啊，有肺部的参与。当你朝百脉的能力下降，肺的输布能力下降的时候，这个人血压就出现问题了，水湿代谢就出现问题了。比如说浮肿，比如说血压高，比如身上乏力没劲儿，青紫，
7: 这都是有这个肺干扰的。
5: 对了，肺主呼吸，朝百脉，它不能输布百脉呀，你所有的血液循环呢到达不了下面部位，所以说呢这个期间呢血液循环就受限了，它的压力会增加了。压力就增加了，因为肺脏你又疙瘩呀、结节呀，你有炎症啊，你血液循环不好，皮肤血液循环代谢就差，所以说皮肤就瘙痒。接下来要想解决这问题，必须改善肺脏，解决肺脏的结节啊，毛玻璃结节吧，这得解决。炎症得解决吧，得解决，是吧？甚至这个疙瘩得散掉吧，得散掉。
7: 我相信沈老师说的很对
5: 啊，
7: 我要不是沈老师，我这个把手术的这个费用，付这个药，
5: 用不了，
7: 相信沈老师
5: 用不了。你治疗手术这些费用，你拿出来够你一生去养生去保健，你都用不了。而且还很好。
7: 是。
5: 你这样哈，你该调理体质还调理体质，该补精气神还补精气神，这块不要动。然后接下来我告诉你怎么办。第一个就是练习呼吸，深呼吸，长喘气，这个你必须做，吐纳呼吸。没事后背撞门框撞大树，没事臂长轮，没事腿长甩，没事敲敲打打，回身捏揉按摩敲打。再没事给我颠着往前走，跑着走。你肺部呼吸越好， 能力提升越好，你皮肤越不瘙痒，哎，你的血压慢慢就下降了，你肺脏呼吸越好，功能启动力越好，慢慢里边的炎症啊慢慢都代谢掉了，结节我化掉的就行，用中药化掉就行。

0: 你肺脏得呼吸，不血液循环不呼吸，它怎么能恢复的？
1: 对，安全了吗？
0: 啊，这个手里如果药不多了，你正好趁这一次订购点。
1: 啊，
0: 哎，这次优惠力度很大。
1: 但我这个病情还得多长时间？
0: 你现在刚刚开始，刚调理两个多月，一般我建议都是一年的调养。
1: 好。
0: 嗯，然后呢，这块到时候我再给你开个这个茶饮啊，中药药茶，就专门管毛玻璃结节的，管炎症的，行吧？啊、嗯。
1: 行，那你给韩老师给他说的，行吗？
0: 行，可以，跟着节目好好养，咱以后让自己别生病。你不关注身体，身体就会给你找毛病。
1: 对。
0: 行。那就这样，按照我调啊、嗯，行，再有问题再来电话。
1: 好好好，
0: 行了，祝您健康，
1: 谢谢了，祝您身体健康，
0: 祝您生活幸福。哎，不客气，哎，再见。嗯，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3: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3: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4: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0000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3: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8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良药。
4: 由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4大制药特性。
3: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岐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4: 此次筹备100000件岐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3: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各给予一定馈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4: 一、订购3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1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二、订购5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2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1瓶；三、订购7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3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1瓶；
3: 四、订购9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4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五、订购2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5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2瓶。
4: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3: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三十周年。
1: 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
0: 齐鲁银行在您身旁。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山东交通广播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第二季重磅来袭，高端定制英伦之旅正式开启招募。
3: 我是杨洋，去年我们一同畅游德法意瑞澳，今年陪您奔赴英伦三岛，解锁12天沉浸式美好旅程。这一次我为粉丝专属定制的高端英伦行，藏着你对英国的所有期待。和我一起走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触摸千年王室的浪漫与苏格兰的历史底蕴，探秘每个孩子从小萦绕心头的世界谜题巨石阵，追寻千年未知的奥秘，乘泰晤士河游船读懂流动的英伦文明，打卡哈利波特制片厂、格伦芬兰高架桥，圆一场魔法梦想，漫步约克对角巷，邂逅童话与历史的碰撞，乘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探秘童年向往的神秘之地尼斯湖，寻觅水怪传说的踪迹，走进牛津剑桥，听名校学子倾述求学故事，沉浸式感受世界顶尖学府的人文底蕴，点燃孩子的学习梦想与成长动力。 City Walk 解锁伦敦烟火，感受英伦人文与酷潮魅力。这次的旅行精华超级多，我非常重视每位粉丝的尊贵体验。28人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全国联运免费送，退一罚10，纯玩无购物，全程连锁4星酒店，伦敦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舒心惬意。更有主持人加金牌领队全程护航，细节拉满，安心随行，欢迎您和孩子加入。
2: 专属粉丝福利价，高端体验不打折，和主持人杨洋一起踏遍英伦三岛，感受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活动报名尊享专线：18560121011，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英国”两个字，即刻查看尊享行程，锁定专属席位。详情收听每天17点到18点《汽车天下》，杨洋陪你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二季《英伦之约》，期待与您同行。
4: 起床吃饭听广播，
5: 上班上学乐呵呵。
4: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5: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4: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5: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4: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5: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4: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6: 现在出发。
7: 北京时间7: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8: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
7: 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是晴间多云，南风鲁西北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4级，阵风5到6级。温度方面，今天晚上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呢18度左右，到了晚上挺凉快的啊。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淄博、潍坊北部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
8: 明天呢，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那除了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其他的地方是天气晴转多云，跟今天最高温是差不多的啊，33度左右。然后南部沿海地区的最高温是27度左右，其他地区最高温是31度左右。
7: 要说凉快，还是在海边哈、啊。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欢迎这个周村的朋友打卡1211天了、说周村早晚的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中午头温度挺高的，做好防护的措施，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
8: 是的，看到我们的瞌睡兔也加入了直播间。那第二个早的人呢，是我，就是我说周二早上好，在周村打卡第340天、咱们周村的朋友都太爱早起了，
7: 是打卡都能坚持了300多天了啊、
8: 真是说天气晴啊，咱们周村早晨气温适宜，听着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
7: 欢迎雨城的朋友说，雷哥亚欣周二快乐，在雨城打卡577天、说今天是个大晴天啊，说气温挺高的，大家出门要做好防护啊，路上一路畅通。
8: 是的，我们希望所有的朋友首先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可以播报您看到的路况，说说天气，聊聊心情，打一打卡，打卡满100天能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7: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5: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端午假期结束了啊，我们来看看山东文旅的成绩单。这个端午呢，山东文旅市场可以说是热力十足。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数据显示，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851.2万人次，营业收入呢达到了3.5亿啊，同比分别增长了3%和2%。
1: 全省的公共文化场馆服务了186.04万人次，同比增长8.37%。与此同时呢，我们山东的出行数据同样亮眼。国铁济南局端午假期5天发送旅客405万人次，加开临时的客车62对，最高峰啊6月19号单日达到了95万人次，学生游、亲子游成为了主力军。
0: 山东口岸端午出入境旅客达到了5.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1.1%。其中呢，青岛机场口岸占3.7万人次，入境免签外籍旅客占比超过了80%。如果您端午没有凑上热闹，不要着急，接下来呢是暑期毕业游、亲子游，马上就要接档了啊！
1: 是
0: 各大景区针对中高考的考生还有大学生朋友仍然有非常多的优惠，详细的情况大家关注一下各景区的官方公告。
1: 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粮食的事儿。山东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前天下午的5点，全省小麦已经收了6032.7万亩，占应收面积的99.5%，当天就收获了17.5万亩，预计啊今天明天全部收官。
0: 哎，马上就收完了啊。下播呢同样是紧锣密谷的粮食呢，已经播种了5638.3万亩，占比93.4%。预计呢，25号全部结束。对农民朋友来说呢，当前最关键的就是抢播啊，种足种好下玉米，还有大豆。山东省农业农村厅提醒，麦收扫尾阶段呢，仍然需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做好晾晒还有仓储的工作。那么种粮大户呢，可以及时联系当地的农机服务站，那么获得播种技术的指导。
1: 是，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山东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医保局副局长王洪波介绍了一揽子的医保惠民新政策。首先呢是基层住院报销比例大幅提高，全省的基层医疗机构合规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啊普遍提到了85%以上，基金运行良好的地市可以达到90%，基层住院起付线稳定在300元左右，比2、3级医院减少一半，城乡居民政策范围内住院报销比例稳定在70%左右。
0: 另外呢，基层门诊报销比例统一提高到了65%，感冒发烧啊、肠胃不适啊这些常见病，在基层门诊就可以按照规定来报销了。全省统一规范81种门诊慢特病及认定标准，经过认定之后呢，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慢病待遇。
1: 是的，再者呢，就是咱们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报销的比例也提至75%，就这一项，每年就能为这两样病的患者减负约1.4亿元。此外，咱们山东无偿献血三免证持证人数达到了23.5万，居全国首位。符合条件的朋友啊，凭借三免证可以免费乘坐城市公交，免去政府办的公园门票，免去公立医院普通门诊的诊查费。市民朋友可以登录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查询申领条件。
0: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济南大明湖的荷花进入到了出花期，最佳的赏荷期马上就要到来了。
1: 再来关注济南章丘金蟾村迎来了金蟾出土季。
0: 再给大家预告一下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本周上线的以及下周的部分学校的名单啊。那么25号高考成绩呢马上就要公布了，下周上线的高校名单呢是提前了解啊，包括这周和下周啊。那么昨天呢是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今天呢是烟台大学上线，明天呢是山东师范大学，再往后呢是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山东交通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青岛科技大学、中南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
1: 是，只要是您来关注锁定每天晚上6点到7点的高考进行时栏目，那么就可以掌握第一手的目标院校的信息。怎么来关注呢？微信搜索专业指南针公众账号，我们会同步直播。当然也记住这两部咨询热线，在每晚6点到7点来电咨询，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0: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 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3: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2: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3: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图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4: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5: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6: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7: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8: 点我点我
5: 点我点我。
8: 番茄牛腩
5: 香酥鸭
9: 留下人
6: 蒜蓉菜心。
5: 哎呦，你别压着我。
4: 吃吃吃，别停啊！
10: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5: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6: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5: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1: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2: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3: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3: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3: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3: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3: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13: 现在出发，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5: 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欣。
14: 哎，有朋友非常喜欢刚才那首歌啊，说周深的这个小美满真是好听啊啊，
15: 嗯，
14: 好听你就多听点啊。柯瑞兔来了，说亚欣雷哥早上好，打卡已经112天了，
15: 时间过得真快，谢谢我们的柯瑞兔帮我们记录啊。看到影子说打卡第73天，听着交通广播已经到达单位了，开启工作的一天。
14: 嗯，
15: 希望您工作愉快。
14: 还有一位河北的张伟朋友在沧州能够听到山东交通广播，说因为我们这儿啊离你们山东德州也就100来公里啊，正好我们的信号也覆盖到你那儿了啊，欢迎河北的朋友。
15: 是的，还有我们这位朋友简单二字打卡，
14: 哎，欢迎啊，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听众啊，不管你是山东的还是咱们山东以外的城市的省份的啊，都欢迎大家来签到打卡，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呢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8: 金石路的招揽，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4: 再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昨天呢，连接东营市河口区和荣乌高速的重要通道荣乌高速河口直线工程破土动工了，项目全长呢大约是31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呢是120公里，设互通立交三处，服务区一处，预计呢是2028年建成通车。
15: 是，这条支线通车后啊，咱们的东营河口区将彻底告别绕道进城的历史，河口到东营城区车程将缩短30分钟。
14: 嗯，出门越来越方便了。
15: 是，
14: 赏荷花呢也进入到了出花期了，喜欢荷花的朋友得去看看啊。
15: 哎，
14: 济南大明湖的荷花正在悄然开放。那目前呢，西南门、南门附近的水域已经有很多的荷花开始绽放了啊。以这个明湖红莲还有明湖白莲为主，预计呢到6月中下旬7月初将会迎来最佳的赏荷期。
15: 今年啊，咱们荷花的出花期较往年略有提前，所以预计盛花期将会更早到来。提醒咱们的市民朋友，荷花呢是晨开午荷，所以上午的9点啊之前是观赏的最佳时段。景区周边呢停车位紧张，建议乘坐地铁或公交绿色车型。
14: 嗯，这个点去正好啊，上午的7点到9点也就是我们节目播出的最佳时段啊，
15: 听着节目看呗啊。
14: 对，同样也是赏荷花的最佳时期啊。到了中午头的话，人家也得休息一下哈。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金蝉，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吃，它有很多名字啊，什么知了猴啊、烧架猴啊什么的。咱们山东好像每个地方都有对它不同的称呼啊。
15: 高蛋白。
14: 哎，对，大家如果是你们所在的城市对这个金蝉、对这个知了猴还有什么别的叫法，你可以发到这个。微信平台上让我们长长见识啊。
15: 是的，
14: 济南章丘的相公庄街道有一个金蝉村啊，迎来了金蝉集中出土。每天晚上8点多啊，在咱们这个村民们头戴这个探照灯，手拿小桶，在林地里边就弯腰寻找破洞而出的金蝉，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知了猴。
15: 是，咱们章丘区的这个相公庄街道哈，它村里发展金蝉已经10多年了，人家是金蝉养殖，就通过林下养殖的模式，每亩林地年增收可以达到3000元以上。
14: 嗯，
15: 金蝉不仅丰富了咱们市民朋友的餐桌，也拉动了当地乡村经济的特色产业。眼下呢，正是金蝉上季的这个上市的旺季，咱们市民朋友倒是可以前往济南章丘区的这个相公庄街道来体验捕蝉的乐趣。那如果说您要购买咱们的知了猴呢，注意辨别啊，因为新鲜的金蝉体表是湿润有光泽的，要是买冷冻的金蝉，就选择包装完好没有反复解冻痕迹的产品。
14: 嗯，除了吃点金蝉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适当的吃点海参，因为现在呢到了一个滋补的最好的时候了啊。
15: 嗯，
14: 大家都知道这个海参呢也是富含营养物质啊，

0: 这个肉质 Q 弹，
1: Q 弹，
0: 对，紧实又饱满，而且刚才说到一个是工艺好，就是及时，再一个就是我们的产地棒，大连长海县，而且是配料表干净到只有海参和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1: 嗯，这么好的海参呢，原价是499一斤啊，是来自深海的海参，我们现在呢有一个特惠价格是299一斤，当然了你买一斤不是很划算啊，买四斤的话呢我们会送两斤，您啊买五斤的话我们是送一斤，到手整整六斤，买八斤的朋友呢我们送两斤，到手呢整整十斤啊，买五斤的这个套餐的朋友呢是1495能够收到六斤啊，买八斤的朋友呢一共是只需要花2380块钱，您收到手的是整整十斤啊，囤的越多越划算，
0: 是多买单价就越低。总之三种规格任您选择，当然每一斤呢也是分两种类型的，一种是8到10头一斤，还有一种是10到12头一斤，都是我们的足龄壮年参，只是个儿大以及个儿更大的区别。无论是买一斤尝鲜，还是多买实现海参自由，都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到您家。
1: 嗯，我们的商城呢，除了有海参以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款特别好的蜂蜜啊，黑蜂雪蜜。
0: 嗯，
1: 大家如果是没有喝过的话呢，您可以尝一尝，跟您平时喝到的其他的蜂蜜它是有区别的。
0: 是，
1: 从这个外观上来看的话呢，它你猛的一看，它就不是液体的，它是固体的那种啊，就是像白色的巧克力那种感觉。
0: 哎，
1: 开开盖以后呢，能够闻到的是那种非常清雅的椴树的花香。用勺子呢，你那么一挖，哎，就跟吃冰凌似的啊。
0: 嗯，
1: 您可以冲一杯蜂蜜水，同时呢，如果是早上起来吃面包的话呢，您可以直接把这个蜂蜜呢，把它抹到面包上，哎，也是非常美味可口的。
0: 尤其是咱们的夏天容易口干舌燥，这个时候来一杯这个蜂蜜柠檬水，简直不要太清爽啊！而且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蜂源特别好，它不是来自大宗的油菜花植物，而是来自椴树花的蜜，并且是北纬46度那里黄金蜜源带。是谁采的椴树花的蜜呢？
1: 不是我，
0: 东北黑蜂。
1: 黑蜂
0: 这个东北黑蜂里面呢，也只有2%的小蜜蜂才会每年7月份去产这个蜜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蜜蜂蜜源都给您保证好是好状态，而且配料表也是零添加、无勾兑、无蔗糖，只有椴树蜜。现在价格也打下来了。
1: 嗯，原价呢是198一瓶啊，现在呢还是198啊。您说这价格不是打下来了吗？
0: 打哪儿了呢？
1: 价格没变，但是瓶数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是198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都是500克装的啊。
0: 嗯，
1: 囤货呢同样是更划算的，过日子嘛，大家能省就省啊。396块钱，本来呢你只能买到两瓶，对不对啊？现在呢我们是买两瓶送三瓶，到手整整五瓶。
0: 嗯，
1: 不单呢你自己可以来品尝一下黑蜂雪蜜到底它的多么的美味啊。
0: 嗯，
1: 你也可以拿来送朋友啊，送家人，都是非常不错的，非常贴心的礼物。
0: 对，或者是办公室留一罐，家里留一罐啊。总之如果您想实现好蜂蜜的自由，就来到我们这儿，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蜂蜜两个字就能下单了。
1: 嗯，不管是买海参还是买蜂蜜，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想买海参的朋友就发海参两个字，想买好蜂蜜的朋友就发蜂蜜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成功了。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暑假带孩子去哪玩？
2: 去江西和安徽吗？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皖赣山水亲子之旅正在招募，精华景点通通打卡。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一城瓷器半城窑，在道教名山齐云山赏丹霞地貌和摩崖石刻，在千年徽派古村婺源江湾漫步青石板路欣赏明清古建筑，在摩崖上的徽派建筑群望仙谷跌入现实版仙侠世界，还有非遗打铁花、烟花秀、横江山水竹筏、亲子陶艺等互动式体验。
1: 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纯玩零购物，全程住携程四钻酒店，还有当地特色美食，满足你的味蕾。7月28号、8月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油价只要4999元。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

0: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北京时间7:3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欣。
0: 又来了很多新朋友啊，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山东东营啊，今天是天儿不错啊，大家也是比较适合出去走一走，尤其是早晚啊，还是比较凉爽的。你看早上起来呢，也就不到20度吧，今天早上起来也就是
1: 确实
0: 16度吧，
1: 对，
0: 差不多啊。
1: 早晚温差还怪大，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得到了一个很舒适的一个温度。然后今天呢，我们来看看和明天都是天气晴转多云，但是明天啊，鲁西北、鲁中
0: 有雨了哈，
1: 对，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后天呢，滨州、东营、淄博、潍坊、鲁南和半岛地区也是天气阴，有雷雨转阵雨，其他地区。这几天都是天气多云转晴，
0: 是大家密切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随时带好雨具，因为这个6、7月份啊，这个雨啊说来就来，
1: 对，
0: 来的也快，这下的也快，一阵儿哗，这下挺大啊，但是你要没带伞的话，可能真的就能淋着了啊，大家要特别注意，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那么这段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再来说说临沂工学院批准设立的这么一个情况啊，教育部呢日前正式批复了，同意设立临沂工学院。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名字很陌生，对，它确实很陌生，这是马上就要建立的一个新的普通本科高校。
1: 是的，今年就开始招生了。咱们临沂工学院啊是临沂的第二所普通本科高校，然后是全日制的，以工科为主，首批设立智能制造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专业。这意味着咱们临沂的这个高考生啊，又多了一个家门口上好大学的选择。
0: 对，
1: 有意报考的孩子可以关注临沂工学院的招生章程。
0: 是，很多朋友呢都逛过夜市啊，但是呢以中医药文化为主的夜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逛过啊？滨州中医药夜市开市了，昨天呢渤海岐黄一运滨州中医药文化惠民夜市在滨城区万达广场举行了。这个夜市有什么呢？一共有40多个主题摊位，8大功能区，贴个三伏贴呀，8个罐儿，就是还能学习这个中药药膳怎么做呀，辨别一下中药材呀，我觉得这种夜市也挺有意思的。
1: 是的，活动呢从今晚会持续到明天，提醒咱们前往滨城区万达广场的市民朋友，名医坐诊的号源有限哈，建议提前到场。体验三伏贴的朋友呢，咱们是免费啊，可以体验三伏贴的，请着宽松的衣物，方便贴服。活动时间呢是每晚的6:30到9:30。
0: 进入到今天的应急之声的板块。
2: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0: 随着气温上升啊，小龙虾还有生腌以及凉拌菜成了餐桌上的主角了。与此同时呢，急性肠胃炎啊，食物中毒这些情况呢进入到高发期。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叫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指的就是食源性疾病，这是由于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或者是饮用水而引发的。
1: 是，专家介绍夏季气温高，湿度大，那细菌这些微生物繁殖速度就加快了，食物更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在夏天，像海鲜啊、凉拌菜啊，我们这几类食物需要格外注意，一起来听一听。
3: 我们常说的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指的其实是食源性疾病，这是由于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或饮用水引起的。食物中毒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类食源性疾病。专家介绍，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食物更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
4: 如果是我们在室温下放置熟食、凉拌菜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可能2到4小时这个细菌的量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剂量。然后如果是温度会更高一些的话，比如32度以上，那么1小时的话，可能这个细菌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剂量。
3: 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不适，严重时可能出现发热、休克、肾损害等，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若摄入神经毒性较强的毒素，还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视线模糊、四肢麻木、肌肉痉挛、呼吸困难等神经系统损伤表现。在夏天，以下几类食品需格外留意。第一，卤味熟食、凉拌菜。这类食品大多直接入口，食用前一般不再高温加热。如果在制作或售卖过程中受到污染，病原微生物容易被直接带入口中。第二，生食海鲜。海鲜中可能携带副溶血性弧菌等致病菌，生腌、醉制等加工方式难以杀灭病原体。第三，现切水果。水果切开后失去天然保护屏障，加之水果含糖量高、水分充足，高温环境下细菌容易大量滋生。第四，奶油蛋糕、鲜奶类制品。
4: 这个奶油蛋糕呢，其实它的成分呢，主要就是蛋、奶、水和糖，所以呢，这几种成分其实是一个细菌的完美的培养基。所以如果夏天这种奶油蛋糕不及时吃掉，其实都是不适合过久的储存的。
2: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0: 稍后的时间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济南新增12处左转待行区，左转通行能力呢将会提升13%以上。
1: 同时我们也会关注阳光高考云咨询周来了，昨天即举行，一直持续到28号。
0: 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同样呢，也欢迎大家跟着杨洋一块儿，咱们开启英国之旅啊！咱们这次是12天沉浸式的美好旅程。
1: 是的，目前招募啊，已经快招满了。
0: 对，
1: 7月24号出发，12天，杨洋和金牌导游全程陪同，并且呢是28人的精品小团，国航直飞北京出发。咱们这12天去这个英伦干嘛呢？啊，首先是带各位去逛一逛温莎城堡、爱丁堡城堡，然后探访一下巨石阵，然后乘坐一下泰晤士河游船，打卡一下哈利波特的制片厂，再邂逅一下这个温德米尔蒸汽小火车，再前往一下尼斯湖，去寻觅一下所谓的传说啊。当然也会走进牛津剑桥，来听一听名校学子亲述求学的故事。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
0: 没错，28人的精品小团，不是那种大团，呼啦啦人太多哈。
1: 对，
0: 28个人的精品小团，方便我们照顾好每一个我们的听友啊。咱们呢也是纯玩团，没有什么购物。当然了，如果是您自己想买的话，那您
1: 拦不住啊，
0: 也拦不住。对
1: 对对，
0: 我们不给你推荐啊，就是推一罚十，您放心报名就行了。全程呢都是入住的4星以上的酒店，伦敦呢是连住3晚加1晚特色酒店啊，让你这个住得更安心、更舒心。而且吃的方面，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就是你跑了那么远去了一趟英国，问你哎，好东西好吃吗？呀，吃的都是中餐，那可不行啊！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了英国当地的地道的风味啊。每个人呢，还给大家配备了高速的境外流量卡啊。很多朋友出国一趟呢，你肯定要发个朋友圈，是不是啊？你拍个短视频之类的。好多朋友得担心这流量不够用，而且呢，如果是您超了流量的话，它的费用挺高的。有了这个流量卡之后啊，你就放心用就行了，想拍就拍，想发就发，不用担心啊。另外呢，还有转换插头，这么小的细节都给你想到了，而且全程电子耳机的讲解都给你安排好了，可以说真的是细节拉满，安心随行。
1: 没错，那如果说您想了解完整的行程包括价格，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英国两个字，那么第一天到第二天的行程就能一手掌握。还有一个活动报名的尊享专线叫18560121011，18560121011。
0: 大家抓紧时间留名额，因为这个名额确实不多了。
1: 是
0: 啊，如果是大家想详细的了解，你可以在傍晚的5点到6点来收听一下汽车天下节目，谁主持的呢？杨洋啊，杨洋陪您看世界，心有山海赴远方。第2季英伦之约，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您一定得抓点紧了啊。

0: 齐鲁银行鲁易贷，小微企业专属产品，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担保方式多样，还款方式灵活，线上线下均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齐鲁银行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战鼓催征，青春上场。
2: 2026，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1: 高考拼的不只是分数，还有信息与眼光。
2: 山东交通广播6月10日起，每晚6点至7点，联合国内外百所高校，打造全媒体教育服务栏目《高考进行时》。
1: 招办主任在线，志愿填报导师坐镇，助你精准填报，不留遗憾，锁定目标，奔赴山海。
2: 咨询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你正在计划暑期旅行吗？悠长假期想去更远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高端定制的欧洲四国浪漫12日游开始招募，12天不长，但足够我们在法国
0: 看卢浮宫、凡尔赛宫、塞纳河、凯旋门、埃菲尔铁塔；
3: 在瑞士
0: 看雪朗峰、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
3: 在德国
0: 看新天鹅堡、高天鹅堡、慕尼黑新市政厅；
3: 在意大利
0: 看比萨斜塔、五渔村、万神殿、许愿池、罗马斗兽场；
3: 还有
0: 塞纳河游船、雪朗峰缆车、贡多拉游船等特色体验。
3: 12天也不短，装满了自然风光、浪漫艺术以及人文和童话。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领队加金牌导游双陪同，国航直飞，全程4星酒店住宿，甄选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巴黎烤肉餐、法式饺子等特色美食。
3: 享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快速通道，在特别增加比利时布鲁塞尔半天游玩时间。目前比利时往返布鲁塞尔机票已超过15000元，而我们12天的行程一价全含，每人仅需29999元。
0: 8月8号和12号2期出发，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吧。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行程的图文介绍。高峰路况，
4: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改过建工程施工，接交警通知 G22 青兰高速红石崖迎海收费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 G1511日兰高速高里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费县站日照方向入口、沂南站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 S27 詹林高速张庄收费站临沂方向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0: 平安回家，乐呵呵。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现在出发。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4: 各位周二快乐，我是亚欣。
3: 现在朋友们打卡都那么方便吗？都那么省劲了吗？啊，有个朋友打卡就发俩字打卡啊。
4: 哎，三个啊，三个朋友，
3: 三个人发打卡，
4: 对对，分不清是哪个，
3: 分不清谁是谁啊。还有一个朋友发了两个字早安、
4: 啊、哎呦，你看还有朋友发打卡第75天。其实您只要来就代表您打卡了、只要您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哎，您来留个扣个一，那就算打卡第一天啊。
3: 敢不敢多说两句话？说你是哪个城市的啊？
4: 对 对, 对，
3: 天气怎么样都行啊。今天有什么好事儿？发工资发多少钱呢？都可以说一说啊。
4: 是，
3: 欢迎这个叫28的朋友，我们的老朋友了。说青岛今天多云，气温呢是21度。你看凉快，真的是还得是海边啊、
4: 嗯。
3: 说希望能够坚持大概过百天啊。也是希望两位周二快乐，一路畅通。
4: 哎，谢谢我们的28啊。那更多的朋友，欢迎您来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说一说。
5: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3: 最近呢，济南增加了12处左转待行区，大家注意一下，在哪里呢？二环东路和行山路的叫京山路的路口，以及这个龙澳北路和顺华南路的路口，二环南路和顺德路路口，12处路口增加了左转的待行区。
4: 是，我们的左转通行能力提升了约13%。再来关注枣庄，昨天起啊，枣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启用了全市电子监控系统，对电动车啊、摩托车骑行人员不按规定佩戴头盔、闯红灯、逆行，也就违法载人等行为进行抓拍。在我们的违法行为人收到告知短信后，15日内携带本人身份证到我们的违法处理窗口接受处理。
3: 嗯，阳光高考云咨询周来了，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2026年云咨询周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启动了啊，一直到28号结束，全国上千所高校在线答疑。同时呢，平台改版上线了官方志愿填报辅助工具，考生呢输入你的分数还有位次，就可以智能推荐你冲文保的院校。
4: 是，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阳光高考官方网站或者微信公众账号参与咨询，全程免费。再来看一下端午假期啊，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6.5亿人次，文化和旅游部同步发布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国内出游的总花费是444.56亿元。
3: 截止到6月20号，全国汽车以旧换新已经销售了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商务部表示，将会继续优化补贴申请流程，加快资金拨付进度。
4: 是，我们再来关注纸尿裤烟酰胺的事件。因为近期有消费者反映婴幼儿使用了部分品牌的纸尿裤后出现了反复红臀等等情况，那么经济参考报委托了专业机构检测，发现很多个品牌，比如好奇、必巴宝贝、还有 Baby Care 等等，他们的纸尿裤当中检出了毒性物质烟酰胺。
3: 现在呢，多个部门已经联合调查这个相关的问题了啊，专家也给出了紧急的建议，大家特别注意啊。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你知道吗？
6: 你知不知道？
7: 侬晓得法？
8: 你晓不晓得？
6: 你知道不？
8: 你知不知？
6: 你知道吗？
5: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3: 又来长知识了啊，很多朋友都听过一句话叫冰箱不是保险柜，你不要以为把很多东西放到冰箱里边它就万事大吉了啊，你冻着去吧，反正也坏不了啊。这个冷冻食品保存时间如果是太长的话，营养物质呢就在不断流失，口感变得很差啊，甚至呢也是会发生变质的。
4: 专家一般建议冷冻食品在家储存不要超过2个月，自制的饺子包子最好1个月内咱就吃完。
3: 哎， 就吃完了咱再包啊，
4: 对，
3: 尽量的就吃新鲜的。你冻到冰箱里边时间长了之后，它确实这个味道啊跟你现包的它就是不一样啊。再一个呢，就是很多朋友家里边这个肉啊，什么猪牛羊肉，这放到这个冰箱里边，尤其是咱们老一辈儿哈，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探讨过这个问题，说你们家这个肉放了多长时间了啊。之前我们做这个晚高峰的时候聊过类似这样的话题，好多朋友说，哎呦，我们家的肉有一年两年的甚至都啊，其实已经真的是这种肉已经不能再吃了哈。
4: 对，
3: 建议大家如果是冷藏的话呢，就是一天啊，冷冻的话呢就是3到6个月，超过这个期限的话呢，这个肉呢一个是口感不行，再一个就营养确实也都流失差不多了啊。
4: 更值得一提的是熟食的肉类哈，冷冻的时间更短，是2到3个月。
3: 对，
4: 果蔬类的冷冻品它反而能冻这个8到12个月啊。所以除了果蔬以外，咱们就2个月内尽量吃完。
3: 对，冷冻食品能存多久呢？建议大家超过2个月，咱们就考虑考虑，就不要再要了啊。
4: 嗯，
3: 好，那么稍后呢是8点到9点，是我们的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啊，有什么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您不要客气啊，8点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2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把你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跟交广来说一说，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
4: 是的，那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就在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钟，您可以随时来电。
3: 那么接下来呢，就帮大家来梳理一下最近的几条旅游线路啊。如果是最近想出去玩，没想好去哪儿，我们帮你来想一想。如果是想去欧洲的话，就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德法意瑞，咱们是12日游啊，邀请大家一起荣耀启程，行程呢非常的火爆。目前呢8月12号那个团呢已经封团了啊，爆满了已经啊。8月8号还有少量的名额，现在办护照来得及，想报名的朋友得抓紧。咱们是 VIP 高端定制，每个团呢只有20个朋友，真的是精致小团，玩得更舒心。
4: 是有2种渠道可以来了解我们的行程或者来报名，一个是来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2个字，可以看一下我们8月8号出发20人成团，主持人加金牌聊导游这个陪同，以及我们到德法意瑞这4个国家的具体行程啊。现在是只剩一半的名额了，专属价呢是26999元一位，3000元即可所谓。
3: 大家如果是想跟着我们去尼泊尔的也得抓紧了，很多朋友说、还有尼泊尔这条线路呢。是的，我们刚刚推出的啊。
4: 是，
3: 大家不用徒步到珠穆朗玛峰的大本营，只要飞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就行了啊。天气晴朗的时候，你往北边一看，哎呀，这个珠穆朗玛峰就在你的眼前。这种世界最高天际线带来的震撼呢，用语言无法表达，哪怕你用照片你都拍不出它的那种壮观来。
4: 是的，
3: 实在是太高了哈。这个夏天呢，如果是大家想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一块去尼泊尔的朋友，咱们得抓紧时间报名，一共是2个团啊，一个是7月28号，另外一个是8月6号出发。
4: 我们都是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啊，156-0640-1011，我们的北疆三湖也准备了2条线路，都是一模一样的行程，只是分2期出发，一个是7月12号出发，还有一个是7月19号出发，都是双飞8日游，7899元一位，要知道原价是近10000的，名额非常紧张。我们去北疆看三湖，赛里木湖、喀纳斯、天山天池，再看看和睦的晨雾、五彩滩的落日、世界魔毁城的雅丹，还有北疆最大的乌伦古湖，一个都不能少啊！是2+1陆地头等舱，让您躺游北疆。当然也可以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2个字，解锁行程。
3: 想去北疆的朋友得抓紧了，名额也不多了啊。如果是想带着孩子来一趟山水亲子之旅的朋友呢，欢迎跟着我们7月份到安徽和江西转一圈啊，主打就是一个省心。高铁往返不用您抢票，我们都帮您抢好了啊，也不用折腾转车，咱们从济南出发直达，真正的一站式服务，全程也是纯玩零购物，不给您添堵。毕竟呢，这是咱们车友定制的专属团，也有我们的主持人带队。
4: 是，而且江西这趟行程是我们这4大行程当中唯一一个坐高铁往返的啊。特别适合我们的小朋友，我觉得，而且带着您去齐云山，被誉为是江南第一仙山，这个云海就在脚底下翻，然后还会去横江坐竹筏，去徽州水乡的田园，还会去景德镇亲手做瓷器，去望仙谷看现实版的仙侠世界。
3: 是坐这个竹筏子的时候，这小朋友可以亲水啊，非常的喜欢。
4: 是的，
3: 您在旁边拍拍视频呐、拍拍照片啊，真的是非常的惬意啊。也是有2个团，一个是7月28号出发，另外一个是 8月4号出发，都是6天5晚。
4: 嗯，我们的车友价格啊，刚才说到了4999元，成人一位，然后小朋友14岁以内的是4599元。关键是有我们的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20人爆满疾风团，是真正的一驾全汉。
3: 嗯，想跟着交通广播一块出去玩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了解详情。记住我们的一个报名专线啊，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15606401011。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盛夏去旅行，我们需要什么？
0: 清爽舒适的温度和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 那去新疆吧，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热烈招募中，我们会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由雅丹奇景相伴，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普瓦村落古朴悠然，还会去到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从天山之巅到戈壁之海，再到秘境山谷，自然与人文交织，风光步步惊艳。
0: 交广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可坐可躺，时间安排合理，不赶路，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7月12号及19号2期连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7899元。
1: 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沉浸式感受北疆纯粹美景，去领取你向往的25度的夏天吧。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7: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8: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9: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0: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1: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2: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